0: 心意好房，欢迎咨询。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选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2: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8月6号的早上8点06分啊，这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然后有朋友刚刚在问说有没有风扇啊，我们刚刚正好讲到了说这个夏天很热啊，马上要开始热起来了，
1: 是
0: 又吹空调的，又抱着冬瓜睡觉的，有什么什么防暑降温的一些好的办法呢？你看正好在咱们直播间39号链接和40号链接当中就有风扇，一个呢是可以摆在办公桌上的一种小支架的风扇，另一个呢是你可以出行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挂在脖子当中啊，去吹吹风，让自己的这种热的感觉汗呢、相对来说少一点，能够凉快一点。
1: 哎，是那个有朋友问这个小风扇可不可以带上飞机啊，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电池容量呢是6000毫安的、额定功率是10万的，应该是可以带上，因为它很小巧很迷你啊、它不像那个充电宝是超过10000毫安的是不能够带上飞机的啊、所以它这个呢是完全可以方便携带，放到小包包里面啊，挂在脖子上啊，直接可以带上飞机。当然你户外活动啊，比如说露个营啊，带朋友小朋友出去玩一下呀，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很需要这种小风扇来解解暑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39号跟40号的这个风扇的防暑降温的好工具。
0: 没错，另外呢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温室的广式盐焗鸡。那么大家的反馈都是这个盐焗鸡啊确实很好吃，但是能不能给我们上一下拼装的这种两个不同风味的鸡拼在一起的，比如说盐焗鸡和豉油鸡呢？
1: 来了来了，
0: 我们把盐焗鸡和豉油鸡两只装、一只盐焗鸡一只豉油鸡放在一个包装当中，然后给大家上到了2号链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看一看。小黄车2号链接是来自于温室是的广式盐焗鸡和豉油鸡两只鸡，而且这个鸡呢是公港鸡啊，公港鸡它的检测啊比咱们正常平常有的时候在菜市场买的鸡啊检测标准会更严格一些。
1: 主要是它味道也非常的好，我跟刘伟呢也是自己在直播间下单了，买回去给家里的长辈朋友啊亲戚朋友都试了啊，大家都是一致好评的。主要是它价格也非常的香，59.9块一共是到手有2只。如果你喜欢吃盐焗鸡的朋友，你可以直接下单咱们1号的链接，直接到手59.9块两只盐焗鸡。当然如果你想尝试一下别的口味，你觉得盐焗鸡我也可以，豉油鸡我也可以，那你可以选择下单咱们2号的这个温室的这个链接，有这个豉油鸡就是酱油鸡啊，还有搭配一只盐焗鸡，价格呢也是一样，59.9块直接到手有2只。做法呢也很简单，直接呢上到微波炉里面啊，加热5到10分钟，或者呢你就隔水蒸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小朋友就可以直接抱着啃鸡腿了，因为它炖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啊，所以直接就可以开吃。或者你可以呢加一点什么小料，比如说刚刚推荐的这个云南的花生米，
0: 七彩花生
1: 把它放进去，或者呢放点青瓜丝洋葱圈啊，胡萝卜丝啊，香菜呀、拌一拌，你就会中和一下它那种咸香的味道，会让你的口感呢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0: 是，
1: 反正这个我是极力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本人吃了之后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
0: 我跟聪聪我们都买了之后呢反馈也都很不错，另外我们很多朋友们在直播间下单之后呢也都在评论区给我们来了真实的消费者的反馈，我觉得这些反馈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作用特别大。大家也都说这个鸡的味道很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59.9块两只鸡，平均下来一只鸡才30块钱。你想你在外面买的时候，有时候4-5块钱才能买半只，但咱们有在直播间当中，价格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小黄车2号链接是广式盐焗鸡加豉油鸡，1号链接是2只盐焗鸡。

0: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我们说一说广东街头有一批特殊的柜子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柜子不是存钱的食物银行，不收钱的爱心衣柜啊，是。大家都叫它叫什么？城市爱心百宝箱。
1: 哎，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百宝箱到底是什么呀？啊，在江门呢，有一种不存钱的银行。它里面存的不是钱，而是爱心企业捐赠的一些食品，像低保户、特困人员在一些小程序上预约啊，线下扫码呢就可以取用了。结果呢，运营不到两个月，已经累计捐出了超过1000件的食品，帮助了800多人。而在佛山南海呢，也有一种不收钱的衣柜啊，叫做微光爱心柜。这个柜子呢就是沿街摆放，没有人值守，也不用登记啊，谁家孩子长得快啦啊，衣服穿不下啦，你洗干净了把它放进去，那谁有需要其实悄悄取走就可以了。
0: 其实深圳在这方面的做法其实很早了，从2022年开始，福田就落地了20多台的智能公益箱，联动了什么盒马呀、永辉呀这些平台，4年之间汇集了50万人次。而在东莞呢，也有一个爱心冰柜，专门给环卫工人呢、建筑工人、外卖骑手免费的提供饮用水，你像一些闲置的衣物啊，一些富余的食品，免费的冰水，这个柜子都有，就像城市当中的暖男一样，就是能够去接触普通人最细碎的需求。
1: 而且呢，不仅如此啊，共享的边界呢还在拓宽，比如说在广州海珠区有一个南华老友空间，它不是一栋楼，而是散落在巷子里面的好几个服务点，比如说有专门给没有阳台的住户晾衣服的老友晾晒台，还有老街坊开的电器维修店啊，顺便呢还提供什么义检呀、缝补啊等等的这些服务。最特别呢是有一家叫做葱姜银行啊，这个葱姜银行呢就是菜市场里的商户每天把他卖不完那些葱姜蒜存进去，谁家炒菜的时候临时缺了，直接从这个葱姜银行里面拿出来用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银行还挺可爱的，叫葱姜银行。
1: 是你，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哎呀，真的特别暖啊，建议全国推广，你看广东不仅有钱还有爱呢。
0: 是，
1: 你看这就是城市该有的一些温度啊，就比那些冷冰冰的一些标语要强很多啊。
0: 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平常在街头巷尾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些比较暖心的公益小项目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1: 哎，我之前还真的在街头有看到那个无人值守的冰柜，里面是放了很多的那个冰淇淋，还有一些
0: 冰水、
1: 矿泉水，就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户外工作者啊，确实很辛苦，特别像外卖骑手啊、快递员啊，在外面奔波啊，很晒，高温天气，还有一些建筑工人啊，路过的时候呢，他们就顺手可以在这个冰柜里面拿出这个冰水来解解暑、降降温，还有环卫工人也可以拿冰淇淋来解解暑，还是挺暖的。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食物银行，说到了爱心冰柜，还有老友晾晒台，还有葱姜银行，就在咱们广东街头这些不起眼的柜子的和一些角落，就撑起了一张看不见的互助网。它不是靠着行政命令，也不靠着商业去盈利，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咱们街坊邻里之间的那点信任和最朴素的善意。
1: 是，你看这种共享呢，也不是说扫码付费的共享经济，而是我多出来了，恰好又是你需要的那种人情味儿啊！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有多高，而是在于角落有多暖。
0: 没错，这正是广东街头柜子亮，不存钞票存善良，衣服食物免费放，谁有困难谁来尝，爱心冰柜送清凉，文明不在楼多高，角落温暖才叫亲。

0: 你看我们朋友也都在支持我们下单了一号链接广式盐焗机，还有二号链接盐焗机加豉油机，同时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风扇可不可以挂脖子啊，你看是可以挂到脖子上，就是方便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吹吹风，那更凉快一些。我们直播间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好物，比如说有防晒衣， 还有这个墨镜，有小风扇啊，这些都是适合夏天的时候大家出门啊外出旅行啊一些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好物。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看看下方的小黄车有没有自己需要的。
1: 林启芬在问说，主播是哪里人？请问你是问的是帅哥还是美女呢？帅哥和美女，帅哥美女都是新广州人啊，新广州人。你给猜一下我们的这个祖籍是哪儿啊？好，那刚刚呢和大家聊完了在广东街头充满暖意的一些爱心共享柜啊，城市呢既有这些温柔的善意，也有一些活力福利啊。比如说今年8月8号啊，也就是本周六啊，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
0: 好消息是呢，
1: 广州全城的公共体育场馆呢是免费对市民开放的，所以呢这条消息一出，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就在社交平台开始热烈的留言了。
0: 你像天河游泳馆，越秀游泳馆，沙面

0: 游泳场，还有海角红楼游泳场、黄金海岸水上乐园，这些各大公共的游泳场都提供了大量的免费门票。
1: 哎，
0: 那么天河体育中心的羽毛球、网球、棒球、保龄球、篮球、乒乓球等场地也全部免费。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下属的越秀游泳场、矿泉游泳场、珠江游泳场这样的场馆也同样都是免费的。
1: 对，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在广州能够想得到的一些公共的体育场馆基本上都安排了免费时段。
0: 嗯，
1: 那么重点来了，怎么才可以抢到这些免费的名额呢？记住一个关键词，搜一下群体通。
0: 嗯，
1: 大部分的场馆呢都需要通过这个平台来提前预约。从昨天开始，也就是8月5号啊，一直到明天后天，就是这3天的时间内，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群体通上预定。不同场馆的这个放场的免费时段可能略有不同，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各个场馆的一些公告啊。
0: 哎，是，其实全民健身日这个事儿呢已经办了18年了，每年一到了全民健身日这一天，各大体育场馆都是一位难求，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不是不爱运动，而是平常要想去运动一次这个成本啊不低。
1: 哎，你比如说去游个泳吧，一次可能得花个几十块钱。
0: 嗯，
1: 打个羽毛球就更贵了，你可能还得约上你的好朋友，然后约个场、
0: A 一下、
1: A 一下，但也要几百块钱，特别是现在羽毛球不是也越来越贵吗？
0: 嗯，
1: 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开销，所以呢等到咱们这个全民健身日啊，政府买单全民健身的活动呢，就赶紧去参加一下啊。哎，
0: 是，所以8月8号免费开放，这省下来的呢是一张门票钱，换回来的是可能大家有一个习惯运动的开始。嗯，场地免费了，那么但是健康总的来说还是自己的。也提醒大家一句，免费虽好，安全第一。咱们游泳啊，别去扎猛子啊；打球呢，也别太较真儿。你跑跑步，出出汗啊，适当的运动，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活力就行了。毕竟全民健身日的核心是全民去健身，而不是全民去竞技。
1: 是的，这也正是周六出门健身好，体育场馆全免票。游泳打球任你挑，健身不用掏腰包，免费虽好别贪多，量力而行最重要，跑跑步来甩甩膘，健康快乐才是宝。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竹知了的一个热搜啊，一只竹知了的玩具最近很火，发出来的哇哇哇的声音被网友剪辑了下来，跟华为发布会的一些片段混在一起，做成了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这样的一些调侃视频啊。本来是一个开个玩笑，结果呢鸿蒙智行的官号直接投诉了这些二创的内容。
1: 你看这一投诉呢，网友就彻底炸锅了啊，很多人都加入了这个二创大军。这一块

0: 说这个投诉啊是日常维权，一共呢是投诉了171条的具体侵权内容，下架了144条的视频。那从法律上来看，他说这个数据详实、条理清晰，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问题好像也恰恰就出在这儿、啊。
1: 是有的媒体评论说得很透彻，这份回应是解释了法理，但是却丢了情理。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说企业你有没有权利去维权，你能不能去维权。而是说为什么这一只几块钱的竹知了能够引发网友这么大的反感呢？这届的网友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煽动，因为大家眼睛所能看到的是近几年当中有一些头部的科技企业呢搞营销啊，张口就是啊遥遥领先啊1000万以内最好的汽车
0: 啊，
1: 一开始呢确实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但是无形当中也拉高了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期待。当夸张的一些宣传和咱们用户的实际体验产生了一些落差的时候，大家用调侃、用幽默来消解一些压力也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反而呢你看这个竹知了的哇哇声其实也是对这些宏大的商业营销话术的一次集体的吐槽。
0: 哎，其实我觉得面对这种吐槽，因为网友很多梗嘛，其实企业本来就可以展现一下胸怀嘛，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不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呢他偏偏选择了用最教条的方式，就比如说拿这个法务 武器去对付这个网友的一个幽默。就是有一种你只许我夸大宣传，但是不许你来给我调侃戏虐的这种态度，反而啊，觉得你是不是有点霸道了？
1: 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嘛。所以你看网友们怎么说呢？网友们有的说几块钱的玩具都不放过吗？啊，格局呢？有网友也说你可以喊遥遥领先，我就不能哇哇两声吗？又有人吐槽说法务虽然这次官司是赢了，但人心却输了。
0: 哎，是大家觉得这个大企业该不该投诉网友的这种调侃视频呢？这种就是法理上没有问题，但是情理上好像有点难接受的事儿，您是站在哪一边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你的看法哈。
1: 是，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企业其实是完全可以投诉的，也可以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但是如果你只是讲法理不讲情理，赢了官司却输了人心，我觉得这个真是得不偿失啊。主要是因为你看消费者一出来这个事儿之后呢，大家都群起奋起，
1: 群情激愤，
0: 对，所以就是少一点这种法务函，多一点真诚和反思。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调侃，这样的一个网络热梗出来呢？我觉得还是大企业要好好的反思一下，思考一下
1: 格局嘛。你想想，有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一些其他的企业，比如说有的一些品牌的创始人也被网友调侃，比如说 Are you OK？啊，做成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歌曲，结果呢，这个创始人自己来玩这个梗，反而呢收获了一波网友们的好感，就把这种可能是对于品牌的一种恶意也好，或者调侃也好，变成了一波新的流量。所以这也正是竹知了哇哇叫，全网跟着凑热闹。企业维权固然好，宣传可别乱了套。遥遥领先喊得妙，千万以内我最好，公众声音很重要，别把调侃当骚扰。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25，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在广告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看一看下方的小黄车，比如说1号链接是我们最近给很多朋友们来推荐的，来自于温室的盐焗鸡啊，温室是一家千亿级的上市公司，所以从品质的保障上来说，我们是敢给朋友们啊拍着胸脯说，这家企业确实是制作出来的产品是值得信任的，值得信赖的。它也是国家级的一个养殖的一个平台，每五只鸡，全国每五只鸡有一只来自于温室，而且呢，香港的每三只鸡也有一只来自于温室。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广式盐焗鸡呢，有两只59.9元，一只鸡有1斤2两到1斤4两左右。另外二号链接还有盐焗鸡和豉油鸡的拼装组合，
1: 是
0: 也是同样的59.9元，限时优惠两只鸡。
1: 啊，我觉得这个呢，味道不仅鲜美，而且。

0: 它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香，而且呢主要是限时优惠啊，很多粉丝朋友都觉得，哎，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这个品质能有保障吗？59.9有两只这么便宜，那它能不能赚钱呢？啊，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价格啊，所以我觉得趁着这个价格还不错的时候呢，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2号链接来看一看这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59.9直接到手有两只。
1: 好了，接下来会在广播端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

0: 超哥，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嘅朋友咧，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1: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0: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啊超哥，嗱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1: 係。
0: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哇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系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咧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啊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1: 哎哟，嗱呢个咧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个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呢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㗎喇，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囉，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0: 哇即係报价超低价，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呢，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好似阿师傅一开口呢，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緊宣判咁样。
1: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係几惨下喎，早知叫佢哋搵无忧美家啦。
0: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1: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呢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是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家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
0: 报价100,000，埋单就100,000，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1: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吓，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0: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有朋友说聪聪好漂亮啊。
1: 谢谢、哎、你的嘴巴好甜呀。
0: 粉丝这个为了聪聪的颜值进来看一眼是吧，
1: 结果发现哎确实哎怎么哎呀开个玩笑，
0: 还喘着了、
1: 幽默一下幽默一下。
0: 然后猫眼说片头的男生是刘伟吗？啊、是我和聪聪一起录的。
1: 哦，没发现我的声音是吧。
0: 玉说、看见一只鱼天天在直播间啊，不用上班，一只鱼也得上班，只是正好赶上这个上班之前的这段时间呢，来咱们直播间逛一逛，聊聊天啊，排解一下上班之前的一些苦恼嘛。
1: 哎，是。还有赣南脐橙星星说又见面了，欢迎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打声招呼啊，顶级美丽，谢谢土吉哥啊。
0: 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经常会推荐一些好物，刚刚就跟大家。

0: 两只59.9，一只鸡有1斤2两到1斤4两之间。如果你要买二号链接，盐焗鸡和豉油鸡的拼装呢，是这个鸡相对来说会小一点点，一只鸡有1斤左右的这个重量，会相对于两只都是盐焗鸡相对小一些，但是一顿咱们也够了。你看聪聪做的就是加点配菜，放点花生米儿，
1: 可香了，很好吃。主要是在鸡这方面在广东还是很权威的啊，因为广东的含鸡量还是很高的。
0: 含鸡量是很高的。
1: 是啊，因为你看每个人，我觉得老广朋友对这个鸡肉也是很挑剔的，所以咱们敢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推荐这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啊，也是经过了很多网友很多朋友的这个品鉴啊，是觉得是很不错的。主要是这个价格也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优惠非常惊喜的一个福利价格，59.9，直接到手有两只盐焗鸡，大家可以去市场去超市去看一看，你平时买的这个盐焗鸡买个半只或者是四分之一都要30-40块钱、别说一整只鸡可能都要去到70-80。那在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限时福利价啊，
0: 之前都是79.9、两只鸡，
1: 现在呢是59.9，直接有两只，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口味来选择啊，盐焗鸡两只，或者呢是一只盐焗鸡搭配一只豉油鸡、就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来选择吧。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或者是2号链接来选购。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个河南的事儿啊。河南省委组织部等六部门印发了一个通知，核心就是一句话，让职工把年假真真正正的能够休起来，休满了也休足了。
1: 哎呀，真的是别人家的省份 我们来看看这份新政。
0: 咱们省份也很好的。
1: 哦，我们省份也很好。
0: 我们也是这个可以年假能休足的。
1: 啊，是。
0: 怎么
1: 对，我们单位是。我们单位是。所以你看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开心心的来上班，然后又开开心心的去休假，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河南的这份新政到底有多刚啊！咱们给大家简单的拎几个干货。首先，第一就是全员覆盖，人人都有份，就是不管你是公务员、合同工啊，还是临时工，只要你连续工作满12个月，就是满一年，通通都平等享受带薪年假。满一年不满10年的，一年呢就有5天的年假；满10年不满20年的呢，就可以休10天的年假。如果你工作已经满20年以上的，你一年呢就有15天的年假。
0: 大家可以把此时此刻就是你现在能休多长的年假，可以打在评论区。
1: 来，我们猜一猜你到底是工作了多少年了？
0: 我们首先对能猜一猜大家能工作多少年了？你看，聪聪，
1: 来说一下，我现在就可以，我从今年开始，我就可以享受休10天的年假了。
0: 暴露年纪了，就证明聪聪已经工作满10年了，但是还不满20年，
1: 是一个老油条了，是吗？
0: 是老油条了。第二个呢，你看人河南的这个政策就是领导带头，得休满休足。文件也说了，就是单位的领导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得带头休假。
1: 所以你当领导，你得先休假，你得把假先休起来。
0: 就以前有一种潜规则是什么呢？领导不休啊，下面的人也不敢休啊。这次呢，是把这个事儿呢摆到台面上来了。
1: 哎，我发现我们领导也爱休假呀，也没有说不休啊。
0: 哎，对，
1: 所以
0: 领导也是人呐，你怎么你是意思是说我们领导
1: 我怎么没有说出这句话？我只是觉得
0: 我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是
1: 不
0: 是？不
1: 是，我只是觉得有些领导太热爱工作了，
0: 戳到了你的小心脏了。
1: 第三个，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拼假模式就正式解锁了啊，就是鼓励大家把这个年假和周末或者是法定小长假拼在一起啊，形成这个3到7天的弹性长假。哎，说到这个呀，我就觉得啊，以前可能很多人都会蛐蛐同事说，你怎么把年假跟国庆一起休啊？
0: 你
1: 一下子
0: 怎么把年假和过年的假期一起休啊？
1: 一休休一个月，
0: 一休休一个月。
1: 哎，不是，我们这经常是这样，因为大家都这样，然后大家也鼓励大家都这样，因为你就一次性把这个假都休完了，你就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也不会影响把你的工作切得7零8碎的，是吗？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跟那个领导申请一下就旁边聪聪就是我的领导申请一下，
1: 你说
0: 我过年的时候能不能也休个假，那个休个什么长假呢？
1: 那行吧，那你就别回来了呗。
0: 回还是要回的，我还是热爱工作。
1: 不用了，不用了。

0: 我觉得你还是休假挺好的。
1: 你看看搭上这样的领导真的是啊头疼。
0: 哎，不是，我鼓励你休假，但是你让我一个人上班有点累。
1: 你可以现场连线我，我给你连
0: 线，每天都连。
1: 行，
0: 同意，批假马上休。还鼓励说有条件的单位呢甚至可以在夏季试行这个周五下午弹性离岗啊，就是周五半天加上周末加上年假，反正你把你的假爱怎么休就怎么休，怎么去迎合你自己的这个时间去把它拉长啊。
1: 是，还有就是咱们打工人最关心的是如果休不了怎么办呢，就是通知也说了，如果确实因为工作忙没法休假的话，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没有休年休假工资的报酬，就是给你支付3倍的工资嘛。
0: 哎，如果你不休假，你就把你这个休假换算成这个工资啊，不仅要补发这个赔偿，还如果这个单位不给你休假，或者是不给你补发你这个年假的这个薪资，就可以被记入这个信用档案，公开来曝光。
1: 你看河南这个政策一出呢，网友们也瞬间是吵翻了天啊，有羡慕的说。河南这波操作太硬核了，建议全国来推广。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政策呢可能是个好政策啊，虽然现在听起来挺好的，但是到底能不能落实，到底能不能从纸面上落地，这可能还得打个问号。
0: 对，很多人都说领导不休谁敢真的休，然后还有朋友说3倍工资老板会说钱给你但是活还是给你的，加班干完你再走吧。
1: 所以你看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他的年假有多长时间啊，有5天的。
0: 5天啊，有10天的。
1: 有工作7年的，工作7年应该也就是5天吧。
0: 哎，大家都还挺年轻的呢，怎么好像比我的这个工作年限还要稍微短一点？
1: 你已经是老人了，要不你是领导呢？
0: 哎，要不呢？你休假吧，让你休吧，回去休吧。
1: 休，我到时候也休个10天半个月的。
0: 是，也欢迎大家啊，继续在评论区来。
1: 老师岔开这个话题，老师不说这个话题，
0: 太敏感了，不行，让我自己一个人受苦啊！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休假的事儿啊。早在2018年，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刷到过江苏就曾经发文鼓励说这个周五下午加周末啊有2天半的这个休假模式，但是呢落实起来这个效果还是参差不齐，因为有很多人的活儿实际都干不完，实际上你说我给你放假你赶紧回去吧，他说领导我手上的活还没干完呢，我回去我还得要加班，那我还不如就在单位我蹭着个空调蹭着这个电把这个工作给做完了。
1: 所以你看这个政策到底能不能落得了地，文件虽然写得挺漂亮的，但是如果说到了基层就变成一个纸面的休假，那么跟没休是一样的，跟政策没有是一样的。我们也希望这次河南呢能够把这个事儿呢好事儿得办好，让不敢休变成放心休，让不让休变成必须休。如果这样真的能做得到的话，那么河南也相当于给咱们全国打了个样，让咱们以后全国推广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案例。
0: 是的，这也正是河南新政响当当，带薪休假有保障，领导带头先休上，全员应休都休光，休不了别慌张，3倍工资来补偿。政策虽好别白忙，纸面休假别装样，打工干活更风光。

0: 有朋友说这个歌词很烫嘴啊，我觉得你的这个昵称更烫嘴。
1: 青海梨皮棚探探养哎，不，他这是不是？他是绿海梨。波蓬硫氯亚钾钙，
0: 哎，你怎么不按正常的来呢？
1: 怎么改了呢？
0: 不按照这个元素表来呢？你这个学习一看就不好啊。Mr. 徐说瓜呢，刘伟我瓜呢，聪姐我蜜瓜呢，啊，瓜下架了啊，没瓜吃了，因为刚好过了这茬了。
1: 你可以吃聪聪的瓜啊，有什么想瓜呢？这个瓜想吃的话，可以私信。

0: 明天咱们聪聪不在的时候咱们详细来聊、
1: 啊、送你一个大西瓜啊！
0: 好，继续围绕着员工休息的话题我们来说啊，最近还有一个很有争议的事儿，就是建设银行要试点午休一个半小时。
1: 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嗯、说在湖北建行恩施分行发了公告，说从8月3号起呢，辖内的所有网点开始试行工作日午休啊，就是上午9点到12点半是营业的，下午2点到5点营业，那中午12点半到2点人工柜面暂停服务整整一个半小时。
0: 嗯
1: 啊、这个公告一出呢，其实评论区大家的这个看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啊、有这个银行内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就说啊，说作为柜员来说，作为工作人员来说，终于能吃一口热乎饭了啊，因为以前呢确实有的银行中午他不关门，
1: 嗯，
0: 那么有的柜员想吃饭呢就得分批吃啊、
1: 哎、
0: 反正吃饭吃的也不安生，所谓的午休呢、嗯、也是个摆设。
1: 对，
0: 但是反对的声音更多一些，因为反对的基本上都是咱们要去银行办业务的人嘛，
1: 嗯，
0: 就说你休息了，那我要去办个业务怎么办呢？对吧？你休息的时候也是我休息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也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想趁着我休息的时候中午午休我去银行办个业务、嗯、但你休息了之后我去哪儿办业务呢？
1: 对，所以网友呢就说，你午休我午休，我下班你关门，那这服务到底是方便了谁呢、嗯、
0: 是。
1: 那么银行是怎么想的呢？有这个研究员也认为说，现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24小时其实都能用，中午关一会儿这个人工窗口换来员工的状态提升，其实这笔账呢也是算得过来。但是呢也有人分析说啊，他说很多上班族只有中午有空，还有老年人他是不会使用这个手机银行的、
0: 嗯、
1: 银行也不能一刀切。
0: 更扎心的是什么呢？有的银行内部人士呢泼了一盆冷水，说这是换汤不换药。
1: 嗯，
0: 因为中午呢人工柜台是休息了，但是呢有的柜员你得出来到大堂，在智能柜台当中去帮客户去办业务，所以也是歇不着。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有些自助设备都在大厅里边，大厅也得留着人去值班的
1: 啊、哦。所以像刚刚说到这个应休尽休，好像没有落实到这个咱们这个湖北的建设银行这里面啊。而且呢，建行也解释说为什么选择他这个分行作为试点，说因为这个地方呢处于山区，这个县域的客群占比比较高，中午的客流呢本来就比较稀疏，所以呢试点的阻力很小。但其实银行业的这轮作息调整呢早就已经出现分化了，比如说在县域的农商行普遍是走向了周末双休啊，虚日赶虚日啊，比较热闹的那个、嗯、天数那个日数呢就是避开的、
0: 嗯、
1: 把多年前照搬这个都市行的一些作息改回符合县域节律的一个模式、
0: 嗯、
1: 但是呢另外一边工行的部分网点呢就提升到周末开门的覆盖率了啊，很卷啊，有些兴业银行啊甚至呢开启了夜间银行到晚上8点、嗯，你看有人午休关门，有人加班营业，你看这个反差还是挺大的、啊嗯、
0: 是。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关于银行中午关门午休这个事儿呢，大家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1: 你看土鸡哥说银行不能周末休息，因为很多人就周末只有空、哎

0: 午休的，这没有毛病哈、
1: 嗯、
0: 打工人也只有中午有空办事儿，或者是周末去办事儿，这也是实情、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问题的核心可能不是该不该休，而是怎么休、
1: 哎、
0: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部门，像咱们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也是早上七点多五六点钟起床，那很多打工朋友可能还没起床呢，我们就得早早的过来上班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享受到的是短暂的一些休息，和大家普通的一些比较规律的休息可能不太一样、
1: 哎、
0: 所以你与其一刀切的去关门，不如就根据网点的客流来灵活的安排，客流大的地方呢就错峰轮休，客流小的地方呢你就试点关门嘛。
1: 嗯，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同事啊，他们的工作日常是什么呢、嗯、就是他们会值早班和晚班、
0: 哎、
1: 就早班呢是从早上比如说九点到下午的三点、
0: 嗯、
1: 啊，人家就值这个班，就中午是基本上不休息的。
0: 嗯，
1: 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从下午的三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九点、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是正好把整个时间段有新闻我们就随时的发布，有新闻随时的发布，就保证这个持续的输出内容的输出。你看银行是不是也可以采取一个这样的机制，有的同事上早班，有同事上晚班，这样的话呢、嗯、大家打工人来说都能够有合适的时间去银行办业务了。
0: 是的，因这个服务行业的一个反内卷，不能说只能让这个员工舒服了，却让咱们的客户消费者不舒服。毕竟银行的服务对象从来不只是那些中午有空办业务的人，而是所有需要银行的人。
1: 这正是建行试点午休长，一个半钟关了窗，柜员午觉睡得香，打工人却心发慌。你午休时我正忙，你午休时我午休时你打烊，时间总在捉迷藏，错峰轮休是良方，客流大小不一样，服务不是硬杠杠，灵活调整才像样。突然还会想起了全部。

0: 最近呢，有一张三甲医生的挂号证件照是火遍了全网啊，那可是十级拉满的美颜滤镜，引得很多网友都刷屏了。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事儿。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个看起来都特别的好看啊。事情的主角呢是山西医科大学的第一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医师郎小娥啊，他线上挂号平台的证件照，你看磨皮啊，大眼瘦脸，全套滤镜直接拉满了，非常精致。很像这个网红写真，就和大家大众印象里面的比较写实比较庄重的这种医师的公示照呢是反差巨大的。因为大家可能去挂号的时候，你一看这个医师的面相，首先要判断一下他的头发啊稀不稀疏啊，再看一下他的这个脸上的皱纹多不多，哎，一看哎，他医师一定很医术很高明啊，肯定从事很多年，所以我觉得跟大家的刻板印象不太好。所以呢，很多网友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就开始玩梗啊，说没挂号就看好了这个抑郁症啊。
0: 你看事件发酵之后呢，医院就把他这个照片呢替换成了本人的素颜实拍
1: 啊，这区别还是
0: 有点
1: 大的，
0: 还是有点的。你别看这个照片的争议不小，但是人家的实力确实过硬，医学博士还是博士生导师，擅长抑郁啊青少年的心理障碍的治疗，足足获赠了235面患者赠送的锦旗，门诊预约量将近9万次，口碑也很出众，同事评价他说待人温和，业务顶尖。
1: 你看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呢，网友的观点也是分为两派啊。有的人觉得爱美嘛是所有人的权利，精神科医生柔和精致的照片可以缓解你的焦虑，还有抑郁患者就诊前的一个紧张感，就会觉得这个医生很有趣啊，不用过分的上纲上线，对不对？当然也有反对的这个群众呢，就是说啊，医院公示照的核心啊，主要是方便患者来辨认这个医生长什么样子。如果你过度的美颜，可能导致这个真人跟照片啊判若两人，容易削弱这个专业的可信度啊。
0: 是，
1: 你像所以各大医疗平台也明确的规定啊，医生的这个头像禁止重度修图扭曲五官呢、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大家觉得这种公示的照片啊，不管是医生也好啊，还是说一些这个官员也好，就是只要是在官网上能公示出来的照片，可不可以做一些美颜呢？
1: 哎，我觉得是。多的美颜是可以的吧，大家现在拍照不都打开美颜相机，你在朋友圈发个照片你都得要稍微修饰一下，人无完人，你又没有长得特别好看，那我照片可以修得很好看呀。
0: 所以你看从十级美颜再到最后的真实素颜，这场风波呢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但它提醒我们的是在追求颜值的同

0: 同时咱们可不能忘了职业应有的底色，是吧聪聪？
1: 啊，是的是的，我还是
0: 不要过度的去修图、
1: 我本人也很美，不需要过度的修图了啊。优秀的医生靠的是真本事，不是滤镜。优秀的主持人也不是靠脸吃饭的，是吧、刘伟？
0: 靠什么吃饭呢？
1: 靠什么吃饭、来个打油诗，
0: 还是靠脸吃饭吧。我还是更愿意靠脸吃饭一些
1: 啊。你有吗？
0: 有这个资本是吧？
1: 有吗？啊，简单的和大家来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医生照片美颜照，网友笑称病好了，滤镜开到十级高，精神科里领风骚，美颜素颜不重要，能治病的就是好，下次挂号别挑脸，治好心病才重要。后来在动物上会遇到很多荆棘，
0: 下雨的我们可能也会各奔东西。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7了。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大家同样还可以继续的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会继续直播到9点。我明天见吧，
1: 明天见，我们下周再见啊！我
2: 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咧，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3: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2: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3: 好啊，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面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咧，咦？点解发现合同得两页纸嘅，而且啲字咧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啊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2: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好容易被拗噶咯。
3: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边，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㗎喎，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就变咗口同被拗囉，你拗唔过佢㗎喎，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2: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3: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2: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3: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一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2: 啊。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9: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0: 蓝色国风之夜。
9: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9: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0: 没有攻击性
9: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0: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9: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1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加入我们等你哦。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3, 2, 1。
5: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嗯，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3: 哎，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9: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3: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9: 安全怎么说呢？
3: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9: 嗯，
3: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9: 哦，
3: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9: 哎呦，
3: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嗯，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9: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
1: 安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3: 是吧？啊，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3: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3: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3: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完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3: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3: 是的，
5: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3: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3: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3: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3: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5: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啊，那第2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2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3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3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4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4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5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1: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5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5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5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听众朋友们，5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

0: 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32033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320330333。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2: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2: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0: 嗯，
2: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2: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2: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2: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2: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2: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2: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2: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宁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2: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7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2: 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2: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2: 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2: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 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
2: 嗯，
0: 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2: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
0: 嗯，
2: 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3: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
2: 嗯，
0: 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2: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0: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2: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
0: 嗯，
2: 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2: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嗯，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
0: 嗯，
2: 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0: 嗯，
2: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2: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2: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0: 嗯，
2: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2: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2: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

0: 自推出 AB 双线路，
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乱七八糟，
5: 我帮你抽丝摸茧；
4: 选择琳琅满目，
5: 我帮你精挑细选；
4: 日积月累的美好，
5: 蒸蒸日上的日子，
4: 大湾区生活家，
5: 你的生活好管家。
6: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今天呢是8月6号，也是农历6月24。可能呢听我们广播的听众们此时此刻不一定记得这个日子啊，但是容我提醒您一下，在岭南水乡6月24是一个挺美的节日，这就是我们的关联节。关联节呢，顾名思义就是看荷花。那农历六月呢，也叫做荷月。6月24啊，传说是荷花的生日，或者呢，至少是最该赏荷的一天。以前呢，咱们在荔枝冲啊、番禺水乡啊、佛山顺德那些河冲边上，这一天呢，姑娘媳妇儿就会撑着小艇去摘莲蓬、剥莲子，老人呢坐在冲边的石凳上面，摇着蒲扇，看一塘的荷叶被晚风吹得翻了百倍。其实呢，我就记得啊，汪曾祺老先生写过一句话，说荷花是夏天的最后一场盛大。您看，到了6月24，这盛大是不是就该收尾了？再不看呢，那真成了这个夏天的遗憾了。其实呢，我在想啊，咱们大湾区呢，现在住高楼的很多啊。您看呢，去荔湾湖、孝感公园、华南植物园看荷倒是方便，但是冲边剥莲蓬那种慢，哎，倒是越来越稀罕了啊。再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节气和时令吧。这个名义上呢，明天是要立秋了，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还是属于秋老虎磨牙的时候。这个天呢，我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顶着一个比较易变的天气去拍荷花，因为毕竟呢还有一定的这个暑热在外面肆虐，建议大家呢就是等到这个比如说比较凉一点的傍晚之后，哎，又没有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时候啊，可以就在趁着这几天的时机呢，去荔湾湖的东北角啊，小港公园的河池啊，或者说大学城中心的湖边啊，甚至是咱们电台这个楼脚底下这流化湖公园的河池边去拍拍荷花。荷花呢，尤其在傍晚，它可能会拍到一些很美的这种状况。那风一吹啊，如果说天气凉快的话，那真是看吹着风赏着荷，这不比空调房还更舒服一点吗？我们顺手再说说时令，今天呢是中伏的第13天，末伏呢还没能来呢。一年最热的20天里边呢，靠后，但是没有出伏。明天呢是立秋，但是呢，按照我们广州的真实的节令啊，常年的10月9号左右才真正入秋。老广那一句“立秋不是秋，秋在11月”，哎，这个真是经验之谈。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关联节的这段时间呢，咱们也不要急着贴秋膘，也不要信什么立秋就能吃红烧肉这种话啊，失信的秋老虎是最会骗人的。今天呢，咱们还是该干嘛干嘛，该去湿去湿，午觉也不要睡久了，出汗呢歇一歇再洗温水澡。另外呢，像绿豆薏米这种去湿啊降火的这些糖水也好啊，或者就是没有加糖的这个绿豆薏米水也好，咱们呢也不要喝得太频繁，依然是要以白开水为主来降暑。对了，还提醒大家一句啊，今天呢，其实如果家里边有孩子了，咱们可以做一件事儿，就是买一个莲蓬回来，买一个市场上那个莲蓬回来，让他数一数莲蓬里边的莲子有几颗，也可以剥一颗呢，尝一尝。咱们来讲讲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的故事。这个我觉得呢，其实就着时令给孩子做一些知识的科普，也是比刷平板看电视要更值得的。另外家里边有老人的，今天呢我们也不妨买一节嫩藕回去，咱们做一个凉拌藕片，或者是煲莲藕绿豆猪骨汤，这也是关联节的应景的吃法。老广讲呢，藕断丝连，其实啊就是这个藕折断之后导管里面的螺纹导管拉出来的丝。今天呢我们讲讲这个，其实呢再配合上关联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印记。好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

0: 您知道吗？大到可以做人了，这真的不是夸张啊。你看啊，前两天呢，咱们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温室王的莲池，就是那个夏天最出片的大王莲，直径呢已经长到了2米多了，叶片是非常的厚实和坚韧，背部呢有粗壮的辐射状的叶脉，它的承载力是十分出众的，可以稳稳地托起一个成年人飘在水面上，就像是一叶天然的清幽的莲舟。而园区呢很有意思啊，趁着这个大王莲的大王这个莲叶长出来了，他就把王莲载人体验做成了暑期的限时项目，从8月1号开始正式开放了。那么时间呢是2个月，8月1号就9月30号，您不用提前预约，现场报名缴费，工作人员呢扶您上去坐，拍完照、打完卡再扶下来，安全啊是有保证的。其实呢，我在想啊，咱们这个六月的合月，农历六月的合月，尤其是配上这个关联节，今天聊这个，真是刚好可以对得上的。您看啊，以前咱们呢看荷花，通常呢是站在岸边远远望啊，出淤泥而不染呢，这样的课文里面的句子我们也很熟悉了。但是现在咱们的体验更进一步，咱们干脆啊坐到莲叶上面去，不是踩啊，不是坐啊，是这个坐下，亲自呢挨着那一片荡漾的绿，水波呢可以从叶边荡开，背后就是这个华南植物园那一个温室大穹顶玻璃顶上漏下来的光。我觉得这也是广州夏天专属的一份浪漫吧。你也不用去江南，不用去白洋淀，就是在那座植物园里边就可以拍照打卡到我们的热带植物之王大王莲。当然了，还是要给大家几句提醒啊。第一呢，咱们的王莲的体验呢是在华南植物园的温室区，不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边，千万不要兴冲冲的跑去别的地方试，别的地方没这样的大王莲，咱们呢就得去华南植物园的温室区去体验这个大王莲。第二的话呢，记得呢，就这段时间咱们如果出门去植物园呢要带伞，因为你也知道了，广州的天气那是非常多变的，晴的时候呢咱们带把伞可以遮阳，那么雨的时候呢就可以挡雨，所以一旦要出门去玩，不要忘记带雨具。第三呢，这个活动是收费的啊，收费的，大家不要觉得是免费，这免费大王莲我觉得他也会很累的。那么现场缴费，由工作人员呢协助着坐上大王莲，这个叶脉叶背啊，就是像这个大王莲，它这个叶子再粗壮再能扛，它毕竟呢也是植物，如果糟蹋坏了，这明年呢就没得做了。如果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在这个关联节的前前后后去植物园里边坐坐大王莲，再回到家里边呢菜市场逛一逛，剥一颗莲子，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顺道呢还可以跟孩子探讨一下为什么莲叶能够载人。其实呢，大王莲的故事真的是有的说的，它其实是热带之王啊，你知道这样的大王莲可以遮蔽多少水下植物本来应该得到的阳光吗？所以它在热带的水域能够长得那么大，这是真真正正的叫什么称王称霸啊，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而且大王莲呢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植物馆当中呢是含有种植的，也就是咱们华南植物园呢也是算是国内植物园少有的那么几份之一吧。如果想要体验的，带上孩子不要忘了打卡出片。顺道呢再提醒大家一句啊，今天呢是立秋的前一天，那么湿性的秋老虎还在磨牙当中啊，观完莲做完叶出来之后呢，大家不要急着去喝冰的，我们呢还是回家煲莲藕绿豆猪骨汤，莲呢全身都是宝，叶能做人，藕能煲汤，籽儿呢还能清新，我们过夏天就应该这样的顺时令去过，这样日子会越过越自然，越过越轻松。好嘞，我是玉泽，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大湾区美好生活。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好的，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前两天呢，我刷到了一个综艺，它是一个谈话类的节目，叫圆桌派，很多人都知道啊。其中做客的这个一个嘉宾呢是周轶君，这也是咱们非常有名的一位女记者。她其中说了一段话，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她说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储存三样东西，第一储存肌肉，第二储存钱，第三要储存精神爱好。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周轶君说这话的时候特别正经，然后他就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三个储存的观念。他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呢不屑于什么社保啊、长远规划啊这些东西，就是觉得20年以后谁知道我在哪儿啊。结果一抬头，这20年就这么过去了。他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冬眠没有能够存够食物的熊一样。20多岁的时候呢，他有过比较严重的腰伤，扭伤了。那在几十年的时间之内呢，他的腰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用力。有些时候呢，到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啊，他都得求别人帮忙拎箱子。这别人看你说，哎，你好像有手有脚的，为什么不能自己拎呢？但是他知道，就这个腰真的不行，拉不了重物。后来呢，痛定思痛，但是狠狠的去练腰腹力量。哎，现在好了啊，这个肌肉有了，一只手就能把箱子咵一下拎到那个安检带上面。所以呢，他自己就感慨说，哎，这个肌肉必须要练，而且什么时候练都不晚。其实呢，我在想啊，咱们大湾区呢，年轻人多，孩子多，但是呢，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也是不少的。其实周轶君这句话呢，是提醒他自己，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些东西不存，老了之后呢，要想翻盘啊，还是有点难的。咱们要存的第一样东西真的就是肌肉，不是说让每个人去撸铁练成健美冠军，而是让60岁的自己要有力气。你拧个瓶盖啊，踢2斤菜那都没问题，对不对？这都是肌肉的功劳。而且呢，人体的肌肉从30岁以后啊，每年会掉1%左右，它这种掉是掉的悄无声息的。有一天可能你会发现说，哎，我怎么蹲下去了好像起来就有点困难。因为我有看到家里面的老人有这样，就蹲了之后还得要人拉，当时笑话一样，就是笑着他们就把他拉起来了。但是慢慢的我自己有了很多的这个知识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他蹲下去真的是因为肌肉乏力，缺乏肌肉的支撑之后呢，即便人体发力，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自己给支撑起来。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怎么蹲下去起不来之后才发现，哦，肌肉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肌肉。每天呢，我们可以走5000到7000步，然后可以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靠墙静蹲啊，晾衣服的时候顺手拉一拉这个弹力带呀。其实这比买任何的保健品都值得。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聊过走路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甚至把它称作是维他命 W， 因为走路的英文单词是 walk， 这第一个字母是 W， 所以呢，它会把不走路这件事情当成叫做维生素 W， 那么咱们就是要把这个维生素 W 给补起来。走路本身呢就是存肌肉，千万不要光当减肥啊。有很多朋友年纪大了还在减肥，但是呢肥体重是掉下去了，可是您知不知道啊，和脂肪一起掉的是您的肌肉，这是得不偿失啊。第二件要存的呢就是钱了。其实呢不是叫咱们抠门儿，是不要把月光当潇洒。周轶君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嫌这个扣社保啊，扣钱像割肉一样的。现在呢回看才知道呢，其实啊存社保是给20年后的自己去发工资。咱们呢大湾区房价高，物价也不低，更是有点儿，就说更需要把这个保险这个事情当成回事，要把它当成是你远行的备用轮胎。家里边的应急金最好是要留够半年的这个家用，社保呢也不要断缴，商业保险呢按家庭的预算和缺口去补。不要相信什么还年轻不会有风险的。说实话啊，钱呢不是体面本身，但是到没钱的时候咱就体面都难以维持了。钱呢是当你想陪爸妈多坐一会儿，想去看一场演唱会，然后想和一份 不太好的工作、糟糕的工作告别的时候，身体不拖后腿的那份底气。好的，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聊。那么在大湾区，除了要存钱和存肌肉之外，咱们想要过好我们的往后余生，还要存点什么呢？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玉子，您的大湾区生活美好生活小管家。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档为大湾区人们专门做生活服务的资讯节目。刚才呢，我就聊到啊，这个著名的女记者周轶君呢，在做客圆桌派的时候，说到她自己其实对20年前不交社保这种行为呢感到后悔，而且呢，她说人到了中年之后啊，周轶君现在是差不多50岁了，她意识到自己应该要存3样东西，一个就是肌肉，二个就是钱，第三个就是精神爱好。这句话说实话真的非常的打动我，所以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存肌肉的重要性和存钱的必要性，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那么还有第三件要存的是什么？就是精神爱好。这一条呢最容易被忽略了。很多人呢在退休之前是一腔热血啊，以后要学画画，学钓鱼。可是真等到了退休那一天，却会发现自己好像只会耍手机了。因为爱好呢，它不是你退休那一天长出来的，它更像是年轻的时候埋下来的一粒种子。比如说周轶君自己吧，他就是写书、拍纪录片，像《他乡的童年》啊等等，学这学那的，靠的呢就一直是有一个精神上面的爱好和愉悦。可以说呢，他正是通过这些行为给自己留下了一片精神自留地。那咱们呢作为这个普通人，我觉得可以更加的实在。比如说呢，喜欢煲汤的，喜欢做饭的，咱们把配方呢记成一本这个菜谱 DIY 的菜谱。喜欢逛公园的，我觉得就可以建一个公园的图鉴吧，在手机的相册里边建个4季公园。哎，你看这个文件夹里边，可能一座公园的四季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喜欢听乐曲的，那自然是要去文化公园坐一坐，去咱们的采

0: 我们不要等到摔了跤才知道自己应该要练肌肉，不要等到钱不给自己体面了才知道当年不该那么挥霍，也不要到了，哎呀，真是无聊到失眠了，才懂得有一门精神爱好的重要性。我们大湾区生活的人们啊，总是习惯往前冲，习惯好多事情，眼前忙完了，以后再说。但是我觉得周轶君这一句话，其实呢，给大家是一句提醒：肌肉、钱、精神、爱好，这三样都不是临时抱佛脚能抱来的。咱们今天不要偷懒，真正的长期主义，其实就是为20年后的自己多存点钱，多建立一些运动的习惯，多有一门精神的爱好。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干货吧。刚才说到了要存肌肉啊，那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也想练啊，我也想运动啊，但是又没有时间，对吧？而且呢，去健身房办卡好像坚持下来又很难。其实啊，咱们要存肌肉，要练肌肉这件事情，真的不用去花多少钱，甚至你可以一分钱都不花，在家不花钱，不伤膝盖，不伤腰，就可以把肌肉给练起来。我先说一说肌肉到底有多重要啊。肌肉呢是咱们的第二颗心脏，小腿的肌肉一收一缩呢，就把下半身的血泵回了心脏了。肌肉少了，血液循环就会差，手脚冰凉，走几步就喘，静脉曲张呢可能都会找上门。第二呢，肌肉是咱们的骨骼保护套啊，肌肉呢包着骨头，肌肉有力，摔跤的时候就能撑住，能缓冲。有很多老人家呢摔一跤就会骨折，其实不是骨头脆，有很多人说哎呀骨头脆，不是的，是肌肉没有力气再拉住你的身体了。所以要预防跌倒，最管用的不是给老人家一根拐杖，是把老人家的这个大腿和核心的那点肌肉给它找回来。还有呢，肌肉呢是咱们的代谢发动机，肌肉越多，静坐时消耗的热量就越多，肌肉少了，吃同样的东西更容易胖，血糖也更容易飙。好了，那怎么练呢？不用器械，不出门啊，每天10到15分钟，您要听好了，简单又容易持续。第一个动作，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呢，练的是咱们的大腿，还可以保护膝盖。背靠着墙，脚呢往前走一小步，慢慢的往下滑，像坐一张看不见的椅子一样。膝盖呢最好不要超过脚尖，蹲到感觉大腿发酸就行了。不用蹲得太深，保持30秒钟的时间，休息30秒，总共呢做3组。那么如果说是膝盖不好的人怎么办呢？蹲浅一点，咱们是以不痛能坚持作为标准的。第二个动作叫扶墙提踵，这个是练小腿和防摔倒的。手呢可以扶着椅背或者是墙面，双脚与肩同宽，慢慢的踮起脚尖，在最高点停留2秒钟，再慢慢的落下，做15到20次为一组，总共做3组。那这个动作呢可以强化小腿的肌肉，改善血液循环，预防走路绊倒。第三个动作可以坐姿抬腿，这个动作呢也很简单，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一条腿慢慢的抬起勾直，脚尖勾向自己，抬到这个大腿发酸的位置，停留5到10秒钟，然后呢再慢慢的放下来，每条腿抬10到15次，做3组。那么如果是膝盖不好的人呢，做这个动作就最安全了。还有第四个动作啊，弹力带划船。那咱们呢如果是有弹力带在家的朋友啊，您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在门把手或者桌腿上，双手抓住两端往后拉，就像划船一样，夹紧咱们的这个肩胛骨，再慢慢的收回去，这个拉15到20次是一组，总共做3组。没有弹力带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加满水或者2斤装的大米来代替也是可以的。这个动作呢能够改善咱们的圆肩驼背，让咱们的呼吸呢更加的顺畅。最后呢再给大家建议一个动作。

就是站姿后抬腿，手扶椅背，一条腿慢慢的向后抬起，身体保持直立，不要塌腰，在最高点停2秒钟的时间，再慢慢的放下。每条腿呢抬15到20次，做3组，臀部会因为这个动作而变得更加的有力，走路呢才会稳，上下楼梯不费劲儿。最后呢，给街坊们几句提醒吧，循序渐进。不要着急，如果是第一次做动作，做不了那么几组呢，做不了3组不要紧，那我们每个动作先做1组，第二天的2组，第三天3组，不要第一天呢就猛做，第二天酸得起不来床，反而坚持不下去。第二呢，咱们做动作有一个原则，叫呼吸不要憋气啊，用力的时候呼气，收回去的时候吸气，因为憋气呢会让血压升起来，这个老人家尤其有高血压的就尤其要注意了。另外呢，安全是第一的，有高血压、心脏病、关节急性疼痛的这个宝贝们呢，做的时候就一定要小心，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再练。所有站立动作呢，我都建议大家旁边放一张椅子，不稳的话呢您就扶一下。最后呢，坚持啊比强度要重要，每天10分钟比每周1次练1个小时效果要好得多。咱们呢定个闹钟，或者啊咱们听完这一期节目就站起来做一组。我们大湾区人呢，其实啊买补品也好啊，买按摩椅、买保健品也好，我觉得都不如每天坚持10分钟的肌肉训练来得更补。他不花钱，不占地儿，不用出门，换成是中年人也好，还是说老年人也好，都能够从中获益，让您走路更稳当，上楼不喘，老了呀也自己拧开瓶盖，轻轻松松。好的，我是玉子，咱们得闲呢就多走走，也得多练一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呢都能够在大湾区过上美好的生活，让我们身体倍儿旺，胃口倍儿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再会。

地投降，寂寞又换了形象，提琴撩动怨曲，忧郁急于被鉴赏，皮鞋还是那双，当心内尚有妄想，随着每个舞步能开出先发图像。

温柔，何时你却这样有一点惆怅。若觉得人没伴侣活着太辛苦，该先吃一口甜品，谁又有耐性，谁

0: 仍在伴着。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昨天发布，广东7月份全社会的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的大关，达到1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第一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上半年全省制造业累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了11.8%。广东省今年高考专科批录取结果昨天出炉。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今年专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了投档。今年专科批投档的情况稳中向好，多所院校专业组投档线超过了本科线。本科普通类历史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8月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茂名奥体中心拉开大幕。全省21个地市，大约2.5万名运动员齐聚好心之城。这是茂名建市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广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昨晚向市民发布公告，即日起，广大市民群众如果掌握涉黑涉恶线索，可以通过官方举报平台和举报热线提供信息，举报有奖，严格保密。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今天举行。昨天选手已经集结在河源，完成签到、食材储存等赛前准备。本届大赛聚焦万绿湖、湖鲜等本土食材创新，设了中式烹调和面点项目。今天到明天，上百位的粤菜师傅将上演巅峰的厨艺对决。广东省千惠节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对接交流活动4号在汕尾陆河县举办。6家行业协会商会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签约，并正式启动了粤设小站建设试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号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首映礼，中越两国各界人士近1000人出席了观影。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越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越听客户端。
1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0: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5: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

0: 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8月6号10:1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崭新的一天啊，那么周三、周四、周五都将是我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守候。直播间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哈，在问候早上好的各位，还有点赞的，那我们又如约见面了啊。那今天的节目还是继续来帮助大家关注生活当中您遇到的那些投诉维权的麻烦事儿，遇到的这些难题。首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先跟各位预告到的是呢，有好的，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预告到的是，今天我们重点要关注到的，首先是申通快递的投诉哈。那么之后我们还将跟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湛江遂溪县哈，说当地有一个土狗场长期屠宰犬只这样的一个事情，居民也是备受其扰。那么还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在佛山顺德有消费者买房子，那在后续签订认购书之后，然后再后面才发现说这房子已经是处于抵押状态，就相当于是一个抵押的房屋，先卖给了这个消费者，那消费者就不干了，想要进行这个维权。那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在抖音、在今日头条、新浪微博以及多个新媒体平台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评论区留言。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月 TV 以及月听 APP， 那这两个也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同时欢迎各位此刻正在通过音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可以一块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首先我们关注到的第一则投诉呢，和申通快递有关哈。那申通快递的深圳区域有员工，可以这样讲，是员工哈，向广东民生热线反映呢，说此前在当地申通快递的网点应该是新安分公司哈，那么工作期间呢，公司是承诺要给员工缴纳社保的，但是

0: 是用工时间内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保，然后之后呢就辞掉他们了。那据这个投诉人王女士反映啊，说她是今年3月份入职申通快递的西安分公司的，直至离职也没能够这个收到老板所承诺的给他们缴纳社保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接近一下王女士，你好。 王女士，你好。喂，来确认一下她的声音，看看什么情况啊。那她讲到呢，是3月份入职申通快递的西安分公司哈，然后一直干到了5月30号离职。那公司所在的位置呢，是深圳市宝安区西安街道的唐坊花园1巷2号。我们来接近一下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 好，我们倒不老师调试一下这个电话桥啊，然后跟各位继续介绍这个情况啊，就是说这个老板呢没有给他们缴纳社保，但是当时入职的时候是承诺要缴纳社保的。我在这先说一句话啊，所有的用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是必须缴纳社保的，这个不是说你想或不想，或者是你私下协商这个事情就能这样确认的，这个本质上这是法定的义务，就是你只要用工，你只要是劳动关系，你就必须给这个劳动者缴纳社保，这是没什么说的啊。然后 就讲到没有缴纳社保就多次和这个申通快递公司西安分公司进行沟通，那他就说这个老板给他们开工资的时候啊，都是用到的支付宝或者是微信，那他就去社保局投诉，那社保局答复呢，说这些不属于工资流水，他又打税务局电话，税务局说不是他们受理的范围，现在投诉无门了，希望能够帮助解决。 和他一样遇到这样情况的有6个员工哈，那都他们自己表述说都是被老板诓骗至申通快递上班的，为什么会说是诓骗？离职的原因又是什么？那此前说到的社保为什么没缴纳？我们来接近一下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麻烦你了。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电话桥可能出一点问题，先说一下您的这个遭遇和您的诉求。
1: 行，我今天来说一下，我是今年3月末嘛入职的那个申通快递，在那个58同城上那个看的招聘信息嘛，然后当时写的是底薪5500，缴纳社保，我觉得这待遇还挺好的，就联系老板了。然后跟老板沟通，因为我之前在韵达快递干过嘛，他对我挺满意的，我干过7-8年，有这个相关经历，他就同意我去，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面试之后呢，当时就差点留下我了，然后我当时就问他这社保情况了，他说那个按法律规定缴纳，然后那个跟说的是，哎呀。 不好意思，稍微有点紧张，没什么。
0: 没事，不着急，慢慢说啊。
1: 稍微有点紧张。慢慢说。然后他就是承诺的是说，入职之后呢是每周单休，工作量的情况呢是每天10个投诉单左右，正常下班，然后缴纳社保，这三个情况哈都给我这么承诺的。然后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上班的3月27号到公司面试的嘛，28号就入职了。入职了大约是1个星期吧，他对我挺满意的嘛。 然后好像4月6号左右就给我签那个劳动合同了，合同上也明确写了，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社保，这些都有写的。然后就是涉及到后来了，当天签合同当天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板这个月别忘了给我缴纳一下社保哈，因为之前我一直在领汇就业了的，我得提醒他一下，他给我转到那个公司嘛，是吧？我之前怕断交在领汇就业缴的，他说可以，他没说可以，他这么说，他说啊好好，我跟财务说一下，好好好，这么说的。然后大约过了10天左右，我怕他忘了嘛哈，我又15、16号左右我又去办公室提醒他一下，我说老板这个月别忘了给我缴纳社保。 他说好好，我跟财务说一下，这样，我说那行，那我就再等一下吧，一直等到21号那个社保从我个人账户扣费了，我一看他就没给我缴纳，我就觉得这个老板，然后这期间还发生点其他情况啊，因为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单休吧，但入职之后就变成月休4天了，这个听起来差距不大，但是两三个月可能也差个休假期嘛，就感觉跟他说的不一样哈，然后呢？
0: 他当时说的是1天10个投诉单，然后正常下班嘛，但实际上每天3个多投诉，每天我们就加班到8点多，有时候加到9点，说的7点下班啊，
1: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基本都加过班，不是我个人啊。
0: 我先稍微打断你一下啊，我先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工作，你刚才讲到的是你在申通快递西安分公司做的是客服岗位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如果在我们理解，比如说基层的网点啊，它就需要配送员啊，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网点有一些快递员等等这些，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客服不是应该打他们那个什么全国统一客服电话吗？
1: 您理解的那个客服是说总部的客服，我们是网点客服，就所有的快递申通包括其他韵达什么的，网点都有自己的客服，他要处理本网点的那些业务，比如是进港和出港的一些业务件，出现那个快递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丢失了破损了，所以每个网点都有自己的客服，他家给体量比较大的，他会分3个网点。 所以他家同时在职的14小时4个客服，是这样的，我们几个都是这个。
0: 那日常如果我们就比如说在你们的之前的这个公司所在的区域，然后使用申通的服务不满意的话，我们打95543或者打他400电话，最终是转派到你们这儿吗？
1: 你自己打电话的时候是总部客服接听，他会根据你的诉求、你的工单号，然后派到这工单所在的那个网点。比方是说，你假如是在我们西安公司发出的快递，或者到达快递有任何问题了、破损了、丢了，你打的400之后，他们接听之后转到我们公司，由我们客服来进一步跟咱们客户进行沟通，给你一个有效的答复解决。
0: 了解，
1: 这样
0: 明白了。
1: 嗯，
0: 我现在大概知道这个情况啊。你签的这个劳务合同，用工单位是申通吗？
1: 他没写申通，他写的是一个什么，金图腾还什么腾？哎，到手机上呢，但不，确实不是申通这名字。我上社保查的时候，我工作地点是宝安区西安公司吧，然后他注册的公司是在南山区，是一个什么金图腾物流有限公司，大概是，但里面包含业务是包含快递业务的，是这样。
0: 嗯，明白。那现在关于你离职之后，然后你有再找回这个原公司问他社保缴纳的情况，他们怎么说呢？
1: 我离职之后呢，然后我就给那个老板发过信息，因为我上社保咨询过了嘛，我这种情况从入职当天就应该缴纳社保的。虽然我3月份只工作4天，他应该给我缴纳的是3、4、5、3个月的。我是5月末离职嘛，哈，我就给发信息了，我说我已经咨询过了，需要给我缴纳3个月。但是呢，因为我3个月只上4天，我说我不要这个社保，你把4月、5月给我就好了。因为我也觉得好像上4天要人社保，我自己感觉也有点说不过去那嘛。法律是规定给我只要了2个月，老板根本就不搭理你，不回。根本就没回复，我有聊天记录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申通公司宝安新安分公司的郑经理，这个是之前招聘你们的经理哈。
1: 对对对。
0: 嗯，来，我们导播老师致电一下，先核实一下情况啊，因为现在还不能确认这个目前是怎样的一回事儿。嗯嗯嗯。
1: 好。

0: 来，我们现在正在等待这个电话接通中。跟各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科普几件事儿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2024年7月1号之后被欠缴的社保呢，那实际上深圳当地的社保费征收已经从2024年7月1号之后划转到当地的税务部门了。那刚才讲到王女士是2026年3月份入职，整整两个月呢都是在税务全责征收期限内，所以呢税务部门是有法定的职责对于这样的情况进行查处的。然后再跟各位讲到，就是社保经办窗口啊，比如说在深圳当地，你像宝安分区呢，来我们接近一下。哎，你好，是申通快递这边吗？
1: 啊，对对。
0: 哎，郑总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是这样，我们节目这边接到之前咱们一个员工啊，王女士说在咱们这儿工作期间没给买社保，想跟您核实一下这情况。
1: 你是哪里的？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
1: 我们都结清工资了，都已经确认无误了。
0: 啊，他没说工资的事儿，他说那个社保，他查了一下，那个税务那边没有给他缴社保，有两个月，他想问一下为什么没能给他缴社保。
1: 啊，然后呢？
0: 就是这个事儿，跟您核实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属实，社保是不是没缴？
1: 那现在要怎么弄嘛？
0: 他的诉求就是你给社保给他补缴上就可以了。
1: 嗯，行吧，那你再来找我嘛。他不是说这种东西我们可以，如果他有问题可以走法律诉讼啊。
0: 不是，这缴纳社保就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如果你没缴纳首先就违法了，不用他诉讼你，你都是违法的。所以现在问的是缴了还是没缴。
1: 那让他去诉讼呗。啊，
0: 现在的情况是找申通总部还是找你们这个分公司呢？
1: 啊，
0: 现在是找申通总部还是找你们这个分公司呢？
1: 你让他找我
0: 啊，让他找你。
1: 我电话让他找我。
0: 他现在就在这儿，你可以跟他直接对话。
1: 啊，要让他找我。
2: 你好，曾经理。
1: 啊，你说。
2: 你好，曾经理，我给你发过信息呀、啊，让你给我这个、啊，我还跟你说了，我说三月份只上了四天班，我可以不要那个三个月的社保，但四月份、五月份请你转给我。有微信聊天的，你根本不回我呀。
1: 你不是说会三天不回你，你就会去找法律诉讼吗？那你为啥不找法律诉讼？
2: 对呀、啊，我肯定要打这句话呀。你转给我，我们就是说属于两清了，就没有任何那个纠葛了。
1: 我们现在也没有，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纠葛。
2: 那请问你给我缴纳社保了吗？
1: 那就像这样子，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部分你现在把你私人部分该付的付给我，我给你补缴两个月，是这意思吧？你把
2: 现在是这样的，你对，
1: 现在不要这样子，现在按照规矩来。你别回头又跟我说你缴纳社保、对吧？你把你私人部分的钱、私人应付部分先转给我。
0: 他在你那儿工作，他应付给你的钱是什么呢？
1: 走了没有？
0: 郑经理，他不是你的员工吗？在缴纳社保这件事情上，他应该付给你什么钱呢？
1: 公司一部分，私人一部分呢？社保是公司全部全额承担，还是说
2: 他
1: 一年
2: 我
1: 交
2: 我
1: 一年
2: 缴纳部分？
1: 还是说私人承担部分、
0: 他说的不是公积金，他说的是社保，社保就是由企业缴纳，个人是无法缴纳社保的。
1: 社保是公司一部分，我们这个有跟他说好的，公司一部分，私人一部分。
0: 是以白纸黑字约定好的，还是说有什么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1: 跟他说好的。
2: 你好，主持人，我可以插一句吗？你好，主持人，
0: 你说
2: 是这样的，他说的意思说社保呢是公司承担，那是大约三分之二嘛，个人承担一部分。这个确实是所有公司都这样。我之前干那个京东快递也是这样的，他是说给我缴纳将近是1000块钱，我自己缴纳400-500块钱。
0: 嗯，
2: 他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让我缴纳这部分，然后他缴纳其他部分。你看我理解对不对？你可以问他一下。
0: 郑总，他理解的是这个情况吗？
1: 对。
0: 啊，那现在就是说他把那个应缴的三分之一转给你，然后你把剩下三分之二补齐，你去给他缴纳是吧？
1: 对。
0: 啊，
1: 他既然这么说，他就得把私人部分还给我，再给他补上。
0: 啊，那王女士有什么意见呢？
2: 是两个，是这个是我想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确定他是没给我缴纳，这是他承认的是吧？这个咱们就不纠结了是吧？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呢是之前一直缴纳的是灵活就业的，所以我不可能把我这份交给他。我交给他之后，他把公司租之后，他人没有的话，我等于我白白损失了两个月的那个钱呢，对吧？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0: 嗯。
2: 而且对于他一直就
0: 是
2: 说，像
0: 我
2: 们这些人都不交，我对他
0: 这
2: 个
0: 我现在是这样啊，你不用去质疑其他的，就这个是用于协商的一个部分，就是社保缴纳就是法定义务。 就无论是对于员工也好，还是对于老板也好，这是法定义务。首先这是法律规定，不是谁说的。第二个呢，你说到的那个缴纳形式是转到你个人账上，还是说要由那个你自己去缴纳灵活就业等等这个操作？
2: 不是。不是您没理解我的意思，而是这两个月我没有乱交，我一直在个人交，这两个月钱我交完了。
0: 啊，就是因为公司没有给你缴，然后你
2: 对，
0: 他实际上就从头到尾就没有去那个社保税务部门把你的这个劳动关系挪到他公司名下，所以实际上他没缴的时候，你都是自己掏钱缴的，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啊，
2: 那您说按他的要求的话，我现在把我个人的这个两个月的，
0: 明白了，
2: 一千多再转给他，
0: 郑总，
2: 回头不交，那您
0: 不着急，来，不着急，两边都不激动啊，郑总。他刚才说那个意思呢，是因为他从3月28号入职之后，咱们并没有把他的那个社保从灵活就业的状态变到你们公司名下，所以呢，在4月、5月这两个月，他在咱们公司干活的时候，都是他自己按灵活就业的那个类目去全额缴纳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相当于是他把他已经缴的那两个月的钱，你给他补上就完了，然后也不需要再啊，您说。
1: 我跟他讲，第一个月是没有社保的，你想问这位王女士
0: 啊？他说了3月份不要，
1: 3月28号就两天，我怎么给他算一个月嘛？
0: 啊，他也说不要了，他说的是4月和5月。
1: 没有，我先继续讲。
0: 嗯，
1: 3月28号，他3月份就三天的时间，这三天时间我们都有培训期，三天我可以不跟他计较，这是第一。首先，那么4月份才是一个自然月，我们是没有社保的。我已经来之前，我跟他说了，第一个月不缴纳任何社保，第二个月取才有社保。那既然你说要我缴，可以没有关系。那个人一旦穷了，他有各种理由、各种途径、各种极端方向，这个
0: 说这个就没必要了。咱们都是打工人，你指责他穷与不穷的，这个没啥意思，谁都有穷的时候。那出来打工就是挣钱，缴纳社保就是法定义务，你就说现在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 怎么处理我都说了，那既然这样子 ，OK， 他这两个月我可以让，那么这两个月是由我公司来给他代缴，那我公司帮他交两个月，那他私人部分一定要还给我，我来给他补上，我免得后续他又跟我说我把钱给他，他又跟我说没有，我当时都让他已经微信聊天就让他确认这个已经无误了，已经确认了，为何还要来跟我讲这些东西呢？
0: 确认无误的是什么呢？
1: 我让他我们已经结清了，不再有这个，不再有任何关系，已经确认无误了，就是咱俩，他跟我已经两清了、
0: 啊，就是两清了，为什么回来追社保？

0: 是吧？
1: 对，回头还来追社保，那就是那等会我帮他，我把这两个社保人问他，他回头又来跟我说又有两个社保，那我怎么弄呢？那我。
0: 我给个建议哈，你们可以就直接，比如说转账的时候就直接备注清楚，这是用于什么钱，用于此前他自己灵活就业缴纳社保，然后公司这边补给他的，你把这个说清楚，备注好就行了，法律上都能作为证据的。
1: 这个我觉得我还是要用我来帮他缴纳这部分，然后呢，我把
0: 那可能您就请你们公司的财务去税务部门咨询一下，就是因为他已经从你这儿离职了。然后此前两个月在你公司上班的时候是他灵活就业自己去缴纳的，那两个月已经缴了的情况之下，税务部门难道是可以把那个灵活就业类目下他已经缴的钱退给他，然后让你们重新再缴一下，不知道这个操作可不可以，要不你们公司的人去税务咨询一下这个情况呢？
1: 那现在这个你说怎么了，你要什么证据，以后他回头再找我呢？
0: 所以就说字据嘛，就跟借钱啊，有借据，收钱有收据是一样的。
1: 首先第一点，我先跟你讲完，你听我讲完。我既然把钱转给他，对不对？
0: 嗯，你说。
1: 我就不再留这种人的微信了，我必须把他删掉。那么以后他再找我，我没有任何聊天记录，我把他删掉了，我有什么记录呢？我还留着他这个微信干嘛呢？
0: 你截图吗？
1: 社会有这种人的，社会有。
0: 你不是为了保障你的权益吗？所以你肯定自己保留证据啊。你删不删掉他跟你缴不缴纳社保没有关系。
1: 那对，我缴纳给他之后，他后续他来跟我讲，又我又说我又没给他缴，那我得怎么去证据我自己？
0: 所以你找完账的时候你截图嘛，或者你通过银行账户公司打款的话，你直接写好备注就完了。
1: 啊，然后呢？
0: 那还有什么然后呢？
1: 然后这个怎么证据？你让他微信上跟我聊。
0: 让他什么微信上跟你聊啊？
1: 那现在你是什么人？你都没证明你的身份，我都不知道怎么你跟我打电话
0: 聊了30分钟，咱要聊回去了，你都不知道我什么人，你唠这30分钟干啥？我问第二个问题吧，你们公司的其他的这些客服有给人家缴纳社保吗？
1: 这个我们有的，都有的，就
0: 都有的吗？确认吗？我再给您确认一次，都有吗？都有吗？
1: 然后现在是要怎么？
0: 其他的人都缴纳社保了吗？
1: 我们合作有
0: 说你的员工有劳动关系的员工都给他们缴纳社保了吗？
1: 我们都是合作关系。
0: 没有劳动关系是什么用工形式呢？
1: 合作关系。
0: 客服是合作关系，怎么跟你合作的？是跟你合作还是跟申通合作？
1: 现在是说重点。
0: 重点就是给员工买社保没有？申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买社保？
1: 现在要怎么跟他结这个账？
0: 不只是他，现在问的就是你这个西安分公司有没有给你申通的员工买社保。
1: 但是跟他沟通这个事情。
0: 你现在又沟通回来，又沟通个案了是吧？那就说这个个案，在你公司期间你没有给他缴纳社保，他自己灵活就业去缴纳的，你没有缴纳社保是你违法了。你现在态度这么横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态度不横，我是在这跟你解决问题啊，正常。
0: 所以那现在他已经缴纳了，把钱给他，那两个月是多少钱？去社保查一下就完了，税务部门。在你们深圳现在这事儿归税务管，
1: 嗯，
0: 让你公司财务去税务查一下，这两个月他自己灵活就业缴了多少钱，不就完了吗？
1: 那你问他缴多少钱就好了，我
0: 你查一下嘛，他说这些你都不信任他了吗？
1: 我们不查，现在
0: 你们公司那么懂法，
1: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查，你现在问他
0: 没有时间去查，就是你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原因吗？
1: 不是履行法定义务，我们履行法定义务。
0: 那怎么了呢？这些干快递行业的人，经济条件不好，他们穷。他们就活该被侵犯权益啊？
1: 没有，我没，我现在是按照这个问题。
0: 你刚才可不是没有啊，你振振有词啊。我现在问你第二句话，除了这个客服之外，其他人你给他们买社保没有？
1: 现在是他
0: 说其他人，现在不说他了。
1: 啊，现在
0: 申通快递新安分公司给其他的员工买社保了没有？包括客服，包括快递员。
1: 现在是我们需要跟
0: 说其他的。问你其他的这个情况，不说他个案了，个案很清晰了，就两个月给钱给人转了就完了。
1: 现在我给钱嘛，是要怎么改？
0: 啊，问一下，是申通没给他们买，还是你西安分公司没给他买？这些劳动者是不受不受劳动法保护？
1: 现在是需要我们怎么跟他买？
0: 现在是需要把他这个钱给他转完了之后，然后问你第二个问题，你申通公司、西安分公司其他的用工有没有给劳动者买社保？
1: 现在是他这个问题，我们个人需要，我们公司部分需要给他承担多少钱？
0: 需要给他承担多少钱？你应该比他清楚啊，你是老板啊。
1: 我知道吗？他的数字
0: 你不清楚吗？
1: 我知道，我清楚他的诉求是什么。
0: 他的诉求是他自己缴那两个月，你给他补上不就完了吗？从头到尾说的不就是这个话吗？
1: 现在我给他补

0: 账，我要银行给他转账。
1: 对，然后让你公司财务备注清楚这是一笔什么钱，就完了。
0: OK。
1: 好，第二个问题，你申通公司西安分公司其他的人缴没缴社保？
0: 让他把那个
1: 申通公司西安分公司其他的用工缴纳社保没有？
0: 其他用工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事情，我们会去处理，好吧？
1: 好，下一个，如果还有你手底下的员工跟我们反映申通新安分公司没缴纳社保，我们再来帮他们维权。
0: 嗯 ，OK。
1: 现在是怎么转？今天打回去，再给这个经理打。王女士，不用怕他，我刚才说了好多遍了，缴纳社保就是法定义务。所以违法的是他，我为什么刚才一直没有站在你这一边，用很强烈的态度帮你去维权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让他把话说清楚。
2: 嗯，
1: 经理，刚才说的那个钱是怎么转？今天下午公司转账还是你们微信转、支付宝转？
0: 微信给他转，现在微信给他转。
1: 好，来，王女士，等微信啊。好，谢谢，来，电话切出去，再见。
2: 谢谢。
1: 王女士，你这边
2: 你
1: 这边就等到他给你转完账。然后你截个图跟我们反馈一下，好不好
2: ？OK OK
1: 啊，
2: 我想说一下情况，他那个有些是系统失衡的，他说那个给我回微信那个什么结清什么所有金，实际上他给我结清的是那个五月份工资，然后他要求我说就是结清工资的确认无误，要不他
1: 不纠结了，
2: 我回的确认无误，
1: 不纠结那些了，
2: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1: 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说，也不用委屈，也不用纠结。就是咱们拿法律赋予咱们的这个权利里面咱们该拿的钱就完了。他用咱们做去做客服，你给他打工，他不给你缴社保，他违法。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然后
2: 我本身工作全都做好的，嗯。
1: 然后你现在已经换到其他公司有新的工作了，咱就跟过去不纠缠了，他把钱给到咱们，权益得到维护就可以了，好不好？
2: 谢谢。
1: 然后你也，我跟你说，你也不要在微信上跟他吵，你也不用在微信上跟他对骂，这些都没有意义。
2: 不会的
1: 啊，就是他把钱转给你，你确认收到就完事儿了。但是如果待会儿他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依然态度嚣张，依然出言不逊，甚至有辱骂行为，你全程录音录像。如果他有这种情况发生，没完，继续曝光他。好不好？
2: 行，谢谢你
1: 啊，
2: 谢谢你。
1: 他骂你，你就记得，骂你不还口，你就尽管录音就完了。
2: 嗯，
1: 好不好？就是他用再嚣张的语气，你的重点任务是把钱拿到。
2: 嗯，对，我只会拿回属于我的就行。
1: 嗯，好嘞，哎，拜拜。
2: 谢谢你，谢谢你啊，
1: 拜拜。我都没理解啊，就嚣张个什么玩意儿啊，在这儿啊。那怎么就嚣张成那个样子啊？就是你不也就是基层做这个快递的吗？说白了就是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啊？你是多大个老板啊？你不也给申通打工的吗？就怎么就做出这种优越感了？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振振有词的跟对你的前员工说啊，人穷了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这事儿跟穷与富有关系吗？这个事儿是和你做人的人格有关系。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女士，她作为一名劳动者，她作为一名打工人，她不卑不亢，条理清晰，并且句句在理，从人格上就高你一等。还有就是我刚才讲了，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情与理可讲，这个事情只能讲法。

那可能这个在你们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之下，可能就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虽然你双方默认，但不代表这事儿它不违法。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即使你老板说，哎，我不给你缴纳社保了，我给你折现，好吧，然后你也别追究缴纳社保的事儿，你们有这样的约定在先。但是若要问这个行为有没有违法，依然违法，就是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它就是法定义务。所以我希望这个事儿啊，也给大家敲响警钟。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刚才看到评论区有人说，试用期不缴纳社保啊，这个是正常的，这个可未必是正常的呀，朋友。具体的政策回头我们跟人社部门去了解清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致电一下申通快递总部，我们要问清楚这个申通快递的新安分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加盟商还是它的直营机构。来，导播老师致电95543。

0: 就是刚才的这个沟通大家听出来了，这经理不是法盲，你一跟他讲法他马上怂了，刚才在那吹胡子瞪眼睛那一套马上收起来了，我一问他其他员工缴纳社保没有，马上偃旗息鼓了，他脑瓜子灵活得很，他也不是不懂法，他不是个法盲，一定程度上他是知法犯法。你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你说你自己是法盲好使吗？法律面前难道说不知者不怪？别开玩笑了，这个事儿还是要说回申通总部，就是一家企业牌子做得再响，摊子铺得再大，但是如果基层你的终端全部都是这种不规范用工，各种安全隐患频出的话，那前几天的新闻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国家就应该罚他，应该重罚他，对吧？你赚得盆满钵满的，然后基层终端员工连社保都不给买，你不是闹呢吗？然后说到申通，国民快递品牌是吧？那怎么样呢？知名品牌都知法犯法，知法违法。咱们去做一个预测，我们把这事儿反映给申通，最后得到的回复，大家相信吗？大概率会告诉你，这个西安分公司是他的加盟商。我们问一下申通快递，你好。
1: 你好。
0: 哎。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线上接到了一个申通快递公司西安分公司的前员工王女士的电话，她表示她在今年三月份入职了申通快递公司的西安分公司，但是这个分公司呢一直没能给她缴纳社保。我们想通过申通官方渠道查询一下，你们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安街道的这个西安分公司是你们的直营机构还是加盟机构？
1: 西安分公司，它的这个全称是什么呢？
0: 位置在宝安区西安街道的唐坊花园1巷20号，然后跟用工者签劳动合同用的公司名是深圳市金图腾物流有限公司。
1: 那我这边去对接一下工作人员核实一下，您这个地址的话是在深圳、
0: 你稍等，来，你稍等，我们来接近一下这个公司的郑总。你好，郑总。
2: 我那个给他转了，让他给我确认一下。
0: 啊，他已经转完了是吧？他说他收到转账会给节目组发截图。然后郑总，我想问一下，你这边是属于直营的还是加盟的？
2: 我们属于，我是在这里上班的，我在这里管理的，是不至于直营加盟，我不太清楚了，我还是上班的。
0: 啊，明白，行，那他收到转账，回头我们也帮忙确认一下。如果他后面再追你其他的，说哎没收到这个钱怎么样的，你也可以向广东民生热线求助。
2: 啊，我不是那种人了，咱们这种事都说什么就什么了，不像这扯来扯皮扯得太累了。
0: 行，你就确认一下你转完账了是吧？
2: 我已经转账，但是他没回我。
0: 那他因为他已经有新的单位，他在上班，可能晚一点，咱也不着急，好不好？
2: 对，你要让他把这个该回回一下，不要回头又跟我讲。
0: 然后呢？讲什么？给你普法呀？
2: 不是，回头
0: 你是公司法人吗？
2: 我不是。
0: 啊，那不是的话，这就不用。

0: 说其他的了，你们就给他社保
1: 钱
0: 给他转了就行。
1: 我找我这钱，我要去公司，我要去找我领导报销。我回头跟我说，我也因为我贪污的钱也不好。
0: 嗯，你领导要是不给你报销或提出其他质疑，我去给你当证人。
1: 不是，我是说等一下，确认一下我跟领导讲的，不劳烦政府你，是不是？
0: 嗯，我想问一下，金图腾，你不是法人吗？
1: 金图腾，
0: 深圳
1: 是
0: 金图腾物流，你不是法人吗？
1: 我不是法人，我在这上班了。
0: 你确认你不是法人吗？
1: 我在这里上班了，领导说了很多次了。
0: 您是群哥吗？
1: 我在这里上班，好吧？你让他跟我确认这个问题，好吧？
0: 您是郑总吗？您是群哥吗？
1: 你让他帮我确认，我钱已经转给他了啊。
0: 嗯，行，你不回答没有关系的，你把那个问题解决好就行了。来吧，接下来就是申通的事儿了。嗯，问一下申通，你们西安分公司是加盟的还是直营的？
2: 西安分公司是吗？
0: 申通快递，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这个网点啊，是加盟的还是直营的？你现在就查一下，然后这个网点跟你们基层的申通员工签劳动合同用的是深圳市金图腾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图腾物流有限公司和你申通快递又是什么关系？
2: 您这个是加盟还是直营的话，这边要对接给工作人员去核实一下。
0: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深圳市金图腾物流有限公司和你申通快递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申通的员工是和金图腾签的劳动合同？是用工模式的不一致还是什么情况？第三个问题，申通快递给终端员工买社保吗？
2: 他这边是会有社保的，我这边的话您说的这个情况，
0: 那如果申通会给终端买社保，但是终端的工作人员却没有社保，那是谁把钱吞了？还是谁不听话？是加盟机构不听话，还是你们的直营机构不听话？是哪位经理态度很猖獗，无视法律，还是申通公司无视法律呢？记录好啊。
2: 嗯，好，那我这边的话，对接工作人员去核实一下您说的这个情况。
0: 嗯，然后还有第四个问题，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这个网点，唐坊花园这个网点有多少员工，有多少没缴纳社保？以上这几个问题请您帮忙记录，电话别挂，现在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我们期待在明天上午10点前收到申通方面的回复。
2: 那我这边帮您。
0: 好，谢谢。我跟各位讲啊，就是听起来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个员工没缴纳社保的问题。然后又想起来前几天哈，各大新闻头条都在讲国家邮政局通报了，要罚款申通了，要对申通快递进行立案调查了，是吧？我们先回溯一下这个新闻哈。8月4号晚上，国家邮政局通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立案调查。那深圳怎么回的呢？这个申通怎么回的呢？申通回应完全接受，坚决服从，承认在统一管理责任方面存在差距和不足，将厉行厉改，全力配合调查。其实我想说，刚才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一番态度很嚣张的沟通，他讲的不是这次立案的安全原因，说的是用工问题，但是根源上他俩其实是同源同病，说到底都是申通加盟体系统一管理责任落实的不到位。你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王女士，其实我为什么问她其他人缴纳了没有，是因为我们收到的证据当中显示，不只是王女士，其他人也无一人被缴纳社保。就他给我们发过来的资料当中啊，至于总数是多少，我现在判断不了。第一点，我们把这事儿掰开了说清楚，就是咱结合着申通这一次被重罚，被这个立案调查这个事情，咱把它说清楚。第一个，

0: 就是现在是立案调查阶段，最终的行政处罚还没有最终落地，但是实质性的后果已经出现了。8月4号当晚，申通快递公告说终止30亿元可转债发行，撤回申请文件。这笔钱原计划有21.37亿元是要投在他们的设备升级，8.63亿元是要投在运力网络提升的。那么原定于是8月7号上会的，接收到这个通知之后，连夜就把这撤了。当天8月4号，我去看了一下股票啊，8月4号收盘的时候，申通快递股价14.32元，下跌了0.35%。那么这一次给申通开出了立案调查，以及后面可能会有的这个行政处罚，它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朋友们，释放的信号就是对于快递行业的监管的逻辑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就是以前哪个网点出事罚哪个网点，现在变成直接罚你申通总部。这个逻辑的转变就是从罚网点到罚总部。过去大家经常在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可以看到哈，哎，这个网点出了什么什么问题，那个网点出了什么什么问题，你一去找这个快递总部，总部就会说，哎，这是我们加盟商，我们有加盟合同，他就划清责任了。这次国家邮政局统一用的是什么呢？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这个缘由，直接把利剑刺向了品牌的总部，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推诿扯皮了。因为加盟从来都不是责任切割的挡箭牌，你不能说啊，这是我加盟商，所以跟我没有关系。总的来说，这都是你申通一家的事儿啊，消费者选择的不都是申通服务吗？然后再跟各位讲，这事儿是不是只有在申通会存在呢？跟各位讲，其实对于快递行业这种监管信号，早在今年7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当时国家邮政局是走访了中通、圆通、韵达、申通、极兔5家快递总部，明确的讲了这样一句话，在新闻当中大家都可以查啊，进一步强化企业总部统一管理责任，持续深化治理内卷式竞争，强化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就这个话在7月初、7月头的时候都告诉过他们一遍了。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对于快递行业监管的这个信号早已经发出了。申通现在被全国范围内知晓的这个立案调查，就是这一次信号落地的结果。我们再说第三个关于快递行业的这个现状哈，这个可能有助于大家对于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了解。你可能每天了解的就是给你送快递或者收你快递的快递员，但是咱说一说快递的这个行业，现在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加盟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依靠加盟商来承担场地、人力的投入，然后总部以较低的资本就可以在全国铺开了，网点就扩张了。那么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这些加盟商要进行独立的核算，自负盈亏。其实他们不容易，你别看我刚才跟那个经理怼得挺激动的，但其实他们不容易，因为这些利润空间早就被行业竞争给挤压没了。你要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终端网点、终端加盟商，因为他得自负盈亏嘛，所以你再考虑到什么消防投入啊、设备维护啊、人员安全培训啊，然后等等吧，这一系列就是非直接能给他创收的这部分支出就优先被压缩了。所以为什么这个申通接连出现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各种各样的事件，原因就是这样。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模式使得终端的这些小加盟商他没办法，那他干这买卖他也得赚钱，他们就选择去忽略了那些好像不能够直接为他产生利益的部分。然后第四个就是说一说申通，申通的表态挺好的，表态就是说这个完全接受，坚决服从。但是真正要看一家企业他是如何面对监管和接下来要有的这种整改，看的不是态度端不端正，说白了就是你不用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就比如说如果终端的这些员工、客服啊、快递员啊连社保都买不到的话，你听他说别的就没什么用了。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基层员工买社保的事儿，其实和他被国家监管立案调查的事儿就是同根同源的，就是他的整个加盟体系统一管理责任不到位的问题。最后想说哈， 我觉得快递品牌的下半场比的不是你的快递的数量，比的不是你的派件量，比的不是你的用户数，比的是谁能够把包裹，把这些快件安全的放在用户的家门口，比的是谁能够从事这个行业，每天都能平平安安的下班回家。最后祝福每一个在快递行业奔波的人们，祝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好，10:55啊，刚才我们可以说是关注了一个完整的发生在快递行业的，然后基层员工的这样一个关于社保的维权问题。其实这事儿不大，不大的原因在于不用多少钱就能把这问题解决，只要你端正态度，你守法尽责，你作为一个雇主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你履行好就行了。但这事儿呢，却被刚才这个基层的经理搞得挺大。为什么搞得挺大呢？因为他态度很嚣张嘛，就他所有的言语里全部都是对刚才这个前员工的指责啊，你是个穷人，你穷出来，你穷到这个份上，你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我马上我给你转完钱我就拉黑你，没关系，前提是你先转钱。然后还有就是他好像在指责这个前员工的时候，他忘了一件事儿，就是他忘了是他违法在先，是他没有给劳动者依照我们国家的法律履行他的法定义务，也就是缴纳社保。结果一个违了法的人在面对一个他手下的前员工，他态度嚣张到好像他有所有的法律在为他撑腰一样。那最后我想说的是，看到最后大家明白了，就企业的这个状态，包括他这个领导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纸老虎。为什么是纸老虎？就如果他真不懂法，他一定会跟我刚到最后，他一定会跟这个员工刚到最后，他那么自信，对吧？那怎么一提出法律问题，问其他员工有没有缴纳社保的时候，马上一秒怂了呢？你在问什么他都不说了，他永远在说他那一套。短短几分钟之内，态度发生了几个回合的转变。我想说的是，这些员工哈，但凡胆子小一点，然后气场弱一点，真刚不过他呀，真有两下子啊。但是这个情况就摆在申通面前，申通好好看一看，就是你所谓的网点扩张，你所谓你是一个大品牌大企业，你看看你的终端到底管理成什么样子。然后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这一时段先到这儿，11点回来之后，咱们把视线转向湛江遂溪县，看一看当地在居民区很近的距离有一家屠宰狗的屠宰场，然后呢，群众备受这个屠宰场的困扰，但是去政府部门投诉啊，去反映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是什么呢？说虽然他在下面规模性的杀狗，但他不是生猪屠宰等等，这些是归到监管的那一部分。所以呢，这问题就来了，如果楼下是一个杀猪的屠宰场，有法律法规可以对其进行监管，那楼下如果是成规模的在杀狗的话，这个事儿难道没有人能够管吗？我们11点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此事。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8省市开展汛期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保障受灾群众的安置和基础设施抢修。8月4号，省人大发布新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0: 没有升级旧卡将会失效，逾期市民需要自行前往政务大厅办理升级手续。昨天广州官宣未来五年配售型保障房布局方案，房源覆盖了市中心六区，推出76平方灵活户型，刚需和无房家庭可以登记申请，减轻购房压力。8月5号夜间，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发射导弹和上百架攻击无人机。乌方通报，空袭造成17人遇难，44人受伤。基辅将8月6号设立为城市哀悼日。8月6号，伊朗和阿曼经过多轮磋商，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新航线达成了共识。新的通航线路方案即将敲定，全球航运市场紧张态势小幅缓解。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11:04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刚才关于申通的这个投诉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国家这一次对申通的立案，绝对不是单次事故的一个临时追责，而是对于申通快递管理缺位、权责悬空、治理失序的系统性整治。所以，若问他真正的毛病犯在哪儿了，真正的毛病其实都犯在他快递的终端、末端。因为它层层的这一种加盟的模式，然后管理上的长期缺位，就使得每一层都在稀释，不仅让网点的利润越来越薄，不仅是利润的稀释，更重要的是安全的这些生产的要求，这些责任也在稀释。所以品牌做再大没有用，就你品牌的溢价一定是要和安全责任相辅相成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入下一个投诉电话。您好。
4: 你好。
2: 贵姓，怎么称呼你？
4: 姓李。
2: 李先生，来自湛江遂溪，说一说要投诉什么事儿。
4: 我想投诉在湛江市遂溪县那个遂城街道南门墟二区这边有个屠宰场，就是这个屠宰场距离居民区及学校，距离居民区不足10米，距离那个学校不足100米，就是完全不符合这个屠宰加工厂的这种选址要求。但是呢，经过多部门投诉，包括市监局的县市场监督局、县农业农村局，还有县的环境保护局，各部门投诉都没有效果，就是各部门都是去看一下，然后撞一下，然后就走了，然后就劝谏一下。但其实它本质应该是它的设置不合理，而不是说只是噪音说很吵。那其实噪音的本源其实就是不应该在那里。
2: 其实它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噪音扰民，是吗？
4: 噪音扰民，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人畜那个传染病风险的问题。
2: 就是你担心屠宰加工的场地和居民区学校离这么近，是存在疫病传播、环境污染的这种风险哈。
4: 对，然后还有噪音的问题。
2: 我看到你前期跟我们反映的时候，这个屠宰场不是杀猪的，不是杀牛的。
4: 对。
2: 就不是我们日常会买的猪肉、牛肉这些，也是用来杀狗的。
4: 对。
2: 那实际上所说的这个噪声，你描述一下，就是你在家里能听到的声音是什么？
4: 就是屠宰犬只，然后他们在挣扎犬吠的那种。

0: 种嚎叫，然后刺耳尖锐，连续不断。
1: 就是杀狗的时候发出的狗的惨叫，
0: 有两种，一种是屠宰的时候发出的惨叫，然后一种是养殖的时候，就是它先运抵在那里，然后等待屠宰，然后在那里养的时候，那个狗的叫，有两种。
1: 那你们有实地探访过吗？就是你现在所描述的这个，屠宰犬只的屠宰场，它里面有多少只犬呢？
0: 没有去走进去里面看过，但是从声音判断的话，有时候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少的时候就有两三个这样子。
1: 哦，那实际上规模不是很大。
0: 对。
1: 那这个情况你之前都反映给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还有什么局？
0: 对。环境保护局。
1: 生态环境保护哈。那
0: 对。
1: 得到的这个回复是什么？是通过12345反映的，还是通过什么反映的？
0: 12345，市监局回复那边，他们只负责那个营业执照的那个审批，他们对场地的选址，他们没有去实地考核。然后农业农村局那边就说，这个选址他们管不了，犬类选址那些其他的鸡啊、羊啊、猪啊这种，他们就属于他们管。他们说犬类未录入那个国家牲畜。国家牲畜遗传目录，所以说他就管不了。然后他说他管不了。然后呢，我投诉给环境卫生局，他们就把这个件转到城中局，就是只是可能就是是不是卫生没做好，然后可能就没有去细究他这个屠宰是否有许可证，他的这个屠狗是不是就是卫生有没有问题。
1: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是有登记的吗？还是他就完全民营的？就是他没有注册登记是吗？
0: 它有营业执照的，营业执照明确写到是牲畜屠宰，
1: 营业执照上写的是牲畜屠宰，
0: 屠宰，对，
1: 那他除了杀狗还杀别的吗？
0: 没有。
1: 明白。来致电遂溪县农业农村局了解一下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下初步判断啊，就是刚才他讲到的这个距离，如果这个动物屠宰场距离居民楼不足10米，距离学校不到10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那根据国家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定，动物屠宰加工场所要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生活饮用水源地要在500米以上。所以我们咨询一下遂溪县农业局。您好，是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吗？
2: 是的，
1: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有一个咱们当地的群众啊，就打来媒体电话求助，说他居住在遂溪县的遂城街道，遂海路太和华府周边。然后他现在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在他们居民楼不足10米的位置，有一个动物屠宰场。长期屠宰犬只，让居民呢就备受困扰。那你看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和农业局跟咱们办公室反映，你们转下去，还是说可以给到一个具体科室的电话，我们去
2: 我
1: 联
2: 可
1: 系？
2: 以给那个兽医屠宰股电话给您问一
1: 好，
2: 下。
1: 您说一下。
2: 7744，
1: 7744，
2: 282。
1: 282，这
2: 这
1: 个
2: 是
1: 是。
2: 我们局的兽医与屠宰管理股的，你可以
1: 兽
2: 问一下他们。
1: 医与屠宰管理股，好的，谢谢您啊，好，再见。来，我们请导播老师致电兽医与屠宰管理股。

0: 哎，您好，是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兽医屠宰管理股是吧？
1: 是。
0: 哎，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刚刚打了办公室电话，因为有群众打我们媒体电话，想要投诉个事情，然后这个办公室就说可能要跟屠宰管理股讲。我大概跟您说一下，您判断一下能不能给这个群众提供一点帮助哈。他讲他是遂溪县遂城街道遂海路太和华府周边的居民。然后说，在他这个居民楼不足10米、学校不到100米的位置呢，有一个屠宰场，这个屠宰场是登记的，有这个执照的。说，但是这个屠宰场呢是长期屠宰的是犬只，是杀狗的。然后群众现在
1: 这样，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遂溪县有的4家屠宰场全部是生猪屠宰场，没有狗的。
0: 那就是不存在这样的一家屠宰养殖场吗？
1: 对，没有登记这个东西。
0: 没有登记的话，如果他在居民区周边成规模的杀狗，这个咱们如何监管呢？
1: 是这样的，他这个问题，已经投诉很多次了。
0: 我知道，他跟我们节目组也投诉很多次了。如果他的诉求不合理，咱们就直接驳回。但是目前听他讲的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是可能群众确实是有困扰。如果咱们不能受理，咱们请说明一下原因，让群众理解就好了。
1: 那麻烦还有什么问题吗？这是现在我的权限，我不能回答复你什么。要不这样，我让领导回复你，打电话回去给你回复你。
0: 没有，我现在是想问的，就是刚才您讲没有登记材料是吧？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线上的这个李先生，农业农村局说他没有登记，你为什么说他有登记呢？
2: 我可以发农业农村局的答复给你，就是他明确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然后什么时候登记的。然后他登记自己的许可范围是什么？是他们农业农村局答复我的，我可以把这个照片啊，
0: 通过短信发给你的，还是通过什么发给你的？
2: 12345，通过短信回复。
0: 就是农业农村局此前回复过你，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的经营范围是什么？
2: 对。
0: 明白。
1: 你跟他确定一下，是不是他不可能登记有那个屠宰定点屠宰证的，肯定是没有的。
0: 他有没有屠宰证这个事情就不归他管了。这肯定是你们来确认的，就是但是他说的这个登记材料是什么？
1: 是
0: 执照吗？还是什么？
1: 工商执照吗？是工商那边发的吧？
2: 是工商营业执照
1: 啊，是吧？
0: 营业执照上面
2: 牲畜屠宰
0: 那个名字叫做是吧？那就说明
2: 它
0: 存在呀。
2: 牲畜屠宰。
0: 如果工商有执照的话，这也不是不也是政府发的吗？咱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啊。那它杀狗这个情况，规模性的屠宰这个情况是不是存在呢？之前农业农村部门去核实过吗？
1: 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我们负责屠宰的范围只局限于畜禽，像狗的话它就不在畜禽的范围内，我们肯定是不会发证给它的。
0: 就是不发证的话，所以就不在我们监管范围是吗？
1: 对，它因为它没有这个屠宰证嘛，这个我们没有发给他们。
0: 那我们关注到比如说啊，粤农农规2023五号文，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评估选址办法里面，他讲到了这样一个内容啊，他就是说动物屠宰加工场所要距离城镇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生活饮用水源地500米以上才是符合动物防疫条件选址的要求的。然后第三条明确的是要明确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选址的评估工作。
1: 行，稍等，我领导这个。
3: 喂，你好。
0: 哎，您好。
3: 喂。
0: 您好。
3: 你好，我姓全。怎么了？我刚刚去外面喝一口水回来。
0: 您是遂溪县农业农村局的屠宰管理股这边的领导。
3: 我是全，我姓全。
0: 您好，您好。您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是这个局的负责人？
3: 我是这个部门的。
0: 您好。
3: 我是局里面的。
0: 明白明白。是这样，我再重复跟您说一次吧。就是群众打电话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反映咱们遂溪县遂城街道遂海路太和华府周边有一个叫七志雄屠宰场，长期
3: 太和华府。
0: 对。然后长期屠宰犬只。然后这个屠宰场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居民区包围起来的一个地方。那么最近的地方呢，群众说离居民楼不足10米，距离附近的学校呢不到100米。那现在他们备受困扰的就是这个屠宰场有时候凌晨或者中午的时间作业， 所以这个狗呢就会发出凄厉的叫声，然后周边的大家也难以休息好，然后他们就去查询了要求，说根据国家和广东省动物防疫的相关规定，说这屠宰加工厂要距离居民区和学校至少500米的一个距离，他们就认为这个场地不满足选址的硬性要求。另外呢，根据我们国家防疫的相关要求，这个选址他们也担心，因为它不是一只狗两只狗嘛，他们也担心会对周边防疫造成困扰，比如说如果有疫病，或者这一些，因为距离太近哈，他们有这种担心。那刚才咱们那名同事说呢，这个屠宰场没有取得这个屠宰的许可证，但是这个群众说呢，市场监管那边呢又给他一个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名字就是屠宰加工厂，那现在这个事儿是归哪头管呢？如果他想反映这个问题，
3: 这样，我先简单说一下好不好？这个呢没有取得局里面的许可，有些东西呢我也不好和你怎么解释，就是说，狗呢不在畜禽渔村自然目录里面，狗呢不在畜禽渔村自然目录里面，这农业农村部的令来的，是哪一年一下子记不清楚了，不在这里面。
0: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然后呢，因为不在这个目录里，所以不适合按照畜牧法，国家畜牧法进行管理，是吧？那我想问您第二个啊，就是您提的这个法律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了解。那我再跟您提一个，是关于国家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以及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评估办法当中，那表达的是动物屠宰加工场所，然后要距离什么什么地方500米以上，那这个规定您了解吗？
3: 我了解，我知道。但是这个狗呢，它的屠宰，它的没有屠宰的规程，没有屠宰的规程，也没有它的选址的要求、审查的办法。相对狗的屠宰，狗呢不是食用农产品，所以它的屠宰呢，不适用于这个审查办法。它的这个屠宰场呢，它怎么说呢？有些群众会认为它是一个屠宰场，但是呢，一般情况，比如说畜禽猪啊、牛啊，可以有一个屠宰场，符合相关的审核条件、审查办法的，可以去当这个屠宰的证据。甚至呢，狗的屠宰呢，没有这么一个审核的办法，没有这个屠宰场。
0: 也就意味着你们想执法，但你们没有依据，
3: 没有依据。
0: 那我其实就还是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条款哈，因为咱们作为执法部门的话，咱们得有依据才能执法，这个我理解。但是你看刚才讲到的，国家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和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评估办法当中，因为咱们省的也是农业厅发的。所以对口肯定是农业局这边哈，这里面都提到了一个叫动物屠宰加工场所，然后距离什么什么啊多少米以上等等，然后并且也提到说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这些屠宰场所的选址评估工作等等，那这个里面他因为老百姓的视角啊，就他看到营业执照上写的是屠宰场，就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他有没有证，他也无权去查人家有没有那个屠宰许可证，对吧？群众查不了这个。那您听我讲完。

0: 炸鸡啊，他就说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那狗也是动物啊。然后这个在工商登记，这也是屠宰场啊。那按道理肯定得受《越农农规2023/5号文》约束吧？因为它没有排除条件，比如说它这个条款当中说（括号）狗不在管理范围，鸡不在管理范围，鸭不在管理范围，没有。它用的词包括国家和广东省的这个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它用的词都叫动物屠宰加工厂。
1: 他这个证，他这个工商执照，你先生你说的就是工商执照里面的这句话是吧？
0: 不是，
1: 工商执照下面
0: 他的名字，
1: 他
0: 的名字叫什么？
1: 他工商执照、营业执照里面下面还有一个括号，西京什么，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上面的加工屠宰或者什么什么依法。经批准的，有这句话，下面它就是执照里面它经营范围最下面有一个括号，所以说它这个屠宰，你们群众认为它是一个屠宰场，其实呢它只是一个加工点而已，它就是
0: 达不到屠宰场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从咱们这个。动物防疫或者是咱们农业农村部门监管的角度，
1: 它是达不到屠宰场这个，
0: 那它得一次性杀多少狗它能达到屠宰场的标准，还是说因为
1: 没有这个，所以农业农村部没有出台这个屠宰规程，所以屠宰一条两条五条算不算呢？它是屠宰，但是我们认为呢它是不是屠宰场，它只是一个屠宰的加工的点来的，所以
0: 屠宰的加工点达不到屠宰场的规模的话，就是不在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监管范围内，是吧？
1: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如果还在我们监管范围内的话，咱们怎么监管这种达不到屠宰场规模的集中杀狗的场所呢？
1: 比如说你在这个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在外面杀一只鸡，在家里在楼下杀一只鸡，它也不是屠宰场，它也你说怎么是一个加工点，只能够是认为它只是一个加工点，但是呢它并不是屠宰场啊。
0: 哦，明白。那如果它成规模，它还挂了个工商的牌子告诉大家这是屠宰场，那这种情况下，然后它又有集中的犬只，它不是杀一只狗，
1: 它下面还有一句话，括号里面不是西京什么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这句话我忘了，我没看到这个证，它证里面它有畜禽加工或者畜禽屠宰或者畜禽销售批发，有一大行的字，我印象是这样，它后面还有一个括号西京什么有关部门依法申请批准，这个字样里面，所以呢它没有向我们提出相关的这种申请，它就是
0: 明白，我理解，就是现在其实群众讲的是他的实际困难，但您讲的是法条。

0: 防疫，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动物防疫不在你屠宰管理科，屠宰管理股呢？
1: 不是这样，其实动物防疫呢，就是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
0: 就是下面还有个所叫动物卫生监督所是吧？
1: 嗯嗯，动物卫生监督所，
0: 农业农村局下面的机构是吧？
1: 啊啊啊啊
0: 啊！那这种集中的杀狗，这个情况归那个动物加工所管吗？
1: 我们没有一个动物加工所啊。
0: 啊，动物防疫管理所，不好意思啊。
1: 动
0: 物防疫管理所，
1: 动物卫生监督所，
0: 动物卫生监督所
1: 啊，防疫的业务呢，都是卫生监督所来。
0: 您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去联系一下，好不好？因为您刚才说的也很清楚了，这个不是你们的职责范围，那我们去问一问，您刚才说的这个
1: 卫生监督所，
0: 嗯，
1: 7762049，还7762049没来？我看一下，
0: 嗯，好，您帮忙看一下。
2: 主持人你好，我想补充一点。
0: 嗯、您说，李先生。
2: 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下发的《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评估办法》第7条，
0: 嗯，
2: 然后它有明确说到是距离，就是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它并不一定是动物屠宰场，加工所它也在明文要求写在里面。
0: 嗯，就是所还是场不影响。因为他用到的词是屠宰加工场所，
2: 对，
0: 嗯，这是你的理解。
2: 而且他没有明确说到那是屠宰的加工地方，他刚刚也明确有提到。
1: 这个就有一点疑点，比如说你宰一只鸡、宰一只鸭、宰几只鸡，亲戚来了宰几只鸡，都是加工屠宰场，这些也说不清楚啊。
0: 领导，我其实一直秉承着对咱们工作的理解哈，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执法要有法可依，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论据我并不能赞同。啊，因为这个如果都已经明确挂着牌子是屠宰场，然后每天在下面集中规模的杀狗，若我们去现场看过，啊，他每天杀一只，或者他一个月杀一只，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跟群众说清楚，但是你不能面对着一个集中性的屠宰狗的场地，然后你在这儿举例，老百姓每天杀一只鸡，这叫偷换概念。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你有调查、有现场核实、有这些记录，啊，检查记录，你可以把这些披露给群众。但是你不能在他反映一个很现实、困扰到老百姓的问题的时候，你一直在说，你可以讲你执法找不到依据，我们可以去湛江市一级或广东省一级。帮你们明确这个事儿归不归你们管，对吧？你可以讲说你没有上级指导，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啊，但是咱不能面对着一个集中杀狗的场所，然后就跟老百姓在讲说，那老百姓家里每天也会杀一只鸡呀、啊。还有就是，即使这个地方每天杀一只狗，
1: 嗯
0: 啊，他不是说一年杀一只，他每天都杀一只的话，谁哪家居家过日子，老百姓一天杀一只狗啊？所以咱可以说咱不知道怎么去找依据执法，但是咱不能够去跟群众逆着来否认他这个情况。
1: 要不这样吧，你可以直接向我们的执法部门这边来询问一下。
0: 嗯，那您给个联系方式。
1: 一个。
0: 您说。
1: 刚才所说的动物卫生监督所。
0: 嗯。
1: 77620049。
0: 嗯，77620049。另外一个呢？
1: 执法股。
0: 嗯。
1: 37331。
0: 37331。
1: 嗯
0: 嗯
1: 嗯，
0: 好嘞，我们了解了，谢谢您啊。
1: 嗯嗯
0: 嗯，再见。
1: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沟通一下啊？
0: 嗯嗯，好，先说到这。
1: 或者直接向局这边采访，或者这个什么都可以。
0: 嗯，好，感谢你啊，再见。不用打了，直接到湛江市一级农业农村局。碎西西有依据吗？啊啊！我觉得先明晰一下他的执法依据，还是先找市一级农业农村局，然后回头再找碎西县的县政府。朋友们， 这个事儿啊，就可能又触及到我们大家的知识盲区了，明显现在来讲有争议。

0: 那有争议呢，咱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就确实社会上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也知道很多地方啊，狗肉馆开的也挺蓬勃。那如果说没的这种监管之下，给群众带来的这个困扰该怎么处理，我们还是可以一探究竟哈。来，我们11点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关注。
1: 北京时间11点30分，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6: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那刚才广告时间，我也在回溯整个这个投诉内容啊，就是虽然从执法部门的角度来讲，他们没有执法依据，按照刚才的说法，但是群众受到的这个困扰却是客观存在的。那你说这个事儿该去归哪儿管，然后又以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和法规能够作为维权的依据？我觉得现在群众备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不是说农业农村的这个屠宰管理部门说啊，我们缺乏执法依据，那就说这个现象不存在。这个现象它就是存在，它就是集中的在下面有个屠宰场在杀狗。那是不是说这个股市说没有执法依据，那群众的这个问题到这儿就解决不了了呢？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样，我们把这个电话联系到湛江遂溪县的政府办公室，我们把这事儿跟他们县里讲。那这个到底是说哪个所来管，还是哪个局来管，还是具体哪些部门要来管，那就请他们属地政府去研判。 因为首先我们在说这个问题如何管的前提是，你先面对一下群众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想要解决，就是你想服务好群众，解决好群众问题，那这个该怎么处理，我觉得当地应该有自己的办法。还有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在那儿引导这个话题到什么爱狗人士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其实没必要，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从来没有人说是不是要保护这个犬只，没有人在讲什么是不是爱狗人士，所以既然咱没讨论这个话题呢，大家就没有必要把话题引到这个上面去，因为现在说的是楼下有屠宰场扰民了，但是屠宰场不是杀猪和杀牛的，是杀狗的，但是他杀什么没所谓，他对群众造成困扰了，让群众对于这个环境啊防疫要求产生了担心，然后每天的这个凄厉的叫声让群众生活受到了打扰，咱说的是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呢，评论区咱们就不要把它引导到什么哎呀爱狗人士啊这个那个，这个不对啊，离题了，跑题了啊。并且这个事儿其实不只是对群众是好事儿，你对当地的职能部门也是好事儿。哎，你好，是遂溪县政府办公室吗？
10: 你好，
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遂溪县老百姓打来的一个电话，他是希望通过媒体渠道呢跟咱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反映一件事儿，是关于在遂溪县的遂城街道遂海路太和华府周边啊有一个叫七志雄屠宰场，然后这个屠宰场呢离居民楼据说最近的部分呢不足10米，距离附近的学校呢不足100米，从群众发来的空中俯瞰的这个图片来看哈，确实也都是紧邻学校然后紧邻居民区的，它是相当于两面挨着马路两面挨着居民区这个屠宰养殖场，然后群众现在就表示呢，第一个呢就是杀狗的时候这个凄厉的叫声此起彼伏让大家难以安睡，另外一个呢就担心疫病传播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他们查询了国家和广东省动物防疫的相关规定，都表示这些动物屠宰加工场所要距离居民区和学校至少500米的这个距离，所以他们觉得咱们遂溪当地的这个犬只屠宰场选址是不符合相关要求。我们在打政府办公室电话之前呢，联系了遂溪县农业农村局兽医与屠宰管理股，按照农业农村局的回复是说呢，因为这个犬只它不属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范围，所以也就不适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进行管理，所以他们农业农村部门没有办法对这个进行执法，但是群众现在面临的困扰呢又是实打实存在的，就是这个屠宰场是杀猪的杀牛的杀鸡的还是杀狗的，都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群众受到困扰了，如果他是杀猪的还是杀牛的还好办，因为都明确要求嘛，离学校和这个居民区要500米以上嘛，可是因为他是杀狗的，那即使距离这么近，群众似乎也找不到一个畅通的表达诉求的路径，所以这个电话呢就希望打到咱们县政府，那由咱们县政府看一看报一报咱们分管领导这个事儿到底是哪个局管，

0: 有名称吗？
1: 这个名称，那个投诉群众说一下，叫七志雄是吧？
2: 对对。
1: 七志雄屠宰场。
0: 哪个七？
1: 戚继光的戚，志向的志，英雄的雄。
0: 戚志雄屠宰场，太华府周边。
1: 对，旁边那学校是什么呀，李先生？
2: 遂溪县第一中学。
1: 啊，遂溪县第一中学。然后旁边那小区是什么？太和华府是吧？
2: 周边都是私人的楼，然后还有
1: 就民宅了，
2: 有恒新小区，然后还有那个德信家园，都是那个居民楼。
1: 好 ，OK， 我跟您记录一下这个地址之后，我给您补充一个情况哈，就是这个你们这个情况反映到各个局，肯定会收到一个回复，是说这个群众已经投诉多次了，因为他确实也向之前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过情况，甚至在这个屠宰场作业的时候，他们也报过警，然后警方也上过门，然后也联系过信访。所以群众会把电话打到媒体这儿来，也是各个途径都走过了，但是好像没能找到一个能够处理这个事情的部门，所以可能就需要咱们县里统筹属地政府承担起这个责任，看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0: 好的，就是太和华府周边，然后靠近那个遂溪一中，然后那个叫戚什么，再从
1: 戚志雄，
0: 戚志雄，
1: 对。
0: 英雄的雄吗？
1: 对，
0: 好，
1: 这个是个体工商户，遂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他发过牌照，然后他可以经营的项目有畜牧销售，然后许可的项目是牲畜屠宰，然后现在呢，当地的农业农村局说他杀狗我管不了，并且我没给他发过证，那农业农村局说没发过屠宰许可证，但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却给他颁发了营业执照，并且许可有这个畜禽屠宰，还可以有畜禽销售，所以这个部门跟部门之间打架的事儿，可能还是得咱们当地政府去协调，老百姓真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好吗？然后我们刚才的这段对话内容，如果您没记录好呢，您可以在月 TV， 您可以去下载一个月 TV。月 TV 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官方应用哈，您在月 TV 上搜广东民生热线这几个字就是节目名称，待会儿挂了，待会儿十二点之后就会有回放，到时候如果您怕那个没记录清楚，或者是领导问起的时候转述不清楚，您可以直接让他看这段内容，好不好？
0: 好的
1: 啊，这个也方便你们工作，免得我们中间沟通起来这个不畅通的话，咱们层层转办又说不清楚啊。您别挂，我们把节目联系方式留下啊。
0: 好嘞。
1: 来，导播老师电话接出去。李先生，今天这个情况跟您跟进到这儿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题目，原因就在于可能我们触及到的是一个盲区，或者是说没有被清晰的规范下来的，或者是各职能部门也不知道该怎么管的一个灰色地带。但是因为有您反映，然后媒体关注，我相信这个事情应该可以有所突破，甚至可以给其他地方做出一个示范和参考，好不好？
2: 哦，行，谢谢。
1: 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儿啊。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11点4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刚才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两面看，就是有些时候你看群众反映一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职能部门的工作开展，有些时候是会起到促进作用的。然后我们不能在位置全貌未了解清晰之前就胡乱指责，对吧？这个涉及不到说就定性人家是推诿或者干嘛。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咱把这个事情在新闻节目当中把它讨论起来，然后把它反映出来，那很可能就让后面再遇到这种比如楼下有屠宰场但是是杀狗的屠宰场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给到咱们各地有一个清晰的参考范例。所以这个事情它更深远的意义还在后面啊，我们持续保持关注。接下来我们接入下一个投诉电话。你好，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
0: 您怎么称呼贵姓？
1: 我姓王的，王好。
0: 啊，好，王女士，说一说要投诉什么事儿。
1: 本人呢，在7月15号的时候，在陈村镇这个碧桂园天悦湾这里，建构了一个1栋504的单元房间。但是我在看房的时候，跟签这个认购书之前，那个开发商的销售人员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是有在线抵押的情况下，你骂了我，造成了这个房间误导我，交了定金，签了这个认购书，
0: 交了多少钱定金？签了。什么认购书？
1: 就是认购书，就是认购了这个房间的，并且交了定金，这样子。
0: 交了多少钱定金？
1: 2万块钱的人民币定金。
0: 今天希望通过媒体给2万块钱给你要回来。
1: 对。
0: 然后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告诉你这个房屋是处于抵押状态的。
1: 对，因为
0: 那你怎么发现这个房屋是处于抵押状态的呢？
1: 后来我自己交了定金之后。就是签了认购书之后，交了定金，然后呢，我再去问他，他也是没有正面的回复我，没有文字上回复我，这是认购书上面有没有注明是在线抵押之类的文件，这是侵犯了我个人的，就是知情权的，合法权益，然后我就说他是隐瞒这个事实，产权的。关键
0: 现在想退那2万定金，不给你退吧？
1: 对，我们在协调了很久，多次协调了。
0: 那他对于这个房子是抵押状态，他承认吗？
1: 他后来承认。
0: 那这销售人员现在还在这个卓越碧桂园天悦湾吗？
1: 他跟这个人也在在那销售部。
0: 离职没有？
1: 一直没有走，他还在那里工作。
0: 好，来，我们致电一下这个销售人员，他贵姓啊？
1: 姓张的，张红强。
0: 好，张先生，来，我们导播老师致电一下张先生的联系方式啊，问一问销售人员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

0: 哎，您好，是张经理
1: 喂，
0: 吗？
1: 金富，哪位？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张经理，给您打电话是此前，你那2万块钱是在他的陪同下缴纳的吗？
1: 是。
0: 来，电话继续打回去。

导播老师说电话应该是被拉黑了啊，就忙音了。来，致电卓越碧桂园天悦湾售楼处。这个时候，朋友们，

0: 就是他发了捂脸的表情。这个销售的角度肯定觉得，哎呀，两万定金收到了，终于卖出去一套。
1: 嗯，他是这样子，他在欺骗我，误导我交定金，所以他们的房子是有问题的，之前都没有告诉我，是这样误导消费者的。他以后也是这样欺骗上一个消费者，这样子，所以我要维持这个公正。
0: 嗯，除了销售张先生的电话，你还能提供其他的联系方式吗？
1: 他销售部的电话和他的电话，
0: 啊、
1: 他们知道了。
0: 销售部的电话是多少？
1: 我查一下才知道哦。
0: 那你查一下吧。
1: 嗯。
0: 然后致电一下，你先查啊、哦，销售部门的电话。导播老师致电一下住建部门的电话。
1: 嗯，好，稍等，我查一下啊。
0: 然后我们来致电一下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的业务投诉咨询电话，房管业务电话2211的那个0757，往后面表格里面。然后再致电一下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啊。我看他房产信息平台登的是0757239443，还有吗？找到没？
1: 我等一下。
0: 好。
1: 他电话是299。
0: 嗯，299。
1: 43。
0: 239443是吗？还29943？
1: 299343，要前面是0757的。
0: 239443是吧？
1: 299。4-3，
0: 我问是2-9还是3-9？
1: 是3-9，不好意思。
0: 来，299-43，你是真不听我说话呀？我这一个问题就得问三遍，才能得到一次正面的回应。
1: 哎呀，
0: 来，我们再致电回去，还是空号吗？确认一下，如果是空号，直接找当地政府部门。
1: 还是公安啊？
0: 你打过吗之前？
1: 我没打过，我是直接去他销售部的，因为他就是没有跟我肯定就没有肯定说退我这个定金的，叫我找法律程序吧。
0: 3-9，
1: 他说嗯。
0: 4-3。
1: 对，
0: 空号。好，直接打顺德住建。
1: 嗯，
0: 我跟各位讲啊，为什么打顺德住建？接下来跟各位说的这一段，如果你也遇到相同困扰，可以作为你维权的依据。广东省住建厅在2021年的时候发了551号函，这个通知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个通知的名称叫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信息公开的通知》，这其中就要求呢，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设置抵押的项目必须在销售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抵押权人基本信息、抵押金额、抵押年限、抵押权人同意销售抵押房屋的证明材料。那么认购书如果没有标注，销售也从头到尾没有告知这个房屋被抵押，就已经构成了信息披露的违规。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找住建，那就要问住建他整个这个楼盘商品房销售是不是合规。第二个我们要找的是市监，找市监要确定是什么，他们的隐瞒抵押信息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当然这部分需要举证哈。所以呢，从消费者的角度，他得证明从头到尾他没有明确告知过这个房子是抵押的房子。那这两个部门之后，那就是碧桂园方面了。那其实碧桂园的这个各种项目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在这几年大家都有所耳闻，有所了解。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企业并没有说已经关门了，他的这些在售房屋也还都是正常销售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之下，并不因为你企业现在面临经营压力，从而导致消费者要为你企业的经营压力买单。那再换句话说，你终端的销售不可以把抵押的房屋在未告知消费者抵押的这个真实状态之下，然后销售给他收他定金，并且消费者已经知道了这是抵押的房屋了，对吧？2万块钱人家说定金给我退回来，你凭什么不退？还有就是终端的销售现在是处于拉黑电话的状态，然后一接起来就挂断电话的状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名销售人员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在任何岗位上想挣任何消费者的钱，这都

0: 这个问题靠躲避是解决不了的，因为群众是没有办法在买房子这种每家每户如此重大的决定面前，因为你的这个逃避，从而他不去维权的。还有就是，抵押的房屋，他给的20000块钱定金，好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如果他全部都办下来了，按揭等等这些都弄好了，谁能保证这抵押的房子以后不出问题呢？
1: 对呀。
0: 所以你说能网签能这个能那个，是你讲这些政策给消费者，但是消费者得认啊，就是我认可我冒着风险买一套已经被开发商抵押的房子，那这个你们之间有协议没什么说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尊重他的知情权，你没有告诉他这是一套碧桂园已经抵押出去的房子，然后你收了他定金非要卖给他，你这强买强卖再加上虚假宣传，这东西是不是得吃不了兜着走啊？现在这样啊，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打不通，一时接不进这个住建和这个市监的电话。明天周五还是我的节目，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继续来跟进这个事儿。然后线上的这位朋友，明天早上10点10分左右，第一个来继续关注你这个事儿，你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好吗？
1: 可以的，但是我有住建部的电话哦。
0: 哎呀，哪儿跟哪儿啊，姐？你有住建部的电话，这什么意思？明天我帮你给住建部打电话。
1: 那好，我明白了，一切听谢谢老师的安排。
0: 你住建部打完电话，再转到广东省，广东省再转到佛山市，佛山市再转到顺德区，顺德区再转到陈村镇。
1: 嗯。
0: 你觉得得多久？
1: 嗯，明白了。
0: 行，
1: 谢谢你，
0: 我们连线先到这儿啊，再见。在这节目里跟我在这扯大旗，没有必要。朋友们，你们想把维权成功处理好问题，你得找到最对症处理这个事情的部门，那个是最快的。你在这打出住建部的名称是干嘛？是用这个大的名称要震慑住谁啊？这是就是我的。好了，闲话少叙啊，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法律节目的时间，然后更多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给个说法。那明天早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话题。我是金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悲喜过往不过是岁月
2: 中的。嗱，超哥，继续讲下咧，装修陷阱里面嘅选材坑又系咩嚟嘅？
3: 嗱，选材坑咧，即系装修过程当中用嘅材料嘅选购，呢样嘢好重要噃，因为坚嘅材料咧又环保又耐用，颜色又襟睇啊嘛。咁但系装修游击队咧，这个就有可能成为掠你水的重灾区啊！嗱，你去装修公司睇到啲样板间，睇啲样板咧，哇！即系你发现靓到晓飞噶，嗰啲好似意大利风格嘅瓷砖啦，又话咩 E0 级嘅环保板材啊，摸落去咧仲滑过 BB 仔嘅皮肤添。你心谂哇正啦，揾佢装修用呢啲大牌材料咁正嘅材料，实食冇黐牙啦。但系结果送到你屋企嘅又另一回事，你发现咦？点解全部俾佢换晒嘅？呢啲牌子听都未听过嘅，颜色咧又暗啲，质量又差天共地，摸落手上边咧，哇鞋嗰啲沙子啊！
2: 系啊，就系呢啲啊！我个 friend 阿芬啊，中个招啊！
3: 系嘛？
2: 嗱，合同明明写住某某品牌，但系咧佢又冇写型号喎。结果送到嚟屋企咧，哇！啲色差咧差得几远啊，质量明显唔对版啊！佢同个师傅讲：，喂，我唔系呢批货、啊。阿师傅话：系呢个牌子啊！嗱，你睇下合同上面写明噶啦。
3: 嗯，
2: 真系由得佢讲嘅，唉，所以死死地气又有自己食咗只死猫啦，
3: 唉，真系惨啦！嗱，呢啲咧真真正正就经典嘅以次充好啦，合同又唔写清楚具体型号，又唔写清楚具体规格啦、系列啦，就系、是、为咗佢以后送材料时候帮佢留一个后门，等佢可以以次充好啊！咁普通业主唔识分噶，咁点办啊？咪由得佢换啦！当你真系发现咗佢啲材料以次充好调包之后，咁佢就话。这个呢是同档次的，这个档次是这样的，什么都是他说的，你完全没得反驳。更过分的呢就直接用山寨品牌，包装差不多的，你不认真去看完全分不出。
2: 哇，那怎么防啊？我唔通要下下戴住个放大镜，逐块逐块去验啊？
3: 哦，咁又唔使。如果你系揾无忧美家装修咧，咁无忧美家就有3招可以保。

0: 障到业主的权益。第一，全部是用一线大牌材料，好像立邦或者多乐士的乳胶漆、东方雨虹的防水材料，还有 E0 级的环保板材、大自然或者菲林格尔地板，全部都是你听过的甚至用过的牌子，质量首先就有保证。第二，合同里面全部会写得清清楚楚具体的牌子、型号、规格有几细，写得几细。第三，还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环保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不是同你讲笑啊。
1: 咁如果各位听到呢度都想嚟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大展厅嚟睇下啲材料实物，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假一赔十嘅细则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做个预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蛮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来为各位播报南海海况报告。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到3.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2.4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4到0.8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5到4.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3到2.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到2.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0到2.6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3到2.8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受西南季风加强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大部海域风浪逐渐增大，请注意安全。好的，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给个说法的节目环节。那各位，其实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看到我们直播室的这个监控画面，已经看到咱们熟悉的老朋友了啊，我是第一次合作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罗翔律师，罗律您好。
1: 大家好。
0: 然后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哈，其实就大概能猜到他的主攻方向是什么方向了，主攻刑事方向哈。
1: 对。
0: 然后评论区也有人说了，退休警官环球经纬律师来了，没退休啊。转工作了而已啊，换了份工作而已哈，没退休呢，年纪还很轻的。罗律来自于环球经纬所哈，那么在节目之外，涉及到刑事方面需要咨询咱们的罗律的，可以找到这个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
1: 对，
0: 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385-8533，020-8385-8533，这个号码是环球经纬律所的号码。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啊，平台非常的多，都可以直接收听到的，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都能够看到。比如说九三土鸡哥、秋野、简单去火、仙体平、刘备、就剩壁纸、风雨乾坤啊，都来到我们这儿了。还有像啊，这个艾米、王双、尖尖、笑看人生、春暖花开啊，等等等等啊。还有801啊，天下极乐等等，都看到了哈，看到各位的留言了。那还有人说这个刚刚广告怎么是粤语呢？刚刚对，是广告啊。我们节目正常情况下还是纯普通话的哈，没问题的，都能够听懂。特别是涉及到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纯普语大家都能听得懂，都能了解到相关的法律的知识和常识哈。评论区还有人问电话号码多少，怎么联系我们主播，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小程序把相关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在后台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联系您约定一个上节目的时间，然后就在约定时间之后我们会打电话联系您，然后就能直接跟我们的律师进行对话了哈。那节目之外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当中进行连线大概率是连不进来的，一有可能会占线，第二我们已经有约定好的，就是刚刚说的小程序投诉爆料的，有投诉编号的，因为有投诉编号我们必须形成一个规范的啊这个流程，有投诉编号之后我们才能进行转办，包括有的可能更多的适合行政管理部门的，我们的小程序是直接接入了广东省12345粤省新平台，有了投诉编号，有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可以直接转办，但如果你在评论区跟我们光刷你的说你的事儿，没办法转办的，帮不了您的，所以一定要通过小程序会更加有效一点点啊。然后吹牛 T 啊就说了哈，这个罗律师代理案子会见嫌疑人哈，是刑事律师都会会见嫌疑人的哈，
1: 对，肯定的，不会见怎么了解全面呢？
0: 对，要了解清楚具体的信息哈。
1: 对，
0: 还要说电话多少啊？刚刚说了，不要再问电话号码，通过小程序找我们好不好？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一个也涉刑的案子，但是想不到这个事竟然能够涉到刑事案子，关于这个医疗纠纷哈。2024年2月，江西抚州建强第五医院儿科医生韩杰凌晨接诊了2岁的呕吐患儿，未做腹股沟区体格检查，病历无记录，未请外科会诊，漏诊嵌顿性腹股沟斜疝，患儿当日转院途中死亡，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主责，医院民事赔偿146万余元，韩杰被警告停职业6个月。 在2026年7月2审以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的罗律了哈，这个事件当中您认为是否构成严重不负责任呢？因为
1: 严重这个词语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词汇啊，是带有自己人一个主观的评价。但是像这种类似的医疗纠纷，事实上呢，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接触了很多医生，也有很多医生的朋友。首先我表态一个，我认为医生确实这门工作是很辛苦的，非常辛苦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医疗患者啊，患有疾病之后呢，到医院去找医生，是希望医生给予充分的治疗，最好能够大病如初的。但是像这个案件当中有一点， 如何评价他是否达到严重，我认为几个点需要评价的。第一个点，如果像刚才那个海默所说到的，他中间没做腹股沟的一个相应的检查，那这个是否当时应该做检查，在我看来啊，毕竟主责的医生和主诊的医生，他在过程当中应该是自己会有当时一个判断，结合当时的一个病情也好，检查也好等等之类的，这是一个。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是在事后认为当时医生没有做这个检查就 主观上我们认为就得苛责医生当时没做，就一定是严重的错误。毕竟当时做检查的时候，当时的症状我们不在现场，这是第一点。但是我认为在事实这个医疗纠纷或者医疗事故过程当中评价他是否达到了严重的标准，比如举个例子，如果有相应的症状已经达到了按照医疗相关的医疗手册或者医管的相关规定，他就应该去做的，而这个时候医生明知而不去做， 那肯定达到严重的程度了，对吧？你已经符合相应的要求了，因为这块我们没有医生专业，我们在这里节目上啊，我们只能把这个按照我们常识的判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比如说这个医生过程中，你相应的职责，相应该走的流程，你在这个岗位上应该做的事情，你已经规定的非常清楚了，你没有去做，那这个时候不管是你什么原因也好，对吧？ 你至少应该交代相应情况，相应交代相应的人来接管这种，你这些没有沟通清楚，那也是一个严重的失职。但是毕竟医疗抢救当时在争分夺秒，当时特殊情况下，医生是具有很大一个权利来判断的。这就类似于像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理很多事情，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执法的人或者一个当时处理的人达到绝对完美的执法，做不到的， 对吧？这是人之常情，不能说是事后我们认为执法的效果或者医疗的效果或者处理的效果不够好，就反过来认为他主观上就有严重的失职。我认为这样情况下，事实上如果只是一味的苛责医生，这过程当中没有做到相应程度，那这个时候的造成什么情况，医生这个群体可能后面就觉得压力越大。那我造成重复的医疗重复的治疗，或者本身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他都去做完了，他目的不是为了治疗人的，而是为了 自己避免责任了，实现到最后受害的我认为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所以说在这个事情当中判断他是否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我个人认为就是刚刚所说的呀，明确规定的或者非常严重的程度达到相应的标准的，你应当做，而且确实没去做，或者说当时情况下已经有相应的同事提醒他应该去做了，他依然不做，
0: 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判断，我认为就是个严重的失职，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个案件情况下，因为我们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如果单纯评价是否达到严重，这个非常主观的词汇的话，我认为还是要非常审慎的，这是一个观点。那刚刚还说到一个点，其实他是交班离岗之后人才出现死亡的，就他是首诊，然后在这个他的值班时间到了之后交接班了，交班离岗责任是否终结呢？
1: 其实这里有个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认为一位就像医生他首先是个人，他不可能24小时在岗，但是他在交班离岗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几点东西。第一个，把当时这个病人的所有症状和情况完整清晰的告诉给了下一个交接班医生，这第一点。第二点，在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他是能够及时的赶过来，因为据我了解啊，医生相关医生比如说他们有值班，还有只所谓的副班， 还有说比如说责任相关责任清晰，这个有相应的责任的。如果说这个医生在他职责范围之内明确应当的他没有去做到，那我认为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失职。但是如果正常的交接班，我也会休息吧，我们都是人嘛，对吧，人之常情，我已经非常清晰完整的交接了，甚至把可能的应对处罚处理情况也全部告知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认为其实医生他能做到的已经比较非常多的了。 当然了，这个不能否定到最后医院确实有责任进行相应的赔偿，对吧？这是两回事儿啊。对，
0: 刚刚也说了，医院是有民事赔偿146万元，然后呢，他 本人呢是被警告了，还停职业了六个月。
1: 嗯，
0: 到最后还有一个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1: 嗯，
0: 刑事上的追责有没有这个必要啊？
1: 首先第一点啊，我先强调一个观点啊，刑事责任是否有追责必要？首先第一个还是要看证据，我们目前只了解一些大概，
0: 嗯，
1: 第一点啊。第二点，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确实经常会遇到各个相关机构、相关部门或者相关的单位等等之类的。实际上不要说医疗医生这个事业单位或者相关机构了，包括像公务系统、央企等等之类的，这种追责也非常的多，甚至达到了很变态的程度，我们经常大家说的就超乎常人能够认知的程度了。所以说这个刑法呢，它一定是要具有迁移性的，我们学法律都知道具有迁移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但凡我们法律的作用不是为了惩治谁，而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解决社会的矛盾，让社会能够平稳的运转啊，运作是这个样式的。所以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医生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已经达到了尽职尽责，在他的水平范围之内。

0: 类，他充分尽职尽责去做了，对吧？而且包括交接班也好等等之类，他已经做到了。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吧，他应该做相应的处罚，但是应该达不到刑事追责的程度，毕竟刑法还有迁移性。而且像这个案件，虽然说是这个孩子造成疾病原因死亡了，我们很遗憾啊，对吧？但是呢，毕竟医院也赔偿了，做相应的赔偿，也尽可能去挽回损失了。那这个时候对医生如果说过多的去超出一些他本身做到他职责范围内应当做的事情，还去以刑法来追责，那试问一句，以后谁敢来做这个事情呢？
1: 对，
0: 对吧？我认为是这样的。
1: 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哈，两岁患儿夭折，家属追责是合情合理的，
0: 合情合理的。对，
1: 但是民事赔偿146万，在行政停业了6个月之后，还以严重不负责任将医生入刑，其实争议就在这一点上，因为医患的双方都需要公平。
0: 对，是的。
1: 如果我只是考虑这个，当然这个事儿从家属角度来说，家属觉得啊挺好的，就是可能满足了心里当时的愤怒。
0: 对，
1: 但
0: 能够理解。
1: 往后去看整个医疗行业也好，我们患者去求医问药的时候也好，它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我普通一个感冒，普通一个小病，那医生为了避免说可能出现的漏诊的情况，能做检查全做，
0: 对，
1: 造成的这个损失，这个费用，你可能验了某个血啊没问题，拍了某个 CT 没问题，拍了某个 X 光没问题，然后一系列检查做下来就是一个普通感冒，好，一系列的治疗费大家都花了。但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完成了我的这个诊疗的义务了，而且我真的通过种种的机器也好，现代科技也好，帮你排除了这些可能漏诊的情况，但造成的一个啊，现在有医保，那造成是医保基金的一个损害，然后我们患者出的钱也更多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人会说，医生，哎，你医生不专业，你开一堆检查就是为了赚钱，还有人会去误会医生，
0: 就会有新的矛盾。
1: 对，其实说起来可能是一个极个别的极端的一个事件，但如果说以刑事上面追责，会造成很多医疗行业的医生们会害怕，会不敢。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会更加的认真负责，这是一个警醒，但造成的结果很多是患者方来承担的。就这个东西我不能仅仅说一个案例，我说全都要这样。
0: 对，
1: 包括就是我昨天看的相关的报道，包括这个事件很多医疗行业从业者也在去讨论，包括说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有些医院都已经停开门那个儿科门诊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小孩的他的表述是不是特别正确的，他的表述非常的主观，或者是有些夸大的，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有些疼他自己不说出来，那医生就容易漏诊。
0: 对，
1: 因为你的表述不清，医生就判断不出，那只能多年的从业经验了。那如果是年轻的医生呢，或者是从业这个几十年了，但是你没说我不知道的，没查出来，那让一个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啊，穿的白大褂的医生承担刑事上的责任吗？就是可能造成的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说医患双方都需要公平哈。
0: 对，
1: 评论区还有很多留言，他说，比如说这个家长一开始不是还拒绝去检查吗？他也有这个拖延病情哈。刑法上他也会去追，这个就其实很矛盾的点就在于说，一个是从法律上面要讲一个因果关系。其实很多他的包括家长的选择也会导致因果关系的一个中断，但是这个事件当中就是他没有做一个有几个疏漏的地方，比如说病历都没有记录，还有是没有做一个那个腹股沟区的一个体格检查。什么叫体格检查？按就感受然后问他，没有做这个检查，也没有启用外科的会诊，导致漏诊了啊，就是综合起来导致这个结果的发生。那也说了一级甲等了，也承担主责了，也该他赔的赔了。作为医生还得去接受刑事上的处罚，好像
0: 这个不应该的，
1: 挺重的了。
0: 因为实际上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这个社会角色工作角度来说啊，像医生也好，警察也好，包括像法官也好，这些具有在他们在实施相应的工作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实施的结果会严重，不是这严重不是贬义的意思啊，
1: 对，
0: 是非常大的影响。被执法者或者被治疗人的这个人生的走向，
1: 以后怎么去执法，怎么去治病救人，就可以改变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这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大家对于这类型的群体也好，比如说法官在判决过程中，你不可能法官他总得有自己的认知判断吧？
1: 对，
0: 还有当时综合来看，如果只是因为法官觉得不符合自己的，或者事后来就认为法官犯了多大错要追刑责，那这个社会谁来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因为这个社会永远 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相应的决定，他就承担。

0: 那责任，同时他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个是肯定的。
1: 对，
0: 但是在处理或者说事后在思考这些角度的时候，我认为不应太过于严苛的，因为有时候就像我们有时候律师也会问啊，就是问就是跟那些公检法机关的人员讨论问题啊，就像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犯了罪，激情犯罪，那个角度来说，当时他可能因为很冲动，因为受强烈的刺激做了事情，他触犯了刑法，该不该判刑？该判。但是换句话说，难道一定要重判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哪怕今天我是律师，或者您是主持人，对吧？或者是检察官、法官，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一定处理的比那个人要好吗？我看不一定。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社会永远法律它只是人情道德各方面的辅助东西，它只是最后的底线而已，对吧？在过程当中，除了就像我上次在咱们节目上说一样，说诈骗的东西啊，多问自己凭什么啊，对吧？多问凭什么？同样角度来说，其实，在社会和谐当中啊，就刚刚那个韩星说的，韩波说的一样，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他有些因果关系，不是只有医生的原因啊，
1: 对，
0: 父母的原因，还有整个社会的原因，我觉得不应该过于苛责。就像说了一样，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医院赔了钱，
1: 对
0: 对吧？医生做了相应的处罚，就是包括叫
1: 停职业，
0: 他实际上已经尽可能的去弥补这个事情了。那你非得动用刑法，我个人认为，当然还是一句话，当然还要看具体证据啊。但是如果单就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医生只要是医疗过错，就动不动就入刑的话，那我以后试问这句话，以后谁敢做医生呢？就谁敢做了？法官谁敢判了？公安谁敢执法了？
1: 对，
0: 对吧？动不动就入刑。
1: 这段话哈，导播老师可以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剪进去。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刚刚会考虑到的，会影响后续的很多其他从业者，包括这个事件为什么？包括评论区有人说了，医务圈里面都炸了啊，加了个双引号，因为很多人都关注这个事件的普遍的去发展，那会担心以后的职业风险。各行各业都有职业的风险，那你某一些判决就会导致他们影响他们内心的一些判断。那最终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些病人了。
0: 对
1: 啊，当然你说所有检查都做，那当然是最安全的、最放心的。但会不会导致这个冗余啊？会不会导致一些钱财的一些浪费？那这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
0: 对，
1: 你做多了，人家说你啊，你为了赚钱；你做少了，说你漏诊。
0: 对，
1: 风险太大了，你医生不敢做了。所以医疗圈也人家开玩笑，每年报高考报名时候有人说一说什么，缺人学医天打雷劈啊，然后做律师也是，律师行业有这么一段话，我也问过哈，缺人学法千刀万剐，对吧？就会担心这种职业的风险。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拿出来一起讨论一下，
0: 挺好的，对，挺好的，
1: 是，评论区有很多人就聊了哈，说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案件，说那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个医疗事故，依法鉴定在哪做？我觉得这是分为几点，我不知道你的依法是想说法医还是依法。医疗的鉴定有两种啊，一个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一个是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医疗是都是找卫健委啊，一个是就是走行政方向的，比如说刚刚说的一级甲等事故，那这个是医疗事故技术啊认定。啊，这个检测鉴定，然后还有一个是为了民事方面的赔偿，就是医疗损害责任认定啊，鉴定两种不同的。如果说法医的鉴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走刑法上面构成了故意伤害，走法医认定的话，这个是我们罗律擅长的啊，就是应该在派出所就找警官，
0: 这个应该是找公安机关的了，
1: 对，
0: 公安机关一般的像这种专门的法医，公安机关那边提供法医来进行鉴定啊。大概率是这样的啊，
1: 是我刚刚评论区说海默这句金句，小编辑得放到前面去。哎，没有啊，我没有说，我刚说的是律师说的，我没有说金句啊，只是去讨论哈。
0: 对
1: 啊，
0: 讨论，
1: 只是这个，因为已经有判决结果了啊，我们尊重判决结果，但是这个判决结果后来会引发很多人的深思，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深思。那我们只是去讨论一下，看看各方的观点，也欢迎各位就这个事儿。去看看你们怎么想的，对不对？好，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留言哈，也都能看到，还有很多人说什么联系到节目组，还有人说这个交警违法，那么我们管不管？说一句大白话，我们啥都不管，不能叫管，双引号啊，就是我们是媒体，没有执法权，我们有舆论监督的权利。你可以把相关的情况通过小程序发给我们，我们如果觉得适宜，我们上节目；觉得是适合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是公安部门的，我们转办，好吧，也会给到您一个回复。您可以通过小程序广东民事热线找到我们哈。如果想联系这个我们的罗翔律师处理刑事案件的，在节目之外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环球经纬所，律所的联系方式是020-8385-8533，020-8385-8533，法律咨询 不设这个地域限制哈，你想找我们的，通过民生热线也可以找我们。具体联系方式，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啊。今天做客节目嘉宾律师罗翔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擅长方向刑事方向哈。所以在今天节目稍后的连线当中呢，也准备了涉及到刑事方向的一些问题啊。像刚刚我们其实讨论的问题也涉及到刑事啊，但是这是并不常见的一种情况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很多医疗事故的责任认定的，然后也认定了一级甲等事故的，但最后真的我极少听说过医疗事故最后真的把医生入刑了啊，去承担刑事责任。他正常情况下，如果他有刑事的这个犯罪记录哈、啊，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他应该以后也当不了医生了。
0: 对，
1: 受影响的哈。
0: 对。
1: 好，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3: 我是刘。
1: 刘女士您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擅长刑事方向的罗翔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
3: 我是在14年前。那个时候大学刚刚毕业，和谈男朋友，然后去了男朋友的老家在河南。当时他把我安排在酒店，安排在酒店的时候呢，他有10万块钱，把这10万块钱交给我以后，让我保管好，他就去和朋友打麻将，打了一夜，我一直打电话他不接，然后接了电话也不耐烦，然后等了他一夜也没有回来。天亮的时候我找不到人，我再打他的电话他也不接，然后他交给我的10万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把钱带着走了，回到老家。但是我走的时候我写了一张留言条告诉他我把钱带走了，等着他来找我。但是因为他回来打了麻将回来找不到人，也没有钱，也没看见钱嘛，所以他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警方联系我，因为我回老家是坐了飞机，关机，然后警方也找不到我，因为关着机嘛，然后就开始，警方就带着他去老家来找我，找到我了以后，我就把这个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了，还给他了以后，他感觉到是，有误会，就开始撤诉，也写了撤诉书，也到公安机关去撤诉了，但是公安机关知道有这个留言条，也知道有撤诉书的情况下，还是判了我盗窃罪，判了我3年有期徒刑。
1: 你的法院判的，不是公安机关判的。
3: 法院判的，判了谁？
1: 3年。然后已经服完刑出来了。
3: 是的。
1: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3: 我的诉求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冤枉，希望能够这个案件暂审改判。
1: 好，问您几个细节哈。您说是2012年时候发生的这个事儿，
3: 对，
1: 为什么他会手上拿着10万块钱现金，然后让你放在酒店保管呢？这钱为什么要突然取10万出来呢？
3: 那个时候他是做生意的嘛，因为做生意的，所以说他会本来是拿着这个钱去做生意，所以那个时候也和朋友聊，就是一起，所以他那个钱是打算来做生意的。
1: 那您说这个一直联系他不联系不上，也没有理你，第二天就坐着飞机回贵州老家了。原本回家的日期有约定过吗？他知道你第二天要走吗？
3: 他不知道，我也没打算要走。
1: 为什么这么突然要走呢？
3: 因为就是联系不上他，很生气嘛。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也才20几岁，本来是没有打算要回来的，就是一直联。我第一次，因为我们两个是网恋，然后也算是第一次见面嘛，哈。在网上还是谈得很好的，结果我来了以后他也不管我也不招呼我，然后我一直联系也不接电话，就是很生气，就是为了赌气嘛，就拿着钱就走了。因为那个钱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他交在我手上的。所以
1: 没办理退房，直接留个字条，直接就走，直接坐飞机就走，觉得当时我来大老远过来了，你不搭理我，你不爱我，你不珍惜我，于是第二天直接买机票回家。 带十万块钱啊。
3: 对对，就是带着十万块钱走了，目的就是想让他来找我。我留言条也是这样写的，我说老公，我把钱带着走了，等着你来找我。
1: 这句话，等着拿着钱走了，等你来找我，这是留言条上面具体的内容。
3: 对对对。
1: 嗯，然后这个留言条最后作为证据了吗？这个找到了是吧？
3: 找到了，作为证据了，而且在判决书上面也写了这个留言条就是证据的。
1: 嗯，您上诉了吗？当时一审判决三年，你有上诉吗？
3: 没有。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也是外地嘛，在河南的看守所，当时被那个里面的女犯人霸凌。
1: 啊，霸凌了之后没报告警官吗？
3: 不敢。
1: 啊。
3: 不敢，因为怕被霸凌的更厉害嘛，因为本来我也是一个外地人，语言也不通。
0: 嗯，
3: 所以也很害怕，就是自己很无助，也很害怕，就想赶紧离开那个地方，再加上自己也不懂法，
1: 离开那个地方，结果坐了三年的牢，然后您个人觉得是做了一个冤狱，对不对？
3: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打电话诉求呢，是想看看有没有招能够再审，啊，然后撤回这个判决，对不对？
3: 像判就是想再审重新改判。
1: 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罗律。
0: 你这个案件呢，就是说我刚才听了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啊，因为每次我在评这个案件的时候，我都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因为你告诉我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是您的观点，但是因为我们没看案卷，所以说我现在结合这个的，结合你讲情况来进行一个分析啊。第一点就是，首先比如说现在是以盗窃罪给你判刑的，对不对？盗窃罪。
3: 对，
0: 判刑了。实际上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比如说你讲到你这个所谓的男朋友当时是拿了十万块钱给到你，对吧？然后呢，由你来保管，是这样吧？
3: 对
0: 吧？
3: 对
0: 对。那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如果说一个东西对方给到你，然后最后你把这个东西所谓的占为己有也好，或者挪作自己用作他的用途而言，实际上这个更大概率是构成一个侵占罪。但侵占罪呢是一个自诉案件，实际上是不由公安机关直接来介入立案的，这个是一个前提。第二点呢，刚才海默也问到你啊，就是说你当时回贵州的时候，你飞机不是关机嘛，对不对？
3: 对对。
0: 实际上你手机关机了，也不到你嘛。但是你落地之后，你没给他回电话吗？
3: 落地以后，当时已经很晚了，很晚了以后就有点身心疲惫嘛，疲惫然后就休息了。
0: 晚不晚是，你看到他给你打电话，你没给他回电话吗？
3: 没有看到他给我打电话，因为那个时候手机没有来电显示。
0: 第三点
3: 没有微信。
0: 那第三点后面你们怎么联系上的呢？是公安机关来上门找你？
3: 对，是公安机关找到了我的同学，就是我的闺蜜以后，然后找到我的。
0: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全程是联系失联的吗？
3: 你不完全是失联，他其实相当于，因为我也是在赌气嘛，他没有来，一直在赌气，他是可以和我的闺蜜联系上的。
0: 不是，
3: 我的意思是
0: 在过整个过程当中，公安，因为实际上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啊，那公安机关接到了相关的报警啊，他公安机关不是立马立案的，公安机关会进行一个初查的，会进行一个初查，初步的调查，去核实。比如说中间报案人所讲的东西是否属于事实，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很多案件实际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人去公安机关报警，好，公安机关基本上首先会认为这你这个可能是一个民事纠纷，不会动不动先就立案的，这是一个前提的点。第二点呢，公安机关刚刚您说的，公安机关通过你的闺蜜联系到你，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法院给您判这个判决下来啊？这里而且中间您这个案件申诉没有啊？
3: 现在已经申诉了。
0: 申诉结果是什么样呢？
3: 原审判决2020年的时候向原审法院申诉，他给我驳回了，但是没有任何理由。
0: 哦，没有任何理由就给你驳回了是吧？他只是不是没有理由，他是没有给你全部讲解清楚是吧？你认为没全部讲解。这里我给你讲一下，就是说就好比现在你比如说你找人借钱也好，事实上到最后之后，你如果借钱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段你完全失联了。你完全失联联系不到你了，这个时候呢，公安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可能会认为你具有拿到这些钱具有占有的目的，甚至可能有潜逃逃避打击的情况。因为你看这个事情，第一个你拿着这笔钱当天就离开了，对不对？第二个你回到贵州，实际上从河南到贵州坐飞机也就一个多小时，你在这个过程呢，除了你真正的关机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剩下时间其实你手机是完全可以联系上的。我相信在过程当中公安机关也有联系到你，但是公安机关都完全联系不到你的情况下，这个时候 会让公安机关可能认为你在过程当中是具有逃避或者说逃逸等等的相应的一些这个可能性，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案件当中，虽然说你中间留了这个纸条说，哎，老公，你叫老公是吧？你叫他对吧？啊，老公，这个钱我拿走了，你们在。

0: 第一天见面过程当中，第一天见面拿这个钱，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受害方，也就是说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男朋友，他怎么样去口供去陈述你之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也会非常大的影响司法机关包括法官最后认定你这个案件到底怎么回事的一个判断，明白吧？像您刚讲的东西，就刚才海默也好，包括像我作为律师也好，我在过程当中我认为其实有很多，你的解释是认为是生气对吧，但是不想搭理，但是这个事情实际上在点上面能够让司法机关，因为在判断你这个是否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者具有犯罪的动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非常重要。我再问一下，后面你把钱退给这个男方又是怎么退的呢？是公安机关联系到你让你退你才退的是吧？
1: 嗯，这个钱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还要担心这个权遗失嘛，所以我就把这个钱存到银行了，把它保管好的。然后
0: 那你为什么不转给他呢？
2: 你都存了就可以直接转账了呀。
0: 转账了呀。
1: 他是这样的，因为本来也在生气嘛，本来手机是关着的，是我去银行存在自己卡上，就等着他来贵州找我的，他一直都没有来。
2: 你有跟他说过你要拿钱来贵州找我这种话吗？
1: 我留言条就是这样写的了嘛，
2: 啊，
1: 就是等着他来找我，结果他是联系我朋友都没有来。
0: 哦，那这个案件其实说怎么说呢，我还是一会儿，因为实际上呢你的这些行为相关行为，当然今天你在台上是这么给咱们讲解的、啊、
2: 对，你的心理状态这么听
0: 状态
2: 貌似合理，
0: 但是实际上作为如果说作为第三方，
2: 嗯，
0: 包括像我们在看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有很多诸多不合理的，那当然同样情况下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甚至法官在判断你的讲解的过程当中是否具有合理，他们也会他们的判断。所以您这个案件呢怎么说呢，第一个确实事实钱您是拿走了，
2: 嗯，
0: 第二个你还存入了银行，
2: 嗯，
0: 第三你还没有及时的归还，
2: 还联系不上你，
0: 第四还联系不上，这些种种的情形实际上在认定为盗窃过程当中或者认为侵占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不能说是就是单凭你今天讲的东西啊，我都甚至的认为司法机关可能这个处罚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的地方，
2: 嗯，
0: 而且包括过程当中到底警方调取的证据也好，你们聊天记录也好，包括受害方就是你的前男友他如何诉说你们中间的这种种细节我们还不得而知，知道吧？所以说这些点是因为这里再次给大家强调一点，所有的刑事案件判决他看的是证据，看的是证据，证据呢只能尽可能的去接近真相，但他不一定能够完全还原真相，
2: 嗯，
0: 所以说在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你相信咱们节目组讲了很多所谓的您认为的事实，但是这个跟判决有差距的情况下，这个就像你刚讲的讲，我认为实际上也有很多出入的点啊。这个，所以说您这个案件申诉，包括像您向法院已经提出了申诉，法院也是驳回了，对吧？这个东西其实也法院他们综合看了案卷，会相应的判断。但是呢，从另外角度，因为今天咱们是一个普法节目嘛，除了探讨你的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下，申诉了其实也是大家一个权利，这没问题的。而且哪怕就是一审法院驳回了之后，你可以再向高级的法院。提出上一级的法院提出申诉可以的，这都是你的合法权利，
2: 就是他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
0: 对，依然可以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知道吧？
2: 您说的是向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刑事申诉，
0: 对，要看他一审是这个一审应该是
2: 您一审是
0: 上一级是吧？
1: 初级
0: 的话那就是
1: 向
0: 中
1: 院提交或检察院提交了，
0: 对，可以的，可以的，
1: 检察院也提交了，
0: 对，没有问题的。
2: 但关键是现在哈，刚刚就按照您所说的内容和您表述的内容，我们听起来刚刚罗律有初步的判断，认为好像法院的判决没有问题，那您可能会面临着再次被驳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刘女士已经向中院提起了刑事申诉和向检察院提出了一个申诉，从这个判决角度和这个有可能能够接纳他的再审申请的这个角度来说，他还需要补充什么东西对他能有帮助？
0: 这里我提醒一下啊，就大家不是说包括在日常刑事申诉过程当中，不是为了简单只是申诉为了申诉的申诉，
2: 嗯，
0: 最对你最有利的申诉往往都是提供相应的新的客观的证据能够佐证你所说的事实，如果光是嘴巴所说，因为像这些类似的案件判决嘛，毕竟现在是责任终身制嘛，法官在判决过程当中他会综合考虑当时全案的证据所在以及当时开庭时候那个您这个作为当时的是嫌疑人还是包括像受害人的综合的口供来进行综合评判的。所以说刚刚海默讲的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在申诉过程当中，申诉要么就是程序公安执法的程序有严重的瑕疵甚至错误，这是一点。第二点，证据的相应的固定

0: 翻一下案卷，然后最好像你要走再审申请的话，申诉的话，您最好找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再帮您翻一下案卷，然后再看里面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纰漏的地方，才有可能。
1: 这样可能会经过专业律师帮你评判之后，也许律师可能看完所有案卷之后，可能都觉得你这个申诉无望的情况下，
0: 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1: 对，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东西，你说给第三方听，假如你说给你闺蜜听，你看你闺蜜能不能信？如果闺蜜都不能信的话，你会自然而然认为法院很难取信，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要补充客观的证据啊。
1: 对，嗯
2: 嗯，谢谢，
1: 嗯，
2: 谢谢主持人，谢谢罗律，
0: 嗯，
2: 目前来说呢，已经是提交了。提交了以后找了很多的律师也好，还是以前那些法院的，就是我们当地法院检察院的一些领导来看，他们都觉得都一致认为我这个案件其实是不构成盗窃的。
0: 那就走走嘛，走那就走流程就可以了，
1: 走法律流程吧。这个预祝您成功啊，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0: 我们也切出去，然后先把罗律的律所电话留给您做一个备用，做一个参考。因为其实刚刚说到了，就是我最后说了一个点，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说给第三方听，第三方听不听，信不信，就是刚刚我们的每一个问题是我真实的内心的觉得很奇怪的点，
1: 对，
0: 一直联系不上。然后突然拿了10万，第二天人不见了。
1: 对，
0: 第三留的留言字条上面的，我把钱拿走了，你要来找我，我甚至觉得这种你威胁的感觉。
1: 对，其实中间几次，包括向公安联系到他，他当时就可以说，那我还嘛，没问题的。我中间怎么情况？
0: 就算说我赌气，我马上还给他，没事了。
1: 你赌气归赌气，但是跟钱不要扯上这个关系，特别像当时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啊，或者当时没有建立那么深厚的情感的情况下啊，这里也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
0: 评论区也说了哈，男的当时报警抓你一点毛病没有，就是那10万块钱丢了，12年10万也挺多的了。

0: 案，也是因为有这个流程，他要初步判断他可能构成犯罪。
1: 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有很多情况，很多机会都能够把这钱返还，这个事儿就了了，没事了，不构成刑事犯罪了。
1: 嗯，
0: 但种种的举动导致警方认定。嗯啊，他可能是构成犯罪，然后最后到交由检察院，再交由法院、公检法三方，最后认定您构成了一个盗窃行为。
1: 嗯，对。
0: 然后其实刚刚我们其实讨论，哎，盗窃罪，盗窃罪其实从法条上的一个定义来说，以秘密窃取，
1: 对，
0: 非法占有，
1: 对。
0: 那这个还那留了眼，你说构不构成秘密窃取呢？但是侵占呢，又是哎，其实两个好像都可以。
1: 其实真的秘密的情况下，他不仅仅是所谓的留言，而是当时他实施犯罪，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把这个钱当时拿走的时候，男方的确不知道啊、
0: 啊，对，
1: 我不知道的，对吧？所有情况都为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实际上你达到一个，因为他毕竟当时钱也在他们的房间里面，算是个私密空间，这些也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啊，这里我再另外再补充一下，就刚才这个女士刘女士在讲解过程当中说到，当时她在河南那边被霸凌，但是我这里我给大家普法讲一下啊，实际上现在的比如说
0: 在拘留所、
1: 拘留所也好，包括像看守所也好、事实上呢，现在的不以广东省为例吧啊，在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现在其实全省的所有监所啊，监狱也好，拘留所也好，看守所也好，包括戒毒所也好，都是24小时全高清无死角的监控都在的，这是在的。第一个，第二点呢，它不是一个局域网，现在整个广东省监管总队实际上都能在上面随时抽查全省所有监管系统里面所有在押人员的相关信息的，这个是无死角的。第三点呢，给大家讲一下，实际上呢，就是说，包括如果这亲属在看守所受到相应的霸凌，记住大家一句话，这些看守所的管教也好，拘留所的管教，甚至监狱的是管教民警也好，这个东西是有责任的，责任分工很清晰的。这个很清晰的，监狱里面发生了打架斗殴，甚至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除了相应的废罪那、这个罪犯要受相应惩罚之外，民警也要受相应惩罚的。所以说现在基本上以我所了解的整个广东省监所里面，实际上现在都很阳光，很文明的，很文明的。当然不能排除说在人在关注的个特殊环境下，情绪不稳发生打架斗殴，但是你说长期的霸凌的这个情况下，实际上现在是有很多渠道的。如果说今天在听的这些听众里面，如果你没有相应的亲属啊，羁押在相应的监所，这个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非常 OK 的，也有相应非常清晰的渠道可以保护自己。
0: 特别不理解，刚刚说了不上诉的原因是因为担心受到霸凌，那是放弃了自己当时的上诉的权利，然后若干年，一个上诉是你的权利，然后到后来申请再审，申请再审的难度是很高的，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你但如果当时上诉了，然后提供了新的证据了，然后当时的证据材料还比较清晰的。
1: 这里还有一点，我再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判决书我们没看啊，如果在判决书当时的情况下，他因为他这个是判了缓刑嘛，判了缓刑的一个很大一个概率啊，以我的经验的，
0: 那没还
1: 是吧？
0: 实刑三年实刑
1: 哦，三年实刑是吧？
0: 嗯，
1: 我并不知道判决书里面他当时有没有认罪认罚。如果你当时已经认罪了，你现在的申诉其实是更加有难度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跟大家今天普法讲解一下，对啊，
0: 是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2: 哎，我姓罗。
0: 罗女士您好，咱们节目在直播，律师也在线，刑事方面律师，您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啊？
2: 我就是想把我老公把他告成重婚罪。
0: 好，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就是他在外面娶了小三，而且生了小孩。
0: 咱娶了小三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他就是被我发现的时候，那个小三已经7-8个月了，现在小孩已经2岁多了。
0: 就是在外面跟第三者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况下组建了所谓的家庭，生了孩子，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多长的时间了？
2: 小孩两岁多了，应该有很久了。但后来在吵架的过程中，他就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认识了。
0: 2016年认识的。
2: 对。
0: 什么时候同居了吗？
2: 啊，
0: 他们是同居了吗？
2: 对对对对。
0: 哪一年开始同居？
2: 2016年被我发现之后，当时我的小孩还很小，被我发现之后就断了，因为那个小三他就是攻击人员。
0: 我们说第三人呢、
2: 啊、
0: 第三者哈，注意一下用词啊，我们在直播好。我们说
2: 第三者，第三者，第三者。第三者就是攻击人员，他是一个攻击人员。后来就我就说要打电话去

0: 所以呢，我就报了案，报了案之后，那当天晚上他就带着那个第三者逃离了。后来就了解到那个第三者他是有事公职人员，是一个教师。
1: 嗯，
0: 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跻身了，其他的律师他就说想告他重婚罪很难。
1: 嗯，
0: 他的难点就是对外面相称他是
1: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但是邻居给我做了证明。
1: 嗯，
0: 后来他的父母知道之后就威胁邻居不让他说。不让他说，后来也没有发现，也没有证实到他们是共同生活半年以上，因为那个小三他在那个第三者、第三者在单位居住，到周末的时候就回我的老家带小孩。假期的时候两个月或者一个多月嘛，他们就回到我老家农村那里去居住。
1: 好，跟您确认几个事实哈。您刚说的是2016年认识的，2016年就同居了，
0: 对，
1: 然后一直是藕断丝连的状态，还是说一直就已经光明正大的在对外一起生活了？
0: 就是藕断丝连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吧。
1: 那现在呢？现在老公还回您这头家吗？
0: 没有，
1: 不回了。从哪一年开始的？
0: 从2024年10月27号，我报警的那一天。
1: 这么细节啊，2024年10月27号开始再也不回来了，不回这头家了，
0: 对对，
1: 只管那一边了。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个想认定他们是存在重婚罪，孩子那个他们那个孩子确定是您丈夫的？
0: 因为当时他想逼迫我离婚嘛。
1: 女方想
0: 我离，
1: 那个第三者想逼迫您离婚。
0: 不是，我丈夫想逼迫我离婚，所以呢他就上诉了两次。上诉离婚
1: 起诉了，
0: 起诉两次，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判离。我当时也请了律师，就在当地的保健院、妇幼保健院调查了生小孩的证明，父亲那一栏，母亲那一栏是写着他们的名字。
1: 不离婚是为什么呢？现在？
0: 因为当时呢，财产他已经转移了。当时我也没有钱，两个小孩在读大学。我一个人工很难，所以呢，当时也想挽留那个婚姻吧。当第二次就是今年6月24号就判决下来，不判离，因为我这边的经济比较困难，两个小孩读大学，所以呢，我也因为这边可能案情走得比较快。很快就立案之后很快就开庭，就通知开庭，所以呢我也没有请到相应的律师，所以呢我就把资料做上去，我们还存在着怎么样感情，只是一个
1: 你证明了婚姻关系没有破裂。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
0: 所以呢
1: 从你的角度你是不想离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想着挽留这一份感情啊。好，那现在主要的诉求刚刚也非常明晰了，想认定自己的丈夫与第三人啊是存在重婚罪的可能性的啊，这一点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把时间交给罗律啊，我们时间还剩6分钟啊。
2: 好嘞，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包括给这位是怎么贵姓他？
1: 姓罗，
2: 罗
1: 女士
2: 啊。首先第一个重婚罪，这个罪名重婚罪啊，它就一定是达到跟结婚差不多，达到相应类似的程度才能构成相应的罪名。同居，其实我相信您在过程当中也咨询了一些律师，也有一些法条你自己也查询，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重婚罪的前提，不是说生了孩子就构成重婚罪的啊，也不是在外跟他晚上有一起住啊，这叫构成重婚罪的，不是的。这些条件是远远不够的。重婚罪达到几个条件，比如说对外一个非常重要点是对外让身边所有的人啊都认为他们就是夫妻啊，周围人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质疑，包括日常习惯、日常的称呼也好，还有就是什么呢，包括在他们办理相应的事情，办理社保或者等等东西，包括像银行等等之类的，都能反映出来他们都是夫妻，也就是说得到了社会面的认可，不仅仅是光是邻居一个认可就够了啊，那不够的，同时像法条上面也规定了一定同居时间也要达到相应的程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形成什么呢，就是整个社会面，他周围他们所有接触社会面都认为他们都已经是夫妻了，没有人质疑的过程下才能基本上达到这个程度。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现实社会当中啊，这种很常见，常见的，甚至外面包括生了孩子的都非常常见的。不是说呢，孩子生了孩子就构成重婚罪啊，也不是说

0: 跟外面的我其他人居住在一起，就是说简短的居住在一起就构成重婚罪，不是的啊。所以说这些点上面呢，实际上也需要更多的去提供相应的证据和材料，是这样的啊。
1: 那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想认定重婚罪上可能证据不够，但是现按照我们罗女士所说的哈，现在男方依然是以这个跟另外一位女士哈，这个时不时周末啊同居，然后也照顾着共同照顾的另外一个孩子。那从现在的角度，我的未来可能曾经证据不足，那在未来补充证据方面需要做哪些努力，可能更有助于立场。
0: 事实上呢，如果说男方在外跟这个女方比如说在一起，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是夫妻，哪怕他们在一起，这个实际上也很难的
1: 啊，
0: 对吧？
1: 这想不通。
0: 对，这个就比较窄一点，因为实际上我刚刚说的重婚罪，它更多是需要是社会面的认可。那比如举个例子，就像我说我是律师不行的，那是必须经过司法考试，对吧？然后呢，向司法局出具了相应证，能够在各种网站上能够查得到我的信息，这才是属于是社会公认的这个情况，要达到这个社会面啊。所以说刚刚讲了一下，如果说这个男方跟女方虽然说居住在一起，但是周边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夫妻，甚至也不认为这么情况，他们对外也不宣称，包括很多情况也不是这么回事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单纯的在一起，这一点上面实际上也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
1: 我换个说法，就是如果我不以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切入点，就如果普遍上生活上男方直接对外宣称这是我的小岁，我就跟小岁一起生活，不构成重婚。
0: 那你如果这种要抓，如果这种构成重婚，那不抓多少人呢？
1: 啊，就是大大方方告诉别人我跟第三者一起生活了。
0: 重婚罪它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并它名字叫重婚，要达到婚的程度，就是结婚的程度了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给大家作为一个很重要一个区分的点啊。当然呢，在过程当中，如果说是像刚刚所说的，比如说像租房也好，或者说是包括像这些社保也好，银行卡也好，或者是办理相关程序也好，都是比如说夫妻内栏都签的是夫妻啊，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可以佐证的，但是这种调取的实际上你普通人呢是没有这个权限调取的啊，这个是比较难的，这是很难的，可能需要专业律师或者说是甚至公安机关进行就初步的调查。但是刚刚海默讲到这一点，实际上给大家讲的真的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只是在外同居，
1: 大大方方跟别人说我跟第三者一起生活，
0: 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的东西，那如果这种都可以抓的话，这个社会其实很多人可抓的。因为这里有一点是什么跟大家讲，
1: 我是觉得该抓的
0: 哦，这里有个点什么，就是说我客观的讲说啊，就是说是婚姻它的确是一个法律范畴的，也是大家因为当初相爱走入婚姻的殿堂，对吧？这是很神圣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其实情感的变化也好等等之类的变化，我们是无可控的，这个社会的。实际上还是那句话讲一下，重婚罪它是一个刑事罪名，它是个刑罚，
1: 又很重。
0: 它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挽回或者处罚或者惩罚相应的行为的，不是要动的刑法这个程度的啊，是这个带着点。因为什么东西动用刑法了，这个社会抓多少人呢？是这样的啊。
1: 那可能现在罗女士哈，心里是也是咽不下这口气，是吧，罗女士？
2: 对。
1: 就想
0: 更多还是要证据，证据啊，
1: 就只能接下来去补充证据了。比如说，一个是周边邻居，一个是您老公的工作单位，是不是知道？哎，那个是他的老婆到底是谁？他们员工到底认不认识？是不是认为那个才是他的老婆？然后还包括女方的工作单位，是不是认为，哎，您的丈夫其实是他的老公？就是对外宣称的，那就是社会面普遍认可。比如说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然后包括家中的老人，他爹妈，男方爹妈、女方爹妈是否都认为，哎，这是我儿子、我儿媳，是认为他那边才有可能能递上重婚罪。如果你从这个想要去惩罚女方啊。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说实在的没法去判定谁对谁错，感情的事儿我们无法判断。你要去惩罚女方的话，你比如说他，你刚刚说的公职人员，他是不是构成开除，要看法律法规，然后你可以向纪委监委去投诉举报，然后看他怎么去认可哈。因为时间关系暂时只能联系到这儿，但是呢我们把那个辛苦导报老师把我们律所的联系方式，罗律的联系方式留给罗女士做一个备用，如果以后收集了更多的证据了，想要找去控告他重婚罪，看能不能这个能得到一些帮助吧，好吧，作为一个备用切出去。好了啊，今天评论区说了，想不到这节目比十二点前的节目更加火爆哈。节目之外找罗律，找他所在的环球经卫所02083858533，02083858533，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中午十二点同样的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好啦，咁啊，装修好唔好，主要都系睇施工质量嘅啫。 好多朋友以为喂签咗约就搞掂晒，我可以做得手掌柜啦噃。喂，其实咁啊太天真啦，因为开咗工之后咧，你可能会发现，咦，点解乜都要自己睇嘅，乜都要自己及实，又要自己催师傅，仲要逐个打电话去对接添。唔去工地一日啫，啲师傅咪自由发挥咯。好似啲电线咧就唔同你套线管，直接埋墙，墙面唔挂网，直接线灰。你唔睇实佢啊，佢咪偷工减料咯。螺丝少几粒，胶水咧亦都沟多啲水。瓷砖背后用唔够水嚟揸浆，你都发现唔到啊。
4: 哇，呢、這个情况咁似我同事阿拎遇到嘅，佢专登为咗个装修啊，请咗15日年假，日日去工地嗰度好似翻工咁啊，仲惨过咧，即系自己朝九晚五啊。嗱，起码翻工有冷气叹啊嘛。佢去工地嗰度，除咗食尘不特止，仲要大汗揼细汗，日日仲要同嗰啲师傅啊斗智斗勇啊，佢话仲惨过臭仔啊。
3: 听落真系几惨嘅，仲咧惨过咧做保安添啊。保安啊，起码可以坐定定喺度叹住冷气啊，系嘛。咁但系你自己咧去工地企足一日，食足一日尘、啊。偷工减料嘅手法咧，多到数都数唔晒。嗱，电线咧唔穿线管，墙面基底咧唔做好啊，马上上漆。防水测试唔够时间，马上贴砖。地漏啊，唔做波道嘅。咁你睇到睇唔到嘅地方，都有可能会成为佢哋自由发挥嘅地方，好似艺术家咁。不过呢啲叫做偷工艺术啊。
4: 哇，听你讲到落去，咁我哋仲点可以装到好修啊？我唔睇实嘅话，我又唔识。
3: 哎，大家放心放心。嗱，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啦，佢哋拥有自有化嘅产业工人团队，唔系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游击队啊，系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而且有埋233条方面嘅施工均规标准，仲有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标准，项目经理先检验，工程总监检验，仲有总裁会抽验。另外仲有我哋媒体护航团啊，全程会帮业主跟进施工质量，发现边度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咁你作为业主就唔需要每日自己亲身去工地啦，有媒体护航团，有项目经理，有总裁帮你及实施工质量同埋工地，仲仔细过你自己啊！
4: 即系我唔使嘥晒啲年假，日日仲要去工地食尘，留翻啲假期旅游好过啦。
3: 梗系啦，一秒钟都唔需要你花多去到食尘啦，你就可以安心翻工赚钱。工地有人帮你及实，咁你得闲你话想睇睇啦噃。首先第一个，微信群里边每日都有报告，另外仲有360度嘅云监控摄像头，你就可以随时睇到，睇到有咩问题嘅，管家都会帮你跟到尽，帮你解决。
4: 哇，想了解咧更多呢啲施工细则标准，又想去埋工地现场考察，咁就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报名啦。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4: 昨天，国家医保局完成了第12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开标，65款常用的慢性病抗肿瘤药品大幅降价。今年内，全国医疗机构落地，切实减轻群众长期用药经济负担。今天，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确认，华南快速路1期将在8月8号的0点起停止收费，永久免费通行。城北往来市区通行的成本大幅降低，惠及到几十万的通勤市民。 广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预警，今天到后天全省大

0: 大范围高温，多地最高气温37到38度，粤西局地仍有短时的暴雨，提醒市民要做好防暑和地质灾害防范。昨天，河源紫金县官方通报，河源紫金完成了全省第一单林业碳普惠交易，当地的村落依托山林固碳，获得73万元生态收益，拓宽了乡村绿色增收的渠道。昨天，2026粤港澳青少年军营体验活动在湛江启动，几千名港澳学生走进军营观摩装备，参与国防教育互动，深化大湾区青少年交流。新华社消息，巴西宣布将和阿根廷外交关系下调到代办级，双边经贸往来短期受阻，南美区域一体化合作迎来考验。昨天，美联储主席释放了9月份降息的信号，市场预期全球消费、外贸物流的成本可能会迎来小幅的下调。这次新闻编播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3, 2, 1，
6: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7: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7: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 安全怎么说呢？
7: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 嗯，
7: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1: 哦、
7: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 哎呦，
7: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10几年的老房子了，
7: 是吧、
1: 那
7: 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

0: 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翻完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 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
0: 嗯，
1: 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哎这个、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1: 嗯，
0: 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
1: 嗯，
0: 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哎，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啊，那第2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2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1分钱。
1: 哎，等一下，
0: 嗯，
1: 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啊，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嗯，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3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3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
1: 嗯，
0: 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
1: 嗯，
0: 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4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4重是施工的标准呢、啊
1: 嗯、
0: 严格按照无忧6.0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哎，等一下、
0: 嗯、
1: 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
1: 哦、
0: 哎，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1分钱。
1: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
1: 嗯、
0: 啊。那还有啊，第5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
0: 嗯，
1: 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
1: 嗯，
0: 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嗯、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5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嗯、对，
1: 这5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
1: 嗯，
0: 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5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
1: 嗯、
0: 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 监督样板房啊。
1: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

0: 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033。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1: 嗯，
0: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
1: 嗯，
0: 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嗯，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0: 对，
1: 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七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1: 哦，
0: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
1: 嗯，
0: 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1: 哦，
0: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凝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
1: 嗯，
0: 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嗯，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

0: 020-6232-0323。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道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2: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0: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2: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2: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2: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2: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2: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2: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大家好，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非常开心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跟大家相遇哈。今天天气呢真的是一改了前几天那种乌云密布的感觉哈，人的心情真的是也好了不少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分享分享心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实时给我们留言，一起来互动一下。
6: 拉布拉多说剃了然后戴个假发，就我们就刚才说到说头发有的时候挺扰乱人们的这个情绪的。不对，溯源一下啊，因为我们先说到了，就是说这个老在因为家里周边环境好嘛，然后很多人呢喜欢养点小动物，结果呢这个马林说他家邻居走丢了三只鹦鹉，老能看见他也抓不回来。
7: 对，那三个鹦鹉天天飞得可开心了。
6: 然后我们就说鹦鹉呢可能也会抑郁，我就说，我说鹦鹉呢这个抑郁的时候他会拔毛，把毛拔得老干净了。马林说孩子抑郁的时候也会拔头发，我说你别说，头发真的会影响人的心情，有的时候。所以拉布拉多说让我把头发给剃了吧，也能戴个，还能戴个假发。但是呢，就是现在有个情况是啥呢？就是你把头发给剃了呢，你要是戴那个假发，我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做电视新闻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想老是损害自己的头发，我真买过假发。但是呢，我们的那个假发它属于怎么戴？它是半戴式，就是那种半头式的，就是前面呢，你看到的是。 是真的头发，它是在从就是这个头顶这个部分有真发和假发的混合，所以看起来头发就会很真。那你如果是全剃了的话，就真的像戴个帽子，那就有点假了。是不是
7: 就是头发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虽然你觉得很烦，但是好像极少有人因为他觉得有点烦把它全部都剃掉，
6: 哎，
7: 反而是大家觉得头发不够茂盛不够浓密这个烦恼还居多一点，是吧？
6: 对对对，什么秃了呀秃顶了呀，我想可能收音机前很多的男士朋友总会有遇到这种情况，也欢迎大家呢说说你的生活当中的烦恼吧，聊聊天。因为正好也是中午的这个时段啊，就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从1点钟开始会一直持续到3点钟，刚才呢是视频直播，已经持续了半个小时了。那此刻开始呢，电台和视频两端和3个平台已经同步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到。比如说你现在是电台的朋友啊，你可以呢就是维持在电台听，你也可以呢一步来到手机端，找到微信的视频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留言啊。
7: 嗯，
6: 那就今天关于天气的这个话题，此刻非常热闹，大家伙聊得老热了，老热闹了。
7: 嗯，
6: 就说这个广东的或将迎来空调外机，这是个对，这是个怎么回事呢？
7: 嗯，
6: 近日呢，继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多日之后呢，第14号台风鲸鱼、第15号台风灿红就接连生成了。那西北洋面正式是形成了3台共舞的格局。那广东呢，可能会是受到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那么吹空调外机，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吹空调外机是个啥意思呢？
7: 热风呗。
6: 对，就是这还是真的是挺恐怖的。
7: 嗯，
6: 因为空调外机一般情况下都是把这个是一热风吸回来啊，就各种的吹。
7: 嗯，
6: 你要是站在那个空调外机下面的话，它的那个温度基本上是平常就是其他的空旷地方的那个温度起码是高5度6度呢。
7: 嗯哼，
6: 是不是？
7: 嗯，
6: 而且你想那个热风呼呼的吹太难受了，
7: 可不吗？
6: 8月6号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号，广东呢将会逐步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所以朋友们，
7: 嗯，
6: 好享受一下今天有阳光且又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吧。当然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温度据说可能会达到34到37度，局部的区域会突破38度，仅分散局地有少量的雷雨情况。
7: 嗯，那咱们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哈，今天呢粤西市县的雷雨仍然会比较频繁，局部可能还会

0: 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么广州呢也是多云为主，部分的时段呢会伴有局地的雷雨。那今天呢拉布拉多不是还在说吗，说你们给老天爷打个电话吧，让他少下点雨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广东的朋友对雨应该其实蛮司空见惯了，
1: 特别夏天
0: 尤其是这种雷雨是不是啊？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说你下吧，下了我就现在就先不走呗，你下完了我再走，最多也就5分钟10分钟的样子啊，最高的气温呢上升至35到37度，
1: 又开始热起来了哈。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的海浪橙色预报预警，预计8月6号上午到7号上午，东海的东部呢将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的海域海浪预警的级别升级为橙色，那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呢级别为蓝色，那请在这些地方作业的船只要注意安全，沿海的各有关单位要提前采取防浪和避浪的措施。
0: 没错了，谢谢舍得给我们送的小星星啊，舍得不要送礼物，我们这个直播间不需要大家送礼物啊，就是如果你要是真的说想要表达对主持人的这个感谢，或者说觉得说想要支持一下，你就去小黄车里头去看一看，因为里头老多特别便宜的，8块钱啊，6块钱啊那种便宜。

0: 津贴保险金200到400元，那么申请的时间呢是在这个月底就会截止，特别提醒啊，抓紧时间申请，避免错过年度基金。
1: 嗯，那要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条件哈，条件呢就是已经参保2024年度岁岁康，而且在2021或者2022年度参保任意一个年度岁岁康，并且呢在2024年普通门急诊和门诊特定的病种哈，治疗个人负担呢符合这个药费哈达300元以及以上的被保险人要符合这么多条件哈，然后呢才可以申请这一项的保险金。
0: 嗯，那截止到2026年的6月份呢，岁岁康已经是累计提供保障了2182万人次，赔付金额呢是29.1亿元，赔付达到了101.8万人次。那么平均帮助市民减轻38%的医疗负担，提升了特效药品可及性。
1: 那么这次扩大政策享受面的申请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的24点，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
0: 嗯，
1: 符合条件，但是呢还没有申请的市民提醒大家哈，快点申请，因为有的时候你拖着拖着这个月时间可能就快过了。然后申请的路径呢，咱们找到这个岁岁康的服务中心，然后再找到理赔服务，再找到扩面服务。
0: 嗯，
1: 按照指引填写相关的信息，以及及时要上传咱们的身份证正反面的照片，还有银行卡正反面的照片，以及呢这个开户行等等等等，要准备好这些材料哈，就可以申领到了。
0: 嗯，没错没错，这个也是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算是一个好的福利和消息啊。那个黑弟说这是卖什么东西，我们在说新闻啊我们在说新闻啊，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说新闻热点的节目。那你要是觉得说想买东西，下面有个小黄车，你自己就点开，里头吃的用的都有啊，你就进去看看就行哈。如果要是有什么不知道的不理解的，或者说哪个东西你想问问说哎，它的优势在哪儿，好处在哪儿，你再点讲解，我们再给你讲好不好。节目的正常呢其实是在说新闻，聊一些新闻热点和生活热点，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岁岁康，对于广东地区的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熟悉，我跟马林都是这个直接就是跟医保挂钩，直接是每年是自动续保，
1: 已经是无感续保了，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对于自己来说，尤其是未来哈，一个保障，
1: 一份保障，而且真的是不需要多大的一个成本哈。但是呢，如果真的
0: 遇到
1: 意外发生的话，
0: 多少钱？老好像老便宜了，
1: 变成了自动续费，我就忘了多少钱。真的就是
0: 对对对，
1: 基本是带，而且可以扣那个医保卡里的钱嘛，所以就又方便，然后又不贵，又出大事儿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一份保障，真的挺好。
0: 对，我也觉得就是像这种社会公益性质的这种保险啊，还是该要做的还是要做一下，因为也是毕竟俗话说的很好嘛，世事无常，对吧？人事无常，就是有的时候你也不敢说保证说我这一辈子就不生病，或者说我永远都健健康康，好像也保证不了，所以就尽量给自己多买一个保险，上一个保险，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突发事件的时候，不至于说慌里慌张没有办法。
1: 哎，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有点觉得有一些情况好像逐渐在找你来的路上，这时候就更应该给自己多一重保障了，
0: 也让人觉得挺头疼的一件事哈。
1: 是啊，
0: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羊城技能加油站最近推出了40门的这个 AI 课程，引发了热议。大家伙觉得说哎呀，这个可真的太好了，因为暑期人工智能学习的热潮奔涌而至，技能学习也正当其时。8月份呢，广州市羊城技能加油站也是联动发力，更新推出了271个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超过了8000个培训名额。那其中呢，人工智能类的课程近40门啊，以公益性、补贴性课程为主，让 AI 知识技能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1: 给大家举些例子哈，比如说天河区的 AI 办公应用实战提速班，还有黄埔区的 AI 赋能办公效率提升，以及番禺区的 AI 人工智能应用办公应用方向等等的公益课程啊，可以说哈、是手把手的教你用 AI 来处理一些文档啊，来制作一些报表啊，来优化你日常工作的流程啊，等等等等哈、让日常工作变得事半功倍。
0: 除此之外呢，很多的朋友还会觉得说这因为现在 AI 也是正当时嘛，我可以让他帮我去创作一些这个视频内容啊等等，会不会也有这类的课程呢？有的有的。那这一次呢 AI 的内容创作方面啊，也是解锁新媒体的一些新技能，你比如说零基础 AI 短剧创作，还有反正我现在成天在那看 AI 短剧，还有像什么 AI 漫创 漫剧的创作，
1: 哦，
0: 就是这个漫。

0: 话剧的创作实操课也是特别的火，还有像什么 AI 爆款选题与无痕笔记文案，还有 AI 商业视觉封面图与引流海报，这怎么就感觉像是天天我在看那个小某书啊或者是什么，他不是都说这个封面技巧很关键什么之类的吗？还有像什么 AI 直播呀、AI 加短视频啊等等课程遍地开花，它会从哪儿呢？从脚本到成片，从文案到海报，零基础咱也能够玩转 AIGC。 那据说呢，在黄浦区还特别开设了这个 AIGC 的这个叫做视频生成与优化失业人员的专场，哎，这个就挺好了。
1: 哎，对，
0: 如果大家伙可能这段时间有点迷茫，或者是上一个工作让自己觉得说是
1: 疲倦，
0: 对，很疲倦。看着现在互联网又是一个风口浪尖啊，大家伙都想说，哎，我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互联网的浪潮当中去掘一桶金呢？失业人员的专场，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为重点人群就业加油充电。
1: 对，那另外呢 ，AI 职业认证哈、也铺就了技能成才之路，比如说呢，人工智能训练师5到1级职业。技能等级的认定，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以及 AI 工作AI 工作流的设计实战营，还有呢智能体调度与这个意图定义实战营等等哈，这些咱们听起来都是很高大上很尖端的一些科技哈，等等这些课程呢有补贴性哈，还有公益性的这些培训班都在同步的开班，然后呢来助力咱们的劳动者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然后呢可以抢占这个人工智能职业的新赛道，咱先把证书取到，然后哎呀这个好工作感觉等着你呢。
0: 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也掀起了一股考证热？
1: 是、又掀起了，
0: 就是很多朋友都是在频繁的去考这个证考那个证、反正总的下来呢，我自己认为啊，就是证反正是技多不压身嘛，
1: 是
0: 对吧，也没关系，说你这个如果是正好你现在有空能够去学一个新的技能，学一个新的知识，同时呢还能考一个相关的这个等级证书，何乐而不为呢？对不 对？除此之外，这个你以为这个 AI 全民科普只能是大人了吗 ？No， 大人孩子咱都能学。你比如说像越秀区的这个亲子公益课，作文参谋，孩子作文写不出，让 AI 帮忙找素材搭框架。
1: 这个、
0: 你敢想，
1: 孩子作文写不出，这气中了多少家长的痛点啊！
0: 让 AI 帮你找素材、搭框架，搭完框架之后，让孩子去往里填肉，逐渐的去培养孩子的这种架构式的这种思维。就是有了这种框架，你看咱们不是写作文，老师不是都说嘛，提纲啊先写好，主题思想要列好，对吧？先让 AI 帮你去提炼，提炼完了之后呢，孩子逐渐的培养。哦，我要写作文的时候，比如说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先这样，再那样，再那样，对不对？番禺区还有一个叫做 AI 趣味启蒙等等的课程，也是可以把 AI 送进家庭，让青少年啊从小是种下科技梦想的种子，而不是说大家一提 AI 感觉好像就是提 AI 色变。有很多人尤其是创作的人啊，一提 AI 大家伙觉得说，
1: 哎呀
0: 天哪，这一看就是这个 AI 枪机器枪，这个怎么办呀，可不能让我的孩子去学它呀。但是它也有好处，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给你搭一个整体的框架，非常合理的框架，并且呢也是一个就是可能很多的名师人家创作的这个框架 AI 帮你去搜罗来，不然你还得要专门找一个名师去给你教，对吧，
1: 是一项工具哈，本来没好没有好说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坏，关键看你怎么用哈，你用好了就是一个好工具，你用的不好当然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关键咱得用好。
0: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两天炒得挺热的兰州拉面的这个事儿。其实吧，这个兰州拉面啊不仅仅是炒了，最近炒的热了，已经炒了几十年了。我们接下来详细的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哈。近日呢，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为青海拉面，引发了热议。据了解呢，改名背后啊其实是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呢并没有兰州拉面的说法，正宗的本土面食叫做兰州牛肉面。
1: 那企查查的 APP 就显示哈，目前兰州拉面商标的申请均已经被驳回了，商标处于无效的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则维持有效。
0: 其实呢，在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煎渣群众外出谋生，就借用了兰州牛肉面的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招牌开店，在全国呢开出了超3万家的 的门店，年创收啊超240亿元。但是呢，各地的门店工艺口味参差不齐，持续消耗着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于是呢，两地的品牌矛盾也是逐渐的凸显。
1: 今年6月的时候啊，已经有多家的拉面馆摘下了沿用了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了。
0: 不过呢，青海拉面的老板啊也告诉记者说呢，青海人就是叫青海拉面，地方特色，我觉得挺好。以前呢是叫兰州拉面，但是我们青海的没必要再挂兰州两个字了。人是青海人，让兰州挂这个兰州牌子不合适，哎，以后呀要慢慢改过来。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你，会看重地理标志还是味道呢？来评论区说一说。
1: 只是觉得会有点不习惯，兰州拉面咱们叫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了，突然间如果说我家楼下的招牌从兰州拉面变成了青海拉面，就面还是那个面，但是感觉就是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你会吗？
0: 等一下再说这个事儿哈。幸运啊，说这个请问老师介绍的这个 AI 学的可以在哪里学？大人可以吗？大人可以啊。就是很多的课程都是跟那个什么这个可以是大人学的。那么这个具体呢，你可以直接搜索一下羊城技能加油站。那么在广州的每个区都会有相关的 AI 的课程，因为总共呢有271个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差不多有8000个培训名额呢。你可以呢在各个地方去搜索一下，然后每一个区地区都会看啊。那个安防说，自从在这里买了东西，家里的媳妇都夸我说会顾家了。
1: 是吧真的，我们这都是精挑细选价又平然后质又优的一些好东西。
0: 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去我们小房车里头。好，再回到刚才那个马林问我的，说我怎么看。其实因为我是这个地地道道的这个甘肃人，我是非常清楚兰州牛肉面和青海拉面，还有包括我们大街小上看到的这个兰州拉面，它的味道完全是两个面。从面的那个，就是虽然都是拉面啊，都是拉出来的撑出来的，有毛细有二细有这个细的什么的，它的那个首先它那个面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牛肉也是完全不同的味道，汤的要求也是完全不同的汤的味道，就是很明显很明显。这个是因为兰州牛肉面它其实太有地理标志和那种就是家乡的味道了。大家伙有没有感受过，就虽然说可能你自己小时候觉得说妈妈做的这碗面的味道是最好的，但是其他人也许不爱吃。懂吗？就是这个意思。我打这个比喻呢，就是兰州人吃的兰州牛肉面永远是妈妈的那个味道。但是呢妈妈的这个味道呢也不一定就是说外地的人他会觉得说好吃。而由于这些年呢兰州拉面由青海的很多朋友出去到各个地方去开，把这个兰州拉面就是这个兰州拉面系一下子给打火了，就一直借着兰州牛肉面的这个就是有人说嘛，说借着兰州牛肉面的这个风光去那个什么，但是实际上你吃过青海的就是兰州拉面和兰州牛肉面，你会吃出完全不同的两个面的味道。就是不是说人家那个什么，就是完全不同的，
1: 就是可能看你到底喜欢哪种风格哈，喜欢哪种风格都有可能。哎，但是
0: 土鸡哥说口感也不一样。是的。哎，你还挺懂啊，真的是不一样。
1: 能吃到正宗兰州牛肉面的地方多吗？
0: 目前尤其是这两年多了。就是那个时候咱们刚来台里的时候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1: 是啊。
0: 你吃到的那个拉面呢，全是就是青海的拉面。
1: 对，全是叫兰州拉面，但是青海风格的拉面。
0: 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第一碗拉面它出自哪儿呢？它真的是出自青海。就是不是青海，是在甘肃的一个，好像是青海。
1: 到底是甘肃还是青海？
0: 是青海，就是拉面，就是这个第一碗拉面啊，就是不是牛肉面啊。这个牛肉面虽然说它也是拉的，但是就它那个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它还是它完全是两回面，就两回事。就只不过呢，就是因为大家伙一直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应该是从这个消费者以及本身的这个拉面店，有点这种混淆视听， 到后来呢，渐渐的就大家伙就感觉就误认为兰州拉面和兰州牛肉面是一个物种，但其实是它是完全不同的，
1: 就是跟咱市面上兰州当地的牛肉面跟咱们市面上吃的这种青海风格的叫兰州拉面的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哎，所以就说以后它如果要是叫成了青海

0: 青海拉面，哎，我反倒觉得好像对于青海拉面来说，就是还挺公平的，
1: 终于把名字还给我了。
0: 不是把名字还给我了，而是我觉得公平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的这个青海的这个兰州拉面和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兰州牛肉面它是两回事，就你吃到的味道完全是两回事，连面的口感都是两回事。所以就是你如果是自己教会到你的青海的这个拉面之后，你自己的这个品牌你该是你的这个味道，那你就这样也挺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我也觉得挺好，不然就好多人都挺喜欢这个以前哈，就挂着兰州拉面牌子这个面店里的面哈，但是觉得青海可能有点委屈，这明明是我们的做法，结果你们都以为是兰州的。那怪谁呢，怪你自己天天去蹭人家兰州牛肉面的这个热度，对不对？你不过现在证明之后也挺好的。
0: 对，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底哈，咱们这个兰州牛肉面到底是个啥味儿的，到底有啥不同，也可以有机会尝一尝这个不同两

0: OK， 超哥继续讲埋咧装修陷阱中嘅验收坑啦。
1: 嗯，装修完结之后咧，就梗系要验收啦。咁啊，师傅就话搞掂噶啦，阿陈生，你上去啊，笃个龟，签只字，我哋啊收工噶啦。咁你啊上去你间屋度睇睇啦。咁啊，好似几靓嘅，灯光又柔和。咁啊，大笔一挥，一签咗个名。诶，结果发现入住之后咧，点解墙身好似有啲唔平嘅？企喺度都睇得出波浪纹。喂，地砖又空鼓嘅。行落去啊，咩咩声就好似跳踢踏舞咁，栋柜门啊关唔埋，仲有好大条罅隙咧，连手指都能够摄入去。防水又有问题，因为厕所外边嘅墙身咧，开始冇几耐就已经系发霉同起泡啦。你翻转头话，喂呢度有问题，咁啊师傅同你讲就话，诶你都签咗名验收咗噶啦，咁我唔帮你做售后噶。
0: 吓？验收呢家嘢，我哋啲普通人边度识睇啊？我哋又唔系读监工出身嘅，仲有冇架撑喺身？我点知佢嗰啲咩叫平平，有冇空唔空鼓啊？
1: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普通业主咧唔识点去验收，就好容易会踩坑。好多嘢啊，你肉眼根本睇都睇唔出嘅。嗱，首先墙身平唔平咧，系要靠用把尺去量嘅。地面空唔空鼓咧，系需要用空鼓锤逐块去敲一敲佢，检查佢嘅。地漏咧要做试水测试。电路通唔通咧，都要用上位监测仪去检测下，仲有啲阴阳角咧，都要用直角去量度下佢先得嘅。咁你乜都冇，斋靠住肉眼啦，边睇得出有问题噶？师傅叫你签字验收啊，验收，咁啊签完佢，梗系代代平安啦。咁但系你就冇人帮你做售后啊嘛。
0: 咁点办啊？我唔通我验收之前要买齐一套架撑去收楼、啊？咁无忧美家又会点做先？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就先会进行三轮方面嘅验收，等三轮验收结束之后，再请业主进行最后嘅验收。嗱，无忧美家三层嘅质量管控，工人第一个先会自检，然后工程管家再检测，最后仲有工程督察队仲会抽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墙。柜体、门窗逐项检查，有标准、有工地、有记录、有埋拍照添。佢哋验完冇问题啦，先再请业主上嚟最后验收。咁你唔识睇、唔识验，佢哋仲会逐项教你。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有一样系其他公司冇嘅，
0: 吓系乜嘢嚟噶？
1: 就系、是、主动邀请媒体过嚟监督啦。由媒体主持人所组成嘅媒体护航团将会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媒体全程跟进，护航团唔打任何招呼，直接会突击巡检工地，发现边度施工质量唔达标嘅，将会督促打烂重装。而家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业主，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团嘅特权。
0: 哇！有媒体帮你屋企保驾护航，仲唔嗱嗱声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媒体样板房名额先啦！
2: 北京时间14:00。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昨天0点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航线降到40元，800公里以上降到70元，婴儿免缴，伤残军警人员减半，直接降低了群众暑期出行的成本。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上半年全国消费投诉数据，各地消协累计受理投诉近99万件，成功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预付卡、线上自动缴费。

储安葬相关费用，倡导节俭绿色治丧。今天，深圳文旅局启动了暑期惠民行动，全市43家公立博物馆、美术馆延长晚间开放时段，同步发放百万文旅消费券，覆盖了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文创商品。昨天，佛山公布老旧小区改造3年计划，今年将完成127个小区的配套升级，增设电梯、老年活动空间、电动车集中充电棚，惠及超过18万户的居民。今天，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正式启幕，展会规模创18年新高，汇聚了将近460家粤澳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商户，同步推出了80多场惠民展销、康养体验活动，便利两地的市民选购特色产品。新华社8月6号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布报告，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开展的军事行动持续扰乱当地民众生活，大量的避难所受损，几十万居民面临着物资短缺的困境。危地马拉境内火山持续喷发，火山灰扩散到周边的村镇，当地政府紧急疏散600多名居民，并临时安置配套的饮用水、食品和医疗救助物资。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底

0: 石到老牌国货，遍布南越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每个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哈，都非常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然呢，广播节目是从1点半开始的哈。那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广播收听，特别是开车的朋友，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在广州是 FM91.4， 深圳的FM91.8， 各地还有点不一样哈。但是呢，我们在视频端哈，这个找到我们直播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哈。您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资讯哈，说点有用的，说点有趣的，也欢迎您实时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
3: 嗯，没错啦，没错啦。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就你要是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和购物袋里头去看一看，因为目前呢有吃的有用的，还挺多，主要呢就是这些产品的叫做什么呢？这个价格，还有我们选的这个品的这个组别，给大家组的这个组都挺好的。你比如说像一号的牛奶，我们的老明星了，一直就现在是给大家上的是7月份生产的，最新鲜的一个生产日期的牛奶，然后还有就是温室的鸡。
4: 是这个一号牛奶长期霸榜我们的销冠哈，69.94元，然后
3: 不是说温室的鸡吗？
4: 对对对，我以为你这个两个就分别给大家重点都介绍一下，然后温室的鸡也是哈，它现在呢也有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对，2号链接的这种是2只600到700克的盐焗的黄羽鸡，59.9元，原价要去到79，现在只降了20，59.9元两只温室的盐焗鸡。那如果说咱们再想吃点不同口味，可以看看3号呢是温室的盐焗鸡加上豉油鸡的一
3: 个
4: 双拼组合，
3: 哎这个、就你不用担心说我买两只盐焗鸡，现在今天我们新上了一个链接，就是豉油鸡加盐焗鸡，就是一个链接拥有两只广东名鸡，两个这个名吃法啊，豉油鸡和盐焗鸡，
4: 是
3: 我之前说过了三大广东的这个鸡的名菜。盐焗、豉油、白切，其中呢豉油和盐焗鸡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有名的，你去任何的一个什么大的这种粤菜的馆子，你要吃鸡的话，最传统的做法就这几种做法。

0: 除此之外你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吃法，那咱就不说了。但是呢从这个一些外地的朋友们来广东，大家的喜好程度啊，还有本身咱们广东的朋友们对于这个鸡的评价的喜好程度来说，一定是排在前三的。这三道菜，你看我们这一个链接里头就给你拥有了两道菜。
1: 是的是的啊，一道吃遍两大广东名鸡哈，一只豉油的，一只盐焗的。而且我现在抖音看，我是57.9块哈，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减了2块钱。本来它原价79块钱两只鸡，这已经算便宜的。因为大家平常如果去外面吃这个鸡，半只鸡大概都58、68、78、88，不同的餐馆啊，不同的这个规格，但是总不下有要58吧，还是半只。那你想想哈，如果是两只完整的鸡下来的话，200多块钱。可是呢，我们这个鸡只要79，现在做这个特价
0: 59，
1: 对，做特价又降了20，只要59两只，然后又方便又美味的这个鸡，
0: 注意啊，是在做特价之前呢，那个二号链接呢是两只手撕盐焗鸡，今天呢我们增加了三号链接，一只豉油鸡，一只手撕鸡，两只鸡同样不加价，还是59.9块。那么鸡呢，也一定是选择的是温室人家自己的农场养殖的鸡。以前呢，我们就说温室它只做什么呢？这个鸡的这个最底端的吧，
1: 新鲜的这种，
0: 就是那个初始端，就是餐饮的初始端。人家呢就是给这些餐饮店啊供人家自己店的鸡，宰了的、活的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它主要是以这个源头为主。后来呢，逐渐的呢，人家不是有句话吗？就是全国有五只鸡，有一只是从温室走出去的。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人家自然我有了这么好的鸡。那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做出一些让老百姓可以直接拿回去家里头直接打开就能吃的，这就诞生了盐焗鸡跟豉油鸡。那之前我们还没上豉油鸡的时候，单独只是这个手撕鸡、盐焗鸡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人家是采用了这个古法的方式，用现代的科技的技术去赋能，这样子呢每只鸡都能够烤出黄澄澄的样子。那现在呢豉油鸡同样也是采用了这个最新鲜的方法。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说，人家温室的这个养鸡啊，在今年的时候呢，越是走地鸡养殖申请为了县级的非遗传承，就是非遗技艺。那这个新兴县的非遗技艺，其中呢着重呢就是以温室养殖场作为主的养殖基地的，就人家养鸡也是有非遗技法的，那个烤鸡有这个非遗技法。当你拥有了双重非遗技法的这个鸡再打包到您家里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59.9块特别之好值呢？
1: 是因为咱广东人哈，简直就是吃鸡的专家。这个鸡一定要嫩，然后它的肉质要好，可能大一分又太大，小一分又太小，多一天太老，少一天又太嫩，所以一定要找这个大小个头特别适合它本来这个制作方法的这个鸡，盐焗鸡嘛，味道就是非常的入味，非常的下饭。然后呢，豉油鸡我的感觉，因为豉油嘛，它的味道又比较丰富，所以用这个方法做的鸡呢，又让你有另外的一种感觉。反正两者哈、都是用最合适的鸡，然后呢，咱们最好的一个烹制方法，然后呢，烹制出又简单烹调，然后味道又好，然后呢，价格又十分优惠的这样的产品。
0: 我给大家简单的形容一下，就是两个口味啊，那个盐焗呢。它会更倾向于这种咸香，就是它的那种香呢，它不会有这种豉油的这种豆香在里面，没有酱香在里面，它是属于那种淡淡的那种咸香。那你吃起来的话呢，可能会更多的会关注到像是有点像是这种清香型的白酒和酱香型的白酒的区别。我这么说大家懂了吗？就是一个呢是属于这种，虽然说它的味道是淡的，但是呢它的咸度啊，它的这个香味啊，绝对够，因为鸡够好嘛。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是豉油的话呢，它加了一个酱在，就是那个豉油的那个豆子的那个酱香在里面，而且呢又加上这个烤制的时候呢，把那个表面啊会烤出那种焦糖化的那种效果，所以吃起来呢它会更酱香一点，就是这两个区别。但是肉一定是最最最最佳的那种，不是嫩啊。很多广东的人吃鸡，他可不是按照嫩来去评价哦，他一定是最适合的那个口感的。你像有一些如果人喜欢吃那个白斩鸡， 就吃的是那种嚼劲儿弹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对，
1: 是吧？
0: 啊，你像如果要是吃这个盐焗鸡，你要是吃太嫩的话，那个鸡吃起来嚼起来没有什么味道啊。如果是太老的话呢，那只吃起来有点柴。那这个盐焗和豉油鸡都是用非常非常恰当的合适的火候去给你做出来的。
1: 嗯，是，而且特别是三号哈，一次咱买一包的话，可以吃到两种不同口味的鸡，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哎，这顿我吃了
0: 这个重点推荐啊，三号。
1: 下次我吃这个豉油的都是同样口感好的鸡，但是呢有微微不同的这个风格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嗯，这个不柴，鸡也不是很大，而且大小呢又刚刚好，九十天龄，啊，很合适。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吧。其次就是一号的牛奶，不用多说，这个是一直都持续在线上的。大家感兴趣去看一看。
1: 对，加上囤的这个牛奶哈，像这个柴米油盐一样哈，快用完了的话呢，赶紧就下一单哈，因为牛奶就是感觉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必需品，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特殊群体啊，甚至昨天咱们说这个孕妈妈哈，都建议大家日常呢补充好优质蛋白。这个丰型的牛奶就性价比超高，然后奶源也超好，69块9，40盒，一颗还不到1.8块。非常适合咱们作为日常的这个饮用奶、扣凉奶来喝。
0: 另外呢还有一些用的、洗的、各种各样的，大家伙感兴趣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喽。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据说呢，因为七月份这个最新的用电的这个数据啊出炉了嘛，就有一个相关的调查呢，就说哎，有人说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比晚开早关好像还便宜。这是个疑问句啊。
1: 是的。
0: 我们来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在马林休假的那一周，我们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高温天气呢，这个空调啊也是成为了续命的神器嘛。可是连着开几个月，反正每次我到夏天看我的那个电费的账单，我都觉得挺心疼的。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白天虽然说在单位上班，
1: 但是
0: 我担心我家
1: 的 猫
0: 对很可怜，所以我中午的时候会给他们开空调。结果呢，我一开呢就忘关了。
1: 哎呦，
0: 就是每次都到下班要快回家了，6点多在回家的路上了才想起来呀。空调开了一下午，
1: 那干脆也别关了，你都快到家了。
0: 哎，我就把它关了。我总觉得我好像关了，能够好像心里能省，就是给自己觉得好像能省就省点吧。就感觉有这种感觉。
1: 不一定。
0: 那最近呢？你看网上呢，就关于空调怎么开，最省电炒翻了。有人说晒单，说自己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才118啊，晚开早关。花了198，频繁的开关说是花了490，但是也有人晒出了1000元的电费单啊，说是这个我都信了你们这个常开省电的说法，我直接把我的电费干到了1240啊，1204，最高的说是甚至花到了2506。
1: 我还没遇到过我的电费账单是四位数的时候，大家有遇到过吗？如果真的四位数，我心在流血。
0: 你别说遇到四位数了。我感觉，如果是他要是翻到就是3开头，我都觉得有点可怕。
1: 是啊是啊，结果还真有人抱着这个求真的精神还试了试，结果一试感觉是悲剧了哈，一个月电费那么高。那么针对网上流传的26度最省电啊，还有这个24小时。你都不关更省钱哈，这两大误区呢，咱们的南方电网还有国网北京电力和家电研究院的这些专家们联合都给出了一个科学的方案哈，给大家辟个谣哈。刚刚说的两种26度最省电和24小时不关更省钱，这都是误区。那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也应该关注一下。
0: 首先呢，说是26度最省电的是公共建筑节能倡议，其实它不是居家标准哦。原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误区。因为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过这个空调的这个原理啊，它是干嘛呢？它是在靠搬运热量来降温的。这就为啥空调外机它会很热，就是它不是说它产生热，它是把屋里头的热给搬出去了，吸出去。室外的温差越小是越省电的。那实测呢，就是每上调一度耗电呢就能降7%到10%。那白天居家开27度配风扇，体感和25度是一样的。所以就是问题来了啊。
1: 我把我的风扇
0: 拿过来，
1: 原来还是一个不仅是清凉神器，
0: 省电
1: 还是省电利器。
0: 这个真的是，这个我又不得不说，这个发自内心的，我觉得这还是个好东西了。就是你别小瞧，就这么小小的一点点，它的原理在哪儿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先了解了，就是这个空调它是怎么来 制冷的，就是它一定是呢，就把这个空调的这个风啊吸出去，把热量吸出去，就是搬运这个热量到室外。所以说呢，就是它

0: 你室内的这个空气循环流通更通畅之后，它的这个温度自然而然它就会容易下降一些。那这个小风扇它用来干嘛呢？它就是突然增加了一下动力。
1: 嗯，
0: 就是当你的这个空气流动的更通畅之后，你的这个自然而然就会降低了很多。所以就说为什么会就来到了这里，就是人家专业的研究人员测试过的，白天居家你要是开27度配上一个小小的风扇，体感和25度是一样的。
1: 哎呀，
0: 晚上啊开27到28度加睡眠模式，据说是能省30%的电。你全天锁定26度反而会多耗20%的电。
1: 是，
0: 也就是说你在家里头你把空调调个27度配上一个小小的风扇，就这样吹着，你就直接是体感能达到25度。这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为了卖这个风扇给大家来假扮，或者说是假说的这个假的那个什么啊，不是的。
1: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学到的新知识。原来夏天最好的一个又省电又清凉的方式呢，是咱们把空调开到27度左右，然后再吹吹风扇，这个时候你又不会觉得特别特别凉，然后呢你又不会觉得哈热的你很焦躁，反正浑身都很舒适。然后另外呢，就针对哈最近咱们网传的说24小时你空调你就别关，就常开，这个更省电。那专家表示了，更是完全没有依据。那短时间外出1个小时之内呢，如果说你就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你确实呢不用关机，调高你就调高个1-2度哈，别你在家的时候26度、25度，你到时候走了还26度、25度，你可以不关，但是你把它调到28度、27度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呢你就能避免这个压缩机反复的启动而费电了，而你把那空调调高一点点呢也没有调低那么费电，是不是？但如果说你要长时间外出，比如说你上个班儿啊之类的哈，出去6个小时、8个小时以上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让你家空调
0: 还是要关
1: 啊。对啊，不要空转了，该关就得关。那如果说你这全天耗电的话，肯定的话耗电量会高啊，远高于说你就重新回家启动一下它启动那一下的电，咱这个简单的算术题得会算哈。而合格的空调呢能扛住500个小时的连续运转，咱没有必要硬熬哈，这个长期的空转的话呢可能还会这个积尘，然后呢来损坏它的效率，所以说得因时制宜，不能说就一味的说我就开着，或者说哎呀我一走我就关，这个咱要了解这个空调的原理，然后采用更适合你这个开关的方式。
0: 这个奋进的野马你压根就根本不听我们在讲啥，我都说了空调的它的这个降温的理论在哪儿呢，就是它用它的大的吸力啊，就它其实是就是通过吸力压缩的这个吸力去把这个风啊给吸出去之后呢再进行一个这样子的降温。唯一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买一个什么能吹冷风的那种
1: 所谓空调扇，
0: 所谓的空调扇完全没有必要，就是一个普通的空调普通的扇子风扇，就哪怕是你自己的扇子吧，
1: 哎对，
0: 你使劲的扇
1: 可以
0: 对，所以就说有几个实操的小技巧可以直接帮你省30%的电费。空调搭风扇温度上调2度也凉快。记住啊，空调搭风扇温度上调2度也凉快。还有呢就是制冷风口朝上，冷空气呢是自然下沉全屋就会凉了，一定是朝上，别说哎我一定是对着我吹是不是更凉啊，不是啊，反倒还会容易生病，
1: 可不
0: 一定是把那个风口朝上整个呢吹下来这样。另外呢就是白天呢拉上遮光窗帘挡住阳光直晒，这样呢也可以呢降温，就是你减少说气温升3到5度。另外还有就是半个月洗一次滤网是有必要的，每年呢深度清洗一次外机也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些灰尘啊会拖慢制冷的速度。除此之外呢梅雨季咱优先开这个除湿模式，体感清爽还会呢要比制冷更加的省电。
1: 是，大家学会了吗？然后朋友求讲解4号产品，咱们的这个洗衣液系列，前两天就是很强烈的建议大家说阴雨天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上这个除菌率99%，而且能告别阴干异味的这个立白的卫士洗衣液哈。那这两天虽然说天气有所这个放晴，但是你看后面的天气还是阴雨天居多，而且咱们广东夏天本来这个衣服就不爱干哈，或者说不爱就是产生那种特别清香的感觉，这个时候咱们用上立白的卫士洗衣液，告别阴干异味99%除菌，关键是它的分量非常大，里面它一个套组呢是4瓶。

0: 那种1000克的，然后5袋500克的补充装，还送咱们3小瓶内衣的洗衣液。就考虑到你各方面的一个需求哈，内衣洗衣液你放到洗手间里特别的好用。这整套下来，我要说一下重点啊，重点呢就是这套洗衣液啊。 它呢，虽然说前两天我们说因为它就是阴雨天气，我们老说它会出异味啊什么的，其实对于很多的广东的朋友们来说，不仅仅只是阴雨天有异味哦，因为你每天你说你出汗出去走一趟那个汗味儿，你那个汗味儿啊，如果要是说不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洗衣液，你普通的那个洗完之后呢，汗味儿除不去，它洗完之后呢，它永远会有一股隐隐的那个就是。
1: 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自恋，会说哎呀这是我的体香，
0: 我觉得汗味很少人会这么想吧，就是也不排除，就是因为你确确实实是洗完了，你洗完了之后呢，它确确实实是留在那个衣服上面的，所以这个呢就真的可以帮大家根除那个衣服上面留下来的残留下来的那个味道。这个味道呢它什么时候不会，一般情况下你要是勤洗它可能不会出现，有的时候会经常会出现是哪种情况，你早晨出门的时候你可能这一整天都是在外头，或者说这一整天都很忙， 我的天呀，你试一试，尤其是到下午快要回家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觉得自己馊了？就是它并不是说你这个衣服好像我昨天没洗还是前天没洗，你每天都洗，但是不好意思，你今天如果是穿的久一点，一定是馊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穿那个，因为很多朋友喜欢穿牛仔裤，牛仔裤尤其是夏天，它确实是挺有型的，但是呢，你又不能就说。 就是每天都洗那个牛仔裤吧，你洗一次呢，我们这个它很关键的一点呢是它有72小时的抑菌能力，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挺能的，就是挺牛的一点，因为人家这个立白科技它也是把这个申请了专利的，就不是说其他的普通的那种洗衣液，就说我能够除菌。
1: 每天都洗那个牛仔裤吧，你洗一次呢，我们这个它很关键的一点呢是它有72小时的抑菌能力，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挺能的，就是挺牛的一点，因为人家这个立白科技它也是把这个申请了专利的，就不是说其他的普通的那种洗衣液，就说我能够除菌，它就能除菌了，人家这个是确确实实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研究出来的，然后做的这样子的一个专利，申请的这样的一个专利，所以就是尤其是像那种牛仔裤，我们可能洗就是穿牛仔裤一整天啊，你说你牛仔裤昨天穿了你不可能今天晚上就把它洗了吧，你第二天如果要是还想要穿，尤其是你白天你穿还行，早上穿还行，你说你晚上晾一晾也还行，到了尤其是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你总能够隐隐的会闻到那个就是牛仔裤，尤其是这个下半身透上来反上来的那种嗖嗖的那种臭味，很难
2: 光都会特别好。
0: 它这个瓶口呢会有一个那种就是
2: 保鲜膜是吗？
0: 嗯，类似
2: 那个泡沫塑料，
0: 不是就类似于保鲜膜的那个，就是那种有点像是橡皮胶一样，反正就是会把它给这样缠起来封起来，封的挺好的。这是其一。有四瓶这么大的1000克四瓶99.9元，但是重点是什么呢？你去超市你只能就是买这样四瓶了。
3: 我们还会给你
2: 还有送的，还真的挺多的。
0: 送五袋，
2: 送
0: 五袋，500克的。五袋500克，还会再送3瓶这样子的。但是我收到的是单独的，它不像这种在一起，就是一套里面，是单独的3个小的在里面。就大家伙可以可能到时候你收到的也许是这样子包在一起，也许是单独散的。但是我觉得不影响。
2: 对，反正东西就一共有12件哈，分量特别的足，关键一大箱直接给你寄回家，都免得你去超市还哼哧哼哧的搬回来，价格又好，效果又好，而且直接送到家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免运费的啊。要这点要跟大家说一说，它是免运费的。
2: 是希望大家赶紧去看一看哈，让咱们的这个洗衣呢也更新一下哈，随 着这个科技的脚步来更新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号来自立白的卫士洗衣液。
0: 好，还有20几秒就进段广告啦。那也希望各位电台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我们的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各种方式加入我们的直播，通过广播端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哈来收听到，特别是开车的朋友哈，特别建议哈跟我们一起呢度过这一段的时光。那另外呢，在视频端，在手机端，您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也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这个咱们的感受就更加丰富了，可以跟我们聊聊天，也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
6: 谢谢用户下单一号牛奶，谢谢王下单了46号、那个完美日记的卸妆湿巾，这个卸妆湿巾懒人必备啊，就是一张湿巾你可以全脸，以前我们卸妆总是卸单独卸唇部、卸眼部，有的时候你要是画那个眼线用那种油状的那种那个就是油彩式的那种眼线笔的话，老难卸了，真的你要是用那种水状的卸妆油卸不掉，你还得只能用油，就是这种就是这个乳霜制的，我们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卸妆湿巾，它就可以完全帮你去解决。
7: 是，而且买2盒哈，1盒50，2盒80，省好多。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优惠的啊。嗯，另外呢还有就是，哎，我们这边还有朋友是下单了，这个20号，20号是洁柔的纸巾，那个茶花味的啊。虽然说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那个味道，尤其是夏天，大家伙觉得闻着那个味道有点，就是觉得挺清爽，有一股花香味。嗯，大家伙可以去看，因为它现在主要是它正在有这个平台的优惠，所以就是挺适合。
1: 和现在去下单，我们通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呢，都是平台有优惠的，它正好呢是在这个优惠期的，所以大家伙就是我们说，你而且正好家里头又缺的，就可以去下单。嗯，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眼前放的这个立白的这个洗衣液，
0: 对的，
1: 前两天我们就说这个价格，有一个真的直接是冲到了199，现在价格直接降下来99.9块，原来它的这个这一套价格。
0: 下来你去超市买300多，300多的价格，如果说按这个量来买的话，但现在只要99.9块，而且关键是要更新一下，咱们洗衣的概念哈，很多都能去细菌，但这个添加了有效成分可以除真菌，真菌其实很难去的。另外呢，就是针对说咱们夏季哈，衣服总是晒不干啊，有异味，它是专门除阴干异味还申请了国家专利的。还有呢，就是说价格哈，这个价格实在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哈，99.2件。你去其他的那个超市去买4瓶。
1: 99.9，但是我们今天在这4瓶的基础上，每一瓶是1000克啊，在这种基础上，4瓶这个基础上送你5袋，每一袋是500克，加一起2500克，同时呢还会再送3小瓶的内衣洗衣液，就这个我觉得是聪明的。
0: 居家好能手们必会选择的，是吧？是，就一大箱送过来哈，这段时间你就不用为这个洗衣的问题发愁了哈。而且它对于这个阴干异味的处理呢，不是说用一种味道掩盖另外一种味道，是用生物技术把你之前这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清除掉，然后呢，洗衣液本身有淡淡的这种雨林茶花香、茶树香啊，对对对，不是生物技术，植物，
1: 是的，是的，反正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哈咱们这个异味的这个烦恼，你用过之后哈就知道有多好了。嗯，
0: 另外还有今天。
1: 我们新上了一个双重口味的鸡，就是温室的3号链接，我们重点推荐这个。原来呢是2只盐焗鸡，现在呢就给大家了一个多元口味的选择，一个豉油鸡，一个呢是盐焗鸡。那这两个呢都是来自温室的鸡场，对吧？自己那个什么的，那你可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另外我看到也有好多朋友去在看完美日记的口红，口红我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优惠啊？这个，保塔镇河妖说打960加停啊，你这个是跑来做广告来了吗？来工作人员把它给拉黑一下吧。
2: 不是，咱们刚才有个宣传带，关于咱们怎么学这个安全知识的广播端的宣传带。
0: 哦，你说那个啊？哦，不是在这打，不是在这打，你不是在这，不是在这啊？
2: 我们也不能跟你说啥，你就自己再听一下。那个完美日记的口红，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好像没有，160，两瓶，两个呢？哎，但是我看抖音这里有一个满320.240的券啊。
1: 可以领，我试一下领取啊，把它领取一下，然后如果说我点2只的话，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先来试一下哈。比如说点这个，然后呢，我点，让他先研究一下吧。然后你那个，你看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让大家去买，就是我们说有折扣的时候，大家真的听我们的吧，就不是说我们故意在这里，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你看我们因为从这种官方的，我们这种官方的直播也。 虽然说我们也是挺在乎说能够多卖点东西，但是我们也是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伙推荐的是一些真真实实的一些实惠的好用的产品。比如说像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其实打从刚刚上架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原本它一个呢是160块钱，单支我自己是在正佳广场的它的专卖店买的，什么都不送。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后来呢它就变成130。 而且呢还送什么唇釉，还送这个隔离。后来再后来呢，你看我是上2周吧又买了2支，我是买了2支呢，当时原因是因为单支的优惠没有了，2支的优惠是有，还是130。同时呢送一个小镜子，送一个唇釉，还送一个这个就是面颊的这个面颊膏，也就是像是腮红膏一样，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现在基本上。 也是没有。而且呢这个呢在这个平台呢基本上是反正它都没有两管的这个组合了。
0: 哎，对，其实如果说在拐进这个店铺里面是有这个两只的组合的，280真的可以减40，但是在我们这个页面居然没有两只组合装的。
1: 哎，你要换到那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现在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号都在直播中，你可以呢去看一看，因为另外一个上面是有的。两只装是有的，两只装呢是280。
0: 对，如果说你要是想买一只的话哈，我们这个是有赠品都一样的哈，160，然后有一些赠品也比你线下呢可能多一些赠品。

0: 对，而且吹着会比较舒服，因为
1: 你别等这个风扇又没了，然后你们到时候
0: 还
1: 能我们要风扇。
0: 因为你要经常在室内吧，你就会发现这个温度吧，如果太凉的话呢，你会觉得有点冷，然后呢，你要是开不够的话呢，你还觉得这个热，所以就是空调加风扇的一个搭配，因为风扇软这个远近啊，还有角度可以调嘛，可以调成一个你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1: 嗯，
0: 所以这个组合又省电，然后又舒适，还是挺好的。
1: 嗯，0257没有优惠了。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没有优惠了。
0: 嗯，
1: 好了，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啦。最近呢，广州的李先生啊，租了一套房子，他在干啥呢？他说，据说打扫这个冰箱密封条的时候，准备说清洗一下啊，说没想到封条夹层里面是藏满了虫卵。
0: 哎呀，
1: 一拆呢就顺着这个缝隙往下掉啊，说看着特别的吓人，
0: 真的特别的都瘆人。然后这位李先生马上就联系房东，说明了情况，说这冰箱咋这样呢？结果这房东也还不错哈，直接给他换了台全新的冰箱。
1: 嗯，
0: 但是李先生事后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准备租房的朋友，咱租房子哈，不要说只看这个表面上干不干净，咱一定要留意一下长期用的这些旧家电啊，还有旧家具啊，特别是冰箱的这个胶条里面，还有橱柜的角落这些地方，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你要仔细扒开来看看，不然真的就很可能在这些地方藏着虫卵吓你一跳。
1: 嗯，而且这两天呢也有一个热搜话题啊，冲上了这个各大排行榜。
0: 嗯，
1: 是什么话题呢？说冰箱等于保险箱吗？
0: 嗯，
1: 就是不是也是放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嗯，
0: 是的，
1: 就大家有没有把冰箱当成保险箱用？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保险箱是这个打个双引号的保险箱啊。嗯，就是把食物放进去，觉得说我哎呀万年东西放进去它就一定是能够不会坏。
0: 嗯，啥时候拿出来都可以吃，但是绝对不可以这样。
1: 我跟你讲，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呢。
0: 嗯，
1: 我真的是把冰箱当成了保险箱。我们家冰箱里头，我真的是出现过很多那种僵尸馒头、僵尸鸡、僵尸包子什么之类的。我后来呢，我聪明了，半年清一次冰箱，反正不管是吃没吃完的，
0: 可以，
1: 能扔的咱就扔，我就扔一趟。反正我前两天扔了这么一大兜子那个冰货，里头有北极贝。就还都是挺贵的东西。
0: 嗯，
1: 北极贝，然后有那个打开了可能吃了一半的什么饺子。
0: 嗯，
1: 一半的从老家拿回来的包子，我妈给我就冻的那种还没煮的饺子，反正就各种各样的。
0: 哎，对，有的时候我吃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吃，我吃着吃着我就舍不得吃了，然后我说我把放冰箱里，等有机会
1: 我倒不会再吃。我倒不会，我主要是因为一顿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
0: 嗯，
1: 所以呢你一顿也就最多可能就煮个一碗。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因为又要控制自己不要说吃太多碳水。
0: 嗯，
1: 就我一般通常在冰箱里头冻着的都是就是我妈给我煮好的做好的包子呀。
0: 嗯，
1: 什么切好的那个面条。
0: 嗯，
1: 啊，我就可以直接下的那种，就全都是碳水。
0: 嗯，
1: 所以就是尤其是在我没在爸爸妈妈控制之下呢，就我就通常情况下就很少吃这个碳水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些呢它就更加会常年的这个积攒在我家冰箱里头。
0: 嗯，是，然后我是经常把舍不得吃的放冰箱里，觉得啊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时间充裕的时候要充分享受这个美味，然后就把它忘了，然后就活生生的把你喜欢吃的东西变成了一堆垃圾，
1: 是吧。谢谢这个 H 下单了4，谢谢玉下单了36号。
0: 嗯，
1: 四号呢是我们的这个立白的洗衣液啊。
0: 嗯，
1: 36号是
0: 36号
1: 是什么？
0: 是不会就是你推荐的风扇吧？
1: 36号
0: 置顶啊。
1: 哦，
0: 对，
1: 那个不
0: 是，就
1: 是
0: 是你这个
1: 风
0: 扇，现在置顶这个79块钱三脚架的这个风扇。
1: 哦，好，这个风扇
0: 好，我阿姨买了三个。
1: 对，我们那个魏阿姨都买了三个了。
0: 嗯，
1: 给她儿子一个，然后她自己广州家这边一个。
0: 嗯，
1: 那边一个的。
0: 嗯，
1: 啊，就是每这个老好了。
0: 嗯，
1: 啊，我接着说这个关于这个冰箱这件事儿哈，就这就是刚才我们就说这个租客在冰箱发现了虫卵这件事儿呢，就上传到网上之后，不少租客就晒出了他们的同款经历，就看起来亮亮堂堂的冰箱，拆开密封条全是霉斑呐，陈年污渍啊。哎，就之前住的人用过好几年都没有清理过。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发现有很多人都会告诉大家说，你看你的什么冰箱那个洗衣机的胶条，
0: 嗯，
1: 都会有这种情况。
0: 哎，对，就真的日常咱们用的冰箱，还有这个这个冰箱的门封条，还有这个层架之间的间隙。
1: 嗯，
0: 包括抽屉的角落，其实这些死角都是细菌的一个 重灾区。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日常得学着怎么样更合理的把它清洁好哈。首先咱得拔掉电源，然后把所有的食材都拿出来，临期的变质的想都不用想，直接就是一个扔。
1: 嗯，
0: 然后呢你用水混上白醋，按照三

0: 比例3分水1份白醋这样的一个比例对好，然后顺着门封条的褶皱你来回来回擦。如果是有缝隙比较深的话，咱拿个旧牙刷然后轻轻的把它给刷一刷，还有内壁啊，还有这些层下呀，咱也擦一擦。冰箱真的不是保险箱，它里面有的时候菌真的很多，要好好清洁清洁。
1: 尤其是那个冷，那个叫什么，冷冻室可能还相对来说，因为它温度低一点，那个冷藏那个地方真的藏啊。
0: 真是藏，藏污纳垢的，真的藏。就是有的时候你别说是那个细菌爱往那个舒适的区域了，有的时候我家猫我一开空调它俩赶紧往那块，不是一开那个冰箱门它赶紧往冰箱门那凑，它俩贪凉嘛，
1: 是
0: 它觉得那舒服，老搞笑了。所以就说真的还是待会儿还是要多多注意。另外呢，就是用清水经常擦一下所有的地方，再拿干抹布彻底擦干，尤其是这个门封条，一定是别把那个水 水呀，让它湿润着冷冷的那个地方，那就更容易那个什么了。
1: 对，细菌喜欢水，得有水它才能活。
0: 因为它正好在那个空调那个胶条是它在那个门口嘛，那门口呢它的温度呢又要比里头要高一点，
1: 地方啊，怪不得。
0: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另外呢，就是最后呢在这个说是在这个层架上尽量铺上一层保鲜膜，下次脏了就可以
1: 直接把这个膜给撕掉。其实我有点后悔当时买来冰箱之后它那个其实冰箱上面都会有一层保鲜膜，就是它那个每一个格挡上面都有一个保鲜膜。我其实应该就是等那个先用脏了把那个保鲜膜撕掉，然后再重新再铺个保鲜膜上去，对吧？还是值得，就是这些方法生活当中的这些经验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
0: 对，我还想起前两天看那个热搜，说很多小孩用那个吸管杯，那个吸管杯的转折处还有也是那个边边角角一看都黑了，就跟冰箱差不多。
1: 有一个女孩就这两天上的热搜嘛，说是她喝那个就是老是没来由的拉肚子肚子疼，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结果后来发现说那个原来是那个吸管把那个吸管剪开之后里头全是那种黏糊糊的脏脏的东西。黑的，所以就这种用潮湿然后又是那种边边角角落的
0: 的话，空调成本应该不算太高吧？
1: 嗯，
0: 我觉得油车的话，如果夏天开那么大的空调，有点心疼。今时今日这个油价，
1: 哎，这我好像还真还没那个啥过。
0: 哦，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空调你不开，你这个
0: 那不可能不开，
1: 不可能啊！对啊，我觉得就通常。就是已经是叫什么呢，就是反正你大头的钱都花了，那点空调的钱
0: 舍不吗，
1: 舍不了，真舍不了。但是有哎，我真的有在网上有看到过，就是大家伙那种生气啊，
0: 嗯，
1: 就是跟司机生气，
0: 嗯，
1: 说你不给我开空调，我投诉你。
0: 嗯，
1: 那可能真的有司机朋友可能开车就觉得说能省点是一点。
0: 哎，我真的遇到过，
1: 对对，
0: 有一次我打车去广州南站，路程还挺远的，然后我就说你把空调稍稍的开低一点吧，因为实在是很热，结果他第一次不回答我，第二次感觉这个司机有点生气了，感觉，然后我马上吓得不敢再说话了。
1: 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吧。哎，但是如果要是你有一个咱这个手里头拿了这个小风扇
0: 的话，那完全不成问题，又省电又清凉，
1: 反正热了咱自己，我自给自足。
0: 对，夏天空调加风扇哈，是一个又清凉又舒适的凉，而且关键又省电的办法。35号、36号，咱喜欢哪个都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的，时间来到了这个14:50啦，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尾声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个，挺可爱的一个事儿。这件事情呢，是从一个女生她发的她家孩子的一个画作开始的，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吧。

0: 一幅自己孩子的画，这是一幅会动的静夜思。李白的头真的举起来望明月了，又低下去思故乡了，每一句诗啊都变成了看得见的小美好。很多网友直呼说，我们还是低估了小孩画画的脑洞啊，也不得不感慨成年人世界的苍白。我们小时候也会对着月亮发呆，会把霜当成月光的小碎片，会把李白的乡愁想成一场温柔的旅行。可是长大之后，我们却被太多的应该正确给困住了。看到古诗，第一反应想的是考点，是标准答案，却忘了该停下来，像孩子一样去感受诗里的温度。其实呢，童真从来不是幼稚，而是一种最珍贵的感知力，你觉得呢？它让我们不满足于本来就是这样，而是愿意相信还可以这样。就像这个小朋友没有被古诗的条条框框束缚，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让这首诗活了起来。所以亲爱的朋友，别再让那些条条框框偷走你心里的那个小孩，偶尔停下来像孩子一样去看世界，你会发现原来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温柔。我看了一下那个孩子做的画的那个画，我觉得不仅是画画啊，完全是做了一个小手工。
1: 哎呀，特别的厉害。
0: 李白，哎，有一个条戳出去，抬头了看明月了，低头了思故乡了。哎，真的低估了孩子的脑洞。
1: 对，我当时想起来以前哈，我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书，然后不是有插图嘛，然后就是你在插图上各种的这个改编。哎，想想以前自己还当小孩的时候，确实感觉有很多的奇思妙想。真的有的时候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看这个东西自己的一些奇思妙想在消失哈。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想起这个古诗可能想，要考什么东西。
0: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啊，他背后是什么寓意？对吧？他当时的情境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会想的很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你想的越多之后真的很累。是不是啊？
1: 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大道至简嘛，有的时候咱们就是思维变得复杂之后哈，反而要学的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简单一点，这是个过程。
0: 对，大家伙怎么看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说一说哈。分镜的野马说，我是网约车。哎，那你跟那个谁是
1: 土鸡哥是同行。
0: 土鸡哥是同行。土鸡哥也是
1: 车里四把风扇，我就脑补了一下，我进到一个网约车里，然后前后左右四台风扇也在旁边
0: 绑着风扇。哎，那个我在广州见过好多出租车司机，他们的车上都有风扇。都会绑着一个风扇的。
1: 我还真没咋见过。
0: 有的我都见过好多风扇，就是尤其是在那个原来就现在基本上不是都没有那个隔挡了吗？以前有那个隔挡的时候，在那个隔挡那个位置，就是有一个风扇，
1: 有时候会安一个。
0: 对，往事如风说，嘿，两美女，你好，你好，你好，
1: 是今天我们这个有点接近尾声了才来打招呼，希望明天早点来啊哈。
0: 对，要早点来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某一些话题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看了一下时间啊，还有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我们正在热卖的一些产品吧，着重推荐的啊几款特别心动的。我觉得就是这两周，咱们就是无忧去下单，因为趁着它平台在补贴，品牌呢又在做这个新品的推荐，尽量去买。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推荐一没有了，直接就这变到100多，
1: 对，
0: 有的时候300多，真的挺肉疼的。
1: 是，有的时候新推出来的时候有这个优惠，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错过了新推出这个期就没这么大的优惠了。
0: 你比如说立白的这个洗衣液，
1: 对的，
0: 现在目前你去超市买啊，1000克的一瓶儿，你自己去算算多少钱？四瓶儿啊，我们这个链接里头有四瓶儿，这个每一瓶儿是1000克，四瓶儿99.9元。但是不仅仅只是拥有四瓶儿，会给你送什么？送5袋补充装，每一袋是500克，还会再送3瓶的内衣洗衣液，加一起一共12件的东西，
1: 对。
0: 99.9元，
1: 价值300多，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只要99.9元，一大箱子给你寄回家里去。 对，关于它的功能哈，99.99%的除菌，还能告别特别让咱们广东朋友所心烦的这种衣服的阴干异味，就打开一个你洗衣的一个新境界，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试，
2: 嗯，
1: 这个适合咱广东朋友们的洗衣液。
2: 对，除此之外呢，今天还要特别推荐的是一号链接的牛奶，不多说了，69.99、嗯、现在是7月份的新鲜生产日期，
1: 口粮奶没了就不
2: 对，还有3号链接哦，前两天一直在上单独的手撕鸡2只，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啊，那这个手撕鸡和豉油鸡2只鸡59.99，
1: 嗯，一次可以吃到2种口味，
2: 广东名鸡啊，
1: 对对对，我就喜欢就是比如同样是糖，我就喜欢这个口味多一点的，吃到不同的这个感觉，嗯，而且原价79呢，平常日常79块钱，最近也是在做一个活动，做一个特价，让大家喜欢上这个鸡，打开知名度嘛，所以现在592只、嗯，2只哈，
2: 嗯，我建议呢，这个豉油鸡啊，你可以到家化冻了之后呢，你给它斩好，在空气炸锅里头给它复炸一下，
1: 嗯，
2: 就虽然说呢，肉可能会稍稍的会变得老一点，但是呢，它的那个皮焦了之后更好吃
1: 啊，对对对对对 对，
2: 那个手撕鸡呢，建议冷吃。
1: 嗯，
2: 就是都是有2种吃法的，
1: 嗯
2: 啊，大家伙一定要记得啊，
1: 拌点葱拌点香菜，那个味道太绝了，下饭神器，营养又健康，
2: 所以就是一定要会吃，
1: 嗯，
2: 就是像豉油鸡你可以一定可以把它再焗一焗，
1: 嗯，
2: 那个皮焗出它的那种焦糖色，
1: 嗯，
2: 哇，那简直是太棒了。
1: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做一只鸡还是挺考验厨艺的，但这个完全不咋需要咱的厨艺，它就是口味那么在线，而且没有那么多重油啊重盐啊，它的这健康程度也是很高的，又方便，嗯，然后现在又划算，就赶紧来试一试。
2: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一系列的这个茶点啊，
1: 嗯，
2: 昨天我们不是还有听众说哎什么没什么茶点，
1: 嗯，现在很多，
2: 对，昨天晚上那个金亮跟李爽他们的专场，
1: 嗯，
2: 然后也是推荐了很多，大家伙依然现在还在受中，
1: 嗯，
2: 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包点铺子里头去看一看。
1: 嗯，是解决咱每天第一餐的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这个问题啊，最短的时间然后吃一个营养丰富的早餐。
2: 嗯，是的是的是的。好了，时间来到14:57了，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那剩下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跟你说再见。
1: 嗯，是的。

0: 总，平时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人社部今天发布便民通知，全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跨省转移业务可以全程线上办理，缴费的年限自动合并，提醒市民要避免异地重复参保，造成保费损失。今天广州市气象台发布持续高温预警，受到双台风外围气流的影响，今天到后天广州全市最高气温35到37度，午后多地局部有雷阵雨，户外从业者要严格落实高温防暑措施。今天全省养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通报出炉，上半年广东累计查处养老机构虚假宣传、违规预收费案件293宗，同步推出老年消费维权绿色通道，快速处置涉老消费纠纷。今天深圳文旅局加码暑期惠民福利，全市公交文博场馆延长夜间开放时段，同步投放100万文旅消费券，覆盖了景区、餐饮、文创消费场景。昨天湛江市教育局通报雷州事业单位招考争议核查进展，针对考生举报岗位招录不公问题，启动了专项纪检检查，全程公开进度，保障招考公平。今天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在东莞正式启幕，活动为期5天，汇聚了 3D 动漫企业推出原创漫画展、超前影片放映、产业创投对接等惠民活动。菲律宾南部发生7.8级强震，多地的建筑受损，机场临时关闭，至少有8人遇难，当地政府紧急调拨物资安置受灾的民众。8月6号，伊朗和阿曼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全新统一航线，相关的合作协议即将签署，这将有效缓解全球海运通行紧张局势。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6: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1: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11: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昭君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小丽，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12: 嗯，欢迎李主任。
14: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昭君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小丽主任医师。李主任长期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规范化管理、个体化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尤其擅长针对超重及肥胖二

0: 那我们再次欢迎李小丽主任做客我们后厨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重点就是糖尿病这个比较常见的慢病。节目开始前，我想先请教李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下，能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感觉得知有没有得糖尿病呢？
1: 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绝大多数的早期的二型糖尿病其实是患者是没有特别感觉的，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话呢，它很多时候是悄无声息的已经侵蚀到了你的各个器官，包括血管、神经啊、肾脏、眼睛，那么很多人等到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比如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时候，其实血糖往往已经很高了，甚至已经出现了各种的并发症。
0: 比方说我们常听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哈，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等等。那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下，靠感觉的判断有没有得糖尿病，其实是非常的不可靠的，对吗？
1: 是的，所以我经常给患者说，不要等到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才去查血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所以我们定期的血糖的一个筛查才是发现糖尿病的唯一的可靠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0: 是的，唯一的金标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糖尿病的防与治，从症状识别、分型诊断以及各个方面来，以及用药呢来一起了解一下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知识。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以及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李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李主任，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很多人一提到糖尿病的第一反应就是三多一少。那什么是三多一少呢？就是多饮啊、多食、多尿和体重伴随着下降。但是呢，就是目前呢，其实很多人呢在确诊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典型症状。那糖尿病到底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
1: 三多一少症状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是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那么血糖很高的时候，那可能才表现为这样的一个三多一少症状。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那么很多人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比如他的伤口反复的不愈合，或者反复的一个皮肤瘙痒，那么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患者、老年的患者来说，一个反复的泌尿道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个视力模糊啊、手脚麻木、刺痛啊、疲乏啊、劳累啊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很容易被患者归咎于说他年纪大了，最近太累了太忙了，从而容易被忽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只盯着三多一少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更要关注我们身体发出的这些小的信号。当然最可靠的还是我们去做一个定期血糖的一个检测。
0: 所以说这些小信号呢，就像是身体已经在给我们悄悄的报警了，但我们把它会经常当做背景的噪音给忽略掉了，都以为是自己是不是年纪太大了，或者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对吗李主任？
1: 对的，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所以等到有警报声大到我们所有人都能听见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
0: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通过这个三多一少啊，刚李主任也反复强调了，这个糖尿病的早期，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在早期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症状的哈。所以呢，这个定期的做体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空腹血糖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那很多人也说到体检啊，很多人每年体检的时候呢都会查空腹血糖，看到结果之后呢都是正常范围，就完全放心了。我们想请教李主任，那如果说空腹的血糖正常，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没有糖尿病呢？
1: 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空腹血糖正常不代表餐后血糖也正常的。那么我们临床上有一类的患者叫糖耐量异常，那么他的空腹血糖可能已经超过了正常值 5.6 啊，那么餐后血糖或者已经超过了这个 7.8 的正常值。但是这些患者的话，如果我们只查这个空腹血糖那么如果是在这个
0: 正常范围，
1: 对，正常范围之内的，那么就可能会漏掉了我们餐后血糖升高的这部分患者。所以我们完整的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应该是包括既检查空腹血糖，也要检查餐后血糖，或者是我们直接就去做一个口服的葡萄糖耐量的这样的一个试验。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那么这个指标的话呢，它是反映我们过去的2到3个月的这个平均的血糖 糖水平，但是它不受单次饮食的这个影响。那目前来说，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6.5%，

0: 那么也可以作为我们糖尿病诊断的这个标准之一。嗯，就还是不能靠你自我的感觉哈，一定要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测。那通常呢不能只查空腹血糖，而是要查空腹血糖加餐后的两小时血糖，或者是我们直接做一个口服葡萄糖的耐量试验啊，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来更好的确诊自己到底是不是罹患了糖尿病。那所以说光是这个空腹血糖正常也不代表万事大吉，还是要看全面的指标，对吗李主任？啊，对的。当然我们也要去
1: 像查视力一样，就是我不能只看左眼不看右眼，那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完整的。嗯，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测哈。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也经常听到一个相关的一个指标，比方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那这两个疾病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通俗解释的话，它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糖尿病的分型其实还是分四种类型的。那目前最多见的是我们的一型和二型糖尿病。那简单的来说，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这个胰岛
1: B 细胞功能完全的丧失，它没有胰岛素分泌啊，那么可能是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了自己的胰岛
0: B 细胞，那么导致了胰岛素完全不分泌。那么通常这类患者，他们他的发病年龄是比较小的，体型是比较偏瘦的，而且疾病比较急。那么容易一出发的时候就出现了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我们叫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那么这种 糖尿病的话呢，那它是必须终身依赖胰岛素治疗的。
1: 就是说一型糖尿病它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这种胰岛素的绝对缺乏，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它其实就是也不是说天生，就是因为可能是免疫的系统一下子攻击了自己的这个胰岛细胞，一下子衰竭掉了这个白搭细胞，它完全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啊。所以通常来说，那么这一部分的病人发病年龄比较小，当然也有一些70岁80岁的老人家
1: 也会出现一型糖尿病啊，也有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会更容易成为糖尿病一型的高危人群呢？也不一定啊，要看具体的情况。好的，那什么是二型糖尿病呢李教授？那么二型糖尿病是目前我们见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类型。那么它通常就是因为胰岛素的一个相对的分泌不足，另外还伴有胰岛素抵抗啊，是两种机制啊导致的这个糖尿病啊。
0: 那么这一类疾病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胰岛 B 细胞功能差了，同时对胰岛素不敏感，所以发病的年龄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通常伴有一些超重肥胖啊，所以它的这个初始的发病的这个症状是比较隐匿的啊，就没有明显的三多一少的症状。而我们一型的这个发病的症状是非常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所以二型糖尿病的话呢，那么它的治疗方法和一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啊，那么和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来控制。

0: 在孕期出现了一个血糖那个升高达到了我们妊娠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么这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孕妇的话呢，那么它主要就是因为它在孕期它的这个相关的激素包括雌激素、孕激素、泌乳素等等这种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分泌增多了，所以导致的一类的糖尿病。
1: 其实听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哈，那到底一个什么样体质的孕妇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生活作息的孕妇会更容易成为这个妊娠糖尿病的高发人群呢？
0: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孕妇来说，如果她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或者这个孕妇她本身她的体型是比较胖的或者超重的啊，而且在这个怀孕之后，那么饮食又不规律啊，或者说她
1: 进补的比较多，多暴饮暴食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妊娠糖尿病啊，这些都是高危的一些风险。
0: 是的，所以孕期并不是这个广大女性朋友可以胡吃海喝的通行证哈。哎，李主任，这还有另外的分型对吗？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是的，那么我们第四类的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我们叫做特殊类型的糖尿病。那么这一大类通常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比如我们的 MALDI、ELADA还有线粒体的糖尿病，那这些主要是和基因突变有相关性的。
0: 原来糖尿病有这么多的分型哈，一型、二型、妊娠和一些突发基因导致的糖尿病。那所以说同样糖尿病因为病因不同，所以说治疗的策略也是有所不同的，对吗？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个体化的一个治疗。首先你的糖尿病的分型你要搞清楚，那才能够根据它的这个类型来做一个更合适它的这样的一个降糖方案。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看到很多的这个肥胖或者是超重人群啊，大多数都罹患的是二型糖尿病。那想问一下李主任，有没有一种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高危人群的一个自查自测的方法呢？

0: 糖尿病还有像我们这种久坐不动的这种生活方式的，那么如果我们符合了以上的任何一项，那我们建议是从40岁的时候就要开始每年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血糖。那么如果同时符合以上的这个多条的，那么建议我们要把筛查的时间要提前到30岁或者是更早开始做一个筛查。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筛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做一个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的一个检测，或是我们一步到位直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的一个试验就可以明确的确定你有没有糖尿病。
1: 哇，这个方法和标准非常的清晰哈，我们也来一起复习一下。如何来自查自己是不是糖尿病并发的高危人群呢？有这么多条标准，第一个就是你的年龄，大于等于40岁之后呢，就需要引起相关的重视了哈，这个体检一定要安排上了。那第二条就是如果您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就您的父母或者兄弟姐
0: 超重的人群，那正常的范围是从18到24，18到24，哦，好的，然后超过24就是超重，那么我们中国人群的话呢，
1: BMI 大于 28，我们就叫肥胖了。哦，就不管您是超重还是肥胖啊，
0: 只要 BMI 大于等于 24啊， 也需要定期啊，包括比较频繁的做一个筛查。那第五就是有三高的人群了，还是跟肥胖脱不开关系，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脂肪肝的人群，第四个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打工的牛马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您可能是久坐不动或者是缺乏这种生活运动等等哈。那么像这样一类人群的话，都需要在40岁开始每年就要去筛查一次血糖，那如果说同时符合了多条，还需要从30岁开始提前去做相关的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筛查。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对照这个清单啊，看看自己属于哪个风险等级，对吗，李主任？啊，对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也是关于这个二型糖尿病的。那其实呢，很多人都知道啊，预防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更多的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是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多哈。那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像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到底这个效果有多显著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具体的量化的标准呢？
2: 那么生活方式的干预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像我们著名的这个大庆研究 在随访了30年的这个结果，那么也显示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的干预可以使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降低 39% 到 43%。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干预3个人就能预防1例糖尿病。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具体怎么做呢？其实我给大家3个可以量化的这个目标。那么第一，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个人群的话呢，我们体重要下降 5% 到 10%。
0: 那第二点，那么我们现在每周7天至少我们要5天啊，就是保持每周1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像当然有每天快走30分钟啊，每周坚持5天。
2: 对，这个我想插播一下，就听很多人听到这儿就会有压力哈。其实呢，这个不要误解，所谓的每周150分钟的这种有氧运动的话呢，并不是说要求您一定要去健身房啊，一定要去跑步机跑步或者是做椭圆仪或者是撸铁，而是比方说每天可能上班的时候呢提前下车啊多走一会儿，或者是饭后来一个快走啊，都是运动的一部分。好，那这个是运动。那第三条是什么呢，李主任？
1: 第三条当然是我们的饮食控制啊。那么在饮食结构上，我们要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那么减少我们精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和含糖的这些饮料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三个指标我们不需要完美的达成，我们每做

当中啊，促泌的这一类的药物，黄尿类的，那么还有我们补充的胃炎性的胰岛素，那么对于肥胖患者来说都不是非常的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当然啊，那我们在特殊的时期，比如我们在酮症酸中毒在血糖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些药物是可以选择的。而有一些降糖药物，它除了降糖疗效 这个好之外，那还有非常好的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我们现在的胰腺的用药二甲双胍，那么它对于减重来说，它有轻微的减重的一个效果啊，最起码它不增加体重啊。像我们现在最用的最好的这个最火的这其中的这个一种就是 S-GTG。 那么这一类降糖药物的话呢，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尿液来排糖，然后达到降糖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除了降糖之外呢，它还有明确的这个减重和心血管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也是在降糖之外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获益。那么还有我们现在用的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网红的这个减肥药啊，我们叫 GLP-1的瘦肌能剂。那么这一类药物的话呢，因为它一个就是它能够促进肠道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另外一个

0: 胰动剂的这样的一个指针，我们对于肥胖的患者也是可以使用的。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李主任， 那一般像GLP-1这个 受体激动剂的指针通常都有大概哪些，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1: 比如它是已经达到了肥胖， 就是我们中国人来说 BMI是大于等于28， 另外它伴有一些这个高危的风险，比如高代谢高脂肪，就是血脂升高，那么还有一个高尿酸血症，高血压等等，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这个 可以家用GLP-1受体激动剂来减重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使用的指针。那这第三种药，第四种是哪种呢？那么DPP-4抑制剂的话呢，也是我们这五六年以来我们国内用的比较多的这一类药物。那么这类药物的话呢，它对体重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成一个中性的，就是它没有增加体重，但是它也不减体重。所以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 那么体重偏轻的BMI小的这些患者来说，那是我们这类患者的一个优选。所以每种药都是有它针对的人群哈。对的。 那么所以对于超重或者是肥胖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那我通常会优先选择二甲双胍，那么联合我们的GLP-1的受激动剂。

0: 身定做是个体化的一个方案。
1: 嗯，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拉他在问，他说，哎，李主任，做家务的时间算不算运动呢？
0: 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做家务的话呢，我们不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只是可能是一个比如我们去拖地，那可能是一个上肢的一个运动，它下肢的一个腿的一个走动的话呢，其实并不多。那我们是不建议把这个家务活动来当做这个体育锻炼的，是实际上的这个体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活动的话呢，还是建议像体育运动这一类的，去快走、踩单车、去打太极拳、去游泳这一类的这个体育运动。
1: 是的，我们来细数一下，比方说游泳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包括快走、太极拳、八段锦啊，都是特别不错的选择。那您最好呢，还可以再叠加一些抗阻运动，比方说撸撸铁呀、举举重啊等等哈，都是很好的。好的，那还有个问题啊，就李主任，就是呢，也是很多糖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之一了，那就是血糖如果控制的正常了，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那糖尿病到底能不能被彻底的治好呢？
0: 那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好，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也是要按情况啊，不同的情况来分别的去做一个讨论。那么首先二型糖尿病的话呢，目前还是不能够完全被根治的，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可以实现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缓解，就是在我们不用药的情况之下，那么血糖维持在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实现缓解的关键条件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发病的时间比较短，病程短，最好在5年以内。那么第二个，他的这个体重是有下降，那么尤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那么减少了这个患者的内脏的一个脂肪。那么第三个，这个患者本身残存的胰岛白塔细胞的功能还是可以的。那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强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或者是我们通过减重，或者我们早期的胰岛素的一个强化治疗，那么一部分患者还是确实可以能够实现糖尿病的一个缓解。但是对于一些病程比较长的，那么胰岛白塔细胞功能已经明显受损的这些患者，那么停药之后血糖就很容易反弹了，所以我们不建议这一类的患者自行停药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要逐渐的减药，密切的这个监测血糖，那么当然我们要找到最低的有效的降糖药物的一个维持。但是我们要记住一句话，那么血糖的正常是药物控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疾病痊愈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1: 无法根治啊，但是可以缓解。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一例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昭君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小丽，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栏目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糖尿病。我也想再跟李主任请教啊，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根治呢？这个血糖正常之后到底能不能停药呢？
5: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浅浅的谈了一下。其实早期的二型糖尿病的话呢，那么还是能够实现一部分患者缓解的，当然要分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些患者的话，我们要评估他的这个病程，那么病程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而且他的体重指数，也就是说他的体型偏胖的这些患者，那么我们去做一个胰岛功能的一个检测，如果胰岛功能还是非常好的话呢，那还是有机会在这个缓解的啊。比如我们把他的体重通过我们的这个方式啊，医学的方式来减下来，那么体重能够降低原来的15%，那么就能够达到我们糖尿病的一个缓解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一个方式，比如我们强化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来减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通过早期胰岛素的一个强化治疗，让它已经损伤的这个胰岛 B 细胞，那么能够部分恢复，那么这些都是能够达到我们糖尿病缓解的一些手段啊。当然很多时候这是需要我们患者去做进一步的一个配合的。
4: 能缓解，但是确实是无法根治啊。
5: 对，是的。
4: 这个是病程比较短的患者，那如果病程比较长的呢，李主任？
5: 因为病程比较长的这部分患者的话呢，通常胰岛 B 细胞功能是衰竭的已经比较明显了。当我们知道一旦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那么胰岛 β 细胞功能已经有一半是没有了功能的。你想他在过了那么10年20年之后，他几乎胰岛 β 细胞功能差不多都衰竭完了，那你哪来的这个胰岛细胞能够恢复吗？是恢复不了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必须通过药物来降糖的了。所以这种情况是不能够说我们停药缓解的，所以一定要去定时的去找医生去复诊，根据你的血糖的一个情况，那么来调整适当的一个用药。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用药降到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维持的这样的一个剂量。
4: 所以说血糖正常是药物控制的结果哈，不是您疾病痊愈的标志，所以说缓解不等于治愈啊，需要持续的管理，有时候还需要终身的用药，对吗，李主任？
5: 是的啊。那么糖尿病就像高血压一样，它都是属于慢病，是需要长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如果我们管理好的话呢，是完全可以拥有和正常人一样。

0: 好的，和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网友们最喜欢的遇见故事环节哈，我们请李主任跟我们分享几个您门诊里真实发生的印象深刻的案例好吗？好的好的。那首先我分享一例，就是一例中年的这个男性啊，48岁，那么因为他是公司的这个高管，那么每年体检，那么血糖空腹血糖都在6到6.5之间去徘徊的，那么体检报告上也写着建议复查，但是他自己没有症状，他感觉他能吃能睡能喝， 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也没当一回事。那么3年之后他就觉得视力模糊了，来眼科就诊。那么眼科医生根据他以往的检查就怀疑是不是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呢，然后转诊到我这儿。那么一查，这个时候空腹血糖已经升高到 12.8 了，那么桃血蛋白已经达到了11.2%，正常应该是空腹血糖
1: 5.6 以下，对不对？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而且我们也通过他的尿检看到了微量
0: 白大白尿的一个发生，也就是早期的糖尿病肾病。那么如果他在3年前他正视一下，就是重视一下他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异常，那么做一次的这个糖耐量的一个试验，那么早期干预的话，完全可以避免这些并发症的一个发生。这个患者非常的可惜，耽误了3年，已经出现了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眼病，包括这个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肾病，然后才去做检测，才发现已经是确诊为糖尿病了。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查的时候呢，有时候做体检，一个是不能只查空腹血糖，李主任给大家再复习一下，还需要做哪些检测吗？需要的。比如我们
0: 如果是刚才说的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5.6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 OGTT 的一个糖耐量实验的，那么同时我们要做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测，那么还要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血管和神经功能的一些检查，去做眼底的一些筛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检查。那如果说是怎么样一个数据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
1: 能给我们再分别介绍一下。好的，那么如果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7.0毫摩尔每升，那么餐后2小时的血糖超过了11.1毫摩尔每升，或者是我们做
0: OGTT， 就是所说的糖耐量 检查，餐后血糖也已经超过了11.1毫摩尔每升的话呢，那这个情况下是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那我们既往的这个确诊糖尿病，如果血糖水平刚刚达到我们诊断标准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你去饮食，去运动，去控制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复。但其实我们通过这十几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发现我们仅仅通过饮食、运动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它是很多患者是没有办法去，
1: 不够的，
0: 对，没有办法去恢复正常的。
1: 那由这几年的血糖的一个升高，那么对于大血管和小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我们不如一开始确诊的糖尿病就马上治疗，那这样的一个方案是更对患者来说是更负责任更合适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症状也需要去做相关的体检，有一定这样的频率，尤其是如果您已经大于等于40岁，家里面还可能有这个糖尿病家族病史的朋友，一定要更加频繁的做检查，而且查的时候不光要查数据，还需要查相关的这个大小血管有没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0: 是的。
1: 好的，那么我再分享一例，这个52岁的这个女性患者，那么她的身高是158，也是正常的，体重78公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我们算出来这个
0: BMI 是 31.3， 就是已经绝对是达到了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李主任，
1: BMI 的这个计算公式呢给大家再普及一下。好的，这个大家非常容易计算，就是我们体重就是公斤，
0: 78公斤 除以身高的平方，那这个身高的话呢是 1.58，就是以米为单位，1.58米的平方，那么这样得出的这个数字就是 BMI 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正常人的 BMI， 我们中国人群的话呢是18到24吧，那么超重的话呢是大于24，那么肥胖就是大于等于28了。
1: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
0: 好的，那么这个患者来找我的时候，他非常的焦虑，就说他不想一辈子我都要吃药，那么我也

0: 医生呢指导下，那么也逐渐减药，那么现在已经停药了，血糖仍然保持在正常的一个范围，那它这种情况就是实现了我们糖尿病的一个缓解啊，这是达到了无药缓解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这里需要，对，这里需要划重点啊，糖尿病的缓解并不是根治哈，刚才我们也反复聊到了，糖尿病目前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几乎是无法根治的，只能通过用药啊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包括呢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的
1: 干预，让自己的血糖保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内，从而更好的减小您用药的这个剂量。这案例是比较鼓舞人心的，这个是一从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李主任有没有一些配合度不太高的患者在您的诊室里面能跟我们再分享吗？
2: 有的，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件病房收了两个患者，都是在40岁左右的中年的男性，那么这两例患者的话呢，因为都是发病年龄比较早，30岁左右就发病了，但是这两个患者当时都觉得他们年轻嘛，没有 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就也没有去积极的去降糖的一个治疗，然后随着这个病程的一个延长，然后到最近出现了眼睛看不清楚，出现了尿蛋白 就是蛋白，就是泡沫尿的时候，然后出现了酸化脂的一个水肿，然后过来就诊，那么我们一检查就发现这个眼睛啊，糖尿病是我们病变已经看到了很明显的眼底的血管的一个出血啊，那么还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尿检查出来非常多的一个蛋白，那么肾功能也差了，那个尿毒素尿肌酐已经达到了500、600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可以达到了透析的这样的一个指征。
0: 这么严重了？
2: 对，所以我们同时在一个病房有两个这样的患者，所以非常的让人 痛心，因为你看4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那么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支柱，
0: 是的，
2: 上有老下有小，你的身体垮了，那你这个家庭不也垮了吗？所以说我们年轻人，特别是这个年龄比较年轻，20、30岁的现在很多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管理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你的血糖所导致的这个 慢性的并发症才会出现的时间比较晚，那么你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0: 李主任，那么这两个案例他们的这共同特点是一开始查出不对之后没有及时的治疗和干预吗？
2: 他们就是因为没有重视，就觉得自己年轻，没有特别的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其实我们血糖的一个升高是在无时无刻不在侵蚀你的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这个脑袋等等，所有的血管都会损害的。所以这是非常 对于年轻患者来说，很容易忽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等到你真的重视了，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再去重视，你再回头去控制血糖，就已经迟了。李主任，
0: 那刚刚我们聊到很多的这个视网膜病变，能给大家再普及一下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分类吗？
2: 好的，因为我们糖尿病来说，目前就是说有糖尿病的急性和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昏迷啊，高酸性昏迷啊， 乳酸性酸中毒昏迷啊等等，那么这些通常是因为它的血糖控制不好，或者说因为出现了一些诱因、一些感染一些应急的状态，那么导致了酮症酸中毒的一个发生，高酸性昏迷的一个发生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慢性并发症。我们说糖尿病的一个慢性并发症的话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全身的微血管病变，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以及我们糖尿病肾病，都是属于我们的微血管病变。 那么是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一般糖尿病在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之下，一般5年左右就会出现这些慢性并发症了。那么在大血管来说，那么就像外周的血管，像我们的这个颈动脉呀、下肢血管的动脉呀，还有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冠心病，那么血管冠脉的一个不通畅，一个狭窄，这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生，那么都和糖尿病是成密切相关性的。
0: 原来有这么多的并发症。
2: 对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糖尿病的这个筛查
3: 和治疗一定要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是的，医案故事呈现，医力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跟李主任讨要了几个锦囊啊。那首先第一个锦囊，我们如何自测糖尿病啊？包括自己有没有罹患这个病，或者说我们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呢？
2: 一般来说我们糖尿病自测的话呢，就是要看看我们要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些高危人群啊。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啊，那么你有没有家族史啊，那你们年龄在40岁以上啊，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你的皮肤瘙痒，你的伤口反复的不愈，然后反复出

0: 现在这中老年女性的一个泌尿道感染等等来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包括这个妊娠期糖尿病，
0: 脂肪肝、三高等等，包括您是不是久坐不动的人群，都可能是高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好，那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
1: 那么如果我们发现
0: 你符合了其中一条的话呢，我们就要建议你每年去做一次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的一个检测啊，然后我们再根据检测的一个结果，然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筛查。
1: 嗯，尤其是我们查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头给大家就讲过了，您不能只查空腹血糖，需要联合检查，比方说空腹血糖搭配这个两小时餐后血糖，对不对，李主任？
0: 是的，因为有时候空腹血糖在正常范围之内的话呢，那还有一部分人他餐后血糖升高的，所以是容易会忽略掉这一部分。
1: 就是容易漏诊了这一部分餐后血糖升高的患者。或者是直接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也属于糖尿病是否确诊的金标准。好，那这个是第二步，第三步我们该如何对照数据做一个自测呢？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空腹血糖就是
0: 刚才说了大于等于5.6的话，我们要去做一个OGTT餐后2小时的一个血糖检测。那么如果血糖空腹餐后血糖大于7.8，而没有超过11.1，那这部分是属于我们叫糖耐量异常，也就是我们平常大白话说的糖尿病的一个前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早期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然后定期的再去复查
1: OGTT。那么如果我们餐后血糖已经超过了11.1毫摩每升，那么同时又伴有一些这个口干多饴呢、消瘦啊这些症状的话，
0: 三多一少，
1: 对，有符合这方面症状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诊断糖尿病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药物去治疗。还是那句话，这个确实是提早的筛查非常的重要，不要把这个糖尿病前期真的拖成了确诊为糖尿病。好，那由此可见，我们预防也非常的重要。
0: 李主任能给我们三个预防糖尿病的量化目标吗？好的，那么对于这种超重的人群或者肥胖的人群来说，那么我们建议你要减重，那么体重最起码要下降5%到10%。那么同时在运动方面来说，我们每周至少要150分钟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就是我们每周抽出5天时间，那么每天我们可以运动半个小时，那么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运动的话呢，那么也可以降低这个
1: 糖尿病的一个发生风险。是的，这个地方也给大家也是建议温馨提醒，不是要求您这150分钟一定要去健身房，一定要去跑步机，而是说每天多一点餐后的散步，或者是这个饭前的快走，这个平时打车，坐地铁，咱们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多走一走。包括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讲到了，如果是高管应酬很多，那也建议大家这些高管们可以在应酬完之后走回家，少喝点这个酒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这个是运动方面。
0: 那么在饮食上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的食物都是很精细，所以尽量的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个摄入，就是每天摄入不少于25克，增加这一部分纤维的。

0: 食纤维的 这样的一个摄入，就是每天摄入不少于25克，增加这一部分纤维的素的一个膳食纤维素
1: 和食欲旺盛。好的，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个新的知识点增加了，就原来很多的降糖药是可能会增加体重的，所以对于很多的糖友来说，我们在选药物方面有哪些三药三不药呢，李主任？
0: 嗯，好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三药的话呢，就是对，当然这一部分患者是对于超重和肥胖的患者，那我们尽量选用啊有减重效果的这些药物。
1: 嗯，
0: 比如我们现在用的二甲双胍是我们的一线的二型糖尿病的用药，那么它对于体重的影响是有轻微的减重，那么对于部分病人来说它可能是成一个中性的体重的一个效果啊。
1: 嗯，
0: 那么 GLP-1 的受激剂目前是减重效果最好的，我们现在有双靶点的，甚至很多就是

0: 嗯，好，这个是药物的选择，那还得遵医嘱，对吗？啊，是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联合用药。不是说你这个减重药物越好，我们就一定要去用它。那么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使用GLP-1的受精剂的。那么对于一些他的胃肠道功能本身就差的这些患者，即使他是非常胖的，我们在用了之后也要去关注他的胃肠道反应，他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嗯，还需要定期测一下血糖。那这个是三样，那什么是三不要呢？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如果我们血糖的这个稳定的话，你就不要自行的这个去停药或者减药或者换药啊，那么也不要盲目的追求我们要快速的把血糖降下来，而忽视了我们这个药物对于体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嗯，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因为担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而拒绝用药啊，那么就会降低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案的这个依从性。那么这样的话，血糖控制不好，那么并发症就会很快会出现的。
1: 是的，我们也经常讲一句话啊，关于您的血糖和血压，宁要这个稳定，都不要忽高忽低哈。嗯，李主任，能给我们再回答一下网友问，他说问一下主任早上慢跑好还是晚上慢跑好呢？
0: 这个慢跑的时间点的话呢，其实没有说早上和晚上之分，而是餐前和餐后之分。但我们建议运动的话呢，还是以餐后运动为，就是建议餐后去运动，餐后一个小时左右去慢跑，那或者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好。但是你如果是早上有时间，你早餐后
1: 一个小时去慢跑也是没问题的，晚餐后有时间，晚餐后去慢跑都是一样的。
0: 嗯，可以自行选择。那既然提到监测血糖，那哪个时间点是比较合适的呢？
1: 那一般来说，我们监测血糖是有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之分。我们一般空腹血糖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喝水，不吃早餐，这样的这个血糖就是空腹血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血糖啊。那这也是我们反映我们的这个基础血糖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嗯，另外一个就是餐后 2小时的血糖啊，那这也是我们对于将来出现了这个慢性并发症的这个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血糖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我们要关注一个睡前的一个血糖，但要预防夜间那个低血糖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只是一个点的一个血糖。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水平来观察它这
2: 2到3个月，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前，2到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的一个水平，也是我们评估血糖控制好不好的一个指标。
3: 嗯，好的，非常详细的讲解，感谢李主任。
4: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2: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第一题哈。如果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就不可能得糖尿病，那这个对还是错呢？错。嗯，那么早期二型糖尿病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讲了，
3: 很多是没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的，那么所以很多人通常是通过体检去做检查，那么才发现血糖升高的。
2: 嗯，好的，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超重或者是肥胖糖尿病患者优先选择有降体重的降糖药，这个对还是错呢？对的，那么因为这个
1: 体重增加的这一部分糖尿病的患者，除了血糖对于这个靶器官的损伤之外，那么体重的增加也会加重它的这个靶器官的一个损伤，会增加心肾、脑这种靶器官的这个损伤。所以我们在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既要考虑到它的一个降糖的一个疗效，那么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药物有没有一个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超重肥胖患者来说，那么这几类既能降糖又能减重的药物才是我们的优选。
3: 嗯，比方说这个二甲双胍啊，包括这个GLP-1受体激动剂啊等等哈，都是既能够这个降糖又能够控制体重哈。来看下一题啊，糖尿病是老年人的病，年轻人不用担心，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的。嗯，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升高，而且明显的年轻化。像我们临床当中见到很多初中的孩子啊，初中生、小胖墩儿十几岁的也都有糖尿病，还是还挺多的。因为我有时候暑假啊这种假期都有病人过来找我啊，的确是初发的一些二型糖尿病，它不是一型哦，所以这些孩子通常都是肥胖啊胖的啊比较多，而且他的不健康的这种饮食啊。那么还有像我们这种 经常的坐在电脑旁边啊，久坐不动，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年轻人，也同样会面临着二型糖尿病发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3: 嗯，确实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哈。年轻人也需要时刻关注您的血糖的一个波动的正常哈。来看下一题啊，血糖正常了就可以停药，不然一直吃药的话呢，有损身体健康，这个对还是错呢？
1: 是错的。

0: 因为血糖正常，那通常是我们药物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在自行停药之后，一般来说血糖都会反弹。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糖尿病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基本上来说，我们在 能够通过我们几种强化治疗能够达到缓解的这些患者，他能够短期的缓解，或者达到一年两年三年的缓解，但是最终他的血糖还会再升高。一般来说病程长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胰岛功能非常差的这些患者，你自行停药肯定血糖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减药也好停药也好必须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不能擅自减药停药哈，导致这个血糖波动的更快，像过山车一样，可能对你的血管的伤害会更大哈。是的。来看下一题，
1: 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一定会得糖尿病，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2: 也是错的。那么有家族史，只是说他的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了，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完全可以预防或者是延缓糖尿病的一个发生。
1: 只是说这人群他需要更加的注意哈。
0: 是的。
1: 来看下一题，说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近两到三个月平均血糖的金标准，这个对吗？
0: 是对的，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不受单次饮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在目前来说，我们评估这个患者血糖控制的一个情况，那么 糖化血红蛋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1: 好，最后一题是关于饮食方面哈，得了糖尿病就只能吃粗粮，不能吃米饭和面条，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错的，因为糖尿病患者不是说不能吃主食，而是说我们总 的热卡量要控制，那么尽量选择升糖指数低的这些食物。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搭配一些蛋白质和蔬菜啊，然后做一个科学的这个我们叫饮食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来进行。好的，感谢李主任。
1: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李小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么总结一下，就是糖尿病呢是可防可控的，关键在于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李主任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送出一句寄语吗？好的。
0: 那么想对各位听众说，那么糖尿病不是绝症，但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么体重超标、长期久坐，那么请从今天开始给自己安排一次血糖的一个检测。如果你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那也不要灰心，我们科学的管理方案完全可以让你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那么要记住，早一天行动，多十分健康。
1: 哇，说得太好了，李主任，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
0: 和您的坐诊时间吗？好的，那我的医院是赵进士第一人民医院，那我的门诊的时间是在周一和周三的全天。
1: 好的，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全国公立医院电子胶片全覆盖政策全面推进。群众做完 CT 核磁检查之后，可以通过手机永久留存影像报告，复诊异地就医无需要携带纸质胶片，大幅简化了就医流程。今天，全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安全强制国标正式发布，规范 L3、L4 级自动驾驶车辆生产使用，明年的7月全面实施，提升出行安全保障。今天，国家发改委下达1亿元中央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广东前期暴雨洪涝灾害修复，重点抢修受损道路、供水、医疗等民生基础设施。今天，深圳全域高温黄色预警持续生效，未来5天最高气温稳定突破36度，全市工地严格执行高温错峰施工，足额发放户外劳动者高温补贴。今天，珠海推出湾区海岛暑期惠民套票，串联冬奥、万伶仃等热门海岛，学生老人可以享受到半价，同步开通市区直达海岛旅游专线大巴。湛江市昨天启动了乡村医疗提质工程，年内为全市112个行政村、卫生室配套便携式体检设备，定期安排市区的专家下乡坐诊。今天，粤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在佛山顺德揭牌，配套创业免息贷款，办公场地免租扶持，重点扶持科创、文创类青年创业项目。8月6号，联合国发布苏丹人道救助报告，当地持续的冲突造成数百万的民众流离失所，移动医疗站点全力保障孕产妇、儿童基础诊疗服务。6号，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侵袭，多个国家启动了电力负荷管控，各地增设户外免费饮水点，开放公共场馆供市民避暑纳凉。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4: 天空都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的4点10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这个如果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毛绒柿子啊，这个主要是寓意事事如意，
1: 事事如意啊，祝大家事事如意，
0: 事事如意啊。今天呢，这个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会在半点和整点的这个时间呢，给大家这个之前买过我们直播间里商品的朋友们一些回馈啊，这个给大家抽个福袋，
1: 准备了这个福袋啊，福袋里边的商品呢不是我们之前卖过的，但是是我们之前卖过的品牌，
0: 是的，是的，
1: 今天特别回馈大家。
0: 而且在全网好像还搜不到这个，这
1: 是
0: 他们的
1: 新品
0: 新研制的，
1: 这样给我们这个咱们的
0: 先尝尝鲜，
1: 先尝试一下。
0: 对，我们5点半这个4点半左右的时候会给大家发福袋，
1: 行，
0: 那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
1: 好，这个来看新闻吧。
0: 好，来看新闻啊。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新闻都有哪些啊。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哈，这个睡在自己的车里怎么能被收了150块钱的住宿费呢？
1: 这到底是睡在这个车是停在哪里的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停在酒店，
1: 停在酒店。
0: 但是你这钱也收的也不
1: 也被收了啊，
0: 就反正也不大对劲儿，我觉得。
1: 好，那还有就是鼓励女儿啊，这个好好学习，孩子上初中啊。这41岁的妈妈，结果还考上了985的研究生。以身作则，
0: 卷娃不如卷自己，
1: 这是最好的教育
0: 了
1: 啊！这就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了啊！教育就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这个晃动另一棵树，
0: 好。然后呢，我们还会说到什么呢？这个又是被叫什么教育机构坑了的学生啊？河南的一个教育机构标错了学费。然后这高考生人家报了这个志愿之后呢，发现学费太高了，就没法去读，导致人家复读，而且多名考生都受到了影响。
1: 这个小差错可是影响了很多孩子的命运。
0: 小差错嘛，看似好像就是可能对这个机构来讲，他可能在找资料的时候，你想全国那么多，对吧？那么多学校，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看似是个小小的差错，但是对学生来讲，人家就报了这个，结果学费这个交不起，那就变成了一个影响人家
1: 命运
0: 的这个事情了。
1: 好，那就
0: 接下来我们就先把这些先跟大家说了啊，
1: 行，
0: 后面这些话题呢，我们
1: 说不完，咱留明天再说。
0: 说不完再说啊，这个，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小黄车里有些新上架的商品啊，这个有什么呢？有机的这个绿豆百合银耳粥，东北的这个非常品质很高的啊，这个益田的这个而且是配好的这个银耳粥，
1: 对，已经有就拿出来直接煮就行了。
0: 是的，这个而且它又不贵啊，20多块钱就有一罐，所以呢，这个900克的一斤多吧，接近2斤啊，这个粥拼配好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广东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寿桃牌的虾子面、瑶柱面、港式蛋面，各种面，
1: 对
0: 啊，非油炸的这个粤式碱面组合，
1: 又是老企业了啊，
0: 老企业啊，
1: 老品牌，
0: 老品牌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个下面的一些各种组合啊，你可以各种拼配，或者是选某一种都是 OK 的啊，也不贵。这个反正价格都是给大家最优惠的一个价格了啊。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首先来去说一说怎么睡在自己的车里还要收费的这个话题。
1: 这是旅游的时候啊。
0: 旅游的时候。
1: 这怎么会往车里睡呢？
0: 因为没地方住了。
1: 就是房满了。
0: 房满了。
1: 去了景区之后，这个
0: 就是这个暑假嘛。这个重庆的王先生呢，他们是到新疆伊犁去旅游啊，然后呢，在7月27号的晚上。11点多了啊，其实，然后大家呢就长途跋涉，终于到了伊宁市的这个一个酒店，然后这个酒店呢，当时是房源很紧张啊，只剩下一间房了，就是300块钱的大床房，这个在电视剧里经常见哈，就是我们只有一间房了，你们住不住吧？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就
1: 转移话题
0: 对，王先生呢就办理入住啊，其余的人员呢就在外面去吃饭去了，到凌晨1点。才发现周围所有的酒店民宿全部都满房了，然后有2名同行的女士呢，就只能选择在自己的车里凑合住了一个晚上， 28号的时候呢，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呢就把王先生一行10个人啊介绍到了亲属经营的酒店入住。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这房间还是不够啊，无奈之下呢，又有一名女士主动提出在车里过夜。
1: 嗯，
0: 一直到7月29号啊，大家办理离店结算的时候，发现这个酒店怎么还额外收了150块钱的车上过夜费？收费的标准是每个人50，对应2天晚上车内留宿的3个人，就这么收的。然后王先生呢就说：“那你要开正规的发票啊。”结果酒店也不开给他啊。后来报警了，酒店才开具了住有这个车上住宿费的票据。但是王先生还是觉得这个不合理，所以后来他就打了12315投诉。
1: 哎，所以这个收到投诉之后，这个涉事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称啊，说是出于安全规定不允许客人在车内过夜。
0: 嗯
1: 啊，所以对于该笔这个收费呢是不知情的。
0: 嗯
1: 啊，相关操作呢也是由临时的看管人员负责。
0: 嗯，
1: 哎，这不挺甩锅甩的挺合理的啊啊，推责的啊。
0: 对。
1: 但是这个同一天呢，这个伊宁市的市场监管局也是致电了王先生啊，称第一时间介入了督办，明确该收费是不合理的，
0: 嗯
1: 啊，要求酒店要妥善处置纠纷。
0: 嗯
1: 啊，随后呢，这个酒店的负责人就主动联系了，也道歉了，说哎呀，酒店的经验不足啊，开业不到一年啊，说这个负责人也外出了，你说巧不巧吧，对吧，临时管理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个承诺将开展内部的培训整改啊，反正就达成一致了呗，就是把钱也退了，还额外给人家王先生补了1000块钱呢。
0: 哎呀，那这属于啥呀？
1: 这还能属于啥？
0: 精神补偿，
1: 就是、
0: 啊、反正最后就和解了吧。
1: 就能有补偿，我觉得就挺好的了、啊。
0: 就和解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到网上去，大家就会觉得哦，整了半天这个酒店还有可能有这方面的收费。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就会，因为有时候酒店可能给你这个账单啊，有的人不会仔细看。对吧，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不了、
1: 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你比如他是出行有10个人嘛，
0: 嗯，
1: 他可能他就没法啊，就一一去核对一共是几间房、每间房多少钱，总价是多少，但是其实在一般不都得看一下明细嘛，出个明细看一下啊，但像这种的收费呢，确实你看网友们也有在这个评论的啊，
0: 有网友说这个吃相太难看，啊，当然也有少数网友认为这个收费合理，还有人猜说3个人可能是使用了酒店的洗漱用品等等。啊，那你猜这怎么老板怎么都没出来说？
1: 怎么靠猜了这个事儿啊？
0: 老板都没出来说呢，你就是怎么还帮老板着补是吧？啊，有人说这个提前没有预定，旅游旺季临时入住又没有房间是很正常的。啊，觉得这个酒店没有什么责任啊，但是这个你。你要不然你就不要以这个什么车上的住宿作为这个费用的这种名头啊，
1: 就是对他也别说，就是他这个收费合不合规，有没有这么个收费项目，就在酒店的经营范围之内有没有这个东西在
0: 啊，
1: 如果没有这东西在的话，那这不就违规的吗，对吧，不合理收费的
0: 啊但为什么有的人认为合理呢，说因为住在车上的人可以去房间去洗澡、去洗漱
1: 啊，
0: 收一些费用也是可以的，但是老板也没有说他们是去洗漱了呀，
1: 对，
0: 这个你也没有也没有证据呀，
1: 啊，交的是水电费
0: 啊，对呀、啊，那你如果说是水电费或者说是这个停车场的额外的服务费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都还能还勉强能接受，但是车上
1: 也接受不了，
0: 你说这车上的住宿费这个名目，反正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1: 反正是不合理，最终人家市场监管局也定性了啊，属于不合理收费啊，最终也退了。
0: 是，那也有网友说呢，双方也不是完全对立啊，酒店完全可以用更温情的方式来去妥善的去解决问题
1: 啊。

0: 哎，有朋友跟我们打招呼了啊！
1: 哎，下午好！哎，陈先生又来了啊！
0: 对，我们这个其实刚刚这条新闻啊，我会联想到什么呢？就是以后啊，可能跟酒店竞争的真的会是。就是车上住的这些人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车，
1: 电车是有这个
0: 电车，它就是真的是可以在车上去
1: 露营嘛，其实就是住在车上就是露营了啊，就是在这个非这个人为建筑里面。
0: 而且现在这个车的，就是对于车内空间的开发呀，这车企就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你比如说，现在有的车它甚至连主驾都是可以，就最近这个小米的发布会你看了吗？就是它那个主驾都可以转过来，
1: 转过来，
0: 就是相当于四个人可以面对面
1: 坐，变成一个小客厅。
0: 对，中间可以放个桌板，然后呢，它这个空间它又可以这个前后的
1: 车顶还能掀开嘛，对吧？
0: 车顶好像是可以，就是你还可以
1: 二层，
0: 对对对，然后它还可以那个后面就是第三排的座椅可以一直往前调，调了之后后面可以放两台大单车。
1: 嗯，
0: 你想想这个空间，
1: 当成货车用了啊？
0: 对，那这个空间是什么呀？这个空间就相当于你在上面放这个床，你加一个这个充气的床垫，
1: 嗯，
0: 对吧？这个就完全可以适配这个旅行的场景了。
1: 就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绝大多数 SUV 的这个新能源电车啊，它多多少少都会在它的宣传里边告诉你，我们这个啊后排放倒了之后有多平，可以放一张床。啊，在露营的时候你可以去用，
0: 嗯，
1: 对吧？他都会讲这个事情，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未来可能真的在酒店这个出去旅游，这种自驾旅游的时候。

1: 啊，还真有可能，就停在酒店的停车场。比如说一家人只订一间房，
0: 啊，进去洗漱，然后剩下的人就住车上，
1: 或者是像这种，比如说实在找不到房间的，
0: 或者就是为了省钱的，
1: 对啊，就为了省钱，
0: 一家可能四口五口，有两口住在车上，三口住在那个房间里，嗯，
1: 那有没有可能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怎么不可以啊，甚至有些小孩是更乐意住在车上，
1: 而且现在就是有的这个酒店的就相，就比如说你开车开到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偏一点的地方，那可能住酒店的那个环境还不如住车上，
0: 啊，对，就是感觉这个
1: 住自己家车更卫生是吧，
0: 对啊，
1: 更放心啊，自己家的自带床铺啊。陈先生说这个深圳就有人不买房不租房就住房车，那您说的这个是房车啊，这是他其实房车和咱现在这个都不一样的了，
0: 也有住新能源车的，我见过有报道，他就是一个新能源车，他就住在车里，他天天就住车里，嗯，省下不少钱，
1: 可不，
0: 嗯，
1: 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现在台风的情况啊，这个 就是台风现在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海豚对吧，这个白海豚，现在是个啥情况啊，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对我们广东没有什么影响啊，基本上主要是直奔这个华东沿海啊，在今天夜里会进入48小时警戒线，就是这个华东那边啊，主要是华东那边，对广东来讲的话就是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广东主要是啥呢，有 高温的预警，
0: 嗯
1: 啊，你像今天
0: 云又被吸走了啊，
1: 对，今天我手机上一直都上面就有一条，就是高温黄色预警，那你也有是吧，
0: 有，
1: 对，挂着高温黄色预警，对，所以这个只要雨一停，这个温度就又起来了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
0: 行，大家不用担心台风，我发现今年台风这个左转往北的，右转北上的挺多，
1: 是吧，嗯，
0: 所以这个反正来台
1: 就算不来台风，前段时间这个雨也没停啊，
0: 也没停，
1: 连续下了这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啊，
0: 何止一周两周，我之前说了是二十多天嘛，二十六，
1: 所以咱们那个洗衣液卖这么好，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0: 对，那个对，说到那个
1: 长效七十二小时抑菌啊，这个阴干的衣服也不怕臭，
0: 是，
1: 所以这个洗衣液呢就在这个天气内就卖的特别好，
0: 对，
1: 嗯，
0: 有朋友说开车到青海湖附近晚上住车里，那很爽啊。
1: 啊，是吗？陈先生，您说的是您自己的经历吗？啊，我发现您真的啊，走南闯北的经历还真丰富啊。
0: 啊，没说是自己吧？
1: 啊，你说开车直接开到，那为什么他这个目标是青海湖附近呢？
0: 啊，那不知道了。
1: 那估计应该没去过吧？这个，
0: 嗯，还有朋友说准备开启雨雨雨模式，又准备开启，
1: 啊，又准备开启了吗？不是刚刚结束那一轮吗？
0: 就是这个高温之后，
1: 又要下雨，
0: 还有雨。
1: 啊，没完呢，还没完。但是呢这个马上就要进入这个秋季了，
0: 嗯，
1: 有没有觉得很快，有没有觉得这个夏季好像
0: 明天立秋了，
1: 有没有觉得这个夏季感觉，
0: 没咋开始呢，
1: 怎么都没有怎么开始就结束了呢，
0: 对，你发现就是没怎么就是那种热的让人很心烦的那个，就是长期热的受不了，
1: 对对对，这种天气好像比较短，
0: 你看连下了两周多的雨，其实蛮凉爽的，
1: 嗯，
0: 所以明天都立秋了，
1: 所以就有人说嘛，说这个 什么北方啊，或者是有的省份啊，都已经高温热的不行了，结果一看广东，二十五度，啊，就这真没想到，说没想到要到广东来避暑，但是现在也避不了了啊，就这两天高温天气，如果接下来要开启这个雨雨雨模式的话，建议大家先把这个洗衣液先囤上啊，专下雨天的时候用啊，这个不下雨天也照样可以用，它是长效抑菌嘛，嗯，好，我们这个昨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买了那个蜜瓜啊，这个就是结束以后确实是全网就下架了，
0: 嗯，没错，品牌方是这个很信守承诺的啊，
1: 嗯，然后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有一个这个福袋啊，就是为了回馈大家这个
0: 对我们的支持，三个月之内在我们的直播间下过单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福袋呢，会送出这个泡沫的沐浴露，是这个
1: 泡沫沐浴露，
0: 泡沫沐浴露，
1: 嗯
0: 啊，就是那种一挤它里面是有那种就是那种
1: 带气压的，
0: 它那个泡沫不一样，
1: 对，
0: 它那个泡沫是比较多的啊，反正就是很好玩，然后而且这个商品是那个施培斯，就之前我们给大家上架的那个洗发水的那个牌子，他们研发的新品啊，所以大家可以尝鲜啊，如果是之前在我们直播间下过单的朋友们啊，记得在4点半这个时间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啊，来去抽一下这个福袋啊，我们会今天会送出三个福袋啊，每个半点和整点会有一个福袋，就是会送出来这个喷的这个叫啥沐浴
1: 露，
0: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感受一下沐浴的新体验啊，这个沐浴露就不是喷在手上，就感觉能直接拿着，就像喷那个洗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那个蓬松那个喷雾一样
0: 啊，
1: 就直接能喷到身上。
0: 那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领福袋呢，它有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离开直播间的。所以就是您就反正放着也行，你比如说放着你不看你就听，开车你也不方便听嘛，对不对啊，你就是啊不方便看嘛，
1: 对，
0: 你不看你就放着听啊，就反正等到这个福袋开了以后啊，你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中途离开了，那就没有参与到这个福袋的这个抽取了啊，朋友们。这个我们的福袋应该是稍后会在半点的时候给大家发出来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

0: 有朋友说是不是这个洗完了就能，对对，他说是不是中个大奖。陈先生这个运气啊， 有些时候他有个CD时间的， 你知道吗？
1: 就这个技能用完了之后你得等他那个技能回复啊，你不能连着用啊，他居然两边都出现了，真行啊，真行啊。这个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去抽一下福袋啊，这个福袋呢我们稍后会给大家，这个应该是在四点半的时候准点给大家发出来啊，大家参与的方式呢就是要参与一个这个评论啊，参与评论之后呢， 就是大概是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等待所有参与的朋友们都参与了这一轮的评论之后，会就是系统自动的去抽取一个幸运儿来领取我们这个大品牌的泡沫的沐浴露啊，它是那种
0: 新产品啊，
1: 新产品啊，新研发的啊。那么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正在跟大家进行直播的是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我以为你想说我们正在跟大家进行的是一个抽福袋的活动啊，
0: 你正在，
1: 我这不是为了增加大家抽中的概率吗？我都不敢说太多，我怕
0: 那别说了，别说了，对，
1: 抽了之后这个
0: 正在广播端听的您现在手头如果有忙的别的事儿，就先别来看了，给咱们正在抽福袋的朋友们留点机会好吧。

0: 三个月之内买过我们直播间商品的朋友们去参与，好吧，这个去点一点我们福袋里的这个就是参与一下活动，
1: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新品试用啊，这个是啊，
0: 这个是适配斯的烟酰胺嫩肤白桃沐浴露，它是那种慕斯啊，沐浴露丝，
1: 沐浴露的慕斯，
0: 就是里边是那种你挤它就一个一个一个啊，
1: 你声音形容挺对，
0: 对，就是这样，
1: 出来很多，
0: 因为我昨天已经试过了啊，对，你已经
1: 试用过的啊，
0: 洗完之后感觉自己是个大桃子，就是它那个桃子味道特别香，
1: 就是确实这个沐浴露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想吃。
0: 对对对，好像那个奶油哈，但是我家没桃子，所以今天放了个柿子在这里啊，就是事事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事事如意，是的，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福袋给大家挂的啊，这个商品是这个适配斯的新品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是属于第一波能够用到的啊，就当然前提是能抽中啊，这个我们今天有三个福袋 啊，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为了回馈大家，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参与啊，这个四点半一波，五点钟一波，五点半一波，好吧，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过来多来几轮。那这个福袋的规则呢，它就是你不能离开直播间，知道吧？
1: 对
0: 啊，不能离开直播间啊，就是你得你哪怕不方便看也好，你就放在那儿，然后你最后它系统会弹出来告诉你中没中啊，是这么个情况。嗯，好的啊。
1: 这个无论方不方便，咱都方面听，对吧？我们广播最大的特性就是伴随您把它放旁边，不一定看我们俩，但是您可以听我们俩跟您这聊聊天，说说新闻，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的小黄车去逛一逛啊，看看有什么样的好物可以去买一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说一说哈，这个今天的一个热点新闻，就是为了鼓励上初中的女儿成都41岁的妈妈居然自己考上了985的研究生，而且还获得了奖学金，一站上岸啊，这个厉害啊，嗯，这40岁正式闯的年纪，
2: 嗨，真的就应了这个网络热梗了，
0: 应了这个网络热梗了，
2: 真的就是也是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吧，啊，他是以412分初试排名第一的成绩，
0: 嗯，
2: 成功考上了四川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啊，并且获得二等奖学
0: 厉害啊，这个，而且还是这个应用心理学，我相信应用心理学不太容易考的。对，是的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这说明啥呀，说明之前有一个理论是什么，就是你要你这个知识怎么样能够掌握的最牢固啊，就是你要把这个知识复述出来， 讲述给别人听，就是当你能够把这个事情讲述给别人听，当成一个把自己当成一个老师的时候，你其实是这个知识点掌握的最牢的时候。嗯，你看这个妈妈，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可能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然后发现自己越来越厉害，在不断的在进步。哎，而且她不是个例，我看到有很多辅导孩子的这个家长都反馈了，就是在网络上你经常能看见啊，就是说就是不辅导孩子都没发现，
1: 就是小时候没认真学啊，现在跟着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反而这知识掌握的很牢固了。
2: 那这事儿是不是就更加理解孩子现在为什么学习这么吃力了？嗯，有些时候真的不是孩子他不用功不努力，他就是没到那时候啊，就是咱们的老话说的就没开窍。嗯，所以你就没开窍，你就逼着孩子怎么学他也学不出来你想要那个样子。
0: 对，
2: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也就放宽了心啊，就是自己学也学，发现哎呦我小时候整不明白东西，现在好像 为啥呢？你现在你是什么情况了，对吧？我这认知智商各方面你都这个完全这个啊，在你这个小孩之上，但是其实在这个情况下还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给孩子以身作则嘛，对不对？而且他接下来这个开始上学也是为了给自己这个上初中的女儿一个榜样的作用。嗯啊，就是真的这个自己学了学，哎，这个我们的福袋开了啊，这个我讲着讲着
0: 讲着讲着，突然发现了是吧？来，
2: 快谁中奖了？快快快！我很想知道我们到底刚才说的谁一定中，谁中了？到底是
0: 谁中了？过来评论区来说说一说，让大家羡慕一下吧。啊，有很多朋友都参与了啊。对，
2: 这一下给我整激动
0: 了。
2: 对，我辅导他，他不会，我会。是
0: 是吗？
2: 哦，我刚才想讲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想掌握知识，掌握一项技能，就是你能够把它讲出来。
0: 嗯。
1: 然后对于孩子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就是有些时候你让孩子干嘛呢，你让他来当老师，
0: 嗯，
1: 你让他教你，
0: 嗯，
1: 你先不要把他掌握了教他，你让他先想办法教你，他教会了你了，你说他会不会吧，他肯定会了。
0: 是，
1: 所以咱们这个角色有的时候也要转换一下啊，让孩子当老师把你教会了，他又有成就感，他就又想再获得一个新的知识来再教你，
0: 嗯
1: 啊，这就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飞轮效应，就转起来了。
0: 哎，没错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孩子是说，就是他是什么呢？

0: 可以参加下一轮的，下一轮我们有三轮啊，三轮。
1: 对，今天那个温室的盐焗鸡啊，上了一个新的组合，盐焗鸡加豉油鸡，就是用酱油做的，这个组合好，就两只，一只是豉油鸡，一只是那个盐焗鸡，哎，这个行，我喜欢，我也下一个，是吧，这个就是大家就是两只鸡可以合在一块吃，就是你可以换换口味，两只加一块才59.9，59.9啊，
0: 这限时优惠啊，
1: 是的，嗯。

0: 已经上完研究生了吗？
1: 我上完研究生了，对，就是你
0: 当年怎么考的还有印象吗？
1: 就是你现在让我去考，我还能不能达到这个就是当年的那个线，我都表示怀疑啊。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这样的，就是过去一年他都是每天早上7点就准时起床
0: 啊，
1: 然后先抽1个小时读书，再吃早饭，全天有效时长不少于6个小时
0: 啊！
1: 你要想到他还得带娃呢，对不对？
0: 还得工作呢，
1: 还得工作呢啊！
0: 一天学习都不少于6个小时了。
1: 对，然后他
0: 再上班8小时，哎呦，他一天才睡几个小时啊？这样子，
1: 那估计是年纪大了，觉也少。
0: 你这话说的，
1: 我就是啊。然后这个他就说呢，自己是属于英语基础薄弱嘛，几乎是从零开始背诵单词的
0: 啊。
1: 从2025年1月4号正式启动备考。几乎每天他都在网上去打卡记录学习进度，
0: 这也好，
1: 比如说什么考研第56天完成150个单词，
0: 靠朋友圈来监督啊，
1: 他不光朋友圈了，他是社交平台，
0: 对，
1: 相当于网友嘛，你朋友圈网友看不见
0: 啊，就是
1: 对吧？
0: 他的社交平台
1: 属于是公开的嘛，
0: 明白？
1: 我估计可能他也有一些就是同样的在社交平台上也在备考的人，大家互相是吧，就是来看看啊，还有你像他是你看考研67天复习187个单词，还越战越勇了啊，56天150，67天180啊，就可以一条条动态，其实就记录了他这个坚持的这个过程。
0: 我觉得他说的最难的一点就是常年靠电脑工作啊，写字儿都有点不太熟练了。咱们很多人真是这样子啊，常年打字的这些人，这个一拿起笔来，有些时候就是提笔忘字啊，有点生疏感
1: 啊
0: 啊，这个方面还是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小学阶段啊，
1: 是是是，
0: 踏踏实实的这个从字词段落一天天开始积累，又走了一遍基础，挺厉害的，就等于是从基础再走一遍，而且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学习目标啊，也你看人也说了嘛，主动结识了众多的往届考生，认真听大家分享这个备考路上的这个成败经验，所以是还是有相互监督的啊，
1: 是，这个你还咱还有听众说了，还得做家务啊，
0: 还得做家务，
1: 还得做家务啊，
0: 考虑的真的，对啊，还得给孩子做饭呢。
1: 他还不是那个全职
0: 啊
1: 备考对吧？然后关键是他还是我们就是属于是新闻专业的，
0: 在媒体干了10年，
1: 干了10年，就是属于同行啊。
0: 是的，真厉害，这个也再一次彰显了咱们媒体工作者的这种韧劲儿啊，
1: 哎，
0: 对吧？
1: 哎，
0: 这种哎坚持不懈的这种力量，
1: 坚持不懈
0: 啊，厉害厉害，
1: 这非常的励志啊。
0: 啊，哎，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
1: 我们那个有听这个就刚中奖的这位听众，他说非常感谢，说开车也能中奖，怪，所以我们的提醒是很对的，对不对？就是说开车的朋友，
0: 点一下
1: 就行，你就点了之后你就放旁边。因为我们那个福袋它抽奖的规则就是你不能退出视频直播间嘛，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开车他不方便，一直看着，对吧？那你就听也是 OK 的，是不是？
0: 好，
1: 还有朋友，这朋友的名字叫林俊杰的秘密
0: 啊，
1: 然后发了4个哈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
0: 来打招呼了，有可能你不一定是听咱们节目的，是不是这上班的啊？有可能是在上学的
1: 啊，
0: 还有猫星居居也来了啊，这经常来听我们直播的啊，
1: 是，欢迎大家。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和教育有关，但是呢就不是那么好的事儿了，属于是什么呢，教育机构啊又干了个大的这个我觉得挺损的事儿，
1: 大乌龙，
0: 大乌龙，但是很损啊，就是河南的一个教育机构把人家这个学校的学费给标错了，啊，这个当时志愿规划人家学生还给了1980呢，
1: 哎，
0: 结果这么不靠谱，
1: 又是这种啊，这个
0: 又是这种
1: 付费的这种志愿规划，
0: 你看，
1: 教你填报志愿的，
0: 对，这个吴同学呢，他是被这个广西城市职业大学录取了，然后关键什么呢？这个学费要26000啊，但是他当时这个志愿填报师给他的那张志愿表上，这所学校旁边写的学费是5000块钱。
1: 啊，是这样子啊，这是感觉是被是踩了个大坑啊，
0: 踩了大坑，
1: 我有一下多交20000块钱、
0: 他是从什么河南立兴教育买来的这个规划方案，签协议的时候他还特别强调过，说家里供不起太贵的学校，所以呢学费不能超过20000，他特别强调了啊，但是没有用啊，这个我估计机构呢他也没有去仔细排查这个事情的这个，
1: 对，什么叫标错了，那标错了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错了嘛，
0: 啊，对呀，对呀，
1: 对吧，这只能是人家真正开始吃，就是等于是他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儿是标错的了，
0: 然后这个机构呢人家也承认了啊，就说确实是存在着信息错误，现在已经在积极的协商解决，
1: 不行，把这1000多退了吧，
0: 对呀，
1: 但是也杯水车薪啊，
0: 人家关键是已经耽误了一年是吧，这个吴同学呢现在是决定不去了，因为确实也给不起就这么贵的这个价格，那是准备复读一年啊，你说就这么把人家给坑了，他的高考成绩呢是478分，2026届河南郑州的高考考生，选的是历史组啊，那这个就是在普通本科的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他是遭遇了滑档，就是所填报的这个院校的投档线都高于他的高考成绩，所以他的档案没有被任何的院校给录取，就本身成绩确实也是欠佳啊，那所以他就花了这么多钱去想要去买一个这个志愿填报服务，对不对，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家庭能支出的这个范围之内尽量的选一个好学校，就是适合自己的，对吧，这个费用又不高的啊，这家公司呢是2024年才成立的，其实是一家挺新的公司啊，它就是以这个商务服务业为主的企业，就主要就是服务河南省内的
1: 啊，也就是主要是干嘛呢，就是也是高考报考志愿填报的这个咨询，这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业务方向啊，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关键后面啊，这个吴同学查了之后才发现这规划师提供的方案还有很多错误，就不仅仅是他这一个，
1: 所以就应了咱们这个在之前高考报考的时候说的那个新闻嘛，就很多这个志愿规划师压根儿就啥都不是，
0: 有人说其实就花了这么多钱可能是 AI 生成的，
1: 对，
0: AI 是他是不负责跟你核实的，
1: 他用 AI 生成都算良心了，有些真的就是啥都不懂，随便乱蒙，乱蒙完了之后你只要上了，好了，钱他就赚了。

0: 不是特别理想啊，所以他再复读一年呢，可能他的这种就是选择的成本没有那么高。那你想想，如果不是他这么好沟通的情况之下，或者说考了很高分，你给人家600多分还滑档了，那真的就是这个报考的时候是出了巨大的问题。之前我们不是说过一个高分考生嘛，然后他都已经毕业了，后面这个才。 就是被媒体知道了这件事情才爆出来，就说他当年报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学校，后面说过了这么多年了，他还是最高分，就是被那个也是被规划师给坑了，就是规划师说啊，你这个成绩啊，高分低取啊，对，说你这个成绩啊，去这个学校估计还将将好啊，说不定还有点紧张，所以整的他当时还觉得挺忐忑的，结果去了之后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超过他的分数，就是。
1: 属于一个高分报了一个这个分数线比较低的学校啊，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是，人家陈先生也说了，477.6只能读民办本科了啊，或者你去读专科了啊。说我们如果出一个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链接，您一定买。对，哎，
0: 真的，之前鲁阳不是做过这个高考规划的，就是请高校过来讲嘛。
1: 是的，而且我们也真的
0: 很多听众是很需要这个服务。
1: 我们也真的请过这个志愿填
0: 填报的，咱不能叫规划师啊，志愿填报的专家，但是咱专家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啊。但人家不是做这种商业填报的，他就是了解规则，他可以告诉你建议是什么。他不是说像市面上这种公司啊，教育公司，就是纯靠赚，纯是为了赚钱的。所以这个志愿填报，因为它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差。
1: 很多考生就是踩了这么个大坑。你说吧，你自己去搜一搜吧，你这些信息在网上你也能找得到。你以为有一个人帮你提前做了啊，我们可以交点钱，然后等于是买了个捷径，但殊不知有些人这个就是来图你这个买捷径的这种心态。然后就是等于是赚一个侥幸心理的钱。
0: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规划的这个钱真的不好挣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时候 不代表说你以一个比较低的分数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大家就一定满意的。你还考虑到这个专业他喜不喜欢，对不对？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学费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所在的这个学校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他要是不满意，他可能分分钟就会想就怪你们啊，就是这毕竟这也是个人生大事，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也不是那么好干的啊，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机构的话，那这其实他的压力是很大。
1: 他的负责任要在哪里？就像你先说的，你要了解这个考生的考分，就先不用说了啊，他自己的意向，想要学什么专业，他未来

0: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啊，很快要进入到这个整点的这个报时和广告的时间啊。那整点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福袋给大家发出来。
1: 哎，
0: 如果说这个大家在三个月之内曾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下过单的，都是可以过来参与福袋的抽取的。啊，如果说你之前有一些想要下单，但是又犹犹豫豫啊，你就可以先下一单再来抽，好吧？
1: 好吧，就为了抽这么一个不一定得的福袋过来下一单。
0: 对对，就是不是？所以我有个前提嘛，叫做本来就想买的，是不是啊？就本来就需要
1: 的，有需求
0: 的
1: 啊，不要是为了抽福袋才买。
0: 抽福袋不一定能抽中嘛，是不是？这个福袋里的内容是一个这个沐浴慕斯。沐浴露啊，其实它不叫沐浴露，沐浴的慕斯啊，是白桃味的施佩斯，这个大品牌，给大家这个感谢啊，感谢施佩斯给我们的这个福袋啊，在我们福袋已经发出来了。
1: 哎，咱们这个
0: 记得去点啊，记得去点，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赶紧到直播间来点福袋，朋友们啊，这个福袋十分钟之内会公布结果。好，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1: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0: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2: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1: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快报。
1: 今天，人社部发布便民新政，全国养老保险跨省转移实现全程线上办结，系统自动合并累计缴费的年限，无需要线下跑腿，无需要重复参保，切实简化异地就业人员社保办理流程。今天，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正式启幕，展会规模创下18年新高，汇聚了近460家粤澳及“一带一路”沿线商户，同步推出惠民展销、康养体验活动，方便两地的市民选购特色产品。今天，广东住建厅发布通知，全省启动夏季工地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高温超时施工、消防隐患、临时用电违规等问题，坚决保障一线建筑工人高温作业的安全。今天，珠海官宣暑期文旅惠民新举措，全市 A 级景区对14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免门票，港澳居民凭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景区、星级酒店专属折扣，持续激活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昨天，广东农业农村厅通报，全省早稻收割进度超过了90%，今年早稻长势良好，产量稳增，农资保供，田间管护到位，为全年粮食增产稳收筑牢了基础。今天，东莞上线智慧停车便民系统，全市新增2000多个智慧停车位，支持线上预约、无感缴费、空间实时查询，有效缓解城区商圈、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广州交警今天发布通告，8月7号到9号，全市多场馆举办大型群众活动，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民出行要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避开拥堵。以色列国防部今天官宣，成功完成了新一代箭矢反导系统实弹拦截测试，精准拦截多类空中模拟目标，整体防空防御性体系实现了全面升级。日本多地今天迎来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活动，多地的民众集会发声，呼吁全球坚守和平底线，持续推进无核化建设，杜绝战争与核军备竞赛。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

0: 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来到北京时间傍晚5: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哎，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就我们俩推麦之前，我们在直播间里的这个福袋已经开出来啦、我刚刚点了进去，好像是一位叫梅什么的朋友。
1: 哦，能看到，对，能看到。
0: 梅子的梅啊，梅什么朋友中了我们这一轮的这个福袋。
1: 恭喜啊，恭喜您啊。
0: 那这个大家如果是中了福袋，可以到评论区来跟我们。
1: 哪里有福袋？福袋刚刚开啊，下一波呢应该要等到6点了。
0: 啊，不，5:30，
1: 5:30就可以了。
0: 5:30，对，5:30，
1: 那你稍等一会儿。
0: 6点我们都下播了，5:30啊，5:30，我们今天是三个福袋，4:30一个，5点一个，5:30一个啊。这个
1: 咱们这边是拉布拉多元化，他说我中了，可是我3个月内没买过呀。
0: 是吗？
1: 你买过，你忘了。
0: 你忘了吧，
1: 你肯定买过，你一定买过，你买过，3个月内你绝对买过。
0: 那你要不退给我们吧，可能是出 bug 了。
1: 别中了咱恭喜你啊，中了咱就拿。真的吗？那真挺巧的、
0: 这个、
1: 而且今天正在跟我们就互动的咱们朋友啊。
0: 对对对，大家记得在5:30的时候还会有一轮福袋的抽取啊、这个3个月之内，如果是您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下过单的这个朋友们，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给大家有这个福袋。在这个里面呢是什么呢？福袋里装的是什么呢？是施培斯的这个新品，白桃沐浴的慕斯，就是那种一喷，我昨天试用了一下啊，一喷，
1: 像云朵一样在你的手上，
0: 就突然在。就是那种慕斯炸开啊，都是泡泡那种啊，很有情绪价值，又香喷喷的，它是那种桃子味的啊。而且这个我搜了一下，现在好像他们还没有，就是在很多平台你还搜不到这个产品，就是给我们定向的给大家一个尝鲜的这个一个福利啊，大家可以去在5:30的时候来去这个参与我们下一轮的福袋的抽取啊，我们要特别感谢大家啊！昨天这个买瓜的朋友特别多，是吧？买瓜的朋友特别多，要特别感谢大家。
1: 有100多位吃瓜群众，昨天啊，这个在
0: 一百多位吃瓜群众下了不止100个瓜，好几百个瓜，
1: 起码就200-300个瓜啊！真的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咱们这个民情蜜瓜、
0: 给卖了一波、
1: 最后的甜蜜咱
0: 们
1: 收入囊中啊。
0: 下播了之后这个瓜就下线了啊，
1: 线
0: 就买不着了
1: 啊，
0: 情况买不着。
1: 这个抽到福袋的是梅子啊，
0: 梅子抽到了福袋、
1: 来感谢我们了啊，也感谢您长期对于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支持啊，也下了好多单的，其实
0: 对对对、
1: 经常看到他来下单啊。
0: 是有朋友说我来带领福袋，想得美。
1: 带领谁的福袋？
0: 想得美。
1: 没事，你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0: 你看他给不给你呗。啊，这你们私下沟通啊，我们就不管了。
1: 好，我们稍后啊会跟大家再来这个关注福大的事，大家也可以今天来去我们的小黄车逛一逛啊。这个泰山的黄金给大家今天是，就是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上不了架哈，这个企业有点佛系，现在
0: 上不了人家不管，
1: 现在又上成功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泰山的这个黄金的制品，就是那个九蒸九晒的那种啊，
0: 对，它是纯即食的黄金制品啊，
1: 即食片
0: 呐、
1: 或者是这个、之前有朋友买过那个叫什么黑芝麻丸呐、黄金的黑芝麻丸呐啊，如果想要复购的朋友们啊，可以去下面逛一逛。
0: 这黄金是99块钱两盒啊，两盒给你啊，
1: 所以这个这钱买且珍惜啊，人家主要走线下的大企业，好吧，这个能上架就很不错了啊。还问怎么抽，五点半再来，
0: 五点半还有一个福袋啊。
1: 现在刚刚这一轮已经抽完了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 AI 幻觉居然出现在这个我们之前说的什么，就是叫四大这个、
1: 哪四大？四大啥？
0: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嘛。
1: 啊，这个得给大家普及一下，
0: 这个就是、
1: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什么这是四大啥意思啊？
0: 就是最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结果没想到也翻车了。
1: 就是被 AI 这个入侵
0: 了
1: 啊，坑了，
0: 你也不能说坑了吧，就是 AI 说我也没想坑你，
1: 怎么叫对？是你还是人为操作的吧？属于人用 AI 写了很多的报告，结果呢，全是100%AI 的。啊，
0: 就你要说10% AI， 或者你哪怕说50% AI， 这都还好，但是100% AI， 这实在是让人觉得有点太过于夸张了
1: 特别是出在这种专业的啊这个会计的事务所啊、会计机构，你觉得这个你怎么能够相信呢？是吧？
0: 这个是，
1: 而且它里边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错误。
0: 谁爆出来的呢？是这个 AI 检测机构
1: 啊，
0: 叫 GPT Zero。
1: 嗯，
0: 哎，这个机构的名字看着就是反 AI 的，
1: 挺好。
0: 零 GPT 的意思，对吧？
1: 对
0: ，GPT Zero 啊、这个团队对普华永道发布的研究报告开展 AI 体检，结果这个检测结果显示，2024年到2026年期间，普华永道中东分支机构陆续发布的四份研究报告当中，充斥着大量的 AI 幻觉，包括虚构概念、错误引用以及编造参考文献等。其中一份报告被检测工具判定为100%由 AI 生成，而且它还不是孤立啊，就不光是普华永道啊，就是之前呢，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当中的另外三家，德勤、安永和毕马威，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中也被检查出有类似的 AI 幻觉的问题。
1: 所以随着这个生成式 AI 加速渗透到知识生产的领域啊，向来这种凭借着专业的判断和严谨性立足的这种咨询行业，你想不到吧？啊，也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这种信誉的考验。
0: 哎，关键是这个能进入四大的，在我印象中啊，那都是全球最顶尖的高校出来的学生。
1: 对，真的是。
0: 就是按道理来讲，在我看来，他们应该是会比 AI 要，就是或者说至少是不分伯仲，就他们的智商应该是很高的，他们能够写出很高水平的报告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群人嘛。结果没想到也依赖 AI。
1: 其实这并不是说他们这个跟 AI 到究竟谁厉害，就是还是这个人的这种惰性啊，这深根于这个人性当中的啊。
0: 这倒也是、
1: 你能不自己干的事儿让 AI 干了，
0: 能让脑子歇一会儿就歇一会儿。
1: 对，所以这个只能说什么呢？它的内部的审核和内部的管理的问题。就是还是没管住人吧，对吧？你用 AI 生成这种报告，然后也不管里边到底是对是错，然后还发布出去，还起到一定的咨询和指导的作用，那而且被查出来，那如果不被查出来呢？那就是多少这个咨询者或者咨询的公司都在这里面花了大价钱买了个纯 AI 生成的财务报告。
0: 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考的志愿规划，我看有网友就说，这次应该就花钱买的 AI 的报告，
1: 真的是，
0: 就是。对呀、就是其实是你不可能人工的去一个一个的去核实啊，说这个学费到底是多少，这个对于规划，所谓规划师来讲，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就是所以大家就是要去找这种原始的资料，还是得到学校官网去，对吧？不要省这一步。
1: 对，所以你看啊，这个 AI 能冲击的行业啊，有的好也有的不好啊。咱们现在说的好的就是这 AI 就应该冲击这些行业。啊，就让你去，
0: 就是说明这些行业容易被替代掉。
1: 哎，对，就你现在你搞这些啊，这些这种小动作啊，然后这个歪心思，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能叫坑钱，但也确实是没有让这个支付者的钱这个用到完全用尽。那就应该被 AI 取代掉。就所以说嘛，这个该冲击的地方就得冲击一下。

0: 这个新闻还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哎，这个生成的很好啊，我感觉省事儿，感觉比我写的好，干脆就直接用。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检测 AI 的工具是很先进的，
1: 哎，
0: 啊，就不是说哎看不出来，好像是人写的，但是实际上是能检出来的，
1: 就是检测 AI 的工具可能也要倚仗于 AI， 就是它能找自己同类项
0: 啊，让 AI 来去找 AI，
1: 哎，对，
0: 啊，
1: 就看哪个是我
0: 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哪个是我的同胞写的。是吧？这个是很容易找出来的啊，因为
0: 反正是有痕迹的。
1: 因为现在你会我会发现有些文字啊是 AI 生成的，它里边咱们这个汉字的这个笔画和偏旁啊，它都不对，它会出现一些这个小小的就跟印刷错误一样，就很多那种偏旁部首是写的是缺点东西的，然后你只要看到这种字儿，你就知道这一篇里边大概率是 AI 做的，就 AI 写的。
0: 就是这个生成汉字有时候是它的一个 bug，
1: 哎，是的啊，所以也有的时候这种比较低等的 AI 生成呢，你就直接看里边的字儿，那这只要是有那种有毛病的字啊，就知道这是 AI 做的。
0: 我上来之前我还看到有条新闻说，在一个什么规划设计图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阴间
1: 啊，
0: 就是那规划设计图
1: 什么阴间
0: 什么什么什么阴间，其实它应该是要不就是时间，要不就是空间
1: 啊，他写了个阴间，
0: 写了个阴间，然后
1: 好，
0: 然后这事儿上阴，这好阴间，这好阴间，然后就上新闻了。我还想说，哎，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鬼故事，结果点进去一看，说考虑是因为是 AI 生成汉字生成错了，
1: 啊，
0: 是这么回事儿。你会发现这个时间的时跟那音字有点像啊。
1: 哦，时间，哦，是的啊，
0: 对吧？
1: 很有可能，它可能就介于时和音两个字之间。
0: 对，那你得认真，得认真看啊。

0: 啊，我看到有些朋友在下单啊，这个大家是不是想赶那个五点半那一波福袋啊？这个下单的朋友们，我看看大家买的啥呀？啊，还有朋友说还以为我们台开始卖黄金了，不是那个黄金，不是那个带的黄金，
1: 黄金
0: 是吃的黄金，
1: 前后鼻音不一样，
0: 精神的精，
1: 一个是金前鼻音啊，一个是精后鼻音，
0: 黄金是一种植物的根茎、
1: 嗯，
0: 但是它。非常好，
1: 经过九蒸九晒、啊、九晒之后，就是炮制成的这种啊，就是类似中药这种东西、啊。
0: 对，属于叫就是在这个泰山那边啊，就是泰安，属于叫四大仙草之一。
1: 嗯
0: 嗯，就是很好的东西。
1: 是的 啊，这个它其实全国各地都可以种植这个东西，它只要是能够气候合适的话啊、
0: 嗯，
1: 土壤合适，它是能种得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它的这个效果里边的成分多少？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就千差万别了啊、
0: 嗯！
1: 所以在某些地方，它的种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土壤的环境、气候的环境、水土啊等等，它都会造就它比较好的品质。
0: 嗯
1: 啊，里面的什么这个什么皂基呀、啊，什么皂苷啊，什么黄酮啊等等，这像人参里边所含的这种含量，它都有
0: 啊、嗯。这个黑芝麻丸，就黄金的黑芝麻丸，我们之前给大家上过一次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已经买了，有没有要复购的？我们可以给大家弹出来。
1: 哎，对，或者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的啊？
0: 对，
1: 也可
0: 以
1: 给大家这个评价一下
0: 啊。这个黄金的黑芝麻丸呢，六盒五十九块九，
1: 嗯
0: 啊，六盒。然后它里面呢是单独包装的啊，一颗一颗的那一种，
1: 每一颗都有一个包装袋啊，
0: 嗯
1: 嗯，可以方便大家随时的取用，而且比较便携。
0: 就是一盒里面是有十二颗、
1: 啊，
0: 我没记错的话，
1: 嗯、
0: 一盒里面是有十二颗单独包装的，然后这里一共是有六盒。
1: 嗯，
0: 只要50多块钱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价格也是很合适的啊。里面有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还有黄金的这个成分。
1: 嗯。
0: 我们下一轮福袋是在五点半的时候发出来啊，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承诺的一个很便宜的一个耗材，
1: 嗯，
0: 结果长期断货
1: 啊
0: 啊，这是什么东西呢？
1: 出在哪个品牌啊？
0: 啊，这个莱芬。
1: 啊、
0: 这是个大品牌，
1: 嗯，
0: 大品牌啊，这个大家应该在网上应该刷到过吧？
1: 嗯，从吹风机到牙刷，反正这种电动系列的啊，
0: 对，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它这个、
1: 啊、
0: 这次出的是啥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电动牙刷呀，
1: 嗯，
0: 本来是承诺终身可以换9.9块的适配替换刷头的
1: 啊，
0: 就是本来你买这个电动牙刷，
1: 啊、
0: 它可以终身
1: 给你
0: 9.9来去买这个刷头。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对。
0: 结果这9.9的刷头就长期缺货，就你买不着。
1: 哎，那咋办呢？
0: 就消费者就投诉了呀。
1: 那要刷头都用完了，那不
0: 就
1: 没法用了吗？
0: 就投诉嘛。
1: 啊
0: 就你只能买贵的新款刷头，原先的那个9.9的没有。
1: 嗨，那还是有的，只是
0: 有，但是
1: 便宜的了啊。
0: 但是不卖你9.9了
1: 啊。
0: 就原先
1: 卖
0: 的时候 卖这个电动牙刷的时候，他告诉你有9.9的、
1: 嗯、
0: 长期适配的这个刷头，结果呢，你实际上想换的时候，你又买不着这9.9的刷头。
1: 嗯，是的啊。哎，等会儿有人问，这黄金可以泡酒吗？可以，啊，你也可以直接泡茶，也可以
0: 啊。
1: 但我建议这个我们这个黄金即食片呢，你直接吃，效果最好。
0: 嗯，
1: 泡酒也行，但是我觉得泡酒您是不是有点浪费了这样子啊？它也有一定效果。
0: 嗯，好的，对对对，
1: 来接着讲，接着讲
0: 啊。这个就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也有记者去调查了啊，这个莱芬的品牌旗舰店呢，然后他就说呢，推荐替换这个另外一个系列的，
1: 嗯，
0: 79块钱三支，那单支的均价呢是19.8块。然后六支的这个售价呢是119啊，然后问到说之前的9.9的那个替换刷头呢，啊，客服就说呢，说目前只有2代替换头啊，这个9.9是旧款，这两天暂时断货，工厂正在赶工、
1: 嗯，
0: 那到底会不会停止售卖呢？客服说是会补货的，但是呢，这个消费者是长期买不着这个9.9的商品，就相当于你。说是会补货，但是你也不知道他补了多少，也不知道
1: 是补到哪去了。79块9三支的吗？来，就是等于二代的刷头能放在一代去用吗？
0: 79块9三支，就19.8一支的这个现在是可以买得到的
1: 啊，也可以用的是吧？
0: 也可以用
1: 啊，就是二代刷头也可以放在一代的机器上去用。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是这么回事，你觉得可以接受啊？
1: 就不能 啊？
0: 那你怎么问我听你这个语气，我以为你说这个可以。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人家就是想，就是9.9卖太便宜了，现在想赚点钱了，之前可能亏得有点多，
0: 嗯
1: 啊，
0: 就没想到大家会因为这个。
1: 哎，那一定是的嘛，消费者都有一个损失厌恶嘛。
0: 嗯、
1: 我本来9.9能完成的事儿，你现在让我花70多块钱，
0: 嗯，
1: 那我肯定不愿意嘛。所以这个，
0: 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办法 去，就是你怎么去规范它呢？就你又没有签这个白纸黑字的合
1: 同。对，这是人家商家给你的优惠，属于福利来的。
0: 嗯、
1: 他福利没有了，你还能告他吗？
0: 嗯，
1: 他又没偷你钱，又没有坑你。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只是咱们消费者在心理落差上面，他是极大的接受不了的。
0: 嗯。
1: 只是接受不了，但是人家商家怎么定价，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说他没有被媒体报道出来呢，那可能只是部分消费者心里不舒服，然后可能这些消费者你让他再去复购的时候，可能他就不一定再去复购了，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对
0: 对
1: 对，这只会影响你这个商品的消费者。
0: 对，但是他现在这个事情既然已经有记者在跟进报道了，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对于整个品牌的影响，它的负面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1: 就是言而无信了嘛，
0: 言而无信，对吧？
1: 是吧？你只是你跟我说你缺货，
0: 嗯，
1: 但实际上你打那小算盘，你是想干嘛呢？想赚钱，
0: 嗯，
1: 啊，这9.9的你觉得是亏，你就想79卖我3个，
0: 嗯，
1: 是吧？这个你我们完全可以往这方面去猜，我们也没有真凭实据，咱们就是纯猜嘛，啊，仍然企业想要可能这个赚钱，但是等赚够了钱了，可能9.9就又上架了。说哎，产能跟上了啊
0: 啊，
1: 哎，就又有了，
0: 就又有发福利的这个能力了。
1: 对，这是太正常了，商业行为，又没跟你签合同，就你说的对吧？
0: 嗯，他就是属于是前期宣传。
1: 但相比而言呢，这
0: 就反正有多位用户都去网上去投诉这个事儿了，就去那个黑猫平台去投诉这个事。
1: 投诉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效果。其实它相比而言，你看79块钱三支啊，
0: 嗯，
1: 我用的电动牙刷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0: 嗯，
1: 50块钱一个，那个牙刷替换头，那你想50块钱你买那好牙刷就买好几个了，所以你就会想，就啊，这人这已经够便宜够良心的了，
0: 嗯，
1: 50块钱一个牙刷替换头，150块钱三个，或者有时候搞活动120多块钱三个，
0: 嗯，
1: 那你来分咱们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多的平替嘛。它最早的是那个吹风机的平替，那个牌子咱就不说了，
0: 嗯，
1: 啊，一说就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就理解就行了，也没
0: 能理解吗？理解不了，那就只能是品牌，反正自己
1: 我的意思是我
0: 掂量吧。
1: 我理解那些消费者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就是，哎，
0: 我就说我
1: 9.9这便宜没有了，
0: 这个品牌，
1: 嗯，
0: 现在就是要为自己宣传，言而无信，要。就是他有后果，
1: 付出点
0: 代价，但是你说这个后果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时候很难去量化它。
1: 哎，
0: 嗯，
1: 是的。好吧，嗯，
0: 好，行，
1: 就这样吧。
0: 便宜占不了太久了啊。
1: 是的，
0: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5:30的时候会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如果是在近期买过我们直播间的商品的朋友们可以过来参与啊。那么另外呢，今天我们有上新啊，什么呢？车载面。
1: 哎，这个好，
0: 这个车载面，而且是。

0: 这个都上架了，
1: 常吃的那几款，
0: 2号、3号链接，
1: 对，都有啊，
0: 价格非常的合适，好吧。
1: 然后我们那个温室的盐焗鸡，又有了新的这个什么组合，
0: 对，
1: 啊，它是一只
0: 有一只是豉油鸡。一只盐焗鸡的这种两只鸡的拼配组合也是59.9元，价格不变，
1: 没错
0: 啊。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半点的时间了，大家赶紧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1: 准备抽盲盒啊，不对，抽福袋。要你离开，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嗯，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在直播间里聊聊天。有朋友说，这福袋到底在哪儿啊？怎么找不着呢？
1: 哎，找不着，您换个平台看看。
0: 左上角，如果实在没有，就换个手机。
1: 换个手机，
0: 因为有的系统它就是看不见的。
1: 哎，对，
0: 咱也没办法，
1: 咱没办法。
0: 我两台手机有一台就看不见，陆阳也是两台手机有一台看不见。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这两台手机是同一个牌子的，对吧？就一个系统是这个，一个系统是这个啊，
0: 跟系统有关系。
1: 没错，
0: 这个如果您实在看不见，那也没办法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福袋还有三分多就开了啊！之前在我们直播间里买过的商品的朋友们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福袋的回馈，是施培斯这个给我们送出的沐浴慕斯啊，那个慕斯就是
1: 慕斯，
0: 它里面有充气的，它是那种罐儿。一罐那种铝罐装的，
1: 对，
0: 然后一挤它就
1: 喷出来的那个呢，就是像一个像云朵一样啊，绵软
0: 那样的
1: 细腻那个泡沫啊，
0: 对，然后
1: 它比那种泡沫沐浴露还要细腻那个泡泡啊，就是省去了干嘛？省去咱用浴花。我觉得用这个慕斯的沐浴露呢，不要再用浴花了，多此一举，反而会把那些泡沫都。
0: 那人家想用浴花不行吗？我觉得浴花那个是提供情趣价值的。
1: 哎呀，那你用浴花，你就用那种普通的，蹦出来之后就是那种粘稠状的啊，像这种慕斯，你可以蹦出来之后就直接就洗就行了
0: 啊，
1: 直接往身上糊就行了啊。所以这就用浴花，真的你会把那个泡沫全打散了。真的
0: 是吗？
1: 是的，而且，
0: 因为我没有用浴花的习惯，
1: 而且泡沫呢又会沾到浴花上面一部分，你还浪费了一部分。
0: 还有2分50秒啊，这个买过的朋友们赶紧进入到直播间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抽中我们这个沐浴露啊，这个沐浴露香香的啊，这洗完之后感觉是个自己是一个大桃子 啊。
1: 就这个它会给你全新的一种沐浴体验，
0: 对对对，
1: 啊，沐浴体验
0: 很好玩的啊，这个。我们也会给大家今天有很多的上新啊，这个有朋友说买了鸡和榴莲是什么意思？
1: 榴莲牛奶吗？
0: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我们这儿好像没榴莲今天。
0: 还有朋友说买了那个立白的洗衣液，收到是一个小箱子是吧？
1: 那肯定是了。
0: 那你也不能是一个超大箱子呀。
1: 不大，确实不是特别大的箱子。
0: 但至少它是个箱子。
1: 4瓶正装的1公斤装，然后再加5袋。1斤装的这个补充装，然后还有3小瓶内衣洗衣液，就这么个量啊，
0: 然后这个立白的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是我的手机在听我的节目还是怎么的，
1: 怎么给券了吗？
0: 最近老刷到那个立白的副总裁的视频，因为他是健身的网红，然后就是这个最近老刷到他的那个视频啊，其实我跟他是互相关注的，就是那个之前因为他做过我们的节目啊，上过节目啊，他呢就是经常在他的那个，就他胸前都每次他出去做那种什么健身比赛啥的，他胸前都会贴一个立白卫士，就是这一款。就这个就叫立白卫士，因为它除汗味的，然后呢还有这个阴天又这个
1: 防阴干异味，就是阴干，就比如说就不出太阳下雨啊，咱们衣服洗了之后怕它这个馊了啊，有异味，它这个可以做到减少这个异味的发生，
0: 然后你知道我在想啥，我在想要是能把它薅来就好了。
1: 薅来干啥？
0: 把总裁薅来，能不能给个优惠？我后来想，
1: 那
0: 总
1: 裁
0: 来了，那得加价呀，那不能优惠啊。
1: 这意思是啥呢？就是总裁来不来，你先薅他点产品来，是吧？薅点优惠来啊。他来不来，我觉得不重
0: 要。主要人家已经给了，就已经很优惠了。
1: 再来点不够，
0: 是吧？那我后来想想，算了，还是咱们要不就是再缓一缓，缓一缓。
1: 以您跟他的这私交，还整不点优惠来吗？
0: 然后人家说你是
1: 您哪位？
0: 是
1: 我曾经多年前采访过您的。
0: 对，
1: 您还记得
0: 吗？他还给我点过赞呢。
1: 给你点过赞，
0: 视频号还点过赞呢。
1: 那好，那既然点过赞了，那就可以联系
0: 了。也许也忘了啊，毕竟也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啊。这个，然后结果人家心想，联系我是有什么大事儿？结果说，
1: 卖您家的货，
0: 徐总，这个给我们上个福袋吧。他说啊，就这么小事儿，你
1: 这么小事儿，您找我，你这真的是，我以为你要谈企业并购呢。
0: 就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立白洗衣液是吧？这个爆单了，那我去把这个爆单的截图发给他，是不是？然后才好意思跟人
1: 家
0: 提，是不是？要不然你说这个，这实在不好意思了。
1: 这我要中奖。 你中了没？到底是开了吗？
0: 开了，开了，
1: 开了，
0: 嗯，开了，啊、刚开，
1: 刚开、
0: 啊，这个福袋开了啊！这个福袋呢是这样的，今天如果还没有中的朋友不用着急啊，明天鲁阳给大家再发两个
1: 啊，明天还有，
0: 明天还有，
1: 明天还一轮的啊，
0: 明天还有一轮 啊，明天发完之后下一轮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嗯，反正明天还有，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时段的福袋就给大家发到这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啊，
1: 嗯，哎，到底谁中了这一轮？
0: 中了的朋友在
1: 评论区
0: 跟我们说说
1: 出来冒个泡 啊，
0: 嗯。

0: 有朋友说人家老总以为要收购立白集团呢。
1: 对，我说，
0: 然后我说我代表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向您
0: 提出
1: 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能不能在我们节目里边多上点链接？
0: 台长说我们没有这号人啊。这个是电诈。这不短剧情节吗？
1: 对，
0: 就其实我是有一个隐藏身份是吧？是有实力去把立白收购的，是不是？
1: 哎呀哈，这样子啊，我以为您是这个
0: AI生成一下吧，
1: 我以为背后是立白的这个这个千金。
0: 哎，艾米中奖了，恭喜艾米啊！这艾米，
1: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
1: 可以给我们说说您的使用体验，到时候啊，像这一瓶是150毫升啊，用一小段时间。
0: 它这个是施维斯的新品。基本上网上还没有卖的，它是定向给我们的一个福袋。
1: 沐浴慕斯啊，来跟我们念沐浴慕斯啊。
0: 沐浴慕斯有什么难度啊？沐浴慕斯嘛，
1: 是吧？刚才沐浴露慕斯来再加上。
0: 沐浴露露，沐浴露慕斯。
1: 行了，好，就这样不玩了啊。

0: 什么牛奶啊，什么洗发水啊，我都看到有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就说我们专门把车停在路边来下单的。
1: 哎呀，你看这支持力度多大啊！
0: 就是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我们争取给大家多上点福袋，好不好？这个希望我们在直播间里下单的朋友们能有更多的这个机会，能够抽到我们的这个福袋啊，时不时的给大家开一波，好不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个话题。啊，说什么呢？这个话题跟去污还有点关系啊。
1: 这生活小妙招吧，
0: 生活小妙招。这个女子吃席的时候发现秋葵的粘液可以去污。
1: 神奇，去的是什么污？
0: 是什么污呢？是这个酱油。
1: 对，
0: 酱油
1: 也不是什么所有污都能去啊，就是它碰巧是在这个沾了酱油渍的这个白的桌布上，这个秋葵的粘液也附着在上面，发现给它洗掉了，其实类似于就是变白了，把酱油的颜色还原了，等于是就是这本来是黑色的，就变成这透明的了。
0: 对，然后后面呢，这个他查了一下资料啊，说这个秋葵的粘液呢是含有果胶和多糖，可以形成胶体网状结构，通过物理吸附把酱油当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纤维当中剥离带走，对新鲜轻度的酱油渍是有去除效果的，而且特别明显。然后这个网友看了之后呢，因为他有视频嘛，网友看了之后说这广告堪比什么美白精华广告，
1: 很多像牙膏那样子啊，这个什么
0: 那下一波
1: 洗衣液那种的、
0: 下一波不会研究出什么什么秋葵什么美白精华吧？
1: 不，直接就是什么洗衣液里边富含秋葵提取物，能够应对多种什么有色污渍有可能就这样来了至于他提没提取秋葵咱不知道，但是他可以以这个作为一个卖点。
0: 这种基于物理作用的绿色吸附的这种机制啊，它属于是不引入化学试剂，对环境友好，也为这个日常清洁提供灵感。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那个洗衣液，就是植物提取
1: 的那个抑菌成分，
0: 对，就是很而且是很高科技的，人家就是有专门的那个实验室专门去研究这个东西。
1: 32号链接32号链接再重复一遍。
0: 这个里边你说啥大家不买啥，因为我刚看见有朋友买了其他的，
1: 买牛肉丸
0: 是吗？
1: 对，有人买了牛肉丸，但也买了咱们这今天推的这个新品寿桃的这个虾子面
0: 寿桃这个大品牌这虾子面我们就是跟寿桃谈下来的价格很合适的这个一共是虾子加瑶柱加蛋面加一块儿，它是一包一包的，然后每一包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那种一卷一卷的，大家知道吧，干的那种一卷一卷那种面加一块儿才多少钱？35.9块吧，你那里是不是？
1: 对的，我这也是
0: 35.9块。对，这个所以这个价格跟大家把这个价格谈下来，
1: 而且你看。有朋友下载了，下单了那个喷鞋子的那个除菌的喷雾
0: 好吧。
1: 然后还有朋友，你知道下了什么？
0: 真是下去逛了
1: 再提醒我们，你们今天怎么没有讲花生呢？
0: 有人提醒我们吗？
1: 没有，他去下了一单花生。
0: 好。
1: 我一看，下单花生了。
0: 我今天中午在广州的那个线下的大超市，我看到了这个花生。不同包装，同一个牌子。
1: 不同包装
0: 同
1: 样也是这种七彩的紫
0: 花生。也是冠华的七彩的那个云南的花生，
1: 那人家做的很好，一个走电商，一个走线下。
0: 对，线下，但是它包装就是它的那个
1: 含量多少？
0: 它的包装只有360克
1: 多少钱？
0: 20块钱，我算了一下，比我们单价要高。
1: 那肯定的，我们20多块钱是500克。
0: 对呀，是啊，
1: 它才260克。
0: 是啊，那人家线下的这个超市，人家租金也贵啊。
1: 价格也是20多块钱。那要这样子的话，你得
0: 而且摆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我一看，这不就我们卖的那个吗？
1: 那我们就再下一单吧。你看我们这25.8块，它是500克。
0: 但是有一说一，人家那个包装是洋气一点就同样是冠华的花生，但是人家是跟超市合作推的那个牌子，然后设计的比较洋气
1: 那没关系，我觉得主要是吃，咱们吃花生的人会在乎这个花生的包装有多么好看吗？你吃完了这包装不还是扔掉吗？还是在我们这儿下单吧，20号链接
0: 这个花生是有那个叫什么密封条的就是你吃不完的话也可以把它封起来，
1: 真的好吃。我们

0: 每天下节目的这个下去办公室的路上都得抓一把花生边吃边走。
1: 我们的花生已经越来越少了，样品越来越少，嗯、只剩半袋了。
0: 这东西不能放太长时间。
1: 啊、
0: 嗯、啊、会变潮了，
1: 尽量把它
0: 变潮了之后口感就不好吃了，
1: 尽快吃掉它。
0: 嗯，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样品处理掉啊。
1: 嗯，处理掉，
0: 等处理完了之后，然后再让这个商家再寄一个过来啊。嗯，
1: 你打的这个算盘是吧？
0: 是真好吃。
1: 人家说你们才卖了几单呢？
0: 真好吃，昨天卖了很多单。咱们昨天配的
1: 盐，你们才卖了几单，又想让我们寄样品？
0: 咱昨天配的盐焗鸡卖的嘛。配盐焗鸡卖的，我告诉大家，我说把这个花生剥了之后，盐焗鸡，哎，手撕完之后，这个花生撒在里面，
1: 就是那个高端花生啊，
0: 啊，高端花生，配好吃的盐焗鸡啊，
1: 高端花生，嗯
0: 嗯，
1: 好，大家去逛逛吧，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啊，跟大家这个多啰嗦了两句啊，大家去小黄车逛一逛。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啊，就是这个其实植物萃取物是可以。这个有很多的好处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它可以去除这个水中的微塑料啊，
0: 啊，
1: 还有这个像什么海水当中的微塑料，就是这个从秋葵粘液提取的多糖和来自葫芦巴的多糖配对之后，效果就特别好，
0: 去除海水当中的微塑料。
1: 是的，嗯，所以它就是用的这种物理的吸附机制。啊，那我这里也有一些这个关于各种字怎么去去除的啊，一些
0: 哎，这生活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这个油渍呢，就是说把这个洗涤剂直接涂抹在油渍上，用温水轻轻搓洗，
0: 嗯，
1: 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咖啡渍呢，要立刻用冷水洗。然后用淡盐水或者是醋水去浸泡并
0: 浸、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怪不得有些那个咖啡渍洗不掉呢。
1: 嗯、
0: 啊、
1: 还有茶渍也要用冷水冲洗、嗯、然后在上面倒适量的醋、
0: 啊、
1: 再倒一些盐，让它吸收完这个、嗯、这个液体之后、
0: 这个啊、
1: 然后再用温水和洗涤剂去清洗。
0: 哦，哎，还有一个口红、嗯、哎，口红好像这个
1: 口红渍
0: 女同志们经常会、
1: 这个、
0: 啊，
1: 我这就有，你看
0: 啊，你看，真的是啊，
1: 真的，嗯，我
0: 这个应该是干嘛呢？将这个沾到口红的这个部位，
1: 嗯，
0: 朝下放在纸巾上，朝下放在纸巾上，
1: 嗯，
0: 就把纸巾放桌子上，把它扣纸巾上，
1: 嗯，然后用这个清洁剂轻轻拍打或者是擦拭，用温肥皂水进行正常清洗就可以。
0: 哎呀，这还挺复杂的、嗯、这个流程啊，
1: 就是这个不同的还有什么墨水渍，
0: 哎，
1: 汗渍，墨水渍是什么？放在纸巾上，
0: 嗯，
1: 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是擦拭字典、嗯、然后用清洁剂或者酒精进行擦拭、
0: 啊、
1: 最后进行正常的清洗。还有这个
0: 汗
1: 渍，
0: 这汗渍就扔洗衣机洗不行吗？
1: 现在洗衣液都已经都解决了，我觉得这个
0: 啊，对啊，
1: 这不说了、
0: 啊、
1: 这都不说了。还有什么口香糖
0: 啊，口香糖用铲子铲啊，实在不行你
1: 说是拿这个冰块
0: 啊
1: 冰冻一下、
0: 啊
1: 然后用刀子铲子轻轻去去除、
0: 嗯、
1: 如果还有残留的话用清洁剂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
0: 嗯、哎呀这好多、啊、
1: 还有这个什么咖喱渍、哎、
0: 哎呀还草
1: 渍 还多得很呢。
0: 草渍是啥东西、啊、草还能这个
1: 草渍
0: 不知道是啥意思、啊、
1: 就是小时候滑草滑到屁股上那种
0: 啊，也有可能就是叶子上那种沾的那种叶绿素沾到衣服上
1: 有可能、嗯、这个是用牙膏洗啊，然后用温水洗就可以了、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洗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污渍啊，
0: 嗯，
1: 真的是有学问的，就是有人专门就做这个、哎、就是你比如说像家政这个行业，
0: 嗯，
1: 人家怎么去处理各种各样的污渍，
0: 哎，
1: 都是有指导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经常也会刷到这些博主教给你啊，比如说怎么刷鞋刷的白，
1: 嗯，
0: 啊，这个白色的 T 恤泛黄了之后怎么让它还原成它以前白色的样子，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一些生活小妙招、
1: 嗯、
0: 啊，其实有些时候成本也很低很低的，很简单、
1: 嗯、
0: 就比如说那个白色 T 恤那个
1: 啊、
0: 嗯、你都想象不到吧，放到高锰酸钾溶液当中把它浸泡，浸泡完了之后它就变成什么了、
1: 啊、
0: 变成棕色的了，
1: 嗯，
0: 然后再干什么呢，再放到清水里面加入维 C 让它还原，
1: 哎呀我的妈呀太复杂了
0: 啊，然后还原完了之后它就变成白的了，神奇，
1: 太麻烦了 啊
0: 嗯，
1: 这个还哎，有朋友说我们那个花生是400克不是500克啊，我看错了，它那个500克是下面你买5的话它有送1，
0: 哎，我们这个样品是500克的，
1: 样品是500克吗？
0: 啊
1: 啊、哦、
0: 我
1: 啊，那就是样品拿错了
0: 出来啊，是吗？
1: 那就是他们寄错了，
0: 哦，
1: 责任全在冠华，
0: 给我们给我们寄了个500克，
1: 寄了500克，
0: 是想让主持人多吃点啊，多吃点、
1: 嗯、
0: 啊，那100克赠送我们吃的是吧这样子、啊、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啊，大家反正看着合适就买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像这种各种 我知道的，像在这个桌子上，桌子上啊，我们家孩子在上面贴了好多贴纸，然后呢，过了好几年之后，再撕开，最近就是在清理那个怎么就很难。就是
0: 残留的那个胶，
1: 打扫卫生的我们那个阿姨呀，搞半天在那擦呀，拿什么酒精喷呢？我说这个应该要拿橡皮擦吧。后来橡皮擦一擦，马上就擦掉
0: 了。啊，这么神奇吗？
1: 是的，
0: 有些橡皮擦
1: 这些胶就是要拿橡皮擦去擦，你拿什么其他的那些什么喷呐、这那的不管用。
0: 有些橡皮擦不一定能擦掉。我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咱们化妆的女士们都有这个东西，
1: 卸妆油，
0: 对，
1: 卸妆水，
0: 不是卸妆油，一定是油，
1: 是吧？
0: 水不行，对，因为它是油性的物质，是很容易把这些胶化掉的。
1: 但是我们之前上架的那个叫什么，就我自己用的那个完美日记的那个卸妆巾是可以，
0: 卸妆巾
1: 它的去污能力很强，
0: 所以
1: 就是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那个化妆品啊，就我脸上现在这些化妆品，人家这眼线都说的什么一笔成型，你久搓不掉，你想想它多强吧。但是那个卸妆巾一抹就掉，
0: 哎呦，
1: 就是所以卸妆水是很厉害的，
0: 就是对皮肤的这种伤害其实蛮大的。
1: 你想工伤，
0: 它一抹都掉，
1: 工伤，
0: 它对我们的皮肤角质层的破坏其实是蛮大的，是吧？它把那一层保护的角质层都给你干掉了，其实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化妆对于皮肤的这个伤害还是蛮大的。
1: 哎呀，
0: 主要卸妆伤害更大，
1: 是，所以
0: 吧，那个二十号链接，
1: 所以我夏天我都得护肤，就这样的。本来是很油的，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卸妆水，然后你又用洗面奶，洗完之后，你这个皮肤其实它的屏障都已经没有了。
0: 因为卸完妆啊，它再用洗面奶再洗一遍，属于过度清洁。其实对于皮肤的这个伤害挺大的啊。行，咱们说到这儿了，那不是买花生了吗？行吧，那快点下单花生吧。
1: 因为我们也要下播了 好，广播的节目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吧。如果大家喜欢花生，或者是喜欢这个各种各样的好物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有朋友问福袋在哪里？福袋你就等明天吧，明天鲁阳给大家发。至于他几点钟发，那是他说了算啊。就明天。今天如果是买了的话，明天就可以过来。
0: 我们的后台小编你看反应多快，卸妆湿巾72号链接都弹上来了给我们。
1: 有吗？
0: 有72号链接。完美日记的
1: 这个是本人同款啊，
0: 氨基酸卸妆湿巾，就是刚才晨晨说的。
1: 对，我每天都是用这个的。
0: 这个怎么都擦不掉那个眼线笔，这个卸妆湿巾一抹就掉啊，这一下就擦掉了。眼睫毛也没掉吧这。
1: 啊，我没有刷眼睫毛。
0: 那行，
1: 因为要就是减少步骤嘛，要不然的话，这个每天化妆真的是受不了啊。好，我们明天的这个4点到6点啊，鲁阳跟大家来去说说其他的新闻。
0: 好
1: 啊，然后呢，这个老有朋友问福袋在哪里，明天啊，
0: 没了，今天没有了。
1: 今天我们已经抽了三个了，在4点半、5点和5点半抽了三个福袋啊，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近三个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过单的朋友们，
0: 想抽的赶紧先买包花生吧。
1: 为了回馈大家的啊，然后如果您是明天想过来抽福袋的话呢，今天可以下个单，或者明天下也行，好吧，都行啊。
0: 行，
1: 好嘞，我们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后见啊，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0: 拜拜。

0: 超哥，我身边有十个装修过嘅朋友咧，九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1: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0: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 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呢？
1: 好啊，合同坑呢即係话合同里面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呢，咦，点解发现合同得两页纸嘅，而且啲字呢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个呢就免费送俾你，呢个呢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结果呢，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0: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被拗噶咯。
1: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边，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㗎喎，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就变咗口同被拗囉，你拗唔过佢㗎喎，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0: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1: 咁所以呢，你前期一定要搵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呢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呢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0: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1: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0: 嗯，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新闻快报。
7: 昨天零点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航线降至4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至70元，因而免缴伤残军警人员减半，直接降低群众暑期出行的成本。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8省市开展汛期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援，保障受灾的群众安置与基础设施抢修。今天广东省民政厅发布新规，全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新政从本月起正式实施，严查丧葬行业乱加价、捆绑消费，对困难群众减免基础安葬相关费用，倡导节俭绿色治丧。今天深圳文旅局启动了暑期惠民行动，全市43家公立博物馆、美术馆延长晚间开放时段，同步发放百万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文创商品。 昨天，佛山公布了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计划，今年将完成127个小区配套升级，增设电梯、老年活动空间、电动车集中充电棚，惠及超过180,000户的居民。今天，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正式启幕，展会规模创18年新高，汇聚近460家粤澳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商户，同步推出了80多场惠民展销、康养体验活动，便利两地的市民。

0: 选购特色产品。今天广州全域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三天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相关部门开放100多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配备防暑物资供市民免费休息。广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全省天气预报，受到台风白海文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天到9号，全省大范围的高温，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4到37度，粤北粤西午后多分散雷雨，局地有暴雨，要做好防暑和地质灾害防范。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上半年全国消费投诉数据，各地消协累计受理投诉近99万件，成功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47亿件，预付卡、线上自动续费、直播带货是投诉的高发领域。广台高速开平至台山段首段施工昨天正式启动，线路全长约51公里，计划在2029年通车，完善大湾区西翼的交通路网，带动沿线的侨乡文旅产业发展。广州昨天发布全新的 AI 细胞智能技术，粤澳科研团队联合打造行业首套 AI 细胞生产大模型，加速大湾区生物医药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新华社8月6号消息，中国原南苏丹打井供水项目完成移交，新建47口水井，覆盖当地的多州县，几十万居民将获得稳定清洁的饮用水，大幅降低了水源类疾病发病的概率。8月6号，日本内阁会议敲定食品消费税减负方案，计划2027年下调食品消费税率，为期2年，以此缓解普通民众日常食品消费的支出压力。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快了，
1: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2: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2: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2: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2: 互相干扰、
1: 完全没有。
2: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2: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2: 对，还有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2: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

0: 上了舞台。
1: 是啊，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嗯、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嗯、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0: 但
1: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嗯、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嗯、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嗯、都可以啊。
0: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1: 对，
0: 就是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
1: 嗯，
0: 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1: 是的，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 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
0: 嗯、
1: 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0: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
1: 不愿意出来。对，
0: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嗯、
1: 可以去避避暑。
0: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特别浪漫啊！
0: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0: 你看这是冰雪线、嗯、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
1: 嗯、
0: 卡皮巴拉啦、
1: 嗯、
0: 那个
1: 闪电哥、
0: 梅花鹿、
1: 啊、
0: 喂羊驼、喂小羊、喂猪、
1: 对，
0: 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0: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嗯、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嗯、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走猴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0: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嗯、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
1: 嗯、
0: 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
1: 嗯、
0: 然后就是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嗯、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
0: 嗯、
1: 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
1: 嗯、
0: 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嗯、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

0: 是吧？玩雪最冷不冷？因为零下十度，
1: 冷啊，特别特别冷。
0: 听说你们还拔河了哈？拔河的感觉怎么样？
1: 我没拔，去看了。
0: 那个妈妈呢？妈妈有没有觉得这次耶稣海洋馆哪一点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没有？
1: 是蛮特别的，我们平常都没有试过这种夜，就是没有试过露营，然后第一次在这个海洋馆那里露营是蛮有趣的嘛。
0: 现在俩人终于搭好帐篷了哈，这个未来还会不会跟着我们出去玩？
1: 会呀、啊、会呀、啊、会呀、啊。
0: 谢谢。好的好的，下一个我们走到其他地儿，我们看看还有哪儿的朋友。这是我们二刷的东莞的小朋友，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你怎么称呼呀？
2: 大家好，我是陈慧君。
0: 哎呀，陈慧君怎么有东北味儿的呢？
3: 今天是第二次来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哈，去的是冰雪线路啊。觉得冰雪线路跟你第一次去的这个雨林线路有什么不同呢？
2: 冰雪线路一直都在一个地方，雨林馆都会换地方。
3: 那你在冰雪里面觉得玩得开心吗？
2: 挺开心的。
3: 哪个项目是最好玩的？
2: 我觉得那个一直转圈圈的那个好玩。会有一个机器会拖着我们，会拖着我们转圈圈，有时候会停下来。
3: 就是你坐在那个轮胎上，然后它就像旋转木马一样哈。其实每一次来我们的研学团，爸爸都有给你布置一个小小的任务哈。上一次
4: 写作文，
3: 对，但上一次好像是没有写作文，这一次说一定要写了。你做好准备了吗？打算怎么写？怎么构思？
0: 没想好，
3: 没想好是吗？
2: 就想一下玩了啥什么的啊。
0: 其实早已经有主意，他刚才就跟我说，亮亮姐，我有可能会请求别人帮忙。但是我们不让爸爸知道。加油加油
3: 朋友。我今天看到他一直特别认真在听那些关于小鱼的知识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今天学到了什么？
0: 学到了什么？这哪个鱼？
3: 你叫什么名字？
5: 张一和。
0: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5: 广州。
0: 广州吗？广州本地的小朋友，你今天看哪条哪个小动物是你最喜欢的？
5: 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啊！
3: 第一次见到卡皮巴拉吗？
6: 有没有真的卡皮巴拉？
3: 见过毛绒玩具的是吧？有没有用手去摸它？什么感觉？
5: 摸了。
3: 什么感觉？摸卡皮巴拉。
5: 感觉那个毛好粗糙。
3: 有喂卡皮巴拉吗？有喂它吃东西吗？
5: 喂了。
3: 哎呀，不害怕对不对？
0: 不害怕，
5: 不害
0: 怕卡皮巴拉哈。好，那我看旁边还你是哪里的小朋友？来，这个小妹妹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7: 新会。
0: 新会的小朋友，今天几点钟从新会出来的？
7: 差不多九点多。
0: 九点多，然后一直到玩到现在，现在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你累不累？
7: 有点累。
0: 现在准备要睡觉之前，你跟那个红红哥跟亮亮阿姨说一下，你今天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7: 喂小鱼。
0: 就是那个牛奶鱼吗？奶鱼啊。因为为什么好玩？
7: 因为我觉得那个鱼它总是把奶瓶往后拽，我觉得它很好玩。
0: 好，谢谢我们新会。哎，我们看看这个宝宝，这是从哪里来的宝宝？你几岁啦？好吧，一阵沉默。妈妈来说一下，这次是带着孩子第二次孩子进入到我们的团队了。您是从哪里来的妈妈？
8: 从化。
0: 之前是大女儿来过对吗？来说大女儿回去之后怎么跟你说的？
8: 她说我还要来。
0: 所以这回就没带大女儿来，你就带了二女儿来吗？
8: 对了。
0: 大女儿二女都来了哈。这个这次来那个觉得怎么？你自己亲自来一次，因为上次孩子自己来的哈。
8: 下次还得来
0: 是吧？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8: 我觉得特别是他们对动物比较感兴趣嘛，而且很多动物在书本里面都见过的。然后这是他第一次带他去来这种海洋馆嘛，然后他很多自己认识，然后呢中英文都知道，他自己很兴奋，到现在都没睡。
0: 是我估计他有牌子不睡，而且说中午也没睡是吧？一直
8: 没睡，早上七点多钟就起来了。
0: 而且我们大人到这种地方也会觉得很开心。
8: 是是是。
0: 好，谢谢。你看小朋友说今天晚上也不睡，今天我看还有哪个我们没有问过的哈？再找个我去找个韶关的孩子，双胞胎的孩子，我们到这儿来，双胞胎宝宝。我们本团居然有两个是双胞胎宝宝啊！这个妈妈从哪里来的？
9: 广州
0: 的哈。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研学团的？
9: 我
0: 爸爸，爸爸很关注，对，爸爸非常有兴趣。本来是爸爸过来，但是他临时有事，然后就爸爸。哦、对
8: 你家先生跟我说，突然有公务让你来的是吧？
0: 非常的觉得可惜，其实他很喜欢这个氛围。
8: 对对对，没事。

0: 再来。我你今天是哪条线呢？
1: 冰雪，冰雪。
0: 所以下次可以雨林，雨林有卡皮巴拉的。
1: 哦，这样子是吧？行啊，可以下次再尝试一下。
0: 今天小朋友哪个部分他比较喜欢吗？
1: 你觉得哪个部分你最喜欢？
2: 冰雪部分。
0: 看来孩子也是天生爱卡皮巴拉，天生爱打雪仗哈。妈妈在里面冻得够呛吧？
1: 好冷，好冷，真的好冷，比想象中冷。
2: 冰块了。
0: 因为你知道里面多少度吗？-10°。
2: 非常冷，我手都被冻僵了。
0: 结果还在里面玩了很久，对不对？不舍得出来。
2: 然后呢？我找不到那个出口。
0: 好可爱，他几岁了？咱们家宝
1: 5岁多。
0: 就是爸爸听广播听了我们的节目就来了。
1: 对
0: 。你们开车来到这儿远不远？
1: 不远不远，我就自己坐车过来的，
0: 直接坐地铁就来了是吧？
1: 对。
0: 在郑家吉利海洋世界夜宿是特别方便的。你有想过没想到在市中心也来次微度假？
1: 是的，没想过，而且这样子会不会看起来很温馨？
0: 很有意思哈，大家就坐在不同的这个帐篷里面，晚上你可以去串门了。他几岁？
1: 他5岁半。
0: 5岁半还没有上学。所以估计他很快就要来二刷了，要去雨林。你要不要去看卡皮巴拉？好吧，我们期待你二刷。好，谢谢。我们看看这边，哎，双胞胎，我们这个团有2组双胞胎。这个妈妈来打个招呼，重庆的妈妈是吧？你们家宝你现在是在广州是吧？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团的？
3: 因为看收听那个
1: 节目。
0: 这真是听节目来的哈。然后你哪个部分你是一听就决定要报名的？
3: 因为我女儿说她很想睡帐篷，然后她从来没睡过，然后我说让她体验，就给了她个惊喜。
0: 然后她是今天被通知她要来这儿夜宿海洋馆。哪个是你的宝宝？怎么样，今天跟亮亮阿姨说一下，好，海洋馆好玩吗？夜宿海洋馆
4: 好玩吗？
2: 好玩。
0: 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2: 是我想想，
0: 是哪个动物？还是哪比如说你看到企鹅呀，还是看到白鲸啊，还是哪个部分好玩？
2: 感觉还是那个那个冰雪的那个滑滑梯好玩一点。
0: 冰雪滑冰害不害怕？
2: 有一点。
0: 你上学了没有？
2: 上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梦圆。
0: 梦圆哈，下次还跟不跟我们来？我们还有卡皮巴拉路线哦。
2: 我想来。
0: 好吧，给妈妈又下单了。好的，谢谢。哎，我们看看，这是单伟的爸爸哈。单伟爸爸怎么就知道我们有这个夜宿海洋馆的项目？
5: 我是傍晚去接小孩的时候，在那个车上那个电台听到了。
0: 你这个怎么就让你报名了呢？就我们的这个宣传怎么就打动你了？
5: 刚好儿子他很喜欢这些小动物嘛，然后又听到亮亮姐这么亲切，然后我觉得跟你们走绝对不会错。
0: 来了之后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5: 挺好的，挺好的。
0: 你这儿子最喜欢哪个动物吗？
5: 哎，你最喜欢哪个动物？
0: 今天你看到哪个动物？
2: 鲨鱼。
0: 你喜欢鲨鱼啊？
5: 那里有。
0: 这里也有鲨鱼，是不是？你怕不怕鲨鱼？
2: 我不怕。
0: 你好厉害呀！那下次再跟我们去。你今天走的是

0: 我们看还有哪位双胞胎宝宝都去哪儿了，我们去找一找双胞胎宝宝，还有韶关的宝宝，我们海底世界都被我们的帐篷占领了。哎，这边有我们的双胞胎宝宝，来，这是深圳的妈妈，对不对？
1: 你好，
0: 你的宝宝叫什么名字？
2: 邱佳欣、邱佳莹。
0: 你们几岁啦？
2: 8岁。
0: 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团的？
1: 哦，我们是通过广东的那个电台，
0: 就是我们新闻广播。
1: 对对对，
0: 就是听节目。
1: 对，新闻广播听节目，然后哇，非常感兴趣，然后就参加了。
0: 当时你觉得最感兴趣是哪个部分？
1: 可以夜宿搭帐篷。
0: 最感兴趣还是搭帐篷这个部分？
1: 对。
0: 今天玩了一天了，感觉怎么样？
1: 累不累？我想问他们
0: 累不累。2点半到现在晚上已经9点半了哈，已经走了7个多小时了。
1: 看他们还是
3: 很精神哈，
1: 很精神啊，
0: 也不准备睡觉了是不是？你们来，姐姐妹妹告诉我，这个是姐姐对吧？姐姐，你觉得最好玩是哪个部分？今天
2: 搭帐篷
0: 啊，搭帐篷。那妹妹呢？妹妹觉得哪个最好玩？
4: 搭帐篷。
0: 你看，真的是双胞胎呀、啊！这个回答很回答都一样。谢谢两个小家伙。哎，我这是姐兄弟哥哥带着妹妹来的哈。你几岁？
5: 10岁。
0: 你叫什么名字？
5: 任一周。
0: 你叫什么名字？
6: 王发度。啊，
0: 你们觉得这个夜宿海洋馆最好玩的是什么？
5: 就是夜宿啊，
0: 就是睡帐篷这件事儿，是不是？嗯。那你们就自己来了。你们两个胆儿这么大呀？你还带着个妹妹。那你妹妹今天喜欢什么动物吗？
5: 海豚。
0: 什么海豚啊？
5: 她喜欢海豚。
0: 哦，但是今天这里没有海豚，只有白鲸啊。白鲸好不好玩？那你最喜欢什么动物？闪电哥，什么巴卡皮巴拉，什么树懒？
5: 就是白鲸
7: 、哦、
5: 就是白鲸。
8: 啊，卡皮巴拉。
5: 那你不买卡皮巴拉的币，买个白鲸的？
0: 你还买了东西啊？好吧，那下次我们再出来玩，你们还跟不跟我们出来玩啊？好呀，谢谢你啊。好了，我们
9: 二刷的那个江浩洋，对，在好像是在这个帐篷里。哎，江浩洋呢？江浩洋来跟我们聊聊。对，江浩洋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研学团，为什么又来参加？
10: 因为我妈让我来。
9: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回答。那这一次江浩洋还带来了自己的小伙伴哈，你叫什么名字？
11: 高维婷。
9: 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研学团？
11: 他跟我介绍的。
9: 他怎么说？有什么吸引到你吗？
11: 就说这里很好玩，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9: 最好玩的是什么？
11: 摸喂那个鱼宝宝。
9: 哦，你喝奶的那个鱼是吧？
0: 我们准备要派零食了。
9: 接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固定环节，就是给小朋友们派发零食哈。我们的快乐要继续啦。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风油精是许多家庭的夏日救急神器，但说明书上写着能喝，到底靠不靠谱呢？对此，专家建议，普遍建议优先外用，尽量别口服。

0: 关键风险在水杨酸甲酯和樟脑，前者每千克体重摄入150毫克就可能中毒，口服会刺激肠道引发恶心、呕吐、腹痛；后者是脂溶性物质，一次性吃多，除胃肠道症状之外，还可能引发癫痫等严重中毒反应。风油精本身是按外用标准配方的制剂，口服也会刺激口腔黏膜。三个注意事项：一、擦伤溃烂部位禁用，破溃后皮肤屏障受损，薄荷脑、樟脑会直接刺激伤口神经和组织，加重炎症，延缓愈合；二、孕妇、新生儿不可随意用，孕妇体内樟脑可能经胎盘影响胎儿发育，严重时致畸形或流产；新生儿肝脏未发育成熟，无法代谢樟脑，易在体内堆积，引发中毒抽搐；三、出汗时不可大面积涂，此时汗腺活跃，风油精成分吸收过量，易引发头晕、恶心或皮肤过敏。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

0: 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

0: 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为

0: 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 实践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4: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5: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如果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8: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9: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0: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9: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

0: 境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7: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6: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

0: 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人社部今天发布通知，全国养老保险线上转移通道全面扩容，跨省参保的群众无需要线下跑腿，手机就可以完成年限合并、账户划转，杜绝重复参保，浪费保费。中央气象台更新台风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路径微调，明天靠近华东沿海，浙江、上海、福建全面启动了海上防风值守，提醒沿海居民要减少近海出行。广东省气象厅实时通报，今天全省同步悬挂132个高温预警，广州11个区全域高温。午后粤西多地局地有短时暴雨，环卫、建筑等户外岗位必须要足额发放高温津贴。广州医保局今天发布提醒，岁岁康津贴保险金申领通道月底关闭，符合条件的参保市民可以线上提交材料申领补贴，减轻看病自费支出。珠海政务服务中心今天通报，港澳居民社保、不动产登记业务再简化，一窗通办，取消10多项异地纸质核验材料，办事时长压缩了一半。高速施工通告，今天汕梅高速梅州阜城收费站出入口匝道开启封闭维修，交警公布详细的国道绕行路线，途经的车主要提前规划出行。省防汛办今天更新通报，国家拨付1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广东暴雨灾后修复、重点抢修受损道路、供水、医疗机构等民生基础设施。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预警，厄尔尼诺加剧多国干旱洪涝，到明年年底可能将新增将近4900万重度饥饿人口，呼吁各国要加大粮食援助。欧盟出台新规，从7月31号后入境的乌克兰适龄男性暂停享受欧盟临时难民保护政策，相关出行就业福利同步调整。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陈某佢鍾意睇戏，鍾意煮餸，好多兴趣，投入咗细路鍾意敢死战队，男爱吃猪柳蛋，爱追下星，爱中国美女，能活着细水，每日很多创举。

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晚上好呀。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跟金亮的专场直播？吃好每一餐啊，每一顿早餐，我跟金亮的专场直播从昨天晚上的7点一直播到了10点，3个小时。其实做专场来说呢，时间会更长一点，但是好处就是可以在直播间给大家来抽很多的这个优惠券啊，或者说是一些的这个试吃的样品啊，我觉得这个是做专场意义最大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可能平时大家看我们的节目啊，已经看了很长时间了，蹲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因为平时你们也就是介绍介绍货，然后有需要的就买，但是做专场呢，其实就是相当于回馈我们所有广东新闻广播的朋友们啊，关注了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然后就给大家来抽包到的50块钱无门槛的现金券。我不知道浩哥在楼上做广播端有没有跟大家来宣传这一趴啊，反正我们在现场呢是实打实的给大家抽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有没有这个已经收到这个优惠券的朋友们啊，有没有收到的在直播间的？

有朋友说我的包到已经在派送了，刚才我们直播间还有个朋友说买了那个鲜虾，买了那个鲜虾的馄饨啊，蟹子鲜虾的馄饨，然后明天也是到了，这个我真的很推荐，这个很鲜，然后里面还有一整颗大虾，我觉得很好吃。嗯，昨天晚上我跟亮哥两个人在直播间一直在吃这个碳水，给我俩吃的说今天中午之前都不会再碰碳水了。

说怎么不给他多整点名额？其实我们是一个平台有5个名额啊，但是正常的话就是一共是10个名额嘛，一共10个名额，但是你两个平台的话，一个平台就只有5个名额，是这样的啊。其实也想给大家多整，但是要理解物以稀为贵嘛，对吧？这次不中，下次我们做专场的时候，大家就能中了啊！记得要多多的支持我们，好吧？慢慢的夏天，在热恋的季节，我坐在湖边看雪轻描淡写。尽量呢，以后尽量也不是固定的出现在晚上啊，尽量还是要做白天的节目的。他白天还有民生热线的节目，早上的10点，然后上午的10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余力的时候来做一个专场。也挺辛苦的，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播到那么晚，对吧？我们也没想到，我们原计划是9点就能结束，但是没想到就是。

知道两个东北人在一起唠嗑，唠着唠着就搂不住了，是吧？然后再加上吃样品啥的都挺浪费时间的，嗯，然后我们准备的这个时准备的这个品也挺多的，所以一直就聊到了昨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吧。嗯，等待着飞鸟停泊，站在浪花冲淡我，等待着你的经过，我的思念越过了山海。下次专场是什么时候？下次专场争取每周都能给大家带来一次专场吧，争取每周都能给大家送上一波小福利。让我两颗不安的心都只为了彼此跳动，这场热恋开始躁动。老师，你这背景布景跟真的一样，我就是真的呀，我们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呀。

昨晚播的这么晚呀？是呀，播到10点呢，10点多。邹明生日线比其他节目都累，对，他们的强度很高，而且据说好像今天早上亮哥还挺激昂的，据说啊，刚才有这个粉丝朋友们在我直播间说的。

为什么今天晚上没有帅哥？今天晚上如果有帅哥的话，那不就没有我了吗？看来你们还是想看帅哥是吧？不想看美女。每日一臭屁时间。好了，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我们这个台风白海豚的相关信息啊。根据我们中国天气今天11:20的最新预报来看，白海豚呢要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了。尽管后期路径仍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经成为了定局。由此，白海豚即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打破1822号台风山竹此前保持的记录。

六号十四时，台风白海豚，其中心位于北纬26.6度，东经132.7度，也就是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2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开始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也就是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今晚爽美啊啊，咋地？亮不在就穿这么好看呢？主要是穿给大家看啊。感觉每个台风都说是多少年以来最强的一次，为的就是让大家提高这个防范意识啊，不要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台风啊，其实它很强啊。到底有多强？来看看，这个风雨影响将从本周末开始，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8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号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想看帅哥的明晚再来，明天晚上也是我明天晚上也是我自己单播，因为明天晚上有杨浩他有事情，所以明天晚上也是我的单播啊。然后我们的视频号这边给大家谈了一个明天晚上直播的预约链接，大家可以点一下预约，然后点一下预约之后明天晚上再来陪我聊天好吧。没有人了解，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持续的打卡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在直播间记得给我们点点赞啊！你说呢？大漂亮我来了，每次一叫我这个大漂亮，我就感觉像那个大傻春儿，你要干什么？就有这种感觉，到底是夸我呢，夸我呢，还是夸我呢？

前呢，无论是哪种走势啊，白海豚对我们国家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不仅是华东沿海啊，内陆地区和北方地区也要高度来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那根据我们广东天气呢，6号到7号，粤西受低涡环流影响，仍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台风白海豚的西进啊，广东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加剧。周末期间，也就是8到9号，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39度，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了啊。这个是天气频道吗？不是天气频道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主要是跟大家来聊资讯。

0: 爽爽晚上好，明天浩浩不能来上班，是不是相亲啊？反正不来上班就是一律按相亲处理。怎么感觉好像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些男女主持们怎么不上班全都去相亲了呢？说这次终于让东北体验到了广东的回南天。对，我看到了哈尔滨的地铁站里面，它的那个地铁上面的玻璃都有外面的那个水珠了。我说这下好了，可以让我们北方的同学们感受一下我到底在南方过的是什么流放的日子。
1: 对的错
0: 是不一样的感觉。嗯，在北方是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回南天的。
1: 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悲伤的。
0: 晚上好，大王。没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点关注啊，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预约的链接，明天晚上依旧是我自己的单播，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直播的预约啊，明天晚上7点跟大家不见不散。现在也不散啊，现在节目才刚刚开始。生病了怎么感受？对，反正两个地方都是流放之地。我之前还说，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从最北的流放之地流放到了最南边。

觉得有一点窒息。但是现在，城市化了之后，我们在这边生活，就会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反正我觉得流放在南方，比流放在北方会更好。

对，吃在广东，所以我们昨天跟大家来做了一场这个吃的直播。哎，其实只要是我跟金亮出现的这种专场直播，主要就是跟大家来吃好吃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做专场这么有动力啊，有干劲儿，可以一波播三个小时，就是可以一边吃啊，一边跟大家介绍这个品，然后一边再跟大家聊聊天儿，还有一些小福利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说我的眼睛好大，那肯定啊，开大眼特效了呗。不需要张力，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爽姐放一首十年，好的，那一会儿这个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给大家来放这首十年。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半点之前呢有一个小广告的时间，所以也差不多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微信或者是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这个两个平台也是在同步直播当中的，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打卡啊，点赞。那我们广播端稍后再见了。

0: 90个装修过的朋友呢，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1: 好啦，咁其实呢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梗係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0: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啊超哥，嗱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1: 係。
0: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嘩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系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呢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1: 哎哟，嗱呢个呢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个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呢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㗎喇，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囉，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0: 哇即係报价超低价，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呢，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好似阿师傅一开口呢，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緊宣判咁样。
1: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係几惨下，喎早知叫佢哋搵无忧美家啦。
0: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1: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呢同各位业主

0: 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系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少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佳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
1: 报价100,000蚊，埋单就100,000蚊，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0: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吓，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1: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

0: 进穿插并行。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记得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互动留言啊，都是可以的。我是希望能够在直播间看到大家的名字，然后后面在这个专场啊，或者说是一些户外的活动当中呢，能够认识大家的名字，看看有没有机会抽到大家，给到大家一些什么小福利呀， 这个小券啊什么的给到大家，对吧？虽然说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优惠活动力度不是很大，但是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说这个东西总是有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没开美颜，然后开美颜了，开美颜才长这样的，没开美颜看不了。他们说今天辽宁要是热到了42度，那也太热了吧。对，加把劲点到10000。其实以前我们直播的时候啊，这10000都是轻轻松松的。我记得有一次杨浩自己播的时候，还人家点赞都给他点到了60000呢，我从来都没有上过那么高呢。去贵州来盖被子。真的是南北这个气温颠倒了啊。

0: 春天。
1: 来吧，说到这个南北的温度啊，这就不得不说一下，马上要天气，我们广东的天气要变热了。那可能有很多这个朋友就想着说，正好热了啊，又好正好是暑假，那看看能不能领孩子去哪个地方避避暑呢？这个新闻啊，大家可得听好了，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航空公司啊出台了一些这个政策，就是说燃油的附加费下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条新闻。根据国内多家航司统一的通知呢，受航空煤油价格调整的影响，2026年8月5号零点起，以出票日期为准，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执行全新下调标准，这也是年内多次下调后的又一波惠民调整，进一步降低了全民航空的出行成本。我在想，我上一次买机票好像是基建燃油，一共花了210。但是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哈，基建50，燃油50，还是基建100，燃油50，反正我就觉得没有超过150。啊，当然了，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10年前了，10年了，我都这么老了。来，我跟大家说啊，本次降价幅度的清晰啊，这幅度也是比较清晰明确的。800公里含以下短途航线，燃油费降至40块钱每人，相比之前是下调了1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长途航线，燃油费降至了70块钱每人，相比此前下调的是30块钱。那单次出行单人最高是可以省到30块钱，家庭往返啊，多人同行啊。整体呢就能省下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了，比较适合在这个暑假，如果大家有出行的需求啊，这个性价比就很高啦。我的家没有花，老了爽子已经成老爽子了，对，去年还是50，今年都52了。

十年前那阵儿只有基建费。您说你年轻是吗？有刷到过，一开始还以为说是汽油啊，没想到是基建的燃油。老爽子可还行，老爽子行，老嫂子不行。没事儿啊，咱这年龄不怕暴露啊，咱长得就年轻。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正好在这个八月中下旬啊订这个机票感觉就是很划算，你看这个税的费用也降下来了，就是实打实的省钱了，但是有

爱的面也是比较广的，也比较全面啊。呦呦呦呦，又刷到我了，你看这是缘分啊，记得点关注哦。那这儿九二油还5到6块，现在加不起了，只能开电机。那应该是很久之前了啊，很久之前的6块钱的油都，我的印象里都得是6块9起了。你是心中的。电视台可以直播带货吗？当然了，现在不是说这个广货行天下吗？啊，我们的直播带货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我们广东的好物分享，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我经常会给我们东北的老家的朋友分享一些就是家里面没有见过的啊，比如说化橘红啊，虽然我们的直播间没有，但是之前他们就是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自从带了货之后，我说啊，这个也好啊，那个也好啊，都买点试试吧。但是有很多的这种生鲜类的东西呢，它其实是运不到我们东北的啊，还这个或者说是它加钱也好啊，加钱它起码是能运到，有一些生鲜的，像荔枝啊，还有那个芒果呀、啊，之前想给家里面买啊、哦，还有那个牛奶想给家里面买，它都是直接不能发货的，那就没办法了。以后我们东三省、东四省，属于是对于我们广东来说，属于是偏远地区。最后他们都跑广州来定居了，我希望吧，我希望可以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带到广州来定居。

0: 样。
1: 刚才在直播间有个朋友点了十年这首歌，这首歌是叶世荣的吗？这首歌是不是他的？我只找到了他的这个十年，可以吗？

说是陈奕迅的，我没找到陈奕迅的十年啊，只找到了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的。对，今天晚上一个人直播，今天晚上杨浩他休息，然后明天呢杨浩有事情，所以明天晚上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家记得要点一下我们的预约链接啊。明天晚上在星期五的晚上，大家还记得要来直播间陪我聊天哦。

然后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基建燃油啊，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避免大家会有一点亏损啊。首先就是这次的燃油费下调只看出票时间，8月5号及以后新开的机票统一执行新低价。如果是8月5号之前就已经出票的机票了呢，哪怕是后续来改签，改期到8月5号之后出行，已经缴纳的燃油附加费都是不退不补的，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一次的降价福利了。那如果有要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不要提前来囤票，你就是来按需下单就可以了。这个新规落地之后购票也是最划算的。所以大部分的网友表示啊，正好又是暑假啊，出行的旺季，燃油费下调比较及时，不管是亲子旅游啊，或者是学生返校啊，还是说上班啊出差，都能够享受到这份优惠。那航空出行的这个门槛也是进一步降低了，非常惠民。也有网友期待后续的燃油费啊可以来持续的下调，甚至低位稳定住啊，也让这个机票出行成为大家这种大众平价的出行方式，减少大家的出行经济压力。

再把量子拉过来一起播。你一点你都不心疼金亮，你金亮昨天晚上播三个小时，今天上午又播两个小时，然后你晚上又让我给他拉过来播，你挺能压榨呀资本家。

说我现在放的歌是晨晨的歌啊，要放金亮的歌更好听。我放点我的歌吧，行吗？放点我的歌，我的歌就是杂七杂八的，啥都有。点首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好，那这首歌我们放到节目最后呗，就是结束的时候来放这首歌好吗？要不然跟我整体的这个基调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知道我在直播间就是说话也是吵吵闹闹的，对吧？就是这个状态如果一下子给我拉下来了之后，我很难恢复到现在的这个状态，好不好？所以我们把这首歌放到九点结束之前啊，最后一首歌好吧，来放一首我曲库的歌。这是你这个身份能讲的话吗？我讲啥了？我又讲啥了？

也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你尽量可以选择不用选择了，如果近期后面有要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咱们新买票的啊，都会享受到直接享受到这个最新的低价燃油费。

0: 额外的费用。还有就是多人同行可以分批来核对票价的税费，最大化享受本次的降价福利。嗯，八月机票燃油费再度下调啊，短途长途全线降价，实打实的是我们暑期出行的红利。嗯，小小的税费调整累积起来就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优惠了，也让跨省出行啊、旅游探亲呀、变得会更加轻松平价。趁着惠民政策啊，不妨安排一场轻松的夏日出行。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打算坐飞机出行的计划呢？有没有要感受到这个机票出行越来越划算呢？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聊聊。
1: 来吧，亲戚管叫我侨胞就好。
2: 多谢大家，
0: 多谢大家，有请宇航闪亮登场。我想请他们每一个主持人闪亮登场，但是他们因为白天也要做节目嘛，也很忙啊。我的节目是在晚上，那白天我也不能陪人家去双播呀，对吧？人家也是单播的，所以到晚上人家也没有义务来陪我呀，自己播自己的，对吧？晚上好啊，晚上好。

今天早上中了你们台的50块钱包到的现金券，哇，那你很幸运啊。昨晚下了4单9块9的，我跟你说，那个四那个9块9的也是我们的这个福利来的啊，也是我们的福利来的，不是一个平台就10个啊，就10个，你抢到了还是手速比较快的。我还是更喜欢绿皮卧铺慢慢摇到目的地，主要是我中山去广州白云很麻烦。中山到广州跟这个飞机就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了吧，啊，咱就是说坐地铁，你就倒城际客车拼车也都能来了呀，非常方便，这1小时大湾区不是盖的啊。蒋斌早会不是趴在直播间吗？什么时候啊，不知道啊。爽姐没开美颜吗？开了，没开美颜怎么能长这样呢？开美颜了。那肯定啊，他一单就是一单的包裹啊，你哪怕是一样的地址也会给你一单一单的来发。

我更喜欢轻轨，直接到机场航站楼，每次倒地铁南站摇过去也要一个小时，那肯定啊，轻轨快一点，我感觉轻轨快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啊，朋友们？我别说错了。对，我们台的设备开不了美颜，但是可以开点磨皮。就是没有大眼啊，瘦脸啊，但是可以开点磨皮，开点磨皮也行了，知足了，有总比没有强。

0: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7:58啊，那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啊，朋友们记得要来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聊天啊，我们广播端稍后再跟大家聊。
1: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

0: 赶紧来 Will 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Will 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最高法今天出台5项配套举措，保障生态环境法典落地执行，细化山林、河流、海域污染民事追责标准，群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取证流程进一步简化。台风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路径微调，今天夜间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靠近华东沿海，多地海事部门叫停近海休闲渔船出海作业。顺德农商银行拟吸收合并中山小榄村镇银行，合并之后原有的客户所有业务不受影响，网点正常办理存取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相关的方案待监管审批落地。广州市政府官微今天发布，今年第二批配售型保障房启动了线上登记申报，房源覆盖越秀、白云、黄埔3区，无房刚需家庭可以线上提交材料申请，大幅降低置业门槛。清远英德完成辖区全部的乡镇卫生院无障碍车位改造，统一增设轮椅指引标志，解决残疾人就医停车不便问题，全域无障碍就医配套全面升级。今天广东自贸区15规划征求意见稿公示，将扩容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便利大湾区居民跨境消费，商户跨境结算。横琴海关今天通告，澳门机动车经横琴免担保通行配套细则加快落地，未来澳门私家车可以便捷往返广东多地，简化跨境车辆申报流程。8月6号，所罗门群岛总理公开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持续深化中所经贸和民生合作。危地马拉火山目前已经持续喷发超过了50个小时，当地政府紧急疏散600多名周边的居民，暂停附近景区对外开放，密切监测熔岩和火山灰扩散的范围。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3: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0日。

0: 1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洪。
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1: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8:1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说不把亮子拉过来，反正他回去也是开播的，那他回去开播跟在13楼开播还是不一样的。回去呢就是他自己个人啊，就比较自在，想说啥说啥。那如果在13楼做节目啊，就是比较受限，对吧？就很多想要跟大家聊的唠的没有办法。而且呢之前跟他聊过这个事情，他觉得一坐在这个13楼了，他就要开启他的战斗模式。所以有看他节目的朋友们肯定是知道啊，一坐在这儿就是要大脑飞速的运转，对吧？所以不能那么高强度的运作啊。请君多体会，其实他也觉得自己一直做节目这样怼人啥的也不太好。所以他的账号做出来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呐，说点暖心的呀，吃点美食啊，这也是缓解自己压力的一个方法吧，其实也挺好的。来吧，跟大家刷新一个非常令大家惋惜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不知道下午大家有没有刷到，香港殿堂级填词人、资深甘草演员李彼得于8月5号啊，也就是昨天因病离世了，享年76岁。他呢既是撑起了粤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鬼马词神，也是无数港片观众记忆里眼熟的黄金配角，比如说 Monica 呀、浪子心声啊，还有华府师爷等经典的作品，已经陪伴了几代人成长。今天也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位乐坛影视双栖的前辈的一生啊。那根据中新闻与南方日报8月6号的报道，李彼得好友钟志光向媒体证实离世消息。李彼得今年3月突发中风后长期卧床休养，身体机能持续的衰退，即便4月短暂亮相节目时身形也是非常的消瘦的，依然是让不少粉丝感到揪心，最终不敌病痛与世长辞，终年76岁。早前呢他就多次饱受健康问题的困扰，也曾因心脏问题手术、流感引发重症

进入到了 ICU， 常年带病坚持创作与拍戏，可能很多朋友刷到了他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会觉得非常的惋惜，因为有很多，尤其是广东地区的朋友们是从小听他写的歌的，还有这个华府师爷啊，也是童年的一些名场面。感觉这个港乐初代的填词人啊，又少了一位这个挺痛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李彼得的一生啊。李彼得与黄沾、卢国沾、江国镇国江齐名，属于是香港第一代粤语流行曲的填词人，一生也是创作了超过200首的歌词。 2008年也斩获了CASH香港作曲家作词家协会音乐成就大奖。 和许冠杰、黄建搭档打造了市井的经典角色，比如说《浪子心声》《有酒今朝醉》《财神到》《打雀英雄传》《半斤八两》，用这些用词呢都是很通俗接地气的，也说尽了很多打工人啊、普通人的一些生活百态。再就是他为乐团巨星也留下了一些里程碑的作品，比如说张国荣的《Monica》《第一次》，谭咏麟的《天边一只雁》。 爱人女神，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罗文的《激光中》，还有就是公益影视金曲也是全覆盖的，经典的慈善节目《欢乐满东华》主题曲，歌词同样也是出自他手的。

我只知道他的电影，却不知道他也是作曲家。他不是作曲家，他是填词家。嗯，填词的。他就是比较擅长用这种粤语的口语来叙事，然后也被很多专业的业内人士称为鬼马词人啊。他也奠定了一些粤语流行曲平民化的一些风格。来吧，给大家放一首他填词的 Monica 啊。

怎么样，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吧，就是音乐一响起来这个旋律就知道是哪首歌了。刚才还有朋友说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左青龙右白虎那个，对啊，这个华府的师爷就是他。虽然他不帅但是有才呀，嗯，才子啊。

古典秋腔中的华府私塾师爷左青龙右白虎，这个名台词也流传了30多年啊，参演的代表作也是覆盖了多部经典的港片港剧，比如说《逃学威龙》《鹿鼎记》《济公》《双生陌生人》，这些一说出来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对不对？当然除了这个港剧之外呢，还有一个长篇处境剧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也有一个亮眼的出演。虽然说这个拍戏多年，他的这个戏份啊有就是怎么说，不是大戏份，但是他从来都不会计较这个戏份是大还是小啊，无论是龙套还是配角，他都是在认真的打磨，也是自带的一些就是市井的幽默感吧，一出场就会让大家观众啊印象很深刻。那还有很多这个网友就翻出了李彼得之前填词的歌曲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张国荣的 Monica 啊，还有一些出演的影视片段啊，来重温感慨一位见证了港乐港片黄金年代的前辈离去。有很多人表示平时随口哼唱的这个金句啊，反复回看的喜剧配角背后是同一位创作者，满是不舍和怀念。当然不少这个乐评啊影迷啊也在感慨，虽然说李彼得他是出身不高啊，笔下的歌词呢演绎的角色永远都是很贴近普通百姓的，他也不追求这个不追求这种浮华的词藻啊。当然这个乐坛啊能有多元市井的曲风，港片也有鲜活的小人物啊，也离不开他数十年的深耕，这份踏实的创作精神非常值得我们长久的来铭记啊。说我在看啥，我刚才在找歌呀，我找歌找了半天没有合适的，然后我又在那个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歌啊，来回看再给大家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他填词的歌啊。

对，所以当今天晚上这个选题，我们领导还觉得啊，李爽你能把握得住吗？你再说一个香港的明星的这个新闻事情，要不然你跟杨浩两个人双播。但是，反正资料做的还是比较足的啊，就是多给大家放一下他以前的这些歌曲，嗯，听着现在来听这首歌还是觉得很经典，旋律很好啊。晚上好，会讲白话吗？不会讲啊，但是就是能听懂点儿。你是说这个歌词啊？歌词也听不太懂。

所以一边是写下无数国民金曲的填词人啊，一边也是荧幕上搞笑接地气的甘草演员。李彼得也用76年的人生横跨了香港流行音乐和影视两大黄金时代，旋律会循环来播放，影片也会来反复的观看，他留下的经典作品不会随时间褪色，也成为了我们一代人专属的青春记忆。一代鬼马词神啊，金牌绿叶李彼得落幕啊，这个莫妮卡、浪子心声、华府师爷也成为了永恒的回忆。那些写尽人间烟火的歌词，逗笑无数观众的荧幕形象，也会一直留存在港乐和港片的发展历史当中。你最熟悉的这个李彼得，他的哪一首歌呢？或者说是哪一个影视角色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啊。

好的，朋友们，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继续的聊天啊。那我们广播端稍后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没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最后的24分钟吧，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广州有哪些好玩的去处了啊。刚才评论这个说许冠杰有很多接地气的经典金曲都是由他来填词的，你可以看一下他填的很贴近生活。是的，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了，他就是用非常贴近大家、贴近生活的那种叙事的手法来填了很多词，然后说他填词呢，填的是有那种市井的烟火气息。嗯，我觉得也是啊，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觉得他的旋律很好。

来吧，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周六啊，爱运动的朋友们啊，有这个有福了，因为8月8号呢，就是本周六会迎来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广州全市市区两级公共体育场馆全部都是免费对外来开放的，游泳、羽毛球、篮球、健身、网球等等数十种运动项目全部都可以来免费的体验，同步还有一些体育券的消费券的发放。首先这个免费运动的项目啊比较齐全，包含游泳啊、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网球、足球、匹克球、保龄球、田径、器械健身等等，室内室外场地都是同步来开放的。线上的预约呢已经在昨天就开

来跟大家说一下重点热门的场馆开放项目啊。首先天河体育中心呢，开放的游泳、羽毛球、网球、棒球、篮球、乒乓球、保龄球户外健身设施全部是免费的。广州体育馆二号的游泳馆，二号馆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匹克球开放，支持线上预约、现场领票两种方式。第三个，广州市全民健身中心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开放乒乓球、器械健身、健身课程，单人限约一个项目。第四个，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有田径、游泳、网球、足球、乒乓球，智慧体育公园免费。第五个，各大游泳场馆啊，包括像我们的越秀游泳场、矿泉游泳场、沙面游泳场、黄金海岸水上乐园等，都投放了大量免费的游泳的名额啊。那各区的场馆呢，比如说像荔湾、海珠、南沙、大学城、亚运城、英东体育馆等辖区场馆全覆盖啊，羽毛球啊、篮球、游泳、健身都可以来免费使用的。所以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有3种预约的渠道啊，比较好操作的。首先就是群众可以通过小程序或者是 APP 啊，他们这个比如说你想去的这个越秀的游泳馆啊，越秀游泳场，那你就去找他的这个小程序，从8月5号起就可以实名来预约，8月8号全部免费的场地。大部分的球类游泳场地仅支持线上提前来锁定的，那每个项目呢，每人仅限预约一场，每场一个小时，约满这个通道就关闭了。第二个呢，也有一些可以打电话来预约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们可能不太会线上操作的，那像这个市的全民健身中心、亚运城的体育馆，还有南沙明珠湾体育馆等场馆呢，它也是可以分时段开通电话预约通道的，非常适合不会线上操作的中老年的朋友们啊。再就是现场的线下领票，广州体育馆部分区级的游泳场支持当天到前台凭身份证现场领纸质票入场，但免费的名额是有限的，很容易就会抢空了。

大量的这个朋友们啊，已经提前的登录群体通这个抢票抢场地了。不少人也组队约球啊，带家人游泳啊，也认为这个全民健身日啊，免费场地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既能低成本的锻炼身体，也能丰富周末的休闲生活。也有网友反映啊，这个热门的泳场啊、羽毛球场的预约啊都秒空了，很难抢到名额。希望后面可以增加一些免费的场次，并且如果可以常态化的推出一些免费的运动时段，就会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健身当中。所以啊，这个周六啊，全民健身日，广州全城的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来开放，覆盖了游泳啊、球类啊、健身啊各类的项目，线上线下多渠道都可以来预约，不用花钱就能够畅快的来运动，也趁着这个周末走出家门，一起感受一下运动的活力啊。那问问大家，你这个周六打算去哪个场馆锻炼呢？有没有抢到心仪的场地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有朋友要讲解三十号啊，三十号是臭宝的糟粕醋米粉，海南风味的，这个是三袋装的，然后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是糟粕醋味的，就是你正常吃螺蛳粉它不臭的吗？这个就是带点如果没有去海南吃过糟粕醋的话就可以试一下，因为我觉得臭宝他家做的每一个品都很好吃，尤其是螺蛳粉就最好吃，但是那个螺蛳粉呢，我们的运营小姐跟我们说是没有这个套组的链接，它都是盒装的，就是那种速食的泡着的，就没有这种袋儿的。这种袋儿的你做出来的味道会更好。然后我去那个超市，就某某上面看了一下它的价格，一包他们要卖到12块多，然后这个糟粕醋风味的话一袋就是11.3块，不到12块钱啊，一包11块多，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合适，然后你三袋又不会

你问我好不好吃啊，我这个确实是没吃，因为昨天你看我们的直播了，我们只是把它撕开了，然后把里面的东西给大家拿出来一个个展示了。但是我觉得臭宝他家的所有的螺蛳粉做的都很好吃，你想啊，就这种一袋一袋的。 这个预制的这种速食的产品，它如果做的不好吃，它怎么卖呀？对不对？肯定是要口味过关的。可以尝试一下，反正只有三袋嘛。我是因为有体重管理，所以我很少吃这种。我一般都吃这个我们的二号链接啊，现在正在给大家弹窗的这个。 温室的广东盐焗鸡和豉油鸡，这是两个味道的。这个二号链接是我们新上的两个味道的。可能之前在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已经拍过了，盐焗鸡的那个口味，然后又新给大家加了一只豉油鸡，就是两只啊，一只盐焗鸡的，一只豉油鸡的，然后每只还是跟以前一样的500到700克。昨天晚上给大家现在微波炉里面叮了一个。 咣大一只啊，真的很大一只，而且才要59.9元两只啊，59.9元里面有两只，不到30块钱一只，这个很划算的。有想试一下这个豉油鸡的朋友们，可以看看我们的二号链接啊，二号链接。

们昨天现场吃的那个盐焗鸡，真的它连大腿里面的那个肉它都腌进去味儿了，很入味儿，很入味儿。然后掰开一条腿的时候，那个腿还往下流它的那个鸡汤汁，特别好吃，特别入味儿，而且做起来也比较方便啊。聪聪在他的这个早安广东的粉丝群里面还给大家来看，来给大家做了他自己做手撕鸡，然后拌了一些花生啊香菜啊，感觉还挺好的，然后他说也非常好吃。

对对，一只鸡最高的评价就是有鸡味，嗯，这个就是非常的有鸡味，不光是有鸡味啊，还有它那个就是盐焗鸡的鸡味，嗯。

最后的这个时间，我再跟大家来强烈的推荐一下我们昨天在现场吃的很好吃的那个干蒸啊，真的很好吃，虫草花味的。我希望可以大家都拍一下试一试，就知道我有多推荐这个了。在几号链接？我怎么没找到啊？11号链接啊，我给大家置顶了。这个干蒸呢是，就是大家在早茶楼里面啊，茶楼里面吃到的那个干蒸，它就是同款，但是茶楼里面的干蒸呢，它没有虫草，对，包到的是包到的，嗯，然后它现在的价格很划算，你看。你看那个，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拍那个虫草的啊。它如果说是糯米的这个呢，就是59.9，然后虫草的话就是69.9。但是69.9，是到手5包虫草的干蒸，每一包呢是有12粒，然后再额外的送2个糯米，送1包糯米鸡，这个1包糯米鸡里面是有2个，所以我就一共到手是62个。62个啊，我算错了，69.9，然后到手62个的话是1块多1个啊，1块多1粒。你去茶楼里面点的话，那可能一份里面是3到4个嘛，就是算4个的话，那我们12个的话，你就可以点3份，然后你一份差不多是12块钱到18块钱左右。你想你3份的话，就是可能要30多啊，40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全都下来了，一共才69.9，多划算啊，对不对？举步蹒跚，花落。下播前再来看看，你还挺有头有尾的呢。

59.9 是糯米的，59.9是糯米的，就是不是肉的啊。69.9是虫草干蒸的，虫草干蒸里面这个是肉的。

0: 漂亮，明天见。
1: 好的，明天见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到这个57分了，明天晚上依旧是我自己的直播，然后给大家来推送一下明天晚上悦享生活派的链接，大家记得点一下预约啊，明天晚上记得来直播间，一头一本也好啊，来跟我打个卡好不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晚安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

0: 那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勇
1: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0: 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0: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翻完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

0: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0: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0: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

0: 近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生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
1: 嗯，
0: 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1: 嗯，
0: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0: 对，
1: 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1: 哦，
0: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1: 哦，
0: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水

0: 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哎，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啊，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 3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中。

0: 装修正当时啊，吴友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吴友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6: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
8: 宇宙有没有边界？
7: 时间有没有尽头？
8: 时间有没有尽头？
7: 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8: 你听，
7: 它不在别处，
8: 它不在别处。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也期望它曾带给你感动和心动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心动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极致体验。有时候它源于外界的一点点触发，有时候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自然的感慨。

或许心动的本质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这世上的美好，仍然有能力被触动，被打动。那今晚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下，你曾经被这世上的某些存在打动过，被某些人打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吧，让我看到你来打 call， 来冒泡。

其实我觉得感情比较细腻比较丰富的人呢，应该会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感觉到心动的，看一场细雨的落下，听一首旧歌，甚至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的笑容，那种心动不一定需要去改变什么，但是它却让我们在反复循环的生活当中好像找到了那么一点点值得去珍藏的诗意，更别提那种爱情的花蕾，好像要怒放的前夕，一种陶醉的感觉。

赵露晓超人他说，记得初三那年呢，在升旗仪式的时候，你转身，我站在你的后面，我就记得阳光那时候洒在你的侧脸上，你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就这个场景足以沦陷我整个青春，我的喜欢一直都放在心里面，不到现在呢，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就是有的时候想起美好的年华，偶尔会有些感慨，青春时期的爱恋真是美好啊。那小超人，你有没有觉得呢，有的时候在自己的美好年华里面，真的是悄然撞见过如此灿烂的一个景象，它足以温暖我们此生很多需要补足能量的空隙。就那个场景哦，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可以像我们描述的美好的无以复加。那个场景就好像过电影一样，甚至有些场景呢，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它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它就是这么美。只言片语的描述已经让人察觉到那是一种青春的懵懂，是一种纯粹的悸动。所以常常会觉得青春多好啊。其实青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那个跨度严格算起来也不是很长，但在我们的记忆和感受当中，它却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希望用那些温暖的心动去温暖我们的一生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记得去年办理完毕业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呢，就找了个借口啊，跟心心念念那个他呢，在嘉禾望港见了一面。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他拿着我的手机登录会员，因为我们两个人身高差不多，他便在身后紧紧地靠着我低头看我的手机。那刻整个人都被他的怀抱包围着，我就觉得在那一刻心动的信号达到了顶峰。其实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告别的，可是真的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期许当中，我们会觉得从校服一直穿到婚纱无比的美好和浪漫，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被毕业打败，很多人的毕业季好像交杂着很多的无奈忐忑，当然还有些许的憧憬吧，意味着人生的新的阶段要开始，而这个阶段里面不一定和亲密的人能够继续同行，在自己的人生追逐面前，不知道如何选择呢？每个人最后还是会在那个十字路口找到自己的答案。希望我们的选择不会辜负自己。林林有缘生活，他说有个错误的例子，就是爱屋及乌。可能会喜欢上那个人喜欢听的歌，他喜欢看的书，他喜欢做的事，甚至自己都恨不得自己的全世界都是那个人的影子，甚至会超过自己。也许那个心动的瞬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绽放过后，就该好好去关注自己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是赞同的，又或者说但凡用心去爱过的人，必定会在过去的爱当中继续受营养。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常常会带着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去感受到的东西，或者对方身上关于某些事情的习惯态度，
带着这些东西去走进你接下来的生活，或者下一段感情。其实我想，我们在整理过往的那些心绪的时候，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我们要很痛苦地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种切割，最后终于承认这个残忍的事实，把它赶出自己的生活，然后又非常无奈地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上处处有着他的影子，这就很麻烦了。你说这种彻底的决绝的割裂，那不就是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的自己给割裂出去吗？原来这才是最痛的。所以两个人碰撞擦出了火花之后，好像就没有那种所谓真的决绝的切割了，因为从实际上的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带有他的某些部分。花生馅儿小汤圆他说，曾经的能够在一大群穿同样校服的人当中呢，一眼就看出他的背影啊。然后毕业了两三年之后呢，觉得不会再因为他心动，但是最近见到呢，觉得好像他又变高了，又变瘦了，还是会忍不住在人群当中去寻找，忍不住去注意。我觉得那种心动的感觉非常美好，也非常珍贵。它不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一直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产出和持续下去，它也许真的只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些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时机，你才能够特别敏锐的能够察觉到让自己心动的那些事情、那些感觉。所以如果还能够察觉到心动，应该是很幸运的事情啊，你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记录你的心动，你曾经的心动，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下你曾心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

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重新感受一次心动，也许只需要一首歌。心动的美，有时候源于它的悄无声息。它不会敲门，不会打招呼，只是悄悄的，在某个瞬间住进你的心里。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3: 大家好，我是周蕙。
14: 大家

0: 自己的心跳，
1: 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 0424 FM 0424，
0: 一起来聆听吧。
5: 不只是聆听，你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很肆意的来表达。今天呢，一起聊的是曾经心动的时刻，要不要了解一下你曾经有过的心动记忆啊？首先检索一下，好吧，把它记录下来，留在今晚的微博评论下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初夏内摩浅蓝的是伟少，晚上好啊。说到心动呢，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前桌那个男生回过头来，一脸明媚，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呢是龙飞凤舞的写着四个字，命中注定。那这四个字大概就是我最初的心动了。我像以前在教室里面呢，那个天然距离比较近的人呢，通常都跟自己有着比较多的青春交集，是不是？说到这个前桌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曾经也给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呢递过一张纸条，不过那个纸条呢是被安置在一个很难打开的一个盒子里面的。她真的当时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那个盒子打开，取出了里面的纸条。我也给她写了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大概是猜不到，因为纸上面写的那四个字就是你是笨蛋。小男孩总是对于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是吧？不，这些是往事呢，真的是聊一聊还觉得自己真的是青涩的时候怎么，对吧，老干这么幼稚的事儿，但是想起来又觉得这也太好玩了啊，这也太青春了吧。那么豆丁他说，我觉得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心动呢，是对一个俄罗斯籍的模特啊。当时看着他觉得，哇，这人长得很高很帅啊，简直是挪不开眼啊。记得那会儿他走路走得好快，我是边走边跑才追上他。然后呢？真的是忍不住问一下，后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还有什么剧情没有写完吗？啊，可以接着写，是吧？让我们在星空也感受一把吃瓜的快乐。

0: 没有烧鸭不吃饭。他说我记得那天值日生是我，大家下课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扫地，扫着扫着就觉得有点累啊，然后又有点烦了，突然就出现一个人，他说，哎，你不去吃饭吗？要不要帮你一起扫？真的是爱了。
1: 远方渐渐亮起的天空，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

0: 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有很多古早的歌，早就唱出了人类那种微妙的悸动和心情，只是那时候可能自己太青涩太年幼，还没有听出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

心动是回忆里的第一缕的暖阳，当冰封的河面开始解冻，细小的水流在冰缝间跳跃，像小鹿的步伐，轻快的不可捉摸，是夏夜的蝉鸣，夹杂着风中树叶沙沙的声音，轻轻地拨动心弦，

让人心动的瞬间呢，总是因人而异的，但是通常呢，和自己的情感的触动啊，或者意外的温暖，再不然是某种深刻的共鸣是有关联的。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心动的场景啊，比如说温暖的小细节了，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对方突然递过来的一杯温暖的热饮，对吧？或者走路的时候，对方下意识地把你拉到安全的那一侧，避免被

0: 路上的行人或者一些自行车冲撞到了，或者在你紧张不安的时候，对方很诚恳地对你说，别担心，有我在呢。有的时候通过一些真诚的眼神的交流，可能你也会察觉到心动的感觉。比如说对视的那个瞬间呢，你可能会发现对方眼中满是温柔和对你的欣赏。再不然，无意间察觉到对方长时间的在注视到你，带着那种深情或者欣赏的目光。有的时候在事件当中，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默契。比如说你们同时说出来一样的话，就会忍不住在那一刻相视而笑，不需要再说多，对方好像就已经懂得你的心思。有的时候对方抛来的一些突然的关心，好像也很容易打动你，对吧？还有就是共同经历一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说一起去欣赏美丽的夕阳，或者繁星满天的夜空，一起在海边听星空夜话。真的有星空夜话的朋友这么做过啊？或者在一次属于你们的小小的历险当中，去感受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还有，有的时候看到对方认真做事的样子，好像也觉得特别可靠，特别有魅力呢。还有就是无意间听到对方关于你的一些细微的习惯，居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瞬间通常都是自然的流露。对于你的这个故事情节来说，应该毫无预设啊，但是它确实触动了内心深处的那种柔软。它好像真的兑现了我们对于美好的一些渴望，所以总是让人忍不住心生悸动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记录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一些，当然还会有更多更生动更具象的属于你的那样一份心动。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你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过来写下你的微博评论，让我看到你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还好，如果你想守护星空夜话的这一份浪漫呢，不管走到宇宙的哪一个角落，你大概都可以通过手机触达我们。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乐听 APP 啦，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有很多的 APP 在上面呢，你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就一天当中的最后这个小时呢，去那些可以听到电台的平台上面去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去找到我们星空夜话，对吧？希望我们在星空的这份悸动和心动呢，也是可以在时空当中长存的。
1: 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1: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5: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Flower 他说，是谁教你美的呢？是你自己吗？那你准备好了没？对喜欢的人和事一直保持心动的感觉，是生命当中一份很浪漫且璀璨的绽放。因为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爱，去拥抱，就会触发心动开关，坚持热爱，勇敢向前。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从前以为自己只是个颜控，直到有一次听电台的时候，从电波里面听到了

一个惊艳的声音，感觉一下子就戳中了自己的心窝，那就是心动啊。其实你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跟一个声音去谈恋爱？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说我曾经试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声音和相貌一样，是我们去识别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两个基本属性之一。夏莫西说，我最近呢对于蓝色的东西啊感觉都比较容易心动啊，蓝色的东西很多啊，蓝天啊，然后反过来的蓝天啊就是大海，是吧？那么豆鼎他说，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美食啊美景的心动，看到美丽的风光或者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哇，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此欢呼雀跃呢。时政的 Melody 他说，每年都会为剧作里面的一些名场面而觉得心动，最近呢感觉模仿也挺火的，撑伞下雨下雪擦肩而过，仅仅对视的一个瞬间氛围感很强，我可喜欢男女主他们在一起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这种能力，就是不一定非要自己去谈，不一定非要自己去经历，好像我们现在开始喜欢去磕一些别人的感情故事，是吧？就别人在一起了，好像你也可以磕到，就是别人心动了，你也能够感觉到那一种心动的快乐，是吗？所以，好像你去经历人生的方式又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了。

0: 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

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想记录到关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吗？要赶个末班车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欢婷说，第一次心动的人呢，总是可以把他记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十年没联络，甚至都快要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但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高中时期很多关于那个叫某某某的回忆。磨磨唧唧说，被他牵着手握在手心里的时候，那真是心动极了。维曼说，心动啊，往往是在下雨和降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的温度，甚至他聊过的某几句文字和语音都会收藏起来，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人长大了，经历的伤心多了，感觉就很难找回那种恋爱的心动和失恋的心痛。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读过戴望舒的《雨巷》，在下雨的巷子里面遇到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女孩，而我那年也在古城的雨巷遇见了一个清纯的女孩。她不是十分漂亮，但她清纯至极，那回头一笑真的是让人很心动。

艾薇说好久没听了，十点半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其他节目啊。啊，原来现在调时间了啊。那你可真是。那记好了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

萝卜专业养殖户，他说我想到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呢一起坐车，他说我是不是晕车，他居然记得，我好惊讶呀。许星纯纯纯老婆，他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啊，上一次呢还是在高三晚上睡前开着 MP3 听电台，现在重新听到节目，哇，何尝不是一种心动呢？你的这个 ID 识别度还挺高的，希望我们以后常常见面呢、啊。四小七说，有和朋友一起在海边的民宿里听过星空夜话，要和好朋友分享自己喜欢的电台节目，所以呢旅行的时候带着伟少一起去看风景，朋友说你是真的很爱。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现在是自由自在，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6: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2: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6: 是，
2: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是的，那我们第十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
6: 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2: 、
6: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2: 那是啊，就是
6: 活动很丰富的。
2: 那首先呢，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6: 对，
2: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6: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2: 再加了，
6: 只能再加一个团，
2: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6: 对，
2: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6: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2: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是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6: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2: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6: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2: 对，
6: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2: 最重要的是
6: 白玩一场。
2: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一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6: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啊，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2: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5、6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6: 对，
2: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5、6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6: 很激动
2: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6: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2: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6: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2: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

0: 化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0: 走出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0: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9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夫妇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啊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0: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0: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0: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这个很
1: 重要，对，不
0: 要
1: 再装了监控了。
0: 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
0: 一说忙，
1: 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的
1: 韶关的孩子、
0: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0: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跟我们。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0: 回
1: 去。对，
0: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再玩一天，
0: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0: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0: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0: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 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3刷4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0: 梅花鹿。
1: 啊、
0: 羊驼、有就是
1: 小猪，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 就在你身边，对，
0: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0: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粉
1: 很妩媚，
0: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出来，
1: 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0: 比我都，我们家这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呀、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0: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
0: 红色暴雨、
1: 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0: 对，
1: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0: 对，
1: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

0: 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1: 海底故事会、
0: 啊、对，
1: 是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0: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九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十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啊、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哎，这也是我们的严雪兰的妈妈，是不是？您怎么称呼？从哪里来？
4: 我姓黄，广州来的。
1: 白云区的。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这个自由自在我们有夜宿海洋馆这个团？
4: 就是在那个开车的时候有听广播，然后听了好多。去年本来那一期我们要参加，后来就因为对不是临时改变了一下，然后就一直以为说后面没有开，结果你们又增加了，然后就赶紧
1: 就是被大家催更的呀，让我们赶紧加团。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秦乔轩。
1: 啊，你几岁了？
5: 我6岁。
1: 你今天觉得夜宿海洋馆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5: 是冰雪滑滑梯。
1: 哦，冰雪滑滑梯好玩，害不害怕？
5: 不害怕。
1: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雨林的那条线路呢？
5: 没有。
1: 下次还想不想来？
5: 想。
1: 因为你也喜欢卡皮巴拉是不是？
5: 我睡帐篷的地方就有卡皮巴拉。
1: 什么睡帐篷的地方？那你这话是啊、是玩具是吧？哦，你带了个卡皮巴拉来是不是？我的个天哪，都是卡皮巴拉的忠粉哈、啊。好的好的，谢谢。
6: 踩了吗？
1: 这个我看踩了吗？这个没有踩，这是三个小朋友自己来的。来来来，那个你怎么称？你叫什么名字？
7: 谢亚彤。
1: 你呢？
8: 古若曦。
1: 你呢？
9: 谢雨桐。
6: 你知道他们三个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吗？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跟他睡是吧，你想跟他一起住，然后他想跟他一起住，他想跟他一起住，
1: 好复杂，
6: 他们三个就只能睡在一个帐篷里了。
1: 谢谢给我们省了个帐篷。你们都是几年级小学对不对？你初二啊、哦，你们还不同年龄。你我想问问你们，今天跟着我们出来是冰雪线，你们是对吧？哪个到目前为止哪个部分最好玩？
7: 冰雪
1: 什么好玩？
7: 玩雪的雪好玩。我们玩了大半天，大部分都在玩雪。
8: 他们去制造那个雪人，他们做雪人去了，
7: 他把布挖出来了。
6: 我们的那个玩雪的工具是吧？做了很多不同造型的这个小雪人。你们有拔河吗？
7: 有。
6: 你们赢了吗？
10: 赢了。
6: 你们三个是一队的吗？
7: 他是助力的。
6: 他是拉拉队是吗？他是拉拉队，你俩是主力。啊，你俩是一队的是吧？然后赢了，拿到奖品没？
7: 拿到了。
1: 哟，那拿什么奖品？
7: 那个红色的那个什么？
8: 那个
7: 香什么福？
8: 喜福的
6: 香包。
8: 香包。
6: 类似香包的东西。
1: 哎呀，这是自己来的，下次还有雨林线，要不要再来一次？
7: 好。
6: 眼睛瞪得想通灵。哎，那你们是第一次就是独自外出像这种短途小旅行吗？
7: 不是吧？
8: 是。
7: 哦，是。
6: 是吗？会不会紧张？
7: 会，
6: 一点都不害怕，
7: 更放松了。
6: 你上几年级？
7: 我上四年级。
6: 四年级，那你今天来到这里，觉得学到了一些什么知识？
7: 学到了海母是水的，
6: 六十海母啊？
7: 啊，不是，那个水母60分都是水。
6: 啊，水母里它身体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对吗？啊，你呢？
8: 我学到怎么孵化水母。
6: 你对于回去养那个水母有没有信心？
8: 没有。
6: 你呢？
8: 我吗？我应该有。
6: 他有啥？你觉得你可以养多久？
8: 一个星期。
6: 一个星期，那星星也不是很足。
1: 啊！哎，我们先来拍张合影，我们给我们三个小贝贝都出来。 我们现在在这个坐在这儿，就坐下来，这个也露出来。我们现在一边拿着采访机，一边在雨林馆、海洋馆里穿梭，然后夜宿的孩子们跟着我们一块儿正在做采访。现在我们海底的临时会即将开始了。哎，这个是龙凤胎，龙凤胎的宝宝我看到了。你怎么称呼啊？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是叫黄吉礼。
1: 啊，你是从深圳来的小朋友是吧？今天我们是走的，你是走的冰雪线吗？雨林线。啊，这个雨林线到现在为止最好玩是哪个部分？
10: 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可以喂那个卡皮巴拉的。
1: 还有冰雪线，下次还要不要跟我们来搭雪仗？
10: 可以。
1: 你是姐姐对不对？弟弟最喜欢哪个部分？
10: 弟弟他比较喜欢那个喂鱼的。哦，
1: 那你呢？你也是
10: 喜欢那个喂那个动物的。哦，
1: 就是什么梅花鹿啊什么的这些哈。好，谢谢小朋友。我们现在海底的零食大会已经开始了，孩子们都聚集到我们的零食营地里来了，特别特别的热闹。他们也在做今天这个开心的分享，就是他们在哪个部分开心的，正在跟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在说哈。我们还有很多妈妈还在营地的这边搭建帐篷，现在亮主播呢正在正佳极地海洋世界的帐篷区里在转来转去。我看到这位参加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的小朋友是韶关的小朋友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11: 文杰星。
1: 你几岁？
11: 八岁。
1: 你是真的听我们节目来的是不是？
11: 嗯。
1: 你经常听我们节目，最爱听什么部分？比如说是采访好多人去哪里旅行呢，还是怎样？
11: 嗯，
1: 跟旅行相关都喜欢。小朋友在点头哈。这次是你让家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的吗？
11: 是。
1: 然后爸爸妈妈怎么说？
11: 爸爸妈妈说要，就是我爸爸有你们那个群
1: 啊，就到我们研学群里了。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研学两个字就能进去啊。然后呢，然后你就报名来了这一期。今天这几点从韶关出发的？
11: 是10:50。
1: 哦，坐高铁来的。
11: 嗯。
1: 那今天就玩了一天，你是在雨林县对吗？不对，你是在冰雪线。好玩吗？最好玩哪个部分？
11: 可以打雪仗，还可以玩人工降雪。
1: 啊，搭帐篷好不好玩？
11: 好玩。
1: 今天晚上是不是不想睡觉了？
11: 嗯。
1: 谁陪你来的？
11: 爸爸。
1: 爸爸陪你来的哈。那你跟爸爸喜欢哪个部分？你有没有问他？
11: 没有。
1: 好吧，你就顾着跟朋友来说话了哈。好，谢谢小妹妹。你从哪里来的？你几岁啦？
12: 八岁。
1: 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12: 是新会的。
1: 新会的小朋友哈。你怎么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馆研学？你最喜欢哪个部分？
12: 就是喜欢
1: 搭帐篷，卡皮巴拉，打雪仗。
12: 好，
1: 打雪仗。冷不冷？
12: 有点冷。
1: 但是还是不舍得出来是吧？好。妈妈是妈妈怎么会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自由自在研学团？
13: 我们经常听节目，就听节目了。
1: 你就是听广播的时候最打动是你哪个部分让你来参加我们这次自由自在研学？
13: 我经常喜欢听那个旅游啊什么的嘛，因为我也想小孩那个胆子大一点，就带他出来走走。
1: 这次你最喜欢哪个部分？
13: 这一次啊，最喜欢应该就是让他们那个什么水母啊。
1: 水母课堂。
13: 对，让他对那个对，就认识一下嘛。
1: 你们从新会来几点出发了？今天
13: 11:00就出发。
1: 坐高铁来的？
13: 不是，坐车，因为停一次不方便。所以我
1: 打车来。
13: 是，
1: 真夸张哈。下次如果有其他的路线，比如说雨林线，孩子还想再来吗？
13: 来啊，我女儿好多同学都说不叫我们一起来，他们都说一起来。
1: 下次再组个团，再把雨林线走一下，因为它是今天是冰雪线，是不是？
13: 是啊。
1: 刚才他跟我说有点冷，但很好玩。
13: 是啊。
1: 好的，谢谢。到时候我们再组团，同学一块出发哈。好 ，OK， 这个双胞胎的弟弟在这儿我看见了，龙凤胎的弟弟，怎么样，弟弟？你觉得这里最好玩的是什么？今天跟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
14: 让我想想哈，
1: 是哪个动物还是打雪仗好玩？
14: 卡皮巴拉。
1: 哦，你是卡皮巴拉路线的，你好像跟你姐姐差不多，你姐姐好像现在在吃零食。海底的零食会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吗？
14: 有。
1: 哟，你还请我吃薯片呀？谢谢你，你好乖。 哎呀，谢谢你。
15: 你叫什么名字？
16: 吴千乐。
1: 你可是第二次来我们夜宿海洋馆了，这次是冰雪线，上次是雨林线，为什么第二次来？是哪个地方你最喜欢？
16: 冰雪线。
1: 因为你没去过冰雪线，对不对？今天冰雪线什么最好玩？
16: 滑滑梯的那个。
1: 滑滑梯那个不害怕？
16: 不害怕。哦，
1: 那这次你是跟谁来的？跟好朋友来的吗？
16: 跟朋友和妈妈和妹妹。
1: 哇，你是大部队来的哈。那下次我们再去新的路线，你还来不来？太好了，小朋友一直在点头。
16: 新的路线是哪儿啊？
1: 你等着亮亮阿姨研发呀，下次搞不好我们会去恐龙博物馆哦，你想不想去看恐龙？好不好？
16: 好。
1: 真的恐龙化石哦。
16: 嗯。
1: 哎呦，好，我们等着你啊。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

0: 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4: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3: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3: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6: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3: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7: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8: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9: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

0: 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11: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2: 今天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6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开幕；
1: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举行；
2: 粤产工业软件打破垄断，为中国制造装上自己的数字工具箱；
1: 省公安厅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省运会开幕式临近，茂名迎赛氛围持续升温；
1: 台风白海豚趋向华东沿海，未来3天广东高温加剧。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不仅搭建起动漫 IP 的超级秀场，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也再创历届新高。本台报道。
1: 开展首日，东莞漫博中心化身为一片动漫的海洋，从经典的影视动漫形象到前沿的 AI 数字人，应有尽有。场馆内人流如织，参展商和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或是与身着华服的角色扮演者互动合影，或是在巨型 IP 装置与潮玩艺术雕塑旁驻足打卡。小朋友王同学
2: 围着动漫和一些玩具之类的，我个人挺喜欢。我在拍一些这些很酷的这些建筑和一些玩偶。
1: 俄罗斯参展商，
3: 我每次都会来了解中国的各类新产品。中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各类展会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但这届展会在玩具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方面实在让人惊叹。我在这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
1: 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设置影视、动漫、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等五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融合多业态，构建起大湾区潮流休闲目的地。记者郑更森。
4: 今年漫博会全新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可以说是整个展会的科技担当。在这里，你只需要几个关键字或者是关键词，就可以生成一个完全符合你形象的动漫角色。AI 数字人的表情、动作、肢体都跟真人一样流畅自然。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东西，在这里你都能体验到。可以说啊，整一个展馆就是动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1: 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粤港澳大湾区动漫促进会副会长聂华军。
5: 我们就是在研究如何用动漫的思维去打通生态。其实我们有三大板块，一个就是 AIGC 的内容制造，第二个就是数字 IP 的全链运营，第三大我们叫沉浸式场景和产业生态。其实这三个板块是相互相融的，我们所秉承的就是用数字艺术来讲好中国故事。
1: 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再度扩容，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吸引了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5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美国知名导演 Delton Grant Jr.
3: 我希望来到这里能进一步拓展部分创作理念，看清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也想听听年轻人真正想表达什么，了解在他们眼中什么才算新潮。我相信如果顺着他们的想法去创作，我们一定能收获很多乐趣。
1: 巴基斯坦采购商 Dr. Umar 永国庭。
6: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
7: 您想把中国的玩具引到巴基斯坦？
6: 是的，我的目标也是这样的。然后未来做这个的生意，就可以买在中国，然后再发巨市场，大概我想买10000多。
1: 漫博会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动漫从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更是从产品向生态的飞跃。展会现场，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同步举办，推动全球动漫 IP 资源与东莞强大的潮玩制造优势深度对接。当单一展览带动产业链条，聚集效应推动片区联动，漫博会正深度融入城市机理，彰显办好一个展带旺一座城的生动实践。东莞市潮玩协会执行秘书长童渊，
8: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质量去到了世界的这个天花板。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从我们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到我们出海，就一条生态链就可以做了。接下来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文化，简称情绪价值，我们可能还要容纳文物的东西、我们非遗的东西、科技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0: 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

0: 模治效全面升级，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本台报道，
1: 本届广州博览会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0000家，展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参展，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同时全空间、无人体系、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特色展区将集中展示广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温延基：
2: 本次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增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以养老健康，医疗以健康产业、品质消费五大特色板块。
1: 今年展会还将全新打造数字广博线上平台，汇聚新品云端展销、全天候招商引智等全链条数字化服务。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副主任顾伟兴：
3: 一方面呢，打造服务湾区链接全球的高能级产业合作招商引资平台；另一方面呢，我们抢抓8月暑期文旅消费旺季这个契机，整合全市的各类资源。
1: 记者注意到，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开启夜间展览，并首次拓展场外联动场景，联动海星沙地标，开展广州卫秀大型城市光影展演，以光影机器人科技秀演绎千年羊城文脉与城市活力。本届博览会现场还将集聚全国20多个重点帮扶产区、22个省份优质农特产品，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品牌赋能、市场拓销一体化平台。
0: 工业软件被称为现代制造业的大脑，广东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链条，在多个核心领域实现国产软件规模化应用，让国内制造业用上安全自主、不受制约的核心设计工具。本台报道，
1: 旗舰手机要实现100瓦超级快充，同时保持机身轻薄，长时间玩游戏不发烫，主板的供电和散热设计是最大难关。过去行业普遍依赖国外设计软件，成本高，周期长。广东一家企业从2024年起全面改用国产 EDA 仿真软件 Notas DC， 这款软件能模拟出各种极端使用场景，精准找到供电不稳的位置和发热隐患，还能自动给出优化方案。 OPPO 高级 SIPI 工程师廖大伟：
4: 特别是拼到高端阶段，比的已经不只是硬件的堆料，而是研发团队能不能把硬件潜力真正的挖出来，把风险控制到位。
1: 星河科技市场部副总裁苍威：
5: 我们还加入了星河最新的 AI 大模型的加速能力，通过自动化的算法智能识别瓶颈，并且直接的输出优化参数，使得整个的设计迭代次数呢，从过去的5次大幅度的缩减到了2次。
1: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体化压铸是当下的前沿技术，能把几十上百个零件压成一个整体，让车身更轻更结实。为此，东莞企业和深圳企业联合攻关，用上了完全自主研发的压铸仿真云平台，能精准模拟高温金属液在模具里的流动冷却过程，提前预判缺陷，优化模具设计，大型零部件良品率提升20%以上。宜安科研负责人庞栋：
6: 那么仿真软件它大概就解决这个问题，能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把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趋势先把它预测演示展示出来。
1: 企业还把 AI 技术和仿真软件相结合，应对订单前期的方案设计，设计周期从原来的1-2个月缩短到现在的2-3天。宜安科技技术总监陈学明：
7: 那现在的话就是软件设计出来，它自己模拟，模拟完有什么问题它自己再优化，优化完以后自己再模拟，它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无论设计模拟都是它去做。
1: 目前广东已有一批国产核心工业软件成功突围，并成功打通工具流、数据流、业务流，形成一站式协同平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为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贡献数字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近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动员部署。当天发布广东省公安机关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会议通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阶段性战果。自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打掉涉黑组织121个，涉恶组织1362个，破获刑事案件10000多起，涉黑恶警情连续5年大幅下降。今年1到7月，全省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抓获嫌疑人2787名，破案1238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3.5亿元，涉黑恶警情同比下降近40%。广播准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倒计时70天之际，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活动在广州举行。截至目前，广交会已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9: 本台消息，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余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3个区分别介绍“十五五”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路线图。“十五五”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抢抓机遇布局未来产业，确定生物医药为首位产业。培育激光与增材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起步城市。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宣报道。
10: 广州各区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陆续公布，展望“十五五”，各区全力以赴、乘势而上，奋力跑好关键时期第一程。广州市越秀区部署10大任务，充分发挥11个国家级产业平台优势，以现代金融、现代商贸、生物医药与健康3大千亿级产业擎起4梁8柱，抢抓机遇布局人工智能、智深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争取核心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带动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跃上3000亿新台阶。广州市越秀区常务副区长严强介绍，
11: 我们立足越秀的丰富的医疗资源，将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确定为十五五的首位产业，以广州国际健康城纳入全市重大产业平台为契机，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成果转化、新兴赛道进行多维发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的加快形成，成为强劲的引擎。
10: 荔湾区将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以上，年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以上。荔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将集中资源打造1个5000亿级、2个1000亿级和2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广州市荔湾区区长李峰表示，将打造特色制造业标杆，
12: 联动国际呼吸医学中心的科创平台强烈补链，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动激光与增材制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起步城市，建设广佛科创协同发展的新高地。
10: 白云区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300亿元的总目标，全面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重要门户、山水智慧城区、港产城融合发展区。广州市白云区区长邱之中介绍，将做强实体经济，夯实产业根基，
13: 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聚焦4大领域，谋划了重点项目超300个，总投资额超1.5万亿元，其中“十五五”计划投资5000亿元，推动广州国际港、广州白云生物制造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
10: 为进一步推动广州焕发老城市新活力， 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三个区将统筹推进一批在建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改造，统筹历史保护与产业发展，推出超过16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用作商业载体和产业载体建设，以及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建设，交出为民服务新答卷。
14: 越来越好，百千万。
9: 暑假期间，广东持续开展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现。一批批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县镇村，把专业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基层群众可感可及的服务。本台报道。
1: 在肇庆怀集县第一中学，一堂关于岳山造林的自然教育课正在生动上演，整理土壤、栽种植物、布置摆件，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突击队成员与高中生们围在一起，把对造林历史的理解融入盆景微缩景观，在方寸之间呈现开山植绿、育林护林等不同场景。肇庆市怀集县第一中学学生李子乍，
15: 他们比较年龄相仿，也很活跃，课堂非常的有趣，知道了那些前辈怎么样去种树，有我们这个岳山造林的传统。
1: 基于对保护山林的全新理解，突击队成员还引导中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作画，同学们在轻松的状态下画出心中的森林，随后上传到 AI 绘画分析系统，分析线条、构图、色彩等特点，十秒内就能拿到涵盖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潜在风险等内容的报告。华南师范大学点亮星火突击队队长李明辉，
16: 绘画的话，它相较于文字量表，它的窥探性没有那么强。我们整个学生团队的话，是有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做引导，然后是结合了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生去做一个算法方面的研发开发。
1: 大学生的视线不仅聚焦在育人，更扩展到精准的产业帮扶。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组成的突击队走进清远英德的蚕桑种植基地，用镜头记录下传统手工艺的坚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队长林晨岩，
17: 这几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着村民还有企业负责人进行拍摄，希望用镜头把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石鼓塘蚕桑产业的发展。
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带队老师黄子薇，
18: 这是一堂行走的市政课，尝试用我们青年学生的一个视角，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特色产业提供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思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1: 今年以来，广东团省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在全省深度挖掘挑战杯攀登计划优秀成果，引导历年优秀项目开展突击队行动。截至2026年7月15日，共有240所省内外的高校参与突击队行动，地市已结队需求数突破12000个，直接推动10万余名大学生入县兴乡。
0: 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看作攻克肿瘤、罕见病等疑难重症的希望。昨天，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运营，为保证细胞安全、实现全程溯源提供了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1: 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恒利生物医药产业园，17建设有细胞质量检定实验室、研发实验室等。该中心要解决的就是过去细胞治疗领域内存在的标准不一、流程不清等问题。广东省肝体细胞质控中心主任荣立明，
19: 细胞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它每一批次甚至每一份的这个细胞它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对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生产制备到这个在患者的这个使用整个全流程要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控制。
1: 今年五月，我国首部针对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新规对细胞治疗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全过程可溯源。但现实情况是，要实现全面规范的检验，靠企业自己建实验室，投入门槛太高， 而南沙这个公共服务中心正好堵上了这个缺口。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陈思明：
20: 比如说在病毒检测这一块，我们用的就是深完全二级的这种病毒正负压的实验室，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的检测的这种生物安全性，可以进行

0: 很多有这种生物安全危害的类型的实验。
1: 服务中心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配备了流式分析、病毒检测、微生物检测等五大技术平台，覆盖了从研发、中试、质检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需求。揭牌当天，首批已有十家细胞治疗领域企业集中签约落地，涵盖细胞药物研发、基因载体安全评价等多个方向。
2: 最近，华南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广医二院成功实施，通过一次手术拆除了威胁患者生命的两大血管炸弹。本台报道。
1: 来自梅州68岁的张叔，长期吸烟且有高血压，今年6月份突然出现左侧肢体乏力，并伴有头晕头痛。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叔的血管系统几乎全线告急，是一名典型的脑心同患病患者。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3: 比如说脑血管的中毒狭窄发病，就会脑梗死，患者会瘫痪。那么心血管中毒血窄、重度狭窄的发病造成心肌梗死，就会造成心梗啊，患者死亡。
1: 面对复杂病情，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经过团队的反复推敲和周密论证，最终确定实施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全麻下先进行右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然后再完成冠脉搭桥术。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3: 同时手术的难度在于心脑血管的团队和麻醉科和手术室这四个团队要打破壁垒，要进行技术的融合，当他们融合到一起，就会有内在的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就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重新进行设计。
1: 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两台高难度手术无缝衔接，在同一次麻醉下顺利完成。术后，经过护理团队的精心监护和血压管理，张叔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这台华南地区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的成功实施，将为脑心同患病患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
4: 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脚步越来越近，茂名的城市迎赛氛围也持续升温。本台报道。
1: 记者在茂名电白看到，省运元素亮相街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主次干道的路灯杆上，一排排省运会主题道旗整齐悬挂，同时道路沿线奥体中心周边增设多处醒目体育标识，处处彰显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营造出热烈喜庆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5号晚，省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足球男子 A 组决赛精彩上演，开场后广州队率先抓住机会破门得分，1-0领先梅州队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梅州队迅速调整战术，不断加强攻势，队员们敢打敢拼，接连攻破对手球门，实现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夺得冠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足球男子 A 组梅州队运动员：
5: 心情非常的激动嘛，因为这是我们很久以来第一个冠军吧。
6: 就之前有预想到就是你们会拿冠军？
5: 有预想到我们会拿冠军，毕竟我们备战了很久，感觉这个冠军有点实至名归吧。
1: 观众席上，场馆建设一线建设者们走进亲手铸造的茂名奥体中心，怀着激动的心情观赛，沉浸式感受省运盛会的活力氛围。中建二局茂名奥体项目工程部经理陈冠文：
7: 以前来这里是戴安全帽、擦干净、钉焊缝，满脑子都是工期和质量。今天第一次坐在观众席，看着灯光亮起，运动员在场上奔跑，感觉这建筑突然活过来了。说实话，看比赛比当年抢功还紧张，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2: 全国首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WTO TBT SPS 国家通报咨询中心东莞潮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昨天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国潮玩产业应对国际经贸壁垒迈入专业化体系化新阶段。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4: 本台消息，近日坐落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迎来首个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这套刚投入试运行的国之重器，顺利产生并识别出稀有原子核哈153，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2: 本台消息，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省有关部门文件，华南快速路一期岑村立交至土华立交段于今天24时到期停止收费，暂时保留既有收费设施，按照零费率方式运营，免收本路段的车辆通行费，代收其他路段的车辆通行费。
4: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趋向华东沿海，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未来3天广东高温将进一步加剧，局地可达38到39摄氏度。
2: 新闻浏览，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辑敏丽、金亮，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87，本期开奖号码63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87，本期开奖号码08 11 12 13 14 15 16 23 25 28 34 37 38 43 45 48 73 75 48 53 77 78 73 75 78 58 70 73 77。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07，本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2 04 15 23 25 27，蓝色球号码03。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8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

0: 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
1: 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想玩雪选
3: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哥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
4: 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 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单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你看今天依然是刘伟啊，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直播。那么每到了周五，大家看到我一个人在直播的时候呢，也就知道啊，这个周六和周天要来了，所以呢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来看，直面着我来看直播啊，看到真人。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开车的路上继续着收听车载广播，也会更加安全一些。

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你像一只鱼啊，大朋友啊，猫猫啊，一同源，还有市里呀、这个林俊杰，林俊杰的秘密啊，信天游，还有门客专家十八哥，干生 A 高冷的直男，金木水火土，巴库克，吉木楚天书，乒乒乓乓一二三，299不出现，黄天 RH。大家早上好，我在广州也向各位问声早安。有朋友问说，聪聪呢？聪聪到了周五就要休息一下啊。我们以后呢，就是周一的时候，聪聪开启全新一周；到了周五的时候呢，由我为大家开启全新的周末。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天气的情况啊。你看今天的凌晨，在这个昨天的凌晨四点前后呢，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在昨天呢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并且已经停编了。那么在今天到了8月7号的天气呢，粤北啊、粤西啊是多云的，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呢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呢，粤西是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那么到了明天和后天，也就是8号和9号周末的两天呢，咱们广东大部分地区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市县是34到37度，局部38到39度。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今天其实已经到了立秋的天气啊，这个大家依然会觉得广东虽然到了立秋，但依然特别的热，太阳依旧毒辣，空调呢依然是一个续命的神器。那其实在24节气的剧本当中呢，秋天其实是早早的已经正式开机了，但是大家还要提醒一下的是，别把这个什么短袖啊收起来。你看咱们广东还是很热的。当然大家也会纠结说，今天立秋到底吃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全国来看的话，各个地方的朋友们今天到底在吃啥呢？首先说说北方吧，北方的朋友，比如说老北京啊，老北京人这个第一个站出来就是贴秋膘。因为夏天呢是热得很没胃口，但是一到了秋天，立秋一到呢，就得把一些亏出去的肉啊补回来。你像老北京的朋友们呢，就喜欢吃点炖肉啊、炖肘子呀、烤鸭呀、涮羊肉啊，是吧？还有东北的老铁，你说我们评论区有一位市里呀朋友，是我们的主播李爽啊。东北老铁呢，到了立秋这天呢，也是要以肉去贴膘，比如说饺子呀、包子呀、炖鸡呀、红烧鱼啊。北方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头伏饺子，二伏面，就是头伏的时候，在三伏的头伏要吃饺子，二伏呢要吃面，面条。

0: 当然咱们再来看看南方的朋友们呢，其实比如说江苏啊南京一带呢，流行着是啃秋。啃是什么意思呢？到了立秋这天呢，就抱着西瓜来一顿啃，而且西瓜在这一天呢也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就是啃掉暑气，啃来丰收，啃出健康。所以朋友们，咱们也不妨来学习一下江苏啊南京一带的一些风俗，今天呢买个大西瓜回去啃一啃。因为老人们说呢，立秋要是吃了西瓜，秋天呢就不容易拉肚子，甚至有的江浙一带的朋友呢把西瓜和烧酒一块儿来吃啊，这也挺猛的。然后浙江的朋友们呢，浙江杭州也吃秋桃，每个人要吃一个秋桃，吃完呢这个桃核呢不能扔，得攒到除夕放到火炉当中烧掉，寓意着免除一年的瘟疫，所以呢这波操作也是环保和祈福两不误。
1: 走线的人从没心事，
0: 以至于说今天要吃盐焗鸡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买到的盐焗鸡要到货了，可以吃盐焗鸡。蝴蝶飞说，入秋的第一杯奶茶，你看看，到了今天入秋的第一杯奶茶又开始火爆了起来。我们再看一看一些比较隐藏的这种吃法啊，比如山西有的地方的山东有的地方的人呢，就吃这个豆腐，吃豆腐渣儿。啊，四川呢有朋友就是喝水，喝的就是白开水，所以挺实在的。啊，当然了，大家今天吃什么呢？也可以打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立秋菜单。

0: 月亮。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刚刚有朋友说今天要喝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今天其实大家打开这个朋友圈啊，你就会发现又开始刷屏了啊，什么各种晒奶茶的，晒红包的。其实这个事儿呢，这个梗啊，最早能够追溯到2020年9月的秋分前后。当时呢，有一张微信的这种截图在朋友圈流传开来，在网上就流传开来，有女生晒出了她男朋友给她发的52块钱的红包，然后配了个文，说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就彻底出圈了，然后也被2020年的时候评为了年度的十大网络用语。那么接下来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呢，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不仅仅是情侣之间的秀恩爱了，而是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一个奶茶狂欢节。然后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奶茶有多疯狂啊。今年的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这个平台大战啊很猛，美团联合了很多明星推出了零点抢免单的活动，大家搜这个什么秋奶就能够领这种免单的这些机会，还有品牌呢推出了老板请秋奶的口令，说鼓励转发给老板，让老板请客。所以我觉得呀，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找一找聪聪，对吧？聪聪毕竟是咱们的领导，让他请我们就喝一杯奶茶。当然，也有一些餐饮品牌也集体的发力，比如说古茗啊推出了秋奶的限定包装，茶百道推出了闪闪杯的限定包装。霸王茶姬以宠物季为主题，也推出了一些周边。那么茉莉奶白呢，和一些先锋的珠宝品牌联名，到店购买就有机会获得一个香包。蜜雪冰城也推出了全款喜提秋天第一杯奶茶的取茶仪式，还有的门店呢拉起了横幅，还有大红绶带啊，这个仪式感是拉满了。再比如喜茶下单送立秋贺卡，还有奈雪的茶到店有这么花青蓝莓冰酪新品买一赠一，啊，爷爷不泡茶也推出了一个秋天第一杯咸奶茶的新品。这个爷爷不泡茶啊，我当时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说爷爷不泡茶到底是什么呢？哦，爷爷不泡茶，因为奶奶泡茶，所以它叫奶茶。我说这个名起的还真挺有意思。再比如说沪上阿姨，她和萌宠的 IP 联动，也推出了人类萌友系列的奶茶。还有 Coco 啊，对，推出了美团9.9的饮品兑换券啊，一点点也推出了富贵观音奶茶。星巴克推出了金贵系列饮品，还有瑞幸咖啡推出了9.9的优惠。你看，好多好多的一些餐饮品牌啊，这些奶茶品牌都在这一天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其实在这种热闹之下呢，也有不同的一些声音啊，比如说有医生就说啊，说这种高糖的奶茶容易加重咱们的痰湿，就是喝了之后呢容易有痰，身体内的湿气啊比较重，影响健康，而且太甜了。也有很多网友就很反感这种过度的营销，说求求了，不要在一个什么季节都开始说什么什么的第一个东西，比如到了秋天立秋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到了冬天就是冬天的第一杯奶茶，到了春天就春天的第一杯奶茶。说白了呢，有的一些网友就说这是资本在运作，让很多人反感厌烦，促使普通人消费。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会不会跟风去买或者去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阳光

0: 想想。
1: 欢迎干生 Shape 哈哈哈，还有楚姑娘，这个口红人真站旁 RH 豆姐，豆姐说吃了一碗生日面，生日快乐，福寿天齐。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从2020年火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民俗了。它其实走红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毕竟52块钱的红包啊，一个奶茶的温度啊，承载的是被人惦记的一种心理的确认。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呢，有人能想着你，给你点杯奶茶，给你发个红包，那确实成为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情感表达。那这个梗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它就不仅仅是情感需求了，商家已经嗅到了商业的机会，所以就把这种

说明呢，它也戳中了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人们在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有一点仪式感的，在平淡的生活当中要开出点花来。当然我们要警惕的是，不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本身，而是不喝就不合群，不发就是不爱的这种隐形压力，以及被商业话术包装成你必须要给他，你爱他就必须要给他买秋天第一杯奶茶的这种营销话术。所以啊，这正所谓是秋天奶茶又来到，朋友圈里很热闹，老公给我发红包，赶紧发出来炫耀，医生摇头把话撂，奶茶糖分实在高，网友也说我不要，全是资本在营销。

0: 有朋友说要老板请员工喝的话也没办法啊，他们老板去年立秋就请了，不知道今年请不请。那今年你就艾特他一下，你说这个好像有什么优惠，你艾特他一下。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2，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因为在广播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党建微讲堂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吧，记得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
1: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工委决定授予100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99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100个基层党组织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本期省直机关两优一先锋采录，我们聚焦守牢国家安全南大门的忠诚代表，党务护航法治广东的榜样力量。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侦查处3级高级警长梁振东。梁振东同志长期在反走私一线摸爬滚打，他连续3年年度考核优秀，3次荣立个人3等功，5次获个人嘉奖，8次参与破获重大走私案件获集体奖励。2025年，他所在的侦查处拿下全国缉私部门集体2等功。他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走私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参与国门利剑、护卫、蓝天等打私联合行动，参与侦办案值超过200亿元，洋垃圾、濒危物种、枪支弹药，只要敢走私，他就敢一查到底。在缉私战场上，他奋勇争先，统筹组织开展云战系列专项行动，还主动探索跨警种合作机制，组织开展打击涉走私关联经济犯罪5轮专项打击。他撰写的跨警种合作战法经验被海关总署缉私局转发全国推广，主笔的论文拿下了学术研讨会征文1等奖。他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投身开展前绩基础工作，积极探索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动大数据建模分析和人工智能赋能打私。他还服从组织安排，克服家庭困难，长期离开居住地，从事专项情报工作长达3年，以攻城不必在我的精神为缉私工作默默奉献。再来为大家介绍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机关党委1级主任科员林秋良。林秋良同志自2021年从事党务工作以来，始终坚守初心，

深耕主责主业。五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把机关党建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牵头统筹总队机关和支部的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专家辅导、读书班等活动。五年来，督导各党支部开展学习1800多次。他自己也不放松，坚持学在前，务在先，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他牵头制定了党支部规范化工作手册，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清单等6份规范性文件，协助完成24个党支部党总支换届、24个党支部党总支委员增补，规范发展党员24名，推动5个党支部获评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1个党支部获评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他创新打造干部下基层、党建上渔船特色党建品牌，开展联学共建、渔民座谈20余场次，推动解决渔船安全、渔港监管等急难筹判问题20余项，真正做到了机关党建与基层党建、队伍党建与渔民党建互融互通。再来为大家介绍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党支部。支部始终以强化组织力为核心，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2024年3月被评为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支部认真落实3会1课制度，重要问题一律提交支委会研究决定，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重要节点全面部署和重点地市指导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和保密教育，严格落实10个严禁、3个规定。支部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在办理重大敏感案件、重要时间节点持续保持稳定有序。同时，支部还与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开展规范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项行动，实施涉外律师人才培养越律工程，连续4年举办42期省级示范班，培训超4200人次。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召开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第7次联席会议，举办大湾区律师论坛，推动大湾区法治机制衔接迈出新步伐。3位先进典型，一位在缉私战场屡立战功，守卫国门安全，一位在党务岗位精耕细作，扎根蓝色疆域，一个支部引领全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大湾区法治衔接。岗位不同，使命相同，守好国家安全南大门，护航法治广东建设，他们一直在路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